0: 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

0: 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预计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岁月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

0: 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0: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 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

0: 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我只想告诉你，
3: 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时候。
4: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5: 杨兵叔，今天麻烦你了。
6: 客气了，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7: 泰银国际，你们公司已经有人跟我们联络过了。
5: 我知道，那是我们公司刚刚提拔上来的薛总监，很年轻，很有冲劲儿。就是吧，
6: 没关系，有什么话也可以直说。
5: 李总这么一大笔钱要交付出去，最重要的是稳妥。我想这个能证明我会比他做得更好。严秘书，麻烦你跟李总说，我在公司能替他争取到的资源绝对比薛总监要多。
6: 这位是唐总监。
5: 李总好。哦，
8: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5: 你好你好，焦总监。哎，这两位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大拿。哦，
8: 你好。
9: 幸会幸会。
8: 你好。
10: 幸会。

0: 那我们保持联络。
1: 好，慢走，不送了，
0: 感谢您，
1: 再见。
2: 再见啊。
0: 再见。
2: 哎，严秘书，我们约了下午2点。
1: 哦，我刚跟你们同事聊完了，具体的内容你们公司内部讨论吧。
2: 我的同事他不负责加班业务。
1: 是吗？但是你同事带了几个项目负责人过来，而且我们李总很满意。
3: 严秘书，不管怎么说，这演唱会的票先给你，那场最重要，视野很好的。
1: 费心了二位，你们同事给了一张邀请函，是演唱会的 after party， 可以跟明星近距离的聊天拍照。有了那张邀请函，演唱会看不看也是其次了。
2: 严秘书，

0: 我怎么就没多想一步？你没事吧？
1: 没事，那个一会儿你先回去吧，我去趟公司。
0: 好。
2: 薛总好。
3: 薛总好。薛总好。
4: 薛总你好。
5: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1: 啊？啊，您说同一个公司两个总监抢一个客户，现在这样的话会给客户留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5: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呀？
1: 我希望您是不是可以从中协调一下，
5: 让唐玲退出竞争。
1: 对。
5: 啊，知道吗？是我让唐玲去争取李总的。
1: 为什么呀？
5: 小周啊，你以为你是在学校上学呢？同学之间打个架，出了事情，找老师告状了。职场，谁拿下客户，谁就是赢家，就这么简单。
1: 不是，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您先介绍李奋斗给我的，对吧？
5: 错，没有先来后到这一说。啊，先来的未必能拿下客户。谁最后拿下了客户，谁就是赢家，这是我们的根本诉求。
1: 我有信心可以拿下李奋斗这单的。
5: 信心是一种预期，不是既定事实。我就得保证我们的公司是稳赢的。如果你觉得我错了，那你就去把客户抢回来，把业绩做出来，把信心变成事实。等你有了话语权，就可以制定新的规则了。我破格把你提升为总监，还容忍了你招收背景有污点的胡曼黎，这对唐玲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对吧？可人家没有来找我告状，人家拿的是实力和你竞争，这才是我要的态度。你也应当是这样的。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呀？你的时间可不多了。如果这次你和胡曼黎拿不出成绩，那等他的试用期结束之后，你只能跟他一起走。太阴国际不养新人。
1: 好，明白了。

0: 大儿啊，专心吃饭，别玩了。
1: 嗯，我在吃。
2: 不好意思啊，怎么了，阿姨？邱总是这样的，哎，丁教授这件西装被我不小心给洗缩水了。啊？
3: 西装不能机洗的，阿姨，这么低级的错误，这不应该吧？
2: 不是的，我本来放在旁边想送洗的，不知道是谁啊，把它放进机洗篮子里去了。
0: 哟，好像是我放的，是我放错了，这件事不怪阿姨。
3: 那算了，下一次洗之前必须要检查清楚，好吗？
2: 好。
1: 嗯。哎，老板，嗯，是不是我妈送你的四十岁生日礼物吗？
0: 哟，啊，阿姨给我看一下。哟，还是真是那件啊？啊？阿姨，衣服洗缩水了，不怪你。但是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把它复原一下好吗？谢谢啊，谢谢。
2: 好，
3: 还是扔了吧，也不是什么好衣服，洗成这样还花力气去复原，不值得。你说了，志远。
1: 什么意思啊你？哦，一听到是我妈送我爸的就要扔了，故意的吧？
3: 小丁，你误会了，衣服洗成这样确实不能穿了。
1: 我能不要？我要。
0: 大儿，跟我上道理。
1: 你要在这坐着骂，反正是我妈，我跟你们没完。
0: 上楼，跟我走。
2: 邱总，对不起啊。

0: 傻小子，你刚才做的对。
1: 那我做的对，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说话？
0: 你邱阿姨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应该知道，她这么大岁数了，肚子里还怀了我的孩子，我刚才如果要是维护你的话，她肯定会生气，她一生气就要影响肚中的胎儿，这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呢？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你肯定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吧。
1: 那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才不在。
0: 那你孩子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啊？我又是你爸爸。那你看你爸爸现在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方，你是不是该试着体谅体谅我？
1: 老爸，我真的不明白，明明是他邱丽素破坏了你和老妈，为什么他还要处处针对老妈？我妈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
0: 哎呀，这人和人之间啊，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首先，人就是个复杂的动物。
1: 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忍不了，我就想回到我妈身边。
0: 这就是你一直看不懂的成人的世界。有的时候啊，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就要学会忍耐。你爸爸我就是明白这个道理有点晚了。

价经费。在该新成员达到创业年龄并具备创业条件时，家族基金再向其支付一笔可观的创业基金。

0: 丁丁。
1: 喂，老妈，你很累啊？
0: 没有啊，还好。
2: 撒谎，黑眼圈都出来了。
0: 有吗？还好呀。你在哪里啊？
1: 哦，我在里面呆闷了，出来溜达溜达。
0: 找我有事啊？
1: 也没什么，就是看看你晚饭吃了没。
0: 这么早吃什么晚饭？
1: 这还早，这都8点多了。
2: 嗯，老妈，你怎么回事？新工作这么忙吗？哦，
0: 我中午吃的晚，现在不饿呢。倒是你，这个时间不做功课，怎么在玩手机啊？
2: 没有，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我知道了，那我去吃饭，你去做作业，晚点我们再通话好吗？
1: 等等，别挂。嗯。你陪我说说话吧。
0: 怎么啦，丁丁？
1: 也没什么。
0: 你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说呀？是不是想妈妈了啊？你跟妈妈说实话，是不是在爸爸这里受委屈了啊？
2: 没有。
0: 妈妈也想你了，明天妈妈来接你，好吧？我们也好久没见了。我一会儿就去给你爸爸打电话啊。
1: 不是我爸，是陈小军了。
0: 陈小军怎么了？他又惹你了？
1: 今天上课他朝我竖中指，
2: 我气不过骂了他一句垃圾，
1: 结果被老师听到了。他这个人你知道的，最会在老师面前装了，一口咬死他没做那个动作。
2: 偏偏是我骂他那句被老师听到了，老师就
1: 训了我一顿。我就是害怕老师跟你告状。
0: 没有啊，老师没来跟我告状。你放心，就算老师找我，妈妈也挺你啊。
1: 好吗？你对我真好。
0: 萨塞蒂，我是你妈妈呀，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妈妈跟你说啊，这点小事不要放在心上，哪里都有垃圾。
3: 你以后走上社会，这种垃圾更多了，知道吧？你从现在就要开始学会适应，
0: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
1: 嗯，老妈，我会好好的，你也要努力啊。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要去赶作业了，挂了啊。
0: 嗯，做功课啊，晚点我们再通话啊。嗯。

0: 回来了。哎，收到群发邮件没？李青青也让唐林负责加班业务了。哟，这李青青真够现实的啊，谁行服谁。哎，现在压力给到你了，想好怎么接招没有？开心点，我找到突破口来。丁志远和李奋都有点交集，没想到吧？我就说李奋的名字怎么那么熟，我想起来了，之前钟宁跟我提过一嘴，丁志远给这个土豪的自传做过序。
1: 你想让丁志远联系李奋的，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邱丽素的老公啊，一想到这层关系，我就没有办法跟这个人产生任何联系。
0: 哦哟，侬哪能回事体啊？啊，我都过去你过不去啊？好，不找不找不找啊！
2: 我点了外卖。
0: 哎呀！

0: 哎，你去公司啊？这么早？
1: 啊，有个培训。
0: 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培训啊？
1: 啊，你不知道啊？经理临时通知的。
0: 那我不去没事吧？我今天想去看一下我爸。
1: 没事，我给你请一下。啊，那我就先去了。
0: 行。
1: 啊，我扶住。
0: 谢谢啊。
1: 嗯。

0: 顾总。
1: 嗯，哎，你也在这儿呢？
2: 你怎么过来啊？
1: 我约朋友在旁边打球，他们还没到。
2: 哦，好好，
1: 实在太巧了。
2: 啊，是是。
1: 哎呀，行。哎呀，要不，我陪您再打几局。
2: 我看你是没赢够吧？
1: 哎、啊，可不敢这么说。
2: 行啊，一块玩吧。
1: 好。

0: 承让承让吧。来，带点水吧，姑娘。
1: 好，谢谢。
0: 刚才听您助理说，您最近每天都来打一打。
1: 技不如人，就得勤学苦练。
0: 你可太谦虚了。要不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我以后每天过来给你当陪练。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1: 陪练会很贵吧？
0: 啊，我尽量不收您钱吧。那我就明天还是这个点我过来。
1: 行啊，好，明天。那一会儿喝点水，咱们再来一把
0: 啊。

0: 之前说的那个什么公司有方案了吗？
1: 这个还向您汇报呢，唐总监那边给了几个方案，力荐让职业经理人接管公司，这样的话呢，可可也能定期拿到那个信托的分红。说国外很多老钱家族都是这么操作的。
0: 咱是中国人，能跟他们一样吗？外国人在孩子18岁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出家门了，他六亲不认的，咱能跟他学吗？可可那儿要开了？
1: 开了。
0: 走，看看去。
1: 行，那我给他打个电话。
0: 不用。
2: 王师傅，我们去可可的店。
3: 好的。
4: 李总，就在对面。慢点。
2: 就这边。

0: 就这层了。
1: 哎呀，哎，
0: 慢点。
1: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2: 门没锁，请进。随便看啊。
3: 好不容易开个店，还开二楼，楼梯都快塌了，谁上来买东西？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女儿开店，我不能看看啊？
2: 看，随便看，但在我这儿看了就得买啊。
3: 你黑店呢？我看了就得买啊？
2: 那你报警啊？
3: 雪岩，
4: 嗯，
3: 你喜欢什么？你选选，送你了。
4: 我。
3: 嗯，随便随便，
4: 这个，
3: 嗯，多少钱啊？
2: 两万。
3: 什么东西就两万呢？
2: 你女儿亲手做的，全世界就这一个，孤品，不值。
3: 先给我拔毛呗，懂，别太黑了啊。
2: 没太黑啊，目前就需要两万。
3: 什么叫目前就需要两万？又哪儿缺钱了？
2: 哎，你看看啊，你看看这屋里还缺点啥。
3: 缺心眼儿。
2: 这个真不缺，老李，缺台空调，赞助一下呗。
3: 我说什么事了？
2: 装修到后边没钱了，空调就没装，看你的啊。
3: 嘘，知道挣钱不容易了吧？不干好几年售货员的吗？没攒个空调钱呢？
2: 给还是不给？一句话，不给也没事儿，顶多我忍一忍呗。万一哪天中个暑，得个热射症啥的，你去医院收尸就是了。
5: 臭嘴，呸呸呸，赶紧给我赔。
2: 那就是决定赞助了是吧？那谢谢老李啊。
3: 拿着两万是吧？
2: 嗯，
3: 打钱可以，我有个条件。
2: 回家接班可以。
3: 真的。

0: 个十百千万。
1: 三万啊，
2: 敞亮，谢谢老李啊，钱我收了，接班下辈子吧。
1: 你说啥？
2: 我说你呀、啊、还不如趁着身子骨硬了赶紧再找一个，给我生个弟弟妹妹什么的，这样不就有接班人了吗？
1: 小兔崽子，
3: 你别走，别别别别别。

0: 你明明弹尽粮绝了，还跟我嘴硬。我告诉你啊，他私底下管你要钱，一分钱不给他。
1: 好，明白。
0: 不对，上回你还给他卖演唱会的票了。
1: 上次是您吩咐的。
0: 不是，我吩咐你就照做呀。我是他爹，我可以惯着，你就不能把关吗？
1: 好，明白。
0: 我告诉你啊，我这回给他来真的，我治不了他了。那个新托的什么姓唐的，不行就换人。
1: 李总，这都换了好几波了，您都不满意。
0: 那就说明他们不行吗？要价又高，又说不到点子上。
1: 要不这样，你把想法直接告诉他们，这样人家也好操作。
0: 我把想法告诉他们了，他们要告诉可可，可可不得炸了？
1: 可可，他早晚是会知道的。
0: 你所以说嘛，我找着会做事的人，是不是？这个讲方式方法。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 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0: 便宜啊，
9: 1万多都买不了。
1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1: 对
1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0: 哦，
1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10: 哦，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1: 对，
1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9: 对。
1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1: 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10: 两件才3500
11: 啊！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0: 对，这太划算了嘛！
11: 那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1: 太便宜了。
10: 哎，小姐姐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1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2: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2: 就先给婆婆买吧。
13: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0: 哦，您也给儿媳妇
13: 准备了一个礼物。
10: 是吗？哦，
13: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2: 谢谢妈。
13: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2: 哇，
10: 这个好漂亮啊。
12: 对啊，
1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2: 谢谢妈。
1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3: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2: 谢谢妈。
1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 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 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 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

0: 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您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 嗯，
2: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嗯，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

0: 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样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我只想告诉你，
4: 来了，
5: 牛皮，
4: 万里姐。
5: 哎呦，你这小店真不错哎，啊！
4: 快进来看看。
5: 哎呀，真有意思。
4: 昨天啊，你不联系我，我也要给你发微信呢。我这小店上个月刚装就好，现在弄得七七八八的，正式对外营业了。你看啊，这些耳环、手链、项链，都是我自己做的，好看吧？
5: 好看，好看。哎呦，这些玩具不都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吗？这个小火车我小时候有过的，
4: 怀旧吧。我跟你说啊，这些啊都是我一个个去收的老货。
5: 哟，你这获得金赠勇啊啊！你看这些老东西，以前我们搬家都当垃圾扔了，现在居然还能拿出来卖钱。这个多少钱？哟，2.88，那么贵啊？有人买吗？
4: 买的不是玩具。是情怀。
5: 哎呀，

0: 我就是替你可惜。我记得你是美国什么大学毕业的？
1: 霍达曼。
0: 对呀、啊，你说你一个海归，本来做销售的，我还以为你是公司的管培生，将来要进管理层的那种。哎，你现在开这个小店，挣钱吗？家里人同意吗？
1: 我妈早几年走了，我爸就这么说吧，他穷的就只剩钱了。
0: 啊，你跟你爸吵架啦？
1: 我都不想提他。
2: 有你了，有你了。
1: 你谁啊？
2: 跟门农站啊。
1: 啊，怎么了？
2: 这亭子间我包了，你知道吧？
1: 那亭子间的租客和房东我见过，不是你。
0: 奴子，你忙懂啊？
2: 哎，我跟你讲，你租房子的时候有没有看设计图啊？我二楼办的亭子间和你三楼是共用一个卫生间的。哦，你现在一装修把他们全包进去了，你这个是独霸公共卫生间啊！我可以到物业去投诉强拆你的。
0: 你的事体好久干，还没有交呀，血管爆胎。Yuki 啊，市中心的老房子呢，很多都是起户人家没为何用的，我估计你是被中介骗了。
1: 那怎么办？
0: 搿桩事体嘛，肯定是阿拉考虑不周全，对吧？但你说现在强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要不这样好吧，我们每个月呢另付点租金，这个卫生间就当我们是另租的，行吗？
2: 那，侬属于拎得清啊，那我就意思意思，每个月500。
1: 可以，没问题，我现在就转给你。
2: 哎，等等。这个事情呢，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对吧？我还要回去和租客，还有大房东商量一下。要不你们等消息啊，先走了啊。
0: 尤其啊，你不该这么快答应他。他刚刚是在试探你，你这么快答应他，他肯定觉得自己要少了。
1: 就一个卫生间，他能要多少钱？
0: 以我的经验啊。他肯定回来给你加价的。
1: 啊！
3: 胡曼丽，这次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试一试，我需要证明一下我自己，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做你的领导吗？

0: 哟，练上了。哎，
1: 顾总来了。
0: 小赵啊，哎，这几天你天天陪我练球，辛苦你了。
1: 我不辛苦啊，我这不是免费锻炼锻炼身体吗？
0: 行了，我又不傻，说吧，有什么事找我？
1: 还是被顾总您给看穿了。我呢，确实是有事想请您帮忙。我想让您在李峰栋李总面前帮我说一句话。
0: 为他们家信托的事儿？
1: 对。
0: 那不行，这是他们家大事，我没那么大面。
1: 顾总，您别误会，我不是让您干涉李总的决定，我只是想让他给我个机会，见一面，亲自聊一下。就算是不行，我也算是死心了，你说是吧？
0: 见一面倒是不难。哎，先得打完今天这场球，看你到底能不能赢我再说。
1: 那我这是该赢了还是该输啊？
0: 你说呢？行了吧，开球。

0: 放了就好。来，你先在这儿，我上
1: 边。
2: 哎，你好，我姓胡，我约了下午一点跟你们李总见面。
0: 哦，好的，您稍等啊。抱歉啊，今天董事长一点并没有跟一位姓胡的女士有约。
2: 真的啊？哦，您稍等啊。哎，你说下午一点约了李总啊？啊，记错了。哎呦，抱歉啊，那个搞错时间了。你看我来都来了，有没有可能进去跟李总打个招呼？我不用很长时间的。
0: 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李总今天下午的时间啊都已经排满了，他下午啊要去住建委。
2: 哦。谢谢啊，
0: 不客气。

0: 开。好球啊，顾总，长球了。
1: 来，
0: 甘拜下风，喝口水吧。
2: 行了，你走吧。我不会再帮你联系李总。
0: 你什么意思？
3: 因为你让球了，对吧？
0: 我没有啊。
3: 太明显了，
2: 你这是在侮辱人，知道吧？
0: 我不是，
2: 徐小舟，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处的人，没想到你也来这一套。
0: 不是，顾总，我
3: 行，你走吧。
0: 顾总，您听我解释好吗？顾总，
3: 还解释什么？
0: 我就是故意让球了。我跟您说，我就是为了讨好您。但我徐小舟，一般人是不会讨好的。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从来不讨好任何人，我喜欢的，我讨厌的都不。我觉得就像这水吧，我觉得一瓶水，那它就是一瓶水嘛，它并不是我用来讨好任何人的一个工具。当一个人讨好另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挺可悲的。所以那回我就发誓，我坚决不要成为那种人。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变了，就是因为您，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值得交的朋友。就说我们第一次打球吧，我赢了您，对吧？您没有生气，您还很大度，把我拉进了群，把你很宝贵的人际资源跟我一起分享，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坦白说，如果我讨厌您的话，我就是上街去捡垃圾，我也绝对不会讨好您的。我现在是尊敬您，想和您成为很好的朋友，同时我申请加入两行网球队，行吗？
2: 啊，所以这不叫讨好是吧？
0: 这不叫讨好，这叫球友之间的事。
2: 你小子还挺会狡辩的啊！
4: 来，补充点电解质，再来一场。
0: 没问题。
2: 来吧。我跟你说，让球就没见过，知道吧？来，
0: 那我认真了啊！
2: 好，必须的。
5: 进来。
6: 李总，这份文件您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
5: 哎，顾大哥，
7: 咱们群里那个泰银国际的小薛想跟你见一面。
5: 啊，你说话了，那没问题。
7: 我说要不这样，
2: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我就让他过来找你。哎，行不行啊？你自己判断。
7: 好吧，我跟你说啊，我是觉得
2: 这个小兄弟人不错，靠谱，要不然我也不会打这个
7: 电话，是不是？
5: 今天啊，
6: 两点钟。您要去住建伟和张处碰面。
5: 哦，我马上得出去一趟。你这样，他要不介意的话呢，我路上有半个小时，再跟我说一下行吗？
2: 好，那一会儿我就让他过去找你啊。
5: 哎，好了。这小子有两下子，找顾会长了。

0: 李总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胡曼黎，我是泰银国际加都办公室总监助理，知道您最近有需求，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1: 知道我有需求？我需求多了，有事找法务。
0: 您这项目非我们莫属。
1: 为什么呀？
0: 我跟你女儿李雨可是好朋友，我们比其他家办更了解您的家庭成员。
1: 你什么时候认识可可的呀？
0: Yuki 之前是奢侈品店的销售，我是他的客人。您哪天有时间，我带我领导来见您。
2: 再说吧。
3: 哎，怎么是你啊？你们领导呢？
0: 啊，李总，我们领导来了。
4: 哦，李总你好，泰银国际薛小舟。
1: 哦，你就是薛小舟啊？
4: 啊，
1: 你手段挺多呀，一边自己找顾大哥，一边让员工堵我，怎么着我这单非你不可？
4: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李总，我的行为是我自己的主意，跟我领导没任何关系。
1: 那你员工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吗？你这公司管理有问题啊！
4: 李总说的对，这是我的问题，给您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
1: 哎，行啊，上桌说吧，你不用了。
0: 啊，我没关系，我没关系，你们聊，你们聊。
3: 李总，有一个紧急情况，我跟您说一下。这衣服我刚才看到这儿有一个污渍，你看看。
5: 怎么才发现呀？今天要见住建委领导，我怎么穿呀？
3: 我回去给你拿一件吧。
1: 你回去都下班了。走吧走吧走走吧。
0: 哦，别别别，李总别生气，给我两分钟我来处理一下好吧。
1: 你要干嘛？
0: 我你看我啊。就领子这一块是吧？
3: 啊，对，就这样，
0: 就这里，别的地方没有，
3: 没了。
0: 我来。
1: 这干什么呀？
4: 放心，应该没问题。

0: 然后你们员工还会干这个呢？
1: 啊，我们也算是服务行业。啊。
2: 哎呀，李总，看看，满意吗？李总，我帮您解决了衣服的问题，那我们项目感情分是不是比急的加班更高一点？
0: 我们赶时间，
3: 给人给人拿点钱，感谢感谢。
2: 哦不不不，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你们忙啊，顺利顺利，再见再见，
4: 谢谢啊。
2: 哦，没事没事，再见啊，慢慢开，注意安全啊。

那种。这是我们之前给客户做的一个案例，客户家的情况呢比较复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私生子。我们工作的重点呢，主要是排除人的不确定性，确保客户的家业可以安全的传递下去，叫万年长青，您过目一下。嗯，

0: 怎么样？
1: 这几天你说你去照顾胡叔叔，实际上你是去独立奋斗的，对吗？
0: 我没有。
1: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停车场？
0: 哦，远儿，今天要是没有我给李奋斗解决衣服的问题，他可能办的事情就要被耽误了，对吧？那这样说起来，我们印象分肯定比别人高了呀。
2: 你以为他会感谢你啊？他为什么让助理给你辛苦费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真的特别的。
0: 特别什么？你说。你说呀。
1: 不用说。
0: 你觉得我去堵人，还低三下四给人清理衣服，特别 low， 特别让人看不起，是这意思吧？
1: 你自己说的。
0: 对，我忘了，我现在只是个助理，我要让人看不起，让人觉得 low， 你也没面子。对不起啊，领导，给你丢人了。

0: 李总，刚才我跟可可侧面打听过了，他确实认识胡曼黎，而且听他的口气，他俩关系不错。
1: 怎么个不错法呢？
0: 他问我是怎么认识胡曼黎的，我刚说是业务上有一些往来，他就说做加办这个事儿，给谁赚不是赚，他力荐胡曼黎。
1: 这个小胡啊，跟可可他妈当年很像，出门总是背个大包，里面什么都有，风风火火的。
2: 好，明白。
1: 你又明白什么呢？
2: 也许这个胡曼黎是能跟可可好好沟通的人选。

0: 没有侮辱你的意思，我只是就事论事。
1: 你侮辱我，我也没办法，你是领导。
0: 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我向你道歉，行了吧？严秘书有希望。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这是你领导的事。
2: 哎呦，对不起，我刚才是有点着急了，对不起。
0: 小周，你有你自己接触客户的方式，我呢虽然不太认同，但我也在努力配合。我没有对李芬都死缠烂打，我今天去找他，是因为在这单上我找到了能说上话的人了。
2: 谁呀？
0: Yuki， 你记得吧？那个服装店的销售 Yuki。
2: 哦，李芬都找他买衣服啊？
0: 她是李奋斗的女儿。
2: 啊？你怎么发现这层关系的？
0: 我买了本李奋斗的自传，我突然发现 Yuki 的中文名和自传里李奋斗女儿同名，一些信息也对上了。我又去找 Yuki 求证了一下，那果然。
2: 那你他妈不早跟我说？
0: 我就想借 Yuki 先去和李芬都套个近乎，让他抽空先见见你。
2: 这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
0: 你不是天天叫嚣要主导要证明自己吗？我抢了你风头你不恨死我啊？
2: 谢谢领导保护我的积极性啊，谢谢。
0: 做加班业务呢，我也是新人，也在摸索。不得不承认啊，某些方面你确实是做得比我好。
2: 那你不生气了吧？
0: 马孔，我问你啊，那个顾天明怎么会愿意在李芬的面前帮你说好话？
3: 我陪顾天明打了整整一个礼拜的网球，后来我输给他了。
0: 输给他了？故意的？
2: 那当然了。
0: 哟，这可不像你。
3: 最后呢，我跟他说了实话，我说我输球就是为了讨好他，讨好他是因为他的人品值得我去讨好，我不会去讨好那些我看不上的人，这是我的底线。
0: 成熟了吗，弟弟？听你说这话，我有种熬出头了的感觉。以后可以跟你混了。
3: 哦，那你可得表现好一点啊。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晚饭吃了吧？只有面条啊？
2: 不是，加俩鸡蛋总行吧？啊，有没有蔬菜啊？

0: 喂，哪位啊？
1: 曼黎嘛，我是孙阿桃，你还记得吗？
0: 哦，喂喂，稍等啊，我这没信号，我找个信号好的地方。

0: 桃姐。
1: 哎呀，我当然记得你了，你垃圾站生意好吗？
2: 哎呦，
3: 垃圾站什么生意好不好的，饿不死就是了。那个，你今天有空吗？要不我找你聊聊。
0: 还是老地址吧。啊，好的，一会儿来找你啊。
3: 啊，那我等你啊。
2: 哎，
0: 再见，一会儿见。嗯，
4: 这潍坊的潍有三点水吧，写错了。
5: 个人简笔字，我自己知道意思就好了。
3: 哎，领导，一会儿见严秘书，你自己去好吧，我先跟这个桃姐去见见。
4: 不是，事情总分个轻重缓急吧，你先陪我去见严秘书啊。
5: 我这里也有可能开单的，可能聊着聊着单子就开了。
4: 哦，你就等着一个这个只买有赠品东西的人开单啊。
5: 哎，捡垃圾很挣钱的，你别小看他，搞不好他比我有钱。我们分头行动好吧，效率最高嘞。单子嘛总是多多益善的呀，
0: 好吧。
4: 好，
0: 说好了啊，
3: 再见。

0: 陶姐。
1: 啊，我在这儿呢。
0: 好久不见。哎，
1: 这么快就来了。
0: 我给你带点心，你最喜欢的万年青蝴蝶酥。哎呀，
1: 亏你记得。
0: 我帮你拿着。哎，
1: 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屋里收。
0: 哦，好的好的。陶姐，哎，别忙别忙，
2: 可是
0: 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吧？女儿会回来帮你吗？啊，
2: 女儿忙，偶尔过来看看我。哎，曼琳，我有一笔钱，马上就要到期了。这个数，
0: 30万，
2: 不可零。
0: 300万，哎呦，陶姐，你现在不得了哎！
2: 哎呀，没舍得花，攒了好多好多年。
3: 那就先这样。
4: 哦，好，谢谢啊，严秘书，我会尽快的把方案做出来交给你们。
3: 好，辛苦你了。哎，再见。
4: 再见。人呢？人呢？怎么还没到呀？
5: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别催。哎呀，大声音，大声音，水能喝吧？啊。
4: 怎么了？你这是？
5: 就早上给我打电话那个陶姐。啊。有笔存款，银行到期了。猜猜有多少钱？
4: 哎，你说吧。
5: 300万！天哪，我知道捡垃圾有钱，不知道捡垃圾这么有钱啊！早知道
4: 我……怎么知道你也去捡垃圾了？
5: 滚！嗯，
4: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吧？
5: 你说呀。
4: 刚才跟严秘书聊过了，李奋斗家族信托的规模大约在3000万。
5: 3000万啊！
4: 你没有听错呀，不好意思啊，恰巧比你的客户多了一个零分。
5: 我天哪！哎，是不是干完这单我可以直接退休啦？
4: 所以顾曼丽，我现在需要你把所有工作的重心放在李奋斗这单上啊。孙什么桃那边，你先暂缓，好吧？
5: 我暂缓，他就把单子给别人做了。
4: 现在谁是领导啊？
5: 哎呀，领导，你不要人为制造矛盾好吧？哎，到时候两手一起抓多好呀！
4: 但是不现实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现在必须心无旁骛地把所有精力放在李奋斗家这单上，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这单成了，我们以后什么都有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8: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7: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8: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8: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7: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8: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8: 是
7: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8: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7: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9: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0: 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啊、
5: 然后还有个印子。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啊？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哦，
7: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十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0: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0: 哎呀太乖了，
1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7: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8: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7: 是的，
18: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7: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8: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7: 岁玉换新
18: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7: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8: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7: 是的，
18: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7: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9: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

0: 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亲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

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0: 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陶姐，
1: 我刚才在算呀，我那笔钱下周三就到期了。
2: 我公放一天是一天的利息。
0: 是啊，那陶姐，你什么时候方便？
1: 哎，明天行吗？
2: 明天啊。
0: 稍等啊。没问题，陶姐。
1: 你来的时候把那合同带过来，差不多我就买了。
0: 好的，那明天见啊。

0: 可以进来吧？
1: 进。
0: 来，吃点水果休息一下。
1: 哎，等，有事直说。你每次让我吃水果，我都头皮发麻。
0: 你倒蛮会找规律的嘛你。
1: 不是，有什么事你快说。
0: 林兰，刚才陶姐给我打了个电话，她想约我明天聊聊保险的事情。
1: 哦，不是，你分头家的资料你还没看完呢吧？而且明天不是开会吗？
0: 不着急啊，后天看一样的呀。
1: 哦，3000万的单子不着急，什么着急啊？300万的单子啊？
0: 你这3000万的单子八字还没一撇呢，300万的单子你人去了就能签？
1: 不可能，只是你一厢情愿。
0: 真的呀，刚刚陶姐电话里亲口跟我说的。她呢就是怕定期到账了，空放在账户里浪费利息。哎，她还让我拿着合约去呢，说去了就能签。领导，哎，就一个小时，保证速战速决，好吧？
1: 行。
0: 我去拿资料给你看看啊。

0: 怎么啦，桃姐？胸口不舒服啊？
1: 没事，早上起来有点闷。
2: 那要注意的哦。啊，有空的话去医院看看。
1: 没事，这是换季。曼丽，你说咱们就说个事情，在哪都是一样的，花这些钱干嘛？
0: 桃姐，你的情况我都跟我们领导说了，他很重视的。今天他请客。哎
1: 呀，这么年轻就领导啊？
0: 哟，你别看他年轻啊，经他说的比比都是大单。哎
1: 呀，真能干！哎呦，
0: 桃姐，您的300万可以买年金。
1: 你就说你们那年金利息是几个点？
3: 啊，我们年金一般不说利息，我们都说收益，一般最高3个点多吧。啊，
1: 3个点，那银行的理财都是4个点呢。
0: 年金是保本的，风险小，安全性高。您都是辛苦钱，对吧？一分一分挣出来的，保本肯定是最重要的。
1: 哎呦，那银行的理财经理跟我说了，他们到现在没亏过，都是4个点。
3: 那银行会白纸黑字把收益写进合同里吗？
0: 对呀、啊，
1: 他说都说了，他还能骗我？
3: 除非写进合同里，否则都是有亏本的风险的。
1: 哎呦，不会不会，银行经理的年纪啊，比曼丽还大呢。他还跟我说，我要把钱存在他们那儿，他还可以申请送我2桶油。
0: 油吗？我个人给你送好吧？
1: 我知道的，你们是不能送的。
0: 我给你送最好的初榨橄榄油，好吧？我给你送3桶。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哎，那你们说，你们那个年金跟银行的理财有什么不一样啊？
0: 桃姐，你看啊，我给你算过一笔账，你看吧。来，如果你300万买我们的产品，对吧？到了第4年就超过保费了，现金价值是302万多。那到了第10年，它的价值是358万8900块，将近359万。
1: 那现金价值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本金加收益。年金可以满足你方方面面的诉求，20年、30年以后还要搞来。桃姐，你不要只看眼前啊，眼光要放长远，知道吧？
1: 哎呦，20年、30年，那也太久了，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不知道。
0: 别，长命百岁啊！哎，你说你这么省，你自己花不完，这钱将来可以留给女儿，哎，孙子孙女，他们都可以受益。
1: 那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婿有份啊？
0: 对呀、啊，他们是一家人呀，对吧？哦。
1: 就是你们那个利息还是低，哎呀，不划算啊！
3: 哦，

0: 既然你还在犹豫的话，你可以回去再比较一下，反正你有曼丽联系方式啊，等你想好了做好了决定再跟曼丽联系，好吧，我们今天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我们就先走了
1: 啊。走啊。
0: 啊，您还有问题吗？
1: 没有。
0: 那我们就先走了，好吧，谢谢。
2: 小周，小周，
1: 要不你先回公司，我再去和大姐好好聊聊，就差临门一脚就能开单了，不能轻易放弃啊。
3: 吴曼丽，人的一天只有24小时，孙阿桃是我们的客户，李奋斗也是我们的客户啊，人家把那么多钱委托给我们，我们却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人身上，你觉得对李奋斗公平吗？
1: 桃姐挣的是辛苦钱，那银行理财现在看起来收益是比我们高，但利率一直在下调，搞不好就比我们低了，那桃姐会肉痛的。
4: 你放心，桃姐的事情我一定会放在心上，但李奋斗这一单我需要你，你跟 Yuki 比较熟，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有感情分，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1: 哦哟，你是领导，不存在什么帮不帮的，你吩咐就是。
4: 这样，那等这一单做完，孙阿桃那单啊，你想怎么做随你便，就算你想辞职去跟孙阿桃捡垃圾，我都由着你，行吧？
1: 什么意思啊？想赶我走啊？没那么容易，告诉你，
4: 不要动手动脚的。
5: 啊，薛总好，
6: 薛总好，
5: 薛总好，
7: 薛总好。
6: 薛总，
3: 哎，早，薇薇。
7: 早，
6: 巧了，正找你呢。
3: 这是
6: 同华大学发起的财富论坛，到时候业内很多知名的老总教授都会参加。
3: 哦，这是给我的，那有空我就去。
6: 薛总，这可是青青总好不容易托关系才弄到的，很多人都想去，但是青青总还是决定留给你了。
3: 哎呦，那替我谢谢青青总啊，我会去的。
8: 这边电梯到了，啊，可以先坐这个。
9: 谢总监。
10: 论做老板，不得不福利亲情。
3: 怎么说？
10: 这薇娜干嘛要在那么多人面前给你这样亲情？因为就是为了让人能可以传话传到唐宁耳朵里，好让你们两个一直保持斗争状态。
3: 你把时间留一下。
10: 什么意思啊？我也去啊。
3: 啊？
10: 哎呦，这种高端论坛来的人个个都不说人话，到时候我听不懂睡着给你丢人，花这点时间聊几个客户不想啊？哎
11: 呦，曼丽，别光只顾着低头干活，也要抬头看天。
10: 能，那些人就是这么说，油腻的很。
3: 行行，听我安排就行。
10: 晓得了，领导。年纪不大，脾气不行。
3: 你说什么？
10: 啊，我说领导辛苦了。
3: 怎么样？
10: 看得差不多了。
3: 有什么结论吗？
10: 哎，心动啊？
3: 心动什么？
10: 你忘记了 ？Yuki 喜欢你。要不你考虑一下，走个豪门赘婿，少奋斗20年。
3: 我不缺这20年，谢谢你啊。
10: 真的 ，Yuki 不错的。哎，你想你跟他好了啊？他美梦成真，你飞黄腾达，他爹又有继承人了，还不是双赢啊，是三赢。哎，还能再加上我。跟着你一块鸡犬升天，哇，四营营拔了。
11: 吴曼丽，我看你是心动了吧？啊，你看你条件也不错，李奋斗也单身呢，那你可以去试试。
10: 我是心动呀，哎，可是我一离异妇女，快40了，还在给小年轻当助理，身边嘛还有个拖油瓶儿子，我什么配置我心里清楚的。哎，人民广场相亲角里行情最差那种嘞。
11: 哎，行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没有必要这么想自己。
10: 我开玩笑的啊，我还是很看得起我自己的。离婚了再结，我吃饱了，我受那个罪。
11: 你说这个男人嘛，他也有好的呀，嗯。
0: 假设啊，就先说说假设，然后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啊？
10: 再找一个，再找一个嘛，第一肯定是要小丁能接受，对吧？
0: 不对，那第二呢？
10: 第二嘛，要也能接受小丁的。
0: 这是什么？没问题。那第三呢？
10: 第三嘛，肯定要对我好呀，最起码经济上过得去，不能拖我后腿，对吧？
0: 如果你能赚钱，那这应该没问题。
10: 你说谁啊？是不是有人喜欢我啊？你给我介绍对象。
0: 就聊聊天就说
10: 哎，我看了一下啊，在整个家族信托中，李奋斗最在意的是继承人的部分。那继承人无非就几种方式呀，要么女儿继承，要么女婿，再不行嘛就找职业经理人打理。好像这几个方式他都不同意。
0: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10: 其他可能性？那我看他书里也没有说有其他可能性啊。
0: 看书就能买东西啊？那你撑死就是一个人肉复读机啊！
10: 不要打击我学习积极性啊！快说，还有什么可能性啊？
0: 你看这个李奋斗啊，才49岁，也算年轻吧，他完全可以再生一个继承人出来。
10: 你是说李奋斗想生一个继承人出来？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跟女儿说呢？
0: 你看，你要再婚的时候，你都得想大儿的感受。对吧 ？UK 已经27岁了，那李奋斗肯定要顾及他女儿的感受啊，难以启齿嘛。每张保单啊，这个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人情世故啊。万离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10: 先可以啊啊，你会举一反三的吗？有进步。
0: 要来吗？
10: 好吧。

0: 你们的意思，继承人的问题可以通过我再生育来解决？
1: 是。
0: 这个想法倒是挺新颖。你们是不是觉得像我这种暴发户土大款对于女人可以不讲感情？
1: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2: 过去未来董事长夫人就只有一位。
1: 是，但是李总不是还年轻吗？说不定会遇到更合适的，到时候再生育。
0: 这种想法我不是没想过，但是我要是再生几个孩子，万一我走了之后他们联合他妈欺负可可，那我在九泉之下怎么有脸见可可他妈呢？哎，你原来就认识可可？
2: 哦，是。
0: 哦，怪不得呢，他说这一单让你们来做，看样你们关系很好啊。
2: 他真这么说呀？李总您千万别误会啊，我在他面前可什么都没提过，我跟 Yuki 就是挺对脾气的。
0: 有些事情啊，我这个当爹的呀跟他说不通，也许你们之间可以沟通。
1: 李总，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说服 Yuki 结婚生子，如果继承人是 Yuki 的孩子，您所希望的方案风险才是最低的，是吧？
0: 很聪明，你这么聪明啊，你又是可信任的人，我相信你们能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

0: 你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吧？
1: 想一想，找个合适的方式，我们去跟 Yuki 沟通一下。
0: 你觉得李奋斗的诉求合理吗？
1: 李奋斗的核心诉求不就是要保证他女儿的未来吗？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
0: 可他没有考虑过 Yuki 的感受，本来 Yuki 就跟他爸爸不对付，现在要是让他知道他爸爸的想法，这对父母就结束了。
1: 所以李总才需要一个中间人去缓冲一下嘛，你又是最合适的人选。
2: 我不去啊。
1: 不是，你不去谁去啊？你是 Yuki 的好朋友啊，而且这种生儿育女的话题你们女人之间谈起来比较方便吧。我怎么是，
0: 如果我是 Yuki， 我都会觉得自己像个生育工具。
1: 那你如果这单做不成的话，别说我保不了你，
3: 连我都得走人。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来公司之前公司做了背调，李星星本来不同意，但我用李奋斗这单把你给保下来了。如果这单做不成，我们都没有好果子吃，明白吗？
4: 你傻呀，他不要我就不要我好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我随便干些什么都能活，都是你，你现在事业上升期，干嘛非得跟我
1: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们必须得去跟 Yuki 沟通。
4: 可这一单我心里有疙瘩，这万一处理不好，他们父女闹掰，我们罪过就大了。
1: 曼丽，每一单都有谈崩的可能性，但也有谈成的概率吧。我们得试着去沟通一下呀。而且听你的转述，我觉得 Yuki 的小店如果没有他父亲的财力支持，根本就开不下去。我们试着去沟通一下，说不定还能缓解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是吧？

0: 962女儿小轩，刘小轩，25岁，丈夫去世了，妇女。女婿，
1: 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婿也有份啊。
2: 对呀，他们是一家人呀，对吧？

0: 我知道怎么和陶姐聊这一单。
1: 怎么样？
0: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收益问题。你猜啊，他女儿要结婚了，而且他对女婿不满意。真的，你相信女人的直觉。所以这一单呢，我就跟陶姐说，保险虽然收益不如银行理财高，但是可以防止这笔钱在陶姐百年之后成为他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肯定能说服他。
1: 我明白了，可以走了吗？
0: 去哪里啊？
1: 去 UK 店里啊。
0: 哦，对对对，
2: 320秒。
3: 哦，付过了，
4: 好，谢谢光临，
3: 谢谢。
2: 我说严秘书，怎么突然跟我打听你？这世界真小，我爸居然找到你们给他折腾钱的事情。
0: 多亏你在李总面前帮我们说谎话，你爸才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的。
2: 南丽姐，你别跟他客气，狠斩他一刀。你要搞不定，我来。
0: 要做成你爸这单生意，得你同意啊，这一刀不是我们想攒就能攒的。
1: 李小姐，是
2: 叫我 Yuki 就好了。
1: Yuki， 是这样的，你爸呢想做家族信托，这就和你有关，所以我们过来是

0: 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1: 我没意见，他那破公司爱谁要谁要。
2: 你爸很关心你的，他都替你想到结婚生孩子了。
1: 想得够远的，盘算不到我，就把算盘打到我孩子身上。
2: 哎呦，这话怎么说的？哎，你27了，有没有方向啊？
1: 有，东西南北，方向好多。
2: 有吗？就抓紧呀！哎，你看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孩子都生好了。我今年啊39岁，丁丁13岁，再过几年都可以给我养老了。
1: 曼黎姐，你干嘛跟人民公园镶金角的阿姨学，还上门催婚啊？反正啊，我不生。
0: 弟弟 ，Yuki， 是这样的。这个家族传承的核心设计呢，是继承人。你的父亲其实非常尊重你拥有自己的事业，你又不想继承这家公司，所以后来我们就商量，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趁李总还年轻的时候，你也找一个合适的、你爱的，啊，当然他也爱你的人，结婚生子，这样李先生可以直接培养第三代当继承人，你说是吧？
1: 我听明白了，李总的意思是我这号他练废了，所以让我开个号让他练。
2: 哎呦，不，误会。哎呦，他刚说的也就是出的馊主意，
0: 是，
2: 你不要多想啊。你爸爸是为这个家在做打算，知道吧？
1: 曼丽姐，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就别替他背锅了。李奋斗这辈子就为他自己奋斗了，说什么为这个家。我妈早没了，我家里小透明，从头到尾这个家就只有他自己。喂，不是8万说好了吗？怎么又变10万了？你这是敲诈。
2: 二房东啊，
1: 曼丽姐，你说对了，这个人就是无赖。刚开始说好500一个月，后来又说8万一年。我好不容易问朋友那儿凑到了钱，又往上贷款了一些，他现在又要10万了。
2: 你网贷了？我跟你说绝对不可以的。你网上新闻看过吧？吓死人了。哎，就这么点钱，找你爸爸帮忙呀？
1: 我就算去借高利贷，也不会找他。
2: 为什么？
1: 用他的钱就要受他的摆布。休想。
2: Yuki， 你这个小店想要开下去，就要解决二房东的事情，网贷绝对是不可以的啊！你爸爸现在是最直接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人了。
1: 曼丽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这家小店吗？
2: 你说。

我妈走了以后，我很想她，很想念以前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可我爸却越来越忙，他花钱把我塞进了一家外地的寄宿制高中，我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有时候他也不在家。之后我又出国。 过年回来，家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拜年的人。我想跟他说说话，可他没空。后来，我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我就当没有他这个家人。现在，这家小店。 是我唯一的。

0: 寄托了。所以毕业后我先去做了销售，
1: 想攒点经验，也攒点实现理想的本钱。
2: 这件事情李总知道吗？
0: 他不想知道，他只觉得我任性。
2: 那是你觉得呀，你觉得你的父亲不够理解你，但你有真正的去理解过你的父亲吗？
3: 永平，找个机会跟爸爸好好聊聊，你呢说说你的想法，你也听听他的想法，这父女之间有什么说不开的呢，对吗？
0: 那他要是不理解呢？
3: 我别的不说，他要是见死不救，他这钱我也不挣了，我债你。

0: 快先吃饭吧，菜都凉了。
1: 我心更凉。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0: 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从 Yuki 入手，让他妥协。
1: 可今天 Yuki 的态度你也看到了，根本听不进去，一点就着。
0: 也是他还没有认清现实，不过这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得再等一等。
1: 等，等到什么时候？毕奋斗能有这个耐心？搞不好就让你出去换人来。
0: 很快了，你看啊，现在二房东管他要10万块钱，他拿不出这笔钱，他的小店就会面临着强拆，他的心态就会崩。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 Yuki 的工作，应该就可以事半功倍了吧？
1: 可今天 Yuki 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他宁愿去网贷，也不愿意找他父亲帮忙。他也说了，他开这家小店是为了圆小说的梦想。
0: 可他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啊！对他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李奋斗的安排。李奋斗是为了他好，
1: 为了他好，为了他好，就可以让他抛弃自己的梦想。就可以随意安排他的生活。
0: 不是，你不要感情用事吗？
1: 我不同意你这么说啊。
0: 这样吧，这件事呢你先放一放。
1: 我说了我不同意你。
0: 可现在我说了算。
2: 知道 Yuki 开店的初衷非常的感人，我也知道你是有情有义的人，可你总得为自己想一想吧。这单如果开不了，你就得走人。小丁怎么办？你不想把小丁接回来了？
3: 胡叔叔现在养老院，每个月上万的费用，这中间的滋味我是最明白的。
2: 你听我的，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0: 商驿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到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都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了。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 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 用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只想告诉你，
5: 为了我好，你就可以强迫我去做我良心上过不去的事情。你这样做和李芬都有什么差别？
6: 和他一样有问题吗？我和他一样，是因为你和 Yuki 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自我感动，完全不顾及现实。
5: 现实？我真没想到，有一天你薛小舟会来跟我谈现实。长大了，成熟了，像个领导的样子。但是我告诉你，就算有一天我和 Yuki 的人生都走入了绝境，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坚持。

0: 薛总好，薛总好，薛总好，薛总好，
1: 你姐姐，你姐姐，
2: 我以后就是有自己赛道的人了，
1: 以后做事说话对我要讲究分寸，客气一点，明白吗？
3: 可现在我说了算。

0: 要出去啊？去哪儿？
1: 你放心，我不是去找李奋斗。
0: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今天不是那个财富论坛吗？静静总给的邀请函。
1: 那个场合不适合我。
2: 别生气了。
1: 你没有生气啊？
2: 昨天是我不好，我不该说那些话，但我不是着急吗？
1: 你没错，是我忘了。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没有资格跟你争。
2: 不，没有你胡曼黎就没有我薛小舟的今天。我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你。
0: 李奋斗那边给我一些时间，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好吗？
1: 我真的不是去找李奋斗。那个陶姐，她有笔银行定期要到期了，我想再去争取一下。你那个论坛我真的不去了。
2: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去找李奋斗了，这论坛9点开始，中午就结束了，我陪你一起去见桃姐，行吗？你要是不答应，就是不原谅我。
1: 那你快点啊，我下去等你啊。
3: 我找你好想回来。
4: 最近呢，实在太忙，连着几个会啊。回头咱们找机会再。
1: 金总，
4: 哎，
1: 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金总。薛小舟，
4: 哦，
0: 你好。
4: 哎，你们怎么？
1: 哦，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
0: 哦，我们在泰英国际做家族办公室。
4: 哦。你去泰英国际了？
1: 啊，
4: 挺好，挺好。
0: 进去。阿姐，我们今天这4个点的理财，
5: 最后一天卖了。你是老客户，我给你留了额度了，你还在犹豫什么？
1: 保本吗？
5: 肯定呀。
1: 那能把这个写在合同里边？
5: 陶姐，我们是银行，营业厅就在这里开了10多年了，你还怕我们骗你啊？
1: 你等等啊。
6: 西方的家族信托要想在中国落地，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效地设立家

0: 家族信托啊，充分发挥信托制度自身的这个优越性。
1: 怎么给挂了呢？
2: 哎呀，这可以做信托了啊！今天买的话呢，还可以送礼品。
1: 哎呦，我有急事要商量，发个微信。哎呦，真是。
2: 这些
1: 啊，
2: 都是我们的礼品。
1: 那个，要不我再想一想，明天再来。哎，
3: 陶姐，300万的理财，4个点，一天就是300多块的利息啊。
1: 300多？
3: 嗯。
1: 1天300多？
3: 对。
1: 这么多呀？你再等等啊。
0: 满足家庭财富管理的特别的一种需求啊，就是要对现有的制度环境、法律规定有一个清楚和充分的认识。
4: 曾教授，在这个制度环境和法律规定这方面，能不能具体的展开说一说？
0: 通过信托合同的文件。
1: 曼妮，哎呀，急死我了！
5: 那个，早上你发给我的东西我已经看了。
1: 你之前不是让我买那个什么年金吗？你这个人寿险又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收益我也看不懂啊，
1: 怎么觉得还没有之前的年金高呢？
6: 陶姐，我跟你说啊，我给你设计的保险，它的核心不是利息。
0: 所以。不仅是财务，
2: 不是利息是什么呀？
0: 保密，最后也是。
6: 我问你啊，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了？
1: 啊？哎，我听不清。
2: 你大点声。
6: 老姐，
2: 你再说一遍。
6: 我这里信号不好，不方便接电话。
7: 你好，曾教授，我想请问现行民法典对信托方面。
6: 喂，老姐，
1: 你再说一遍。
3: 阿姐，阿姐。你快来做决定，现在这是理财只有300万额度了、啊、要提早结束了，你到底买不买？
8: 最后我们有请曾教授。
6: 陶姐，你等我，我这里结束就来找你了，我这里马上结束。
0: 我们梳理了我国的文化脉络，可以看到信托制度也是深植于我们文化的血液当中的。
1: 来不及了，他这边理财要结束了，那个，要不你那个保险就算了吧？
6: 不可以啊！我马上来找你啊！
0: 这位女士，你说不可以，是不同意我的观点吗？
9: 嗯，没有没有，您说的都很好，我都同意。不好意思啊。
3: 不是，别闹，这马上结束了，我一会儿陪你一起去啊。
9: 我没闹，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0: 那既然都同意，为什么要走啊？
9: 哦，不好意思，曾教授，我现在有急事儿。您刚刚说都很好，我都同意，特别好。抱歉。
0: 你别着急走啊。你说我的观点都对，都挺好，那你可以展开说说吗？
9: 不是啊，您说的真的很好，真的。我要是觉得您说的不好，我也不会浪费时间记笔记了，您说是不是？
4: 那你是都赞同了？

0: 那我想问一句啊，曾教授，您自己卖过保险吗？接触过客户吗？
1: 我是搞研究工作的。
0: 那我就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了。您自己没有卖过保险，没有接触过客户，所以说起保险这东西总像是隔着一层。
1: 一定要亲自卖保险才能谈保险？
0: 哦，可以谈，但是谈不到点子上。

0: 差不多行了。
1: 那依你之见，怎么样才算是谈到点子上呢？说说你的高见。
2: 我们现在谈的保险，它是从国外过来的。国外家庭和中国家庭，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考虑的问题完全都不一样。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保险这个行业干了快20年了。这些年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客户，比如说我有个客户，她和老公离婚了，为了这件事情不影响到她的孩子，他们竟然可以隐瞒20年。我还有个客户，因为上一段感情的私生子，他怕会影响到他在业界的声誉，包括他和现在这个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对保密工作要求是非常高的。我甚至还有个客户，他得了重病，他不想治，他想自杀，他想死之前把所有钱都留给他的儿子。我这个人吧，说不出什么高大上的话，所有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觉得到了实际操作，卖保险就好像是做数学题，你光上课不刷题，出不了成绩的。哎，
3: 说这句话不就对了？结合实际的。
2: 我刚才打电话，影响到您确实是我不好，但我真的太着急了，因为我又遇到了一道难题。我好不容易想出了解题思路，但答题时间要到了。啊，我刚刚如果冒犯到您，是我不对，我跟您道个歉，鞠个躬。但是我现在真的得走了，抱歉。

0: 桃姐，桃姐，
1: 哎呦，哎呦，妈您来了，
2: 啊，你辛苦了啊。
1: 哎，林大爷来了，
2: 我跟你说说保单的事情啊。
1: 哎哎，里边坐，里边坐，好好，这太脏了。
2: 来来来，哎呀，
1: 这好漂亮啊，来里边里边。
2: 哎，你们先里边坐啊，我洗个手。脏脏，里边坐，里边坐啊，
1: 里边坐啊，来来。
2: 你别忙，嗯，谢谢谢谢
1: 啊，
2: 谢谢。哎呀，哎，谢谢谢谢啊。刚才会场信号不好啊，我呢就是想跟你说，我给你做的方案关键不在于收益，而是这份保单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
1: 哎，什么意思？
2: 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了？
1: 是。
2: 我再问句不该问的啊，你是不是对这个女婿不太满意？
1: 外人都看出来了。哎呀，我这个女婿啊，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可我听别人说他喜欢赌博。你说现在我活着，他狐狸尾巴不敢露出来，万一我死了，这个钱落到他手里就赌掉了呀。
3: 姐，你应该早点和我们说呀。哎
1: 呀，实话跟你们说吧，他们结婚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我女婿他使坏，让我女儿肚子已经有了。哎呦，我女儿呢一定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我没办法，我只好同意。丢人呐，说叫我怎么说。
2: 哎，桃姐你也别自己吓唬自己了，那有孩子嘛，总归还是高兴的事情呀，对吧？只要男孩子结婚以后老老实实过日子，对你女儿好，那就好了。哎
1: 呀，可是我心里没底呀，我女儿是搞不过他的。
2: 所以桃姐，我就想跟你说，你买人寿险，你担心的事情要是发生了，从法律上来说，这笔钱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算是婚前财产。哎呦，
1: 好像这也不行，这个我女婿赌博我只是听说，现在小夫妻感情好着呢，我女婿要知道没有他的份儿，他肯定找我女儿吵架呀，最后吃苦头的还是我女儿。
2: 哦，你还担心这个。

0: 过来了。
1: 没事，那你买了多长时间的理财呢？
0: 买了一年的，这理财也退不了啊。哎呦，玛丽，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没事没事，要不这样，方案呢我先给你做着，一年时间很快的，等理财到期了你再来跟我买一样的。
0: 那行那行，一年以后我肯定给你买啊，你先做方案。
2: 好。

0: 小周，李芬朵家里的事情我不想再拖了。
1: 你是想去劝李芬朵放弃对 Yuki 的人生安排？
0: 嗯，
1: 李芬朵可不是孙阿桃，她未必能听你劝。
0: 为人父母不管有钱没钱，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从这点上来讲，李芬朵和孙阿桃没有差别。
1: 你有把握能说服他？
0: 嗨，努力过了，就算失败，晚上睡觉也踏实。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段黄了的后果？
0: 不就被开了吗？那太阴估计不要我，我可以去找别的工作呀。我都打听过了，像我这样的去做全职阿姨、月嫂，每个月10000块不在话下。
1: 胡满林总这样自说自话，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我明天就把辞职信给你啊。
1: 等一下，你说什么？辞职？你再说一遍。
0: 哎呀，别激动啊，你听我说呀。这单要是黄了，李青青肯定会怪你的，到时候呢，你就把我的辞职信往他面前一拍，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他需要拿你去制衡唐林，知道吧？
1: 你让我牺牲你去换取我自己的前途。
0: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跟你没关系。是
1: 我不允许你辞职。
0: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我不跟你说。
2: 吴曼玲，以前我干保险是因为我妈，现在我干这行就是因为你。
3: 是你让我一点点接受现在的工作，让我一点点成熟。我努力想做成李奋斗这一单，
2: 我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认可。如果我做成了这一单，我却失去了你，我宁愿什么都不要了。你要辞职是吧？行，我跟着你一起辞职。你要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干什么，我就陪着你。我现在管不了你，我就赖上你了。
0: 你喊什么呀？傻不傻你？

0: 我跟你讲啊，今天10万块钱少一分钱都不行啊，我是不会走的，你拿不出钱。
1: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那么多钱。
0: 真简单呀，你这么多的货，那拿东西来抵啊？
1: 不敢。
0: 哎，我有什么不敢的？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来赎。
1: 我跟你说啊，我爸马上就来了，他可不是好惹的。
0: 哎呦，你爸来了，我吓死了！你爸在哪里、啊？
1: 你赶紧给我住手！
0: 你爸在哪里、啊？
1: 爸
0: 啊！
2: 哎，你有黄州岗呀？
0: 哎呦，他爹真来了，来得正好呀，帮你女儿还钱。
3: 还什么钱？怎么回事？
0: 你女儿欠的钱。
2: 说来话长，这人是个二房东，是个无赖。Yuki 被中介骗了。

0: 现在这个无赖要我 Yuki 10万块钱。
1: 多少？10万块钱？
2: 哎呀，
3: 报警！
0: 报警！
1: 报警！
0: 报警！
4: 你报警我也不判你的了。你女儿店要开不啦？她要开，我天天过来，怎么样？
1: 等。啊，好，闹，啊闹，
5: 你把这小店闹关闭了，
6: 咱才省心呢。
5: 接着闹去。
0: 李总，这不好吧？
1: 啊，闹，挺好挺好。
7: 关奴啥意思了？
1: 让他闹，去闹去去去去。
8: 你来干嘛？
9: 看看你倒闭没有？不是开店吗？怎么还欠上债了呢？
8: 我欠债关你什么事儿？又没让你还。
4: 那葛大妈她自己承认欠债的，你还钱呀。
8: 来，我一人欠债一人当。
1: 当什么当？拿什么当？
8: 那也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1: 妹妹，
0: 薛总，你带 Yuki 在里面。
4: 然后
10: 能起不要干啊，我好吧，分我两分钟好吧。
11: 你拦着我干什么？这是我的事儿，我得自己解决。
6: 你要能自己解决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了。胡曼黎为了你的事情已经想了很多天的办法了。如果你现在出去，我也拦不住你，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出去就是给他添乱，
1: 明白吗？小胡，
12: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谁都不要管，我到时候看看可可厉害还是无赖厉害。
0: 你都已经说他是无赖了，你怎么能放任不管呢？
12: 哎，我怎么觉着今天像是你们给我做的局呢？把我弄来看这一出，啊，是不是想骗我掏钱帮可可解决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你们是我雇来的，屁股别坐歪了。
0: 当然知道了，李总，交给我好吧？给我2分钟时间好吧？啊，等一下啊。
10: 哎，我问侬呀，侬高头是不是也有违建啊？
7: 我还干啥干的呢？哪里都有违建。
10: 我哪能还干了？侬自个干了呀。哎，这个卫生间跟上面的租客是合用的，你上面租客从来没下来用过卫生间，说明什么？说明你里面有卫生间呀。四大卫生间算不算违建啊？啊，
7: 侬还干？我要有证据了。
10: 证据用马拉上去看看好不啦？
7: 不要搞了，搞啥么搞？
10: 哎，侬做泥房懂啊，手里最起码房子7、8套起步啊，生意再大一点嘛，搞不好10套都有的，10套一道住，辣死个嘞，吃得消吧？物业来查我嘛，我最多哎，搿只铁门拆拆脱呀。侬如果哎10套房子一道住，搿对吧？好叫想想啊，
7: 有啥意思吗？
10: 没啥意思呀。搿能介好吧？拨侬2天辰光，侬好叫想想。要么我就自家去投诉啊，阿拉一道劳动，好吧？
7: 算我倒霉。
10: 不要生气啊，好叫想想。
7: 打死他！
10: 等他点我。
5: 看不出来挺厉害呀。
0: 李总，就这么点事情还要您亲自出面解决，我哪里还有资格来做您的甲板呀？
10: 我呢就是想借这个当口让 Yuki 好好跟你聊聊，让您听听他开这个小店的初衷。
5: 都替我想好了。
0: 哦，不敢不敢，我就是心疼 Yuki， 如果我是他妈妈，我肯定见不得他被外人这么欺负的。今天呢好像也不太适合再谈了啊，这个无赖房东一定还会找我的，您要是愿意，我倒是觉得是您跟 Yuki 很好的和解机会，您要是不愿意呢，我最多就不挣您这笔钱了，您自己决定好吗？到时候我会跟严秘书联系的。
5: 你什么意思？这单你不做了？
13: 胡老师的意思就是让你换个时间再找 Yuki 聊。
5: 哦，然后我等你消息啊。

0: 你坐慢走啊，
1: 走了。
2: 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0: 没事。那，看一下啊。一个月500，一年就6000，没问题的话就在这里签字。

0: 别弄狠了啊，大家再把我等了给
1: 等弄妹妹的脸啊，等弄啊。
2: 玛丽姐，他会不会报复啊？
1: 你放心，他出来讨生活的，搞钱是第一位，不会针对你的啊。来，这份合同你收好了，回头复印份交给物业。我呢也了解过相关政策，现在政府也在尽力解决这样的公共产权问题，他们是支持这样的协议的，知道吧？
3: 说起来啊，还要感谢这个房东。刚听说他狮子大开口问你要10万，你爸差点气得冲出来打人哦。
2: 真的？
1: 真的呀，要不是我拦着，可能我们这会儿都在派出所了。
4: 嗯，李董啊，这个爱女儿的心我们都可以理解，但再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对吧？下次就不要这么冲动了。

0: 这个晏殊吗？那时候我上小学，你和妈妈在学校旁边开了一家杂货店，只要是小孩子感兴趣的文具、玩具、零食、小首饰，什么都卖。
1: 当时这个卡扣坏了，你妈给你修了修，就给你了。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诀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0: 哎，
3: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0: 再放2袋，
3: 要不再塞2袋。
0: 对，哎呀，能塞进，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啊！
2: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 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 还有空哈、你看您再啊，我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的吗？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0: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就是
3: 啊，多实惠呀、
0: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3: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2: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
0: 对，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2: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2: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0: 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3: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多钱一袋啊，真值。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对。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
1: 哦。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

0: 肯定不贵啊，
1: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晓曦。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0: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儿，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0: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是，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1: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0: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1: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1: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儿。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带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啊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1: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0: 没问题。
1: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
1: 嗯，
2: 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之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1升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0: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2: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1升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嗯、好, 好、
0: 嗯，有什么不同？
2: 哎呦，
0: 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嗯。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添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
2: 嗯，
1: 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的没法下咽。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哦，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啊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年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大家好，我是龚浩川，今天给您说的。
10: 停！你介绍我们四位了吗？
9: 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10: 停！不行啊！
9: 这怎么了？
10: 是这样的，嗯，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嗯，是李伟健先生。哦，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9: 对，
10: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剑”字儿不能提。
9: 他叫就是论，
10: 我们是甲方，
11: 你是乙方，
12: 所以你要反正服从我们的安排。
9: 对，哎。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敌》。我网络处理了一下，行吗？要说到华山论敌，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10: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文玩产品一线药师。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一线药师来到这里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今天打折价，
13: 买药师送蜜蜡，
14: 买蜜蜡送丝袜，
10: 不要998，只要98，一线药师和所有冻品通通带回家，送给你爸，送给你妈，大家看了笑哈哈，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给我专线，
15: 八八八八八八八。
9: 那个当然了，我说的黄药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文玩啊。他练就的成名绝技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弹指神通。
10: 嘿，
15: 弹
16: 金刚沙牌手指，你不二的选择。
9: 金刚沙牌手指，用这个手指的人性格挺倔强啊。那好，对，黄药师他还教了几位徒弟，这些徒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 陈玄风、屈顶风、陆成风、梅超风。咱们单说梅超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练就的一手毒辣的武功叫做九印白骨爪。啪！
7: 先生，感觉怎么样？
9: 很好啊！
7: 我给你抽个背啊！
9: 哎，行啊！
7: 感觉好不好啊？
9: 好啊！啊，你是梅超风？
7: 叶问。叶温泉商务会所，一流的技师，一流的享受，一流的服务，是您放松心情最佳去处。叶、
9: yeah! 啊，咱们不说这几个人，咱们再说下一位。这个人号称是吸毒欧阳锋，他的家就住在白驼山庄。
11: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白驼山庄。哎、白驼山庄风景秀丽、哦，价格便宜，依山傍水，生活惬意。出门公交，对面地铁，绿化率达到40%，绝对是您高大上的选择哟。
9: 我不买房。
11: 先生，您再考虑考虑。
9: 我考虑什么呀？我没钱。喂，
13: 喂，听说你没有钱买房是吗？天天放贷为你解忧愁啊，天天放贷，先当天申请，当天下款，天天放贷，耶、
9: yeah ！我贷什么款啊？我有钱也不买房。喂，
7: 哎，先生，听说你有钱也不买房是吧？那你买理财吧。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是黑月亮理财中心，黑月亮照亮你回家的死胡同。

0: 我理什么财？我还没工作呢。喂，
1: 喂，先生你好，听说你没工作是吗？快上我们五九同城吧，五九同城找工作简单又快乐。
0: 啊，你们干嘛呢？干嘛呢？我刚说喜剧，你们就插播这么多广告啊？
1: 你什么态度啊？我们是甲方，知道吗？
2: 你是乙方，
3: 所以我们要不在你们节目里面插播广告啊？
0: 对，喂。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咱们不说他了，咱们再换一个人。这个人，哼，了不得，他曾经当过皇帝，他就是大理段氏的南帝。话说南帝的绝技，大伙也都知道，那就是一阳指，讲究的是手上的功夫。话说手上的功夫，那可不就。

0: 他穿西扣浪牌皮鞋不再穷半截，请记住我们的品牌是
1: 西扣浪。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的是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没听见，洪七公丐帮是天下第一。
0: 哎，打竹板进街来，听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张庄，掌柜的吃肉我喝汤。
2: 去去去去去去，
3: 叫我去我不能去，走到天黑我吃谁去，我请掌柜的高高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2: 走走走走走，
4: 哎，叫我狗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我自己还得饿一宿。
2: 我没现金，
5: 穿得好长得帅，戴个手表也不赖，要是没钱能松绑，千万别跟我装傻。不是
2: 终于安静了。哎呀，我耳朵都出血了，你们这又植入的是什么呀？
3: 快板培训学校圆您曲艺之梦。
0: 妈妈，我们要
1: 学曲艺。
2: 就这个植入，植入的最好。咱们再说下一个。对，要说到了北丐，大伙儿就都知道了，北丐练的那是丐帮世代传承的武学，叫做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
6: 嗨嗨嗨嗨，飞龙在天，潜龙无忧，亢龙有悔。降龙降龙降龙降龙降龙降龙啊！
7: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回收装备没所谓，现在注册游戏就送你金牌套装。
1: 兄弟只要一条心，齐名过海浪淘金，是兄弟就来砍我。
2: 我这还怎么说呀？
0: 我们是甲方，
3: 你是乙方，
0: 所以我们要在你的节目里面植入广告。
2: 对，我知道。好，我们再说这个武功最高强的，最高强的他就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王重阳，人称中神通。
0: 停停停停，
2: 我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胡编乱造？
2: 谁胡编乱造？
0: 是不是胡编乱造？
2: 怎么胡编乱造啊？
0: 王重阳和中神通他俩是一回事吗？
2: 是啊，
0: 中神通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两个兄弟一块干的，后来干着干着闹掰了，一个开着中通，一个开着申通，中申通。
2: 哎，服了哟。话说华山论剑当日，正是王重阳出关之时，不料天降陨石砸中王重阳面门，王重阳七窍流血而死。
7: 后来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武学奇才王重阳，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过重阳节。

0: 阳婚姻介绍所，为您寻找后半生的幸福。
1: 别唱了，你们干嘛呢？啊，是我知道得植入广告一台晚会，对不对？只能植入到语言类里边，但也不能这么植入啊！啊，我说的这经典，聊的这经典，你们呢？恶搞经典，我不演了。
2: 那我们不管啊，我们可是甲方，
0: 你是乙方，
3: 我们要加播广告。
1: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真的不能这样，
1: 我不演了。

0: 驿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的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应该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

0: 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床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嗯，
1: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2: 嗯，
1: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
2: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0: 哦，
1: 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你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1: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1: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1: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2: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1: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1: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
0: 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2: 按这里去。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破。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3: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4: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千元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9: 李菁老师
20: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有个代表词
19: 叫
20: 我的妈呀！
19: 哎，现在什么东西我都能用歌唱出来。
20: 哎呀，您这话可大胆啊！这
19: 一点都不大，
20: 是吗？
19: 那当然了。
20: 那这样，现场考考你，咱们呢现在就抓题哦。有了，唱上三位评委老师怎么样？但是来可是来啊、您看啊，三位评委在这坐着呢。您呢不能唱出三位老师的名字啊，但是得把人家的作品唱出来。
19: 是这话？
20: 这当然了，
19: 是这话，
20: 是这话。
19: 退赛。哎，
20: 回来回来回来。
19: 你废话，缺人来了是吗？
20: 废话，你这必须得唱，知道吗？
19: 真唱，
20: 到这唱了。
19: 那你说啊，咱们先从哪位老师开刀开始呢？
20: 留神你的话语
19: 啊！开始，
20: 这样咱们先从伟健老师开始，
19: 张嘴就来呀！
20: 你唱一唱。
19: 站在这儿，我看不见你的腿，可但是我知道你是谁。你曾经在春节联欢晚会说的相声叫《颈颈椎椎》，
20: 没错，
19: 说的相声叫《颈颈椎椎》。静静追追追追静静，伟健老师，你明白了吗？
20: 嘿，您别说啊，还真巧妙。
19: 怎么样？
20: 这样，咱换一个。
19: 谁呀？
20: 刘伟老师。

0: 五官正宫这耳朵就是你，
1: 对，
0: 你还演过《人民的名义》。嘿，怎么样？
1: 确实不错。
0: 哎
1: 哎，唱唱李菁老师。
0: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眼睛跟嘴巴都很大。
1: 嗨，
0: 是他，就是他，是他，就是他，有个代表词
1: 叫
0: 我的妈呀。
1: 哎，
0: 行吗？
1: 别说，还真是行啊。
0: 对，
1: 特别的好
0: 啊。
1: 哎，这样唱唱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1: 你们好吗？你这有点讨喜的意思啊。
0: 怎么了？
1: 当着观众朋友的面
0: 啊，
1: 唱爸爸妈妈合适吗？
0: 怎么不合适啊？
1: 合适吗？
0: 谁给咱打分啊？
1: 高手。
0: 哎，
1: 这是高手啊，这是
0: 能唱
1: 啊，能唱。
0: 哎，
1: 唱唱我行吗？
0: 你呀，
1: 哎，
0: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1: 行行行，不要再唱了啊。
0: 嗯，
1: 讨厌你这人。
0: 怎么了？
1: 打初赛呀，他就唱这歌。上地铁的时候，人家都认出我们俩来
0: 了。多好啊！
1: 一看见他，
0: 嗯，
1: 哟，相声界的周杰伦。一回头看见我了，你算什么男人？各位，一地铁人呐，这给我臊的呀！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0: 关键你也没好事，你让我怎么唱啊？
1: 谁没好事啊？
0: 哦，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分手了。
0: 这叫好消息啊。
1: 哎，没给你说明白
0: 啊，
1: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他追回来了。
0: 是吗？
1: 当然了，
0: 这算好事
1: 啊。
0: 那我想问一下啊，
1: 你说
0: 你这个女朋友到底长什么模样呢？
1: 想知道？
0: 嗯，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她呀特别的漂亮，
0: 好看。
1: 哎，尤其那个眼睛和嘴
0: 啊
1: 都特别的大，好看。哎哎哎，你看什么呢？
0: 那一会儿你女朋友是不是还得点评啊？
1: 点评干嘛呀？
0: 眼睛嘴巴都很大
1: 啊，
0: 这不李菁吗？
1: 哎，
0: 你找一李菁？
1: 没听说过这
0: 啊，
1: 找李菁干嘛呀？那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说话都不一样
0: 啊。你对象怎么说呀？
1: 你上这儿来。
0: 一样。嗯，一样。
1: 他性子也慢。
0: 哦，雷同。
1: 哎，
0: 哦，明白了。那是怎么破镜重圆、重归于好呢？
1: 啊，想知道这事儿？
0: 当然了。
1: 那这样，
0: 嗯，
1: 我呢，接下来说一段故事。
0: 嗯，
1: 通过我这个故事呢，你还给我配出相应的歌曲。
0: 哦，
1: 起承转合还得跟我这故事挨得上。
0: 嗯，
1: 也就是我说一句话，你唱一首歌，
0: 跟咱们预赛一模一样。
1: 当然了，
0: 没问题呀。咱就开始，
1: 这就开始。
0: 嗯，
1: 分手之后啊。我每天呢是借酒消愁，这身体呢也是日渐的消瘦。每天呀，
0: 同志们，
1: 嗯，
0: 假酒害死人呐！
1: 假酒干嘛呀？
0: 你都喝出幻觉来了。
1: 哎，什么叫幻觉呀？
0: 让大伙儿看看，
1: 嗯，
0: 长得跟安西教练似的。
1: 哎哎，去。
0: 啊，你日渐消瘦啊？
1: 没听说过
0: 啊！
1: 告诉你，让你唱出我这个难受的那个意境，
0: 懊恼。
1: 对了，
0: 你算什么男人？
1: 哎，
0: 你算什么男人？
1: 你猜就这歌。
0: 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硬撑，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
1: 我觉着呀，我不能这么下去了，我应该努力工作，好好说相声，从这个剧场。赶那个剧场，
0: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说相声，晚上赶场，我是开场，赶那边的开场。
1: 行了，行了，
0: 嗯，
1: 开场赶开场，
0: 嗯，
1: 我能分身赶得过来吗？那个
0: 忙啊，
1: 开场赶四场
0: 哦，
1: 每天工作特别辛苦，但是。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0: 每天努力工作呀，这兜里的钱呢是越来越多了。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啊啊哦啊啊哦哎啊这里啊这都啊那个都啊这里啊那个都。好，我这想法我变疯了是吗？我
1: 你挣钱了啊，喜气洋洋嘛。
0: 喜气洋洋也不能是这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呀想追回那个心爱的他。

0: 遇到你，
1: 没想到他看见我的变化，居然同意和我复合了。
0: 是吗？
1: 他还对我说：“
0: 你上这儿来。”哎，我的天哪，你发财了是吗？
1: 你再学李菁，我就抽你。
0: 你自己说的，怨我吗？
1: 废话，你唱歌。啊，
0: 唱歌爽爽爽爽，歌是那么悠扬，曲是那么狂，看谁都都痛快，今儿个都是爽。
1: 他说呀，要带我去见家长，于是乎我们两个人来到他们家，看见他爸爸坐在沙发上，我是上前深鞠一躬：“
0: 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
1: 叫大哥像话吗？
0: 那叫什么呀？
1: 叫叔叔啊。哦，他爸爸也很客气。嗯，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讨厌冰冷的双眼。哎呀，
1: 他爸爸够随和的呀，这啊啊！他还说了，
0: 你算什么男人？哎，你算什么男人？
1: 行了，叔叔，我知道错了，我不算男人，但是啊，我想多听听您的教诲。假如。

0: 归。没过多久，我们两个人结婚了。皇天在上，高堂在下，
1: 这一拜忠肝义胆。
0: 哎，你觉得合适吗？我刚跟他爸爸叫大哥，又跟他拜把子，我们仨人桃园三结义算齐了呀。
2: 这唱什么呀？
0: 唱结婚的歌。
1: 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
0: 没过多久啊，我们两个的爱情结晶诞生了。
1: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
0: 七个呀，谁养得起呀？啊，就一个。孩子是一天一天长大，会说话了。
1: 我有一个好爸爸，爸爸，爸爸。
0: 他还说，
1: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
0: 他还说，
1: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连看看他都绝不问。
0: 这都谁教的呀？这都是
2: 还有他姥爷啊，你大哥。哎，
0: 我们家这辈儿也太乱了，这个啊，
2: 唱
0: 唱好听的。
1: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
0: 本想着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是我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
2: 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累。
0: 我每天呢特别的烦躁。
1: 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
0: 我发现了，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2: 怎么了啊？
0: 我难受知道吗？
1: 这人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孤单。
0: 压力太大了，我媳妇儿天天跟我吵架，吵急了她还动手打我。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
0: 按课间操那么打呀。挥拳了，
2: 挥拳了。
1: 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的拳的套路招式灵活。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们筋骨出手无人能躲。
0: 各位，他不光会拳脚，还会兵刃。
2: 换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换使用双截棍，哼哼
0: 哈嘿。那天呢，我实在受不了了，对着他破口大骂。
1: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
0: 我想起我们以前没钱的时候不幸福，现在有钱了还是不幸福，他到底想要什么？
1: 背对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也来。
0: 我忽然想明白了，他要的不是房子，不是车子，他要的就是有一个人能陪在他身边，陪他疯，陪他哭，陪他玩，陪他闹。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臂膀，也是我应该做的。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 吹散。
1: 他也释怀了，回过头来紧紧地抱着我说了一句，
0: 你上这儿来。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说演出费100块钱，我呢要80。他呢就20。
12: 20什么玩意儿？你问咱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1: 20。今天呢我们就来个现场咨询，请观众来提出问题，问一些您感兴趣的话。既然是现场咨询呢，就得我们来回答问题。我这个兄弟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喜爱相声的人都知道，站在我这边的是逗哏，站在这边的是捧哏。捧哏呢这个一般的话少，很少在台上说话，但是今天我要给我这个搭档，我这个兄弟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今天大家提的问题所有的回答都由你来完成，好不好？咱们也叫一个首席发言人。

0: 是吧？这个为什么？我先说一下，虽然他这个台词少啊，不怎么没有机会说话呀，大家有的人就误会，还有那人以为什么呢？他观众上台了呢，给他撵下去了。其实他这人很聪明，啊，也这个也说话说句话了也滔滔不绝。这么聪明的人，如果要回答您的问题，一定是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好不好？这个我们进，哎，把桌子搬上来，嗯，但是呢，我也得托付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搭档，哎，到了，我。这个我跟大家托付啊，因为我这个兄弟吧，平时在台上啊很少说话，所以呢，一会儿他在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他要是说多了，您呢，您就拦一下，是吧？如果他要说跑题儿了，您就给提个醒儿；如果他要说错了，您也甭客气，您就给纠正，好不好？行不行，大家？
1: 好。
0: 那个。那好了，那什么，把椅子拿来啊，椅子拿来。所以我提的这些呢，都是这个为了我们今天能够很好的回。搬那儿，搬后边去啊。都是为了很好的回答观众的问题，这样呢，让孩子立起来呀。所以大家看，我们是有准备的。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你坐在椅子上，你坐在椅子上。现在我们这个贾成博呢，我的兄弟啊，就作为正式的这个发言人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那个，准备好了吗？好，现在你看哪位观众朋友提问题啊？您可以随便提，我们有话筒。
2: 我来说两句。
0: 哎，好，这小伙儿。
2: 那个常麦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都说相声现在不太景气，请问您是怎么看的？谢谢。
0: 其实很多人都说啊，相声不景气。其实我不承认现在的相声不景气，为什么呀？您说相声，您说京剧景气吗？评剧景气吗？歌舞景气吗？魔术杂技景气吗？所以你说所谓景气和不景气啊，都是相对的。实际上呢，我到全国各地，我们到全国各地演出，我个人觉得很受大家的欢迎。说真的，所谓的不景气，我认为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啊，现在文艺文化传播手段越来越多了。哎，咱就说别的吧，咱就说别的啊，咱就说这个，哎，家家都有电视，咱就说家家都有电视。这个电视现在这个数字电视呢，六七十个频道，您要想看什么，拿着这个遥控器一摁按钮，想看什么来什么呀。咱们再说电脑，哎，您说电脑什么没有啊？一摁鼠标，想看什么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咱不说别的了，咱就说各位的手机，哪个人的手机上没几个笑话啊？所以我说呀，所谓的相声不景气，只是说没有原来一花独放那么火爆了，但是不管相声火爆与否，相声永远是观众喜欢的艺术，大家说对不对？好，回答完毕。哪位？哎，哎，你怎么站着了你啊？哎，今天是你回答，你看你回答问题今天。我说各位，对不起，我就是习惯了，有太嗨，我就逗哏的习惯了，有时候观众一问我就是，对不起，各位再有问题你问他啊，问贾老师。哪位咱们还问个问题，
3: 问一个，
0: 哎，那个小姑娘，你说。
3: 我想问一下那个贾老师，
0: 这回问您了。
3: 您拍过电视剧吗？
0: 拍过。
3: 小品演过吗？
0: 演过不少呢，是吧？
3: 那你们这相声演员又演小品又拍电视剧，还当主持人，这算不算不务正业啊？
0: 哎，这小姑娘，
3: 谢谢。
0: 哎呀，这小姑娘话问的挺有意思哈。那个这个问题，就由贾老师来回答，好不好？贾老师，你等一下啊，你考虑考虑啊。

0: 喂，
1: 没声了。
0: 哎，哎，我，喂，我怎么没声了呢？喂，你这个呢？真的，好，那个，你到后面把那话筒给我换了一下，来，就换。其实啊，说相声演员呢、做主持啊，演小品呢、拍电视剧，我认为啊，不是不务正业，是吧？我想呢，应该更丰富了相声艺术的表演。大家知道，由现在活跃在舞台一线的演员有很多，比如说都是相声演员呢，比如说像范伟是相声演员，像巩汉林，对吧？像这个演皇帝的纪晓岚的张国立。啊，很多人都是说过相声或者是相声演员，比如说包括唱歌的刘欢，包括这个赵宝乐，他们呢应该说都是相声演员。那么现在呢，他们都活跃在我们的舞台一线上，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他们吸收了其他姊妹艺术的精华，所以呢，他才能有今天的成就。所以我想呢，这个相声演员去做一些别的主持人呐、拍电影拍，应该丰富自己的演出经历，使自己的艺术水平呢这个提高得更快。所以我回答您，这个相声演员做别的有益无害。回答完毕。你干什么去了你啊？哎，你今天是主要回答，你上哪去了你啊？你好使了吗？坐下，你坐下吧。这人，你说今天是你主要回答问题。行了，这回好好准备啊。哪位观众朋友们提问？哎，这小伙儿来，这小伙儿，您提个什么问题？
2: 那个，我想问问贾老师这回
0: 你这回问你了，你听着点。
2: 就是说，那个刚才说了，您是又说相声又演连续剧、演电影什么的。那个像这些演出都给你们钱吗？
0: 给，这个给钱，这个
2: 给钱的，给钱就好说。给钱就是说，如果你们拿到这钱之后回家分赃不是？
0: 哎，
2: 回家分钱不平均的话，会不会打起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打起来了？
0: 谢谢，好，谢谢。问完了吗？
2: 问完了吗？
0: 这个事儿由贾老师回答，好不好？那个贾老师，其实你不用，我们实际上我们俩这么多年演出啊，我们有个分配，有个账本，有个账单子，账单拿出来呢，你给大伙儿一念就完了。哎，账单啊，在后面呢，可能你去给我拿一下账单去。实际上啊，这个演员的分配啊，不管是相声演员，其他演员的这个现金分配啊，都是有几种方式，其中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啊是什么呢？两人啊一边多，比如说100块钱劳务费，你50我50。第二种情况呢是，比如说谁名气大一点多拿一点，名气小一点的，比如说少46啊，或者跟师傅演出啊，可能给师傅要多一点。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各要各的。比如说咱俩吧，我跟贾志摩呢，比如说演出费100块钱，我呢要80，他呢就20。那么你认为他值20，你就给他20；你认为他不值他20呢，你也给他20。因为你想20块20算多少，所以呢20呢你也别吝啬。怎么
3: 20什么玩意儿
0: 啊？不是，他问咱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3: 20啊，
0: 对不对？你跟大伙说说多少。
3: 20，
0: 你看20不，看20。行了，好，这也没用了现在。所以呢，这个关于钱的事儿呢，大致就这么个情况。你坐下。完了，一会儿观众提问题好回答，听吗？来，咱们哪个观众朋友们还提问呢？哎呀，那小女孩来。不知道这个 还能提出什么问题来，我看你怎么回答啊。
3: 我这个问题一定要问贾老师
0: 啊。
3: 我特别想问贾老师。
0: 您说。
3: 就是贾老师，您为什么一直都不说话呢？
0: 不是，您问完了吗？
3: 我问完了，一定要贾老师回答。
0: 好，我贾老师回答，我先解释一下。来，您请坐，您请坐。为什么贾老师不说话呢？我事先呢托付大家了，因为他平时啊在台上说话特别少，台词也少，我怕他说多了，怕他说跑题儿，怕他说错了，所以呢我就一直没让他说话。他呢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我问问大伙儿啊，贾成模话说多了没？
4: 没有。
0: 话说错了没？
4: 没有。
0: 说跑题儿了没？
4: 没有。
0: 好，今天的现场咨询圆满结束。鞠躬。哎，桌子拿下去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7: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7: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中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他媳妇儿练瑜伽，
7: 哎，他喜欢那个，
6: 每天对着墙，啊，听着音乐，啊，练瑜伽，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啊，练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杜克海尔，杜克海尔，
7: 结巴呀！
6: 您看他这身材，在他们家，这个就算骨瘦如柴的，啊。首先说他老父亲，
7: 哦，我爸爸，
6: 哎呀，他爸爸那老头远看就是一堆肉。近看肉一堆，吨位大了去了。
7: 多大呀？
6: 跟您这么说吧，嗯，打个比方，早上去公园晨练的时候，嗯，一群老头围他爸跑圈，
7: 那手一下。
6: 第一回我见他老父亲，我都震撼了。
7: 怎么了？
6: 你就别学嘛了。哎呀，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比他更胖的人吗？
7: 没有了。
6: 后来我看见他妈跟他媳妇儿，我哭了。
7: 怎么呢？
6: 还真有。
7: 这娘俩吞位更大，
6: 那街坊邻居给他们家都起外号了。
7: 那管我爸叫什么呀？
6: 肥佬。哦，
7: 我老子又挺肥，肥佬，
6: 对不对？
7: 我妈呢？
6: 肥婆啊。
7: 我媳妇儿
6: 肥仔。
7: 我媳妇儿女的，
6: 那胖子都分不出男女了，
7: 至于吗？
6: 平时全家人不敢一块儿出门，
7: 为什么呀？
6: 怕街坊邻居议论呢。
7: 怎么议论
6: 啊？二姐啊，快看呐，啊，今儿肉联厂又搬家了。
7: 谁这么缺德呀？哎呀，
6: 这不是现在全家人正集体减肥呢？
7: 哎，行了啊，是我们家人是胖点，没你说这么邪乎。再说了，集体减肥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你看你经常出外演出，你都半年多没回家了吧？
7: 对啊，
6: 所以你们家的事儿你哪知道啊？哦，那天他爸爸在家里给全家人召开一次减肥总动员的会议。
7: 是啊，
6: 他老父亲啊，往地下一坐。哎，
7: 我等会儿，嗯，我爸干嘛坐地上？
6: 买不着能禁得住他的家具呀，啊，
7: 那是凳子坏了。
6: 往地下一坐啊，
7: 嗯，哎，这什么意思？
6: 肉坠的横，拿手托着点。嗨，
8: 闺女，嗯，老伴儿，咱们的肥肉每一天都在无组织无距离的生长，体重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7: 什么词儿啊？
8: 我很囧啊。
7: 你就别拽了，
8: 我再也不能忍受街坊邻居们给咱们写的那副对联了。
7: 对联上联是
8: 狮子脑袋猪的嘴，
7: 下联
8: 河马肚子象扑腿，
7: 横批
8: 八戒转世。
7: 谁这么缺德呀？
6: 哎，他妈一听就急了。
7: 那
6: 这谁说的？这谁说的？你告诉我，我跟他没完，你倒是说话呀。嗯，二师兄
7: 还是猪八戒。
6: 他爸一摆手，甭管谁说的，哦，咱们得知耻而后勇。哦，再不能这样超容量下去了。
7: 词汇真丰富。
6: 所以第二天，嗯，他爸爸身先士卒带头减肥。
7: 这上哪儿了？
6: 按摩院啊，中医按摩减肥呀。哦，
7: 啊，能管用吗？
6: 什么办法都得试试啊。啊，老头心急呀。啊，去得早，
7: 几点？
6: 早上起5:30就去了。
7: 那也太早了，
6: 人大夫还没起呢。啊，为了挣钱没办法，睡眼朦胧出来了。啊，
9: 哎呀，大爷，您来的太早了。
7: 你这事儿啊，
6: 他爸爸躺在按摩床上。哦，按摩师傅揉着眼睛，哎，卷着袖子。
7: 嗯，没睡醒吗？
9: 哎呀，您这太早了。
6: 用手往他爸爸肚子上一按，噗，当时眼睛就睁开了。
7: 怎么回事？
6: 手没了，
7: 全进肉里了。
9: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怪物史瑞克吗？
7: 拿我爸当怪物了。
6: 这位师傅，嗯，拿出包饺子和面的劲头，嗯，揉了不到一个月，
7: 怎么样？
6: 不错，瘦了20斤。
7: 哦，那还真不容易啊。
6: 要说他媳妇儿也不闲着
7: 啊。对，他也得减。
6: 他媳妇儿练瑜伽。
7: 哎，他喜欢那个，
6: 每天对着墙，啊，听着音乐，啊，练瑜伽，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啊，练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杜克海尔，杜
3: 个黑啊，
7: 结巴呀，
6: 调整呼吸吗？
7: 那也没有往外吐字儿的，
6: 是不是？后来又听说骑马减肥，哦，二话没说，马术俱乐部报名。哦，哎，他媳妇儿骑马那姿势太搞笑了，
7: 怎么呢？
6: 肉太多呀，哦，马上一颠，那肥肉上下翻飞，远了一看呢，啊，就跟那麦浪似的，嗨。要说你们家减肥最为显著、最为成功的啊，还得说是你妈，
7: 哦，我们老太太。
6: 那老太太聪明哦，人家到减肥中心去减，
7: 哎，这好
6: 啊，穿好了，嗯，

0: 减肥中心，嗯，一般都在一大厦里头。
1: 对啊，
0: 早上起去的早，嗯，他们老太太，嗯，走进大厅，嗯，完电梯跟前一站，呵，保安过来了，
1: 怎么呢？
0: 阿姨，请坐货梯。嗯、
1: 对，他载重大，
0: 坐货梯吧。嗯，到货梯跟前一按按钮，门一开，里边空无一人，
1: 多好啊！
0: 万里一走就听一电梯，嗯，滴滴，
2: 怎么回事？
0: 超载了，
2: 一个人就超载啊！
0: 太胖了哦，来到减肥中心，那大夫见着他妈还夸呢，
1: 怎么说的呀？
0: 哎呀，伯母啊，嗯，你这个身材很唐朝嘛，
1: 这都什么词儿啊？你就说怎么减吧。
0: 哎呀，你这个身材用一般的减肥方法是不管用的
1: 啊，那怎么办啊？
0: 只能进行吸脂手术。
1: 什么叫吸脂手术？
0: 就是用一大皮管子啊，前面有一大铁头，往你妈肚子上一插，往外抽脂肪、抽油，
1: 那得多疼啊！
0: 是啊，你妈也紧张啊。
1: 对呀，
0: 手术之前，嗯，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嗯，还给自己暗暗打气呢。
1: 怎么说的？
0: 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忍住，为了家族的荣誉，为了能够扬眉吐气，嗯，等待我胜利的消息吧。二师兄，
2: 还是猪八戒。
0: 这时候大夫一开关，就听这机器吸力够大的啊。嗯，再看你们老太太肚子，
1: 哎，这就没了。
2: 后背
1: 没了，
2: 脑袋
1: 没，
2: 胳膊腿，
1: 别捂了，赶快关机器。
0: 想关关不了，机器发生故障了。
1: 你拔管子呀？
0: 又太紧，拔不下来呀。
2: 这可怎么办呀？
0: 这腿吸油啊，连瘦肉都吸出来了。哎呦，
2: 这不是受了罪了吗？
0: 一个小时以后再看他妈啊，猴啊！回家你爸不认识了啊，你爸坐地下。
1: 哎，等会儿，嗯，不是减肥了吗？怎么还坐地上啊？
0: 他又反弹了，
1: 白忙活了。
0: 他爸坐地下啊，看着他妈，嗯，他母亲一看他爸认不出来了，伤心了，
1: 难过了。你别比划了，
0: 难道你真的认不出来我是谁了吗？嗯，他爸爸看着他妈，
1: 那眼睛上没那么多肉。
0: 愣了半天，大师兄
1: 还是猪八戒，
0: 全家人减肥都失败了。从那天开始，他爸爸每天拿着他的照片感叹：“嗯，孩子，我你妈减肥都失败了，天不随人愿，这真是我本将肉向明月，奈何肥肉照沟渠，
1: 还是贼肉。”
0: 所以全家减肥希望放在你的身上了。
1: 哎，行了。别说了，
2: 怎么了？
1: 我们家人你都说遍了，你要说说说你自己，你让各位看看，就他这样的，
2: 怎么了？
1: 插上翅膀，他就是蝈蝈，啊！还我妈抽脂，你最欠抽脂的吗？哎，你抽一半，你抽成这样，嗯，相声里你还占一怪字，
2: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说这个？
1: 说我行，别说我们家人，
2: 说你是吧？
1: 对，
2: 行，说你我最有的说啊！你说我这体型也应该减肥了，
1: 对啊。
2: 但是你说哪次我减肥，我不是拉着你？啊，我为了你减肥，我给你花多少钱？我听说那针灸减肥，我是不是带你去？我先让你扎的，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是拿我做实验。好家伙，他为了看看疼不疼，大夫过来给我扎上针，扎了10000多针，扎得我跟那肥刺猬似的。他一看我呲牙咧嘴，他走了。
2: 你说这话都亏心，那钱是我花的。后来我带你蹦极减肥，是不是我带你去的？
1: 蹦极？
2: 对，减肥啊。
1: 蹦极怎么减肥啊？
2: 蹦极大家都知道吧？蹦极就是一个100多米的大台子，啊，一个人站上面，脚上拴好了绳子，从上面往下跳。这身体刚要着陆地面的时候，这绳子就拉紧，那绳子有弹性，嘡拉紧了，咔，这人摔不着。据科学家研究认证说明，这个人在绳子拉紧的一刹那，可以从浑身的汗毛孔往外甩油，这个最快。我带你去没去？钱我花的，你去没去？
1: 啊，去了，
2: 是不是？
1: 去了
2: 哈，给他都绑好了，他不往下跳，他害怕他，我还得哄他。哎，我说兄弟，你往前走两步，你往前迈两步，你一闭眼什么都过去了，
1: 可不是什么都过去了吗？
2: 你走两步，你看你走两步，哎，你再挪一点，再挪，你下去，
1: 愣踹下去的，
2: 空中就听啊。
1: 这不玩命吗？
2: 这声惨叫啊，呜，10公里之内的鸟都惊飞了。这时候绳子一绷直，啪！再看他在空中，啪啪啪啊啊啊 哎呀，这个场面壮观。这时我旁边一个小孩喊了一句，大伙儿全乐了。
1: 喊的什么呀？
2: 快看，天蓬元帅！
1: 去，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5: 啊，这我懂。
4: 再说你们忙忙活活一天了，不也得吃点野馅吗？
5: 这回准备的节目呢，是一个翻新的一个传统相声。
4: 你呢是北京曲艺团的吧？嗯，
5: 北京曲艺团的，没偷着来。啊，好吧，你不要影响我，我今天我很紧张，知道吗？抽签抽了个第一个，你说这叫
4: 什么？你呢是相声演员吧？
5: 对，我是说相声的，知道吧？跳舞的我就不来这儿了，好不好？你不要搅和我，我本来词儿就不老词似的。
4: 有个相声演员付朝奎，揍死你吧！
5: 还揍死我吧！

0: 哪儿这么大罪过啊？就是我。
1: 行了，
0: 您揍揍啊！
1: 我可找找你了。
0: 嗯，找我有事啊？
1: 有事有事。
0: 你什么事啊？
1: 请你上俺们那个村去演个出。
0: 哟，还演个出？
1: 也演个出。
0: 演出啊？
1: 演个出。
0: 哦，请我们上你那儿演出。
1: 对，演个出。
0: 没问题啊。这个事儿我这个事儿我们接。
1: 哦，你们接
0: 啊？我们接。那个有点什么主题吗？你们村是有什么庆典呢？是什么？
1: 哦，我们这个主题太大了。
0: 啊，
1: 我们提前脱贫了，
0: 哟，
1: 全面奔小康了。啊，我们要感谢这个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
0: 啊，这政策
1: 啊，尤其是我们那个驻村干部
0: 啊，
1: 还有第一书记，给我们跑政策啊，让我们搞这个特种养殖，搞农家乐，搞旅游
0: 项目，
1: 哎呀，让我们提前富了。这今年有了钱了，
0: 怎么办呢？
1: 也建了这个文化广场了。
0: 哦，小广场，
1: 就想找个演出，把我们这些恩人都请到我们村儿，让他们好好看看。热闹热闹，
0: 哦，太好了
1: 啊！
0: 那这个事儿我应了，
1: 应了，
0: 我们就去给你们慰问，咱们一块联欢，这是个好事啊！
1: 我先谢谢你，
0: 等，不用谢
1: 啊。
0: 那个，就我们这是就说相声的都过去吗？
1: 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0: 曲艺啊？
1: 啊，
0: 那多了。大鼓、评书、坠，那这太数不清了，那这
1: 有大狗熊吧？
0: 哎，小狗熊都退休了。
1: 我没被你们管理
0: 的，没多少年了，你这哪年开始找的你？
1: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堂一敲锣的那个耍狗熊的，
0: 那跟我们曲艺那是一回事吗？那个，那是动物园，那动物表演，你这
1: 哦，是我这个怎么回事呢？
0: 啊，
1: 来的时候乡亲们说了，
0: 说什么呀？
1: 多找几个艺术形式，
0: 哎呀，
1: 什么唱大鼓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0: 怎么把我们跟他连一块儿了？你
1: 啊，
0: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都什么形式啊？我们说相声，然后他那耍狗熊，你这玩意儿多乱呢、啊！这个
1: 有了狗熊就不乱了。
0: 我怎么他这作用这么大吗？
1: 那当然了。你想我们那个地方虽然这个物质上脱贫了，但是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太差了。所以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节目，猛地要来个团现场看演出，没看过。大伙都喜欢看，都往里挤呀！
0: 啊，
1: 怎么办呢？就是有个耍狗熊的，堂堂堂一敲锣，孩子看狗熊去了，我们就能安安稳稳的听相声了。
0: 我这听着倒貌似合理啊！
1: 明白了吧？
0: 明白。我们也未见得干得过那耍狗熊的。行，那我们就跟动物园联系一下。
1: 行，
0: 让他来个就所谓的马戏团呗。
1: 行，
0: 好不好？没问题。
1: 那就麻烦你了。
0: 哎，不，
1: 就是现在是你们一个曲艺团，
0: 哎，
1: 一个马戏团。
0: 啊，对，可以。
1: 这一天多少钱？
0: 嗨，你提这怎么说呀？这个
1: 不是你这
0: 不好张嘴啊。
1: 啊，
0: 那本来我们是咱就是联欢的性质嘛，对吧？这嗨，这5000块钱吧。我们这一堆人，5000块钱。
1: 五千。
0: 啊，对，5000块钱，你这我们就是一个演出补助吧，就一人合200块钱、300块钱呢，就这意思。
1: 5000块钱可不多，
0: 对吧？
1: 可不多，
0: 这我们也不能。
1: 那我们就提前谢谢你。
0: 哎，不客气，
1: 谢谢你，
0: 应该的。
1: 到时候我们来那个来车接你们，
0: 还来车接我们
1: 啊？
0: 你发个位置，我们自己过去也行。
1: 哎，这我们用那个拖拉机，给你们俩拖带拉的哒就去了，
0: 到山东啊？
1: 啊，
0: 那不三件了吗？那个。再说拖拉机那斗我，你最好把我们演员都捆上，那才瓷实呢。
1: 啊，不用捆，有笼子。
0: 一笼子关30多个说相声的，
1: 管你们懂吗？那个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到笼子里头啊？
0: 你老提他干嘛呀？我说我们，
1: 你们有汽车啊？
0: 哎，对了，
1: 有汽车，我们有那个豪华旅游大巴。
0: 啊、哦，大巴，
1: 一辆车能坐50多个人。
0: 那我们就20多个人，这是位置。
1: 那一辆车就够了吧？
0: 太够了，有富裕。
1: 哎，有富裕没关系。
0: 啊，
1: 我们还来人了，
0: 来人，
1: 来人
0: 啊！
1: 来个20多个帮小伙子
0: 啊，
1: 压着你们走。
0: 上刑场啊？是怎么着？怎么还压着我们走？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说这压着你们走？就是你们那个不，那叫你们那压着吃，
0: 还压着吃。我听着就那么恨得慌，
1: 不是你
0: 这压车为用他们压什么车呀？
1: 你想你们这些人，又有。

0: 啊，还有这个搞旅游啊，我们都有，还有民宿
1: 啊，
0: 哪个家里都有小洋楼，住个十口八口没问题。
1: 啊，行行行，
0: 现在上俺们那个村里去旅游的人太多了。
1: 啊，全是旅游的。
0: 哎呀，太多了。哎呀，都夸我们这个地方山好人好水好空气好。
1: 哎，那错不了，
0: 都拿手机拍那个照片跟那个小视频发到网上替我们宣传。
1: 没错，
0: 你们也替我们宣传一下。
1: 我们当然要宣传了
0: 啊！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说的太对了。
1: 那我们就上你们那旅游。
0: 我们那个地方真是祖祖辈辈守着的山山水水，木箱都是个金疙瘩，
1: 太好了，
0: 行吗？
1: 对对对，
0: 到我们那去转一转，看一看。
1: 那行，不
0: 好好玩一玩。
1: 咱先说正事儿，咱先定一下演出的时间，好不好？
0: 演出时间，
1: 哎，
0: 演出时间好办
1: 啊，
0: 就是耍狗熊的什么时候敲锣，什么时候有人看。
1: 你别老拿我们跟狗熊比，不是我说，咱具体定下来，我们是白天演吗？
0: 白天不能演
1: 啊，
0: 白天老乡们得干活。
1: 哦，
0: 尤其上我们的旅游的都带着他们玩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那我们等大伙都玩完了我们再演。
0: 那不行，玩完怪累的，得先吃饭。
1: 哦、
0: 嗯、
1: 吃完饭我们演。
0: 吃完饭得看电视。
1: 那看完电视我们演。
0: 看完电视得开个总结会。
1: 那等总那我们就别演了，这个这就没时候了。
0: 我们是什么呢？看看这个晚间新闻，看完了以后把这政策我们学习好了以后再演。
1: 那也不成啊，这演完了11点多了得，那你耽误乡亲们休息啊？
0: 不耽误乡亲们休息
1: 啊，
0: 老乡们到晚上还有活嘞。
1: 什么活啊？
0: 喂牲口。
1: 哦，喂牲口。
0: 哎，
1: 哦，他们还得吃夜宵。
0: 哎，喂牲口
1: 啊，
0: 人不得歪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1: 啊。这我懂。
0: 再说你们忙忙活活一天了，不也得吃点夜宵吗？
1: 喂的是我们是怎么着？
0: 啊，
1: 怎么你别拿我们跟牲口在一块喂啊？
0: 你放心，我给你们搁到一块儿，
1: 哎，
0: 你们各吃各的。哎，
1: 俩槽子是吗？
0: 不是，你看看，我们得尽点地主之谊呀。
1: 你们要干嘛呀？
0: 请你们吃席，
1: 请我们吃席
0: 啊？
1: 别，这
0: 请你们吃席。你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坐到一块儿吃饭有点急了。
1: 是人有点多，
0: 给你们分开坐
1: 啊。好，
0: 你们我们那个包间8个人，
1: 哎，正好
0: 8个人一梭子，
1: 8个人一梭子
0: 啊，吐吐你懂吗？
1: 什么叫8个人一梭子？
0: 这个人听不明白，就是八个人，
1: 8个人一桌子，
0: 八个人一。一桌子，
1: 哎，对，哎，对对对，一桌子，
0: 8个人一桌子，
1: 哎，对对对，这对、啊，
0: 当然了，也没什么好饭
1: 啊，
0: 啊，就是这个农村味的家乡饭，
1: 就爱吃农家饭
0: 啊，这个一天给你们4顿饭，啊，
1: 这么多呀？
0: 哎，早饭、午饭、晚饭、夜宵，
1: 这么讲究啊？
0: 啊，每顿先上4个凉菜，4个热菜。吃饭的时候有8个大碗。
1: 不，你等会儿，我们就是工作餐就行，你上还上凉菜就没必要了吧？
0: 下酒的菜呀、啊，
1: 哦，还喝酒啊？
0: 喝酒？
1: 不，真不，
0: 也没什么好酒、啊，也就是那个毛叶无量台。
1: 哎，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啊、
0: 不对，
1: 我都没听说过。
0: 毛老五。
1: 哎，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啊，
1: 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啊？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酒
1: 啊，
0: 每个人给你们一瓶儿
1: 啊，
0: 行吗？
1: 不行，没那么大酒量，喝完说不了相声了。
0: 一瓶不行，那就每个人一坛。
1: 这不扯吗？我跟你说，一瓶都不行，一坛子谁喝得了啊？
0: 一坛子走嘛，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1: 怎么个一坛呢？
0: 把这个白酒
1: 啊
0: 倒到酒盅里边，
1: 啊，
0: 拿那个盅纸往里头一沾，
1: 哎，
0: 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弹，
1: 哦，就崩脸上了。
0: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1: 怕喝多也没这么敬酒的呀。你什么呀？你就放桌上随他们便，好不好？
0: 能喝多少喝多少，
1: 也喝不 了
0: 啊。要说起这个饭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散养的那些鸡鸭，
1: 哎呦呵，
0: 河里捞的一些鲜鱼，
1: 哎，
0: 保证一个新鲜。
1: 哎，不，这个其实在城里也吃得着
0: 啊。
1: 其实我们就愿意吃那农村的那个贴饼子，
0: 这你说着了，
1: 对不对？我们就爱吃那个
0: 贴饼子，那是我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1: 那当然了
0: 啊，你们城市不行。
1: 是是是。

0: 用那个设备，
1: 这饼铛出来不是那味儿。
0: 哎，我们用那个大柴锅，
1: 哎，就是它。
0: 哦，那个八斤一的那个大柴锅，
1: 没错。
0: 我们烧柴火，倒上一挑子水，啊，那个柴火烧的是有旺有匀。
1: 哎，
0: 把这个锅烧开了以后，新棒子面、茶豆面，
1: 你想想，
0: 开水烫面、和软面，和好了这个面以后，往这个大柴锅里头啪啪啪啪这么一贴，
1: 哎呀，瞧，
0: 哎，不能是锅盖。
1: 那是
0: 有哈气
1: 哦，对，
0: 得用那个盖帘儿，20分钟，是上边蒸着，下边烤着。
1: 哎呀，
0: 哎呀，打开这个盖帘儿一看，哎呀，
1: 啊，
0: 我的娘哎，上边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亮的皮儿。
1: 哎呀，
0: 哎呀，掰下一块来，往这个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滑滑、肉肉头头、下下腾腾，下边是崩脆西天。香喷喷甜滋滋的，这可太解馋了。
1: 哎，
0: 我问你好吃不好吃？
1: 那好吃啊。
0: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不给你呀。
1: 为什么呀？
0: 那是喂狗熊的。
1: 哎，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傅老师，您看，我最近身边这个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其实有一个困惑。
2: 什么呢？
1: 就是他们觉得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都特别的专注，可是一回到家里面就开启自由散漫模式了。
2: 我明白了，但是这个问题啊，难道一般人难不到咱们郝世强？
1: 这您都能解决？
2: 古人已经把道理告诉咱们了。
1: 哦，
2: 那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
1: 是。
2: 您可以换个环境啊。
1: 换一个环境，
2: 对，
1: 傅老师，你这难度太大了。
2: 其实我说的换环境，不是说真的让您搬家。
1: 嗯，
2: 咱们今天回访的这家谢老师，他们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学习型家庭。
1: 哦，
2: 老话说什么来着？
1: 嗯，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我就带你去看看。
3: 有人敲门，小松来了，开门见。
2: 您好，
3: 欢迎、欢迎来我家，
2: 朋友啊，
3: 带着两位老师去参观一下，妈妈把东西收拾一下好吗？
2: 好嘞。哎，你看看这妈妈啊，多疼这两个小宝贝儿啊，这个房子感觉可不错啊。
1: 哇，宝贝，你们的书好多啊。
4: 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最喜欢看哈利波特的书了。上面都是我们爸爸妈妈的书，底下是古诗书，是我们早上要读的，因为下面的话我们很好取。
1: 嗯，所以这是全家人的一个学习空间。
2: 听说人家两个小朋友还给他们准备才艺了呢。
4: 我们准备的是关于成语的。
2: 来吧，那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个知识有关的。
4: 大个上轿同义字，成语还有不是四个字。先举例子说一下三个字的成语吧。
5: 三个字的不太多，我来给你说几个。莫须有，必能耕，东道主，耳边风。一留言，众人接收，称之为于五个字的成语，谁能列举？
4: 哥哥这么一说，顿时我就明白了。我来说几个，你听是对还是错？破山荒苦斗，更上一层楼。报喜不报忧，人生必不熟。
1: 太棒了。
2: 嗯，
1: 三字的五字的成语我今儿也是第一次听说。
2: 我也是。兄妹俩这个口齿啊这么清楚，节奏感这么好，要不跟我们学相声去吧。
1: 哎，可以，您直接收徒得了。
2: 真不错不错，给你们点赞啊。
1: 对，而且你看两个小朋友这么棒的刚才的这段表达才艺展示，我觉得离不开我们的这个学习角。
2: 对，
1: 哎，就是让这个家的学习氛围特别的浓。
2: 没错没错。
1: 他们家这个空间看起来特别的大，特别的宽敞。我觉得怎么也得有100多平吧。
2: 100多平，我跟你说，青青，我们的实测面积68。
1: 你开玩笑呢？
2: 一点不开玩笑。
1: 68平，
2: 哎，所以有这个效果。
1: 房间我已经看到了，开放式的厨房，厅看着也很大，100平以上，我觉得肯定是要有的。
2: 所以就说它的这个改造效果多棒，
1: 太成功了。
2: 对，我给你解释一下，原来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两居室。
1: 哦，
2: 经过我们设计师精心的改造，
1: 嗯，
2: 把它改成32厅1厨2卫。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1: 对呀、
2: 让我们把时光往回推，回到3个月前。
6: 这房子也大概有10年了，我们住了10年。然后呢，就是现在地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砖啊，就是开的，墙面上面顶的也有裂缝，空间就比较凌乱一点。就是因为我的职业是老师，然后我家两个孩子现在已经成为小学生了，早上起来比较早，大家都是同时间起床，而我们家只有一个厕所，就一片混乱，大家都挤着去用它，所以我觉得很不方便。还有就是孩子长大了，他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两个人争抢着用书桌啊，这些我觉得特别的不方便。
7: 家中的种种不便使谢女士心中敲响了警钟。
6: 那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给孩子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他可能不会善于整理啊，没有这种学习的很好的氛围啊，所以我想应该赶紧给他们换一个环境了。希望他们也能通过这次装修以后，把他们一些好的习惯啊、卫生习惯啊，这些整理的习惯都能就是落到实处。
1: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业主相当有前瞻性。
2: 对，
1: 你看他给了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空间哈。
2: 嗯，
1: 因为孩子还小，潜移默化的熏陶未来都能成为国之栋梁。
2: 说得太对了。
1: 那同时呢，还给了这么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也是让这个家的这种温馨感满满。
2: 没错没错，我觉得青青说特别对。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他这个开放式厨房，是不是这样餐桌很特别？
1: 对，而且我觉得我想象一下，比方说妈妈在这边忙活这个饭，然后爸爸在那边看手机，小孩子在那边读书，
2: 对，
1: 是吧？是在学习，然后妈妈一招呼啊，所有的人都
8: 到这个区域来用餐。
2: 没错。
1: 那我们的设计师是如何做到这个空间改造乾坤大挪移一般啊？我们来请出我们优秀的设计师。
9: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68平米的三居两卫加一个非常宽敞的一个客厅。原有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以及一个小卧室，哪边都特别小，而且采光完全不足，这个厨房的利用率也非常低。经过这次改造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设计，就开放式的厨房，通过把卧室以及厨房那个墙体给拆掉了，化零为整，让整个空间呢形成一个整体，这样采光呢就进来了，而且呢增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吧台。这个多功能台的利用呢，平常可以做饭使用，以及增加一个互动一个空间。对面其实就是一个小客厅的一个设计。这次改造完成以后，你一进门呢，感觉整个空间呢比较开阔，而且视野上呢比较宽敞，采光呢也比较亮。
7: 如此设计不仅最大限度地利用死角空间，清爽干净，还起到了放大空间的作用。听听专家杨帆怎么说。
10: 开放融合的空间可以与家人一起探索更有意义更有趣的亲子生活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设计呢，让我们的一个家庭啊变得易学宜居。通过这套房子的设计啊，我们可以看出啊，设计师对这个空间规划的超强的把控的能力和一些这个细节的处理。你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地面哈，采用的是地砖通铺，你看它这个沙发颜色、柜子的颜色，整个是融为一体的，搭配的非常的和谐。另外一个就是开放式厨房，它这个顶面和我们这个客厅的顶面做了一个分区，因为厨房哈它有油烟，就做了一个铝刻板吊顶，客厅呢做的还是石膏板。在过道这个地方呢，像这个墙角它也做了一个护角的处理，因为家里有小孩，这样的话呢免得有这种磕碰。这些呢都是我们设计上的一些细节的处理。
7: 全家人共享客厅这个大区域，更舒适放松，也能温情互动，最大限度地激发创造力，这正是家的意义。
9: 由于这套房子改造呢，要增加卧室的空间，就是两居改三居，而且加卫生间出来，所以说呢，我们这次采用了地暖中央空调的设计，整体的设计感也比较强，而且呢，不占用咱们地面的这个空间，让整个的这个收纳性也增强了很多。当然，实用性改造完成以后呢，咱们就说美观那个问题了，因为开放式的厨房呢，它有别于传统的厨房，我们做的设计，你可以看到咱们的墙面，我们沿用了这种大砖的设计。第一呢，是增加它的美感。第二呢，是增加它的实用性，这样呢，中间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以打扫的缝隙了。跟它连体的呢，我们选用了岩板的设计，墙面的感觉呢浑然一体。顶面呢，咱采用了蜂窝大板的设计。第一呢，是为了好清理、好检修；第二个呢，会更美观一些。这套房子的整体设计不但是格局给它改造成满意了，而且从整体风格以及美感上来说，都达到了业主想要的一个标准。
7: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8: 他家这个区域的这个设置特别的好，这边感觉全部都是活动区，
2: 对，
8: 学习啊，然后在这边用餐呐、啊，然后这边就是很安静的休息区了，
2: 对，
8: 那这边都是卧室，它的洗手间在哪里啊？
2: 你看，我给大家揭秘一下，来啊，静静，哎，这就是谢老师他们家改装后的卫生间，原来这个卫生间是一直到底的，但是您有没有想到，卫生间的功能实际就这么几个，你这个空间太大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浪费的。经过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改装以后，我们由一个卫生间改成了两个卫生间，它这个空间面积肯定必然就减少了，但是所有的功能应有尽有，把一个卫生间改成两个卫生间，互不干涉。那么接下来带您去看看他们父母的卫生间，来，您跟着我走。这就是父母的卫生间，其实大家注意这面墙，这面墙的另一侧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孩子的卫生间。您可以假想一下，在繁忙的早晨啊，父母啊在卫生间洗漱，两个小朋友分别在自己的卫生间洗漱，这样又减少了他们早上起来繁忙的时间，又耽误不了他们的学习跟工作，生活质量非常的高。接下来我们请优秀的设计师给您好好的聊一聊。
9: 这次改造的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这个卫生间了，因为本身这个户型啊就是一个卫生间，而且比较狭长，不好利用。这次改造呢，我们利用一个特殊的手段，你比如说排水啊、上下水的改造啊，以及防水啊，这特殊的要求啊，就可以做出两个卫生间。客卫生间的利用率呢会大大提高，因为它本身离这个小型的图书馆啊比较近，而且离咱们的这个客厅啊以及餐厅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主卧室呢，实际上做了一个独立性的一个主卫生间，这样呢使用方便，而且它的私密性比较好。
7: 通过设计师对空间的乾坤大挪移，不仅满足了业主的多重空间需求，还保证了整体的舒适度，
8: 这个主卧也是别有洞天。
2: 对呀、
8: 啊。哎，这边你看这个定制衣柜啊，看起来像一个小型的衣帽间。
2: 对。嗯，
8: 能搁不少的东西。
2: 而且它巧妙的把这个休息区跟这个卫生间给隔开了。
8: 是，而且您过来看，这边还做了一个多宝格。
2: 对，
8: 两边的这个空间都把它利用起来了、
2: 而且这个房间就是他父母的主卧了，首先非常通透，
8: 这边可以收纳很多东西、然后写字台全部功能又都有了，
2: 没错，
8: 我觉得这个家真的功能性特别的强，
7: 看着如今的改造效果，业主别提多满意了，
6: 满足了我那个空间的多样化，至少有两个厕所，这是我特别满意的地方，还有就是我孩子的自己独立的学习空间，所以我觉得对他以后的学习的这个规划可能会更有帮助。
8: 那今天来到这户业主家，感受到了这个学习型的家庭的一个装修改造，真的对我是很有触动和启迪啊！好的装修真的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和影响。那我们的设计师是如何做到这个空间改造乾坤大挪移一般啊？我们来请出我们优秀的设计师。
9: 这个位置呢，原来就是一个客厅加一个餐厅的位置，确实一开始比较浪费，因为这个位置啊，采光也好，我们利用这个区域呢，给孩子呢做了两个房间，而且这个采光点呢，我们设计的特别完美，因为它这个客厅阳台啊，原来是个垭口，刚好在中间起一堵墙，两边做两个房间，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自己独立的通风跟独立的采光，共享一个阳台。改造完成以后呢，这个位置特别棒，就成了咱们家里头啊，孩子也好，大人也好，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图书馆的一个区域，这样把所有的空间利用率呢就最大化利用起来。
7: 如此设计，堪称小空间大利用的典范。
10: 其实这一块也是咱们一个定制家具啊，这个一个优势。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要是不做这个台面斜角的话，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浪费了。其实它也是一个鸡肋的空间，所以呢，做完这个台面以后，台面整个就延伸了，这样利用率就提高了。
8: 那看来这个学习型家庭的装修啊，不是从某一个点、某一个角落去改造，而是有一个整体的空间设计的规划。
11: 总而言之，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12: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有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8: 那经过设计师改造之后的这个装修，我觉得学习的空间这样多啊，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学习的自主性，我觉得这个装修真的挺值的，您觉得呢？
6: 对，我觉得特别特别值，因为我觉得首先我选择这个装修公司是选对了，我们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工长也非常好，然后我们的装修的这个地面好像几乎是零空鼓，特别到位，我们比较放心，很满意。
8: 但听说当时您是没打算装修的。
6: 对对，因为当时我是去了我朋友的家，然后朋友当时选的就是一封，我觉得装得特别的好，所以萌发了我想赶紧装修的这个心愿。他们还有一个点特别吸引我，就是我们家书特别的多，东西特别的多，他们给我们提供这种免费存放服务，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特别的让我省心，
8: 而且是免费的。
6: 对，免费的。
2: 我们一封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8: 家卫士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会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0: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环境是在地球还是太空，有没有重力。接下来呢，看一下关键词，比如说有没有绳子对应拉力，水对应浮力，鞋面摩擦力，还有磁铁磁力等等。同学们呢，带着这种解题思维回去多做几道应用题，就能够熟练掌握了。好的，我的试讲课就到这里，谢谢老师和同学们。
1: 这些老师里呢，有别的学校出来的，相对比较有经验，也有第一次上讲台的，紧张在所难免。咱们的评判标准，除了知识输出、方法灵活、语言表达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课堂效果。别忘了，所有老师讲完之后呢，搜集一下学生的反馈意见，综合给打一个分儿。
2: 明白。
1: 还有几个老师？
2: 还有个俩仨的。
3: 对，
1: 行，那通知下个老师进来准备准备吧。
2: 对，
1: 我上个厕所。
2: 拜拜。
1: 好。
4: 这个物理老师啊，还是太紧张，光输出了，都不看学生反馈。
5: 哎呦，感到气好烂啊！
1: 哎呦，这整啥呢？黑乎隆隆的。
6: 老师在调试新设备。
7: 这段幻灯片呢，展示的就是我们中国的24节气。谷雨正是我的名字，它寓意着春将逝，夏将至，雨生百谷，润泽天地。而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先从节气的由来讲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诗经》中的造句艺术和传统文化之美。好，请后面那位同学把手放下来。
6: 先听，
1: 就是。
8: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14页。
7: 首先呢，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关于《诗经》的一些文学常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差不多500年间的诗歌，总共就有305篇。在西汉时期呢，被尊为儒家经典。其实最有意思的呀，是这个《诗经》呢，它记载的其实是曾经入乐的歌词，就好像同学们自己收藏的一些歌词本一样，大家有没有？
9: 有，
7: 是吧？
1: 没有。
7: 平时特别喜欢的一些歌词，就拿一个小册子把它抄下来，是吧？
9: 对。
7: 同学们，我们最后从文中看到了女子的决绝。其实很多时候啊，男女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有的时候体现在一些性格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不够勇敢。诗中女子最后的决绝，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女子可敬可佩的一面。好了，我的试讲结束，谢谢同学们、老师们，谢谢大家。谢谢。

0: 妈，我讲的怎么样？
1: 你怎么进来的？这报名表里没你名字呀。
0: 您先说我讲的怎么样嘛，我能不能留下来？
2: 上次火锅店问你，支支吾吾的不吭声，这就是你的打算呢？
0: 妈，我这问您半天了，我这讲课的水平，我够不够格当女高的老师？
2: 谷雨呀，我以前怎么跟你们说的呀？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飞就飞出去了，不要老惦记起飞的地方，这样老也不往前飞。
0: 是，您是说过这句，但您还说过呀，要奔向五湖四海，去看大好河山，去到自己最想去的地方。女高就是我最想去的地方，而且我要回来。我为什么要回来？因为四年前的除夕我不就跟您说过这事儿了吗？这是我对您的承诺，您教我的，人生在世一诺千金。
2: 你到底咋混进来试讲的？
0: 跟您学的，遇事不决找善群。
2: 哎呀，你咋就不学点我好啊？
3: 我差好多分了，人家跟他妥妥的。
4: 丁老师，你先跟张老师说。
2: 嘀嘀咕咕说啥呢？不是出来就进来念呢。

0: 张老师，按照知识输出、方法灵活、语言表达、课堂效果和学生反馈这些评判标准来综合打分，那我们去掉了一个最高分，也去掉了一个最低分，平均分第一名的是谷雨。
1: 啥玩意儿？我们算错了吧？
0: 不可能，这都算两遍了，谷雨平均分比其他人都高三四分呢，妥妥的断崖第一。
2: 不是你们故意打高分的吧？
3: 那不可能吧，张老师，最高分是我打的，已经去掉了，最低分是您打的，也去掉了。
4: 张老师，这次试讲呢，我们专门请了三位外校的评委老师过来，您要是觉得我们偏袒谷雨，那这外校的评委老师没理由偏袒吧。您看这个分数，评委老师对于谷雨的评价很高啊，而且这单项成绩里面最高的是什么？学生反馈，说明什么呀？说明学生们喜欢听谷雨的课啊，群众基础好，学习热情很高涨啊。
0: 张老师，我们是秉着

0: 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来选人，那结果在这儿摆着呢，咱们不能毫无理由的就把人家给否决掉吧？
1: 你再说了，谷雨哪里不好呀？
0: 你那个时候怎么说来着？说不是一本的不要，不能吃苦的不要，当时还说连男的都不要。
2: 哎呀，
0: 这
3: 说不过你。
0: 谷雨，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优秀学生，又是土生土长的山里妹儿，这有干劲儿，能吃苦，他完美符合您对女高教师的一切标准啊。
3: 行了，我尊重评价结果，准备迎接新同事们。

0: 你好，我想办一下户口迁移。
1: 我看看你的材料吧。
0: 好。
1: 好。
0: 都在这儿了。
1: 来填下这个申请表呗。

0: 好了。哎，
1: 你回来了。
0: 你调回来了？你那个时候回来的呀？
1: 王发出事以后就业报到站。
0: 那小雷，你今天不吃吃罚酒，我给你还。真是，你说你昆明那么好的工作，你不要了？你说回来就回来。
1: 意思你回来得，我回来不得？

0: 好了没啊？
1: 你也是真够可以的，刚回来就把我们妈气得快晕过去了。
0: 刘佳
2: 到，
0: 赵娜
3: 到，
0: 周雪乔
4: 到，
0: 欣欣
5: 到，
0: 陈明珠
6: 到，
0: 杨敏
7: 到，
0: 刘文文
8: 到，
0: 仲先春
9: 到，
0: 陈美君
10: 到，
0: 柳希燕
11: 到，
12: 我要上厕所。
0: 这早上第一节课就要上厕所，
12: 老师人有三急嘛。
0: 去吧。勾珍珍
13: 到，
0: 韩丽萍
14: 到，
0: 席饶
15: 到，
0: 再别康桥，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12: 老师，我要上厕所。
0: 怎么又要去厕所啊？你第几次啊？
12: 老师，肚子痛，憋不住了。
0: 别笑啊，咱们继续。带着刚刚老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再去仔细的读这篇文章，好吗？
16: 好。

0: 拿来。
1: 啥子？
0: 手机。
1: 我哪有手机哦？就那么几个有手机的，不早让张老师收了。
0: 站出来！你别狡辩啊！我知道在你身上呢。
1: 没有。

这怎么了？抽风了？拿出来，快点！给我站后面去！

0: 郭老师，你还给我！郭老师，你为啥子回我这个手机的号码？肯定是我堂姐告诉你的，你还给我吧！
1: 收抢是吧？想拿回手机可以，期末考试考个第一。
2: 郭宇，出大事了！
1: 咋啦？
2: 柳仙喝药了。孩子咋样了？
3: 哎，得上全套方案。
1: 那样叫全套方案呢？
3: 就是先洗个胃，然后灌肠。哦，对了，为了保证让孩子全程意识清醒啊，这麻药也打不得了。说白了，就是得给他生生的下管啊。哎，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他受不受得住。
2: 我天，这遭多少罪呀！这，你看啥呀？真不愧是你啊！评教分数断层第一的高材生，第一天上岗就惹这么大麻烦。
3: 来，先去交个费吧，交完费不用回来了，这儿用不着你。你跟我进来一下。哎，
2: 快去吧，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真不能打麻药啊！
1: 没事，假的。
3: 这个孩子啊，他得上全套方案。先洗个胃，然后灌肠，为了保证他全程意识清醒啊，麻药也打不得了。说白了呀，就是得给他生生的插管。哎呦，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他受不受得住啊。
2: 这又说一遍啊。
0: 当时我没事，我没事。
4: 没事？你可是喝了一瓶农药啊。
0: 没有没有，骗你，都装的。
4: 啊，真的呀？这大夫说得治啊，得灌肠。

0: 啊？啊，什么别呀？跟你从头治啊！
1: 我再也不敢了，
0: 真没事啊，能行吗？
1: 我不敢了。
0: 哎，瞅这一个一个全是皮猴，你看我这一天天的，这演多少出啊我？小小大夫，这么多年了，你这个好话不好好说的习惯一直没变啊。
2: 张老师啊，咱俩就谁也别说谁了吧。不过呢，说实话，都是女人呢，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也就是你才能做成这摊子事儿。
0: 小霞大夫，我真得好好谢谢你，这么多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说我女高的孩子，加上儿童之家的，明里暗里你帮我不少，我心里都有数。
2: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咱们俩刚认识那天晚上，我不分青红皂白，噼里啪啦把你一顿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看见你跟儿童之家的孩子们一起走出医院大门，那个背影，那一刻我懂了，你是真不容易啊。
0: 没啥不容易的，哎，你这一说可不吗？这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啊。
2: 是啊，你看刚刚那个被我支走的小姑娘，我记得她读初中那会儿我还给她缝过针呢。
0: 可不吗？对呀，家里还有一个呢，也得等着我从头治。我先走了啊。
2: 谢谢了啊，谢谢。

0: 妈，
1: 对，他醒了怎么样了？
0: 有现在怎么样了？
1: 人死不了。我问你啊，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你打算咋办呢？
0: 我会负责任的。大不了我给他抵命。
1: 你给他抵命？你有几条命啊？
0: 今天都是因我而起的，我就不该伤了他的面子。我的方式太简单粗暴了，我要是当时我多一点耐心的话，他也就不会选择。
1: 嗯，你是第一天上岗当老师就差点闹出人命了，你这教师生涯开启的真够有特色的。顾宇啊，不要觉得自己会讲课就能当个好老师了，老师不是那么容易当的。你光把知识讲明白了不说，你还得能玩转孩子。孩子跟孩子还不一样，有赖的，有倔的，有服管的，有不服管的。你呀，学了四年教育，光有理论基础，经验欠的太多。不要仗着年轻就心浮气躁，急于求成。顾宇，我送你一句话：爱和榜样是教育的根基。你得打心里爱每一个孩子。你再好好想想吧，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0: 是，妈，知道错，我会总结教训的。
1: 下周一开例会，你第一个发言，好好讲讲你的心得体会。

0: 赵雷，这哪儿啊？
1: 你好好看看。
0: 哎，那不我们村吗？
1: 嗯，你还认得啊？
0: 这我咋不认识？
1: 哎呀，你不是说你心情不好吗？这里视野开阔，就带你来这边转转。走。
2: 哎，
1: 你看看，现在啊，国家精准扶贫，产业转型升级啊，这一大片地了嘛，现在已经是全国绿色有机芒果示范种植基地了。啊，
0: 真是变化大呀。
1: 嗯，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山沟沟也能跟外面的世界一样。
0: 哎，对了，你还没有跟我讲你为哪样会画屏啊？
1: 我就是想回来。穿上真是幸福，人这一生总要有点理想吧，总要干点有用的事情，总要认得自己应该保护需要保护的人。
0: 赵小雷，以前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现在这种话都讲了一套一套来了啊。
1: 但我不是变了啊，是心里话。这么多年在儿童之家还是在我妈爸的女高，我见过太多家庭的不幸，所以我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要再遇到这种事情，我能第一时间出警保护他们。所以我跟你讲，千万不要灰心啊！你看我们妈，这么多年来遇到这么多的困难跟难题，没有一次是把她打趴下的呀。你想想那回，她说她突然不当校长了，直接消失了，把方琼娘娘急得不行，去天台上劝了半夜才劝下来。后来她这个校长不是也当了吗？还比方说那个时候，女高快撑不下去了。他一边带着你们搞红色教育，一边凝结道教那精气神，还在外头满是些的花园找钱，后来不也撑过去了吗？我们是他的娃娃，不跟他学跟哪个学？哪有这么容易就被轻易的打倒吗？更何况不就是一个女娃娃假装喝药吗？
0: 等会儿你说啥？假装喝药？
1: 嗯，我妈都跟我讲了，那个女娃娃贼心的很，不知道是在哪里找了个
3: 农药的瓶子，
1: 其实喝的是花露水。我妈想看她倒下去的样子就不对。你当年演的都比她强。
0: 你说，我明白了。
1: 哎，
0: 这孩子肯定有别的心结。
1: 听君一席话，你肯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燃山启发。下这种事情嘛，哎，你这个不听人把话讲完就走的毛病，咋跟她是那么下嘞？
0: 快走。
1: 好，那问你不学。
0: 这个老师那天不应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那样对你，让你丢了面子。这个呢，确实是老师做的不对，我给你道歉。但是老师想问你个事儿，你能不能告诉老师，你每天在手机上跟什么人聊天呢？课都不上了。嗯，
4: 没拿过，网上随便聊起刷的。
0: 没事，你偷偷跟老师说，老师不告诉别人。嗯，
4: 顾老师真的就是随便一个人。
0: 好，你不想说那就算了，老师也尊重你，但手机我就不能还给你了。行吧，回去跟他们一块儿吧，去。有个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
5: 咋了？
0: 我这两天吧，我又把柳夕颜和那人的聊天记录拿出来仔细的研究了一遍，我觉得
2: 绝对不是耍朋友，耍朋友他不会勒过杨子江华嘞。你帮我想想，你觉得柳夕颜他为什么像着了迷一样的要跟那个人聊天？
1: 对面是男的女的？
2: 嗯，个人简介里没写，也看不大出来。柳夕颜呢，就是每天都跟这个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啥子有嘞没得嘞他都讲。然后那个人呢，就总是安慰他，哄他开心。
1: 我觉得那个人很有可能在扮演一种知心大姐的人。
2: 知心大姐？
1: 我问你，
2: 嗯，
1: 柳夕颜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谈到钱，或者说要见面什么的？
2: 钱倒是没有。哎，但那个人提了好几回，说让柳夕颜有空了去昆明找他。
3: 最近照片团伙很差劲，你先报个案，我们想办法看看他的手机。
2: 你行啊？
1: 我行啊。吃饭。
5: 还真跟警察判断的一样。

这不是在耍朋友，那为什么聊天聊得这么紧呢？确实像诈骗犯。柳希燕，老师知道不应该随便翻你的手机。老师呢，托了一个在当警察的朋友，把你在网上那个聊天的对象找出来了，是个社会混混。

0: 是，但你看这网上不是你想的那样吧？老师呢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人聊天，还聊得那么起劲。但你看啊，现在网络诈骗特别多，幸亏你没跟这人去昆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别哭，没事。好啦，回去好好学习，再也不要跟网上的陌生人瞎聊天了。以后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跟老师商量。行了，去吧。
1: 谢谢顾老师，我知道了。

0: 你恁个还在学习？走了走了，学习也不差这一天哈。
1: 走哪点去啊？
0: 哎呀，今天是大年三十，
1: 你一个人在这冷冷清清的干啥子？
0: 哎，走走走走走，谢了，你跟我走就晓得了。
2: 饺子来了，
3: 饺子来了，
4: 饺子来了，谢谢。
3: 行，来，咱们举个杯，好不好？
2: 来，我，
3: 哎，
2: 吴宇，哎呦，吴宇，哎呀，哎呦，您总算来了。
5: 我请念念过年好。
2: 哎呦，见到你真早。
3: 来，你坐你妈身边啊。
5: 好，妈。过年好，我给您带了点补品。
3: 瞎花啥钱呢？一月挣多少啊？没事，他不要我替他收着，给我。哎呦，来，
6: 老咕噜棒子哪都有你。
2: 哎呀，有这么多。哎呦，哎呀，真懂事的孩子。

0: 坐到自己的小椅子上去吧。
1: 来，顾月，把我的碗给你。
2: 谢发言，谢发言。
0: 行了，这下人齐了，吃吧，吃吧。
3: 哎，咋就吃了？吃之前不先致个辞呀？
0: 致啥？走走走。哎，那就祝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没了，开始。
1: 没啦，那就开吃吧。吃吧吃吧，吃吃吃。
4: 来，你最小，先给你夹个小饺子，真是好饱。
0: 这是个菜。
2: 妈，
0: 正好有话跟你说。柳希燕的事儿你处理的不错，确实摸着当老师的门道了。这学期孩子们考得挺好，也有你的功劳。来，咱俩碰个杯，祝咱们女高新学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更进一步。
1: 祖国女高啊，那肯定我有份噻，
5: 那我们也肯定有份噻。
4: 那来一起干个杯，
5: 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好了，来来来，分饺子了，分饺子了啊，分饺子喽，碗拿过来，
4: 尝尝方琼阿姨的手艺。哎呀，我可不行啊。
3: 谁说的？这明明是大家伙一块包的。
0: 来，
1: 欣欣，你吃这个，

0: 亲，放烟花不？
1: 你两个人？
2: 我想我妈了。
1: 也不晓得他在里面怎么样，那个吃得上一个热腾腾的饺子，闹乱过了。
3: 跟我走，跟我走，走吧。

0: 因为刘海，圆脸，眼睛不大，嘴唇比较圆润，嘴角总是向下的，嘴唇上有两道很深的纹，额头也有，是那种川字纹。整几年我都没见他这么小过了，人都老了不少。
1: 你妈有啥子标志性的动作吗？
0: 标志性，他喜欢发呆，喜欢用手或者下巴讲想事情。

0: 是他。是他年轻的样子。姐姐腻了一夜。你真的太厉害了。
1: 我没听错吧？
2: 年级第一夸我厉害，就我那个成绩，我跟你比，我简直太撇了。
0: 我就是会学习而已啊，啥子才艺都没得。你有这么高的天赋，你没有想过你要去走艺术专业啊？
1: 没想过，你考这些年没有考这些嘞。
0: 以前没得不代表现在没得嘛，说不定你开了历史先河呢。成为女高唯一的画家，你不试试你咋晓得？
1: 陈雷，你觉得我可以吗？
0: 肯定可以啊，可以。
3: 快去，12点了，人数最多。
1: 去。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呀，哎呦，这烫烫的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
3: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您。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

0: 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儿，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2: 不
1: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0: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3: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0: 对，
3: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0: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
2: 对
0: 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3: 哎，
0: 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4: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3: 嗯，
4: 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0: 咱们这个啊，可是二斤一个的大前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 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4: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4: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0: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4: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
3: 哎，
4: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3: 哎，
4: 你像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0: 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4: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4: 对，
1: 不
4: 是，这就够了。
1: 对，
0: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0: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4: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3: 哎，
4: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0: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
1: 哎，
0: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呀、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0: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4: 就这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0: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了，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4: 太棒了！
1: 这么二位肯定不干。
0: 哎，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
1: 行，
0: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4: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6: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5: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6: 2整个还不到100元，
5: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仲夏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
3: 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动弹，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3: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3: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3: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2: 哦，是
3: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哎呀，
0: 哇，
3: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3: 哦，
2: 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哎呦，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每五六。

0: 60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住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要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2: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1: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2: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1: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2: 结实吧？
1: 这
2: 个
1: 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 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0: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加油，你妈妈一定能感受得到你的心意。你咋个想的？到底想不想考美院？
1: 想是想啊，但是我连美院的门往哪儿开都不晓得。
0: 我晓得，我帮你查了，你要先报影视院校。然后你去省里面参加联考，再去所在地参加校考，你只要拿到合格证，名次又上得去。你文化肯定上线，基本上没啥子问题。
1: 好，肯定是年级第一的速度啊。
0: 这个。哎，刘启仁咋个还没来啊？
1: 不晓得呢，过个年龄上学都忘了。
2: 刘希也没来学校，
3: 我刚去了他们宿舍，人不在，被子卷成一团。
2: 赶紧给他家去个电话，看看是不是病了。
3: 打过了，他二妈说他前天就回了华坪，说是学校补课，那就等于提前走了两天。
2: 哎，他妈呀，完了，又开始做药了，这家伙消停不了两天。
3: 那我赶紧发动老师们去找。
2: 哎，你回来，你连他在哪个方向你都不知道，你咋找啊？
3: 那咋办呢？
2: 喂，赵小雷啊，你帮我查个人，学校有个学生不见了。
4: 王哥，我的宝贝娘子还没来哟、
5: 哦。来了。
4: 好的。
6: 哎呀，过来把烟灰倒了哈
4: 子。快看哈，这个又卡了。
5: 等一下嘛。
4: 我来你家好几次了，我次次都是遇到。这个烟吃了，过来给我看哈。
5: 等一下，等一下。
4: 咋个耍嘛？

0: 在这儿都回去。
1: 不会。
0: 你回不回？
1: 说的不会。
0: 做什么妖呢？啊，供着你吃喝，供着你读书，好好的学不上，你上这打什么工啊你啊？差一节课你就差这一大节，你差那么多课，你以后怎么办啊？
1: 大学考不上就不考，家都没得了，还考个啥子大学？
0: 咋了？你爸妈过年又没回来啊？
1: 在外头。
0: 这孩子说啥胡话呢？赶紧呸！
1: 王念他们就算不回来，又打个电话几点东西。今天啥子也没得不要，我就值守呢。
0: 别这么想，他们兴许这工作忙给忙忘了呢。这样，老师给他们打个电话，狠狠的训他们一顿，给你出出气，行不行？
1: 没得用，没得用，没得用。
0: 先这样，你先跟我回学校，这事我来解决。
1: 你咋个解决？你这个爸爸妈妈在外面干什么我都认不得，我就这样在网吧里面哪也不可，我要自生自灭，那么后悔。

0: 陈燕平啊，陈燕，别拉个啥事啊！你是陈燕平是吧？哎，找你真挺不容易的。柳心燕是你闺女吧？我是她老师。啊，哎，老师你好，不是，我主要是怕我婆子妈听到了。
1: 你婆婆还不让你回去看闺女啊？那是我们二婚的婆子妈，你晓得噻，二婚本来都不容易，再加上我又托个娃娃，哎呀，你就算是二婚，那柳心也是你亲闺女，你不能不管她呀。我没有不管。
2: 我只要是有钱，我都给他打过去了。
0: 老师，是不是燕子在学校犯啥子事情？
2: 燕平啊，
0: 你说
2: 你上哪去了？你看你还把我们孙子都快打蔫了啊！
0: 哎，妈，马上回来。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是燕子，麻烦你们了，谢谢。
2: 快点，
0: 谢谢。
2: 哎，妈来了。

0: 你是刘大军吗？
1: 你是哪个？
0: 你下来下来，找你有急事。我是张桂梅，华坪女高校长，你闺女柳希燕的老师。哦，你这人咋回事啊？只管生不管养啊？你知道那孩子多伤心吗？
2: 张老师，你不要乱说嘛！我咋个不要了？他吃呢，穿呢，身上用呢，哪样不是我辛辛苦苦打工赚钱赚来的？我们的日么的夜的跑车，不就是为了能年结那300工资？拿到钱的第一时间，我就让他打回去，只想他生活过得好点，特伤心。我才伤心。
0: 你这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你个当爹的，你挣点钱还觉得自己劳苦功高了？你闺女过得非常不好，你俩谁对得起谁啊？你打个电话会不会啊？你关心关心孩子，你说应不应该？
2: 我瞎打呢嘛，我哪那么的时间打嘛？天天跑夜车，哪了睡都没得时间扫。拉到这车子，人都要累死的了。我那个山路上又狠，稍微不注意一下就冲个山沟上撞死的。
0: 哎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看看这个，来，自己看看。
2: 这是哪个？
0: 孩子太想你们了，他缺爱缺安全感，就跟这么个人天天聊天，差点被他拐走了。还有，你往后看，你再看看这个。孩子以为你们不要他了，想自生自灭，学也不上了。你不是希望他过得好吗？你自己看看，你觉得他现在过得好吗？

0: 哎，开不太烈多，保险。
1: 身份证。
0: 没得。
1: 开不了。
0: 为哪开不了？
1: 我们这边是实名制的，要用身份证登记。
0: 实名制咋个了？你是狗球还不让娃了？
2: 不是，你可搞清楚了。这个我大哥，这片瓦巴都是他造呢。你不够看，哥现在你瓦巴咋的？
3: 行了，小姑娘，当天我们看到了。

0: 看不是没给我打几水吗？
1: 装个鬼的谁会任由啊？
0: 小心你们回家的，你们妈老汉把你们屁股打开花。
2: 哎，不是，
3: 娟呐，
2: 你咋的？
0: 干啥子让开眼？
2: 滚开！
4: 小姑娘，还挺憨的嘛，再憨一个让给我瞧瞧。
5: 不是，小妹妹，
6: 你不开机子给我几个娃，意思我几个装你娃哈？啊？
4: 哎，叔叔，
6: 啥个叔？啊？
4: 阿木啊！
7: 我娃，
4: 你们才多大呀？
7: 我娃，不是你哪个？
4: 学大你就坏社会，干啥？
7: 你。

0: 张老师，我对不起娃娃，感谢你，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娃娃的照顾。燕子，对不起，我们下到爸爸妈妈离婚后，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影响，我和你妈商量了，今天我带着张老师的面，你表个态，爸爸以后不去外地打工了，就留到花坪找个工作，缺多缺少无所谓。
1: 但是能陪在你身边，
0: 你妈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从今往后，不会再有哪个欺负你了。

0: 你啷个了？
1: 还是陆可芬。
0: 刘备芬，你还嫌不行啊？啥子985211都随便你挑了，我要是用你这个粉，我做梦都小心。
1: 这个粉还是上不了清华，我越学越迷茫了。
0: 你冒错了，你学迷茫，那我死了算了。你之前帮我查那些艺考资料，我研究了好半天。但是我连讲都不敢跟他讲。
2: 考个大学真的好难哟，咋会那个难呀？
3: 我真的好脑壳笨啊，我太想学好了。

0: 刘希，你指电炮拿进去了？
1: 好好看的衣服，啷给你买的呀？
2: 莫文，文就是有病。好好的学不上，差点变成流浪汉，逃学一点都不好耍。你们千万莫学我，从现在开始，大家监督我，再敢耍手机就剁手，再敢往外跑直接把腿打断。
1: 刘希，你这是啷个了？换了身新衣服，公鸡飞到屋顶上了嗦？
2: 星星，
0: 哎。
2: 你不是要考清华吗？那我要考北大，咱们两个比着学，看看哪个提升得快。
1: 他疯了吧？

0: 看看咱们女高的姑娘，以前的学生都是不敢写，你再看现在，全国名校都有了，多好！
1: 你们看，浙大、武大、同济，还有中山呢。哼，
2: 欣欣填了个清华，这刚回来的柳希燕啊，也填了个北大，
3: 真有点当年谷雨和蔡慧芝的样子了啊！
2: 别说，你还真别说，没准这一届啊，咱们女高又出了一对双子星。
4: 那填志愿立目标，就是求上得中，求中得下。他们今天立下了远大的目标，还剩下两年时间，只要肯扎扎实实努力，考上这些名校不是没有可能啊，对吧？
3: 是。
4: 咱就说这罗依依啊，这孩子我自己从小带大的。哎呀，这小时候啊，赖赖唧唧，一提见学习俩字儿，满地打滚啊！
5: 你看人现在，人家也敢听清华了，是不是？
4: 哎，考不考上啊，他先没那么重要，这个瞄着星星打呀，
5: 他肯定
6: 比瞄着房檐打得高啊。

0: 我们要出个清华和北大的就好了。
1: 这不对呀、啊，这罗依依后面咋还有俩字啊？
2: 哇，美啥？
1: 啥？

0: 罗伊，出来！你跟我说说，你想往哪儿考啊？啊？往哪儿考啊？说话呀！不是说什么艺考不失为一条出路吗？啥出路啊？
1: 你这个叫偏见。
0: 你翅膀硬了是吧？
2: 你以为那搞艺术的多难多难啊？啊？你以为那容易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家那都是大城市，人家有条件，从小受熏陶，今天报个这个班，明天报个那个班，人家那艺术细胞是拿钱养出来的，咱有那条件吗？咱能跟人家比吗？
1: 顾玉姐酒啊，
0: 闪开点啊，误伤了可不负责。
3: 妈，咱有话好好说啊，没消消气儿。
2: 你知不知道他要艺考啊？还犟嘴说啥？
3: 我没说啥，
2: 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1: 我没得条件，但是我有热爱。
0: 来，你跟我说说，热爱顶什么用啊？能蒸着吃还是能煮着吃啊？
2: 你就算你侥幸你考上了，你出来之后你怎么就业呀？你那个广场支个摊给人画画，还得街边盘个什么店给人画指甲呀？
0: 你打听打听去，搞艺术有多难啊？多少画画的现在都在那儿喝西北风呢。
3: 那倒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时代，谁说美术生就没有出路啊？这个插画师、设计师、舞美特效，
0: 行了，快闭嘴！都啥时候了，还替他说话呢？
2: 他这就是心思没放在学习上，听风就是雨，光想走捷径。
3: 是。
0: 想东想西这功夫，成绩早赶上去了。
1: 妈，真不是你想的。

0: 行了，不要这么上纲上线的。
1: 你自己说，
2: 这些年你画画，妈她拦过你吗？你的颜料、画笔、刮刀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那还不都是她给的零花钱呢？你忘了，当年她去北京参加党代会的时候，她是不是给你带回来一盒彩色铅笔？
3: 所以我跟想不通啊。我小的时候拿到彩笔，把儿童之家坏乱七八糟的，那个时候为啥子不说我？他们还夸我是神笔马良的。现在好了，说翻脸就翻脸，反倒是不支持我了。嗯，
0: 这个呢，就是当妈妈的心呢。妈妈嘛，天下都差不多，别人家的孩子干什么都能理解，事情没有到自己跟前也就不着急，但真要是落到了自己孩子的头上，那他就不行了。你说他为啥生气啊？他要是不在乎你，不为你的未来考虑，他犯得着生这个气吗？他是怕你路走歪了，以后照顾不好自己，知不知道？
3: 其实有时候我挺对不起我妈的，她这个人一身要强，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像你这样，能给她争光。我又不像星星那样有好脑瓜，我又没得流线有性格，我太普通了，我就只会画画。
0: 乱讲！过来，依依，你看，这个是龟背竹，以前呢把它放在那边晒着，它的叶子就卷边打蔫，后来张老师给它专门挪到了这块阴凉的地方，它们就活过来了。所以说呀，每个植物都有每个植物不一样的活法，那更何况是人呢？你喜欢画画，这恰恰就是你的特长，是你与生俱来的过人之处。这不管是人还是物，都得因地制宜，量体裁衣。你会画画那是天赋啊。你想，会读书的一抓一大把，可是梵高、毕加索，全世界能有几个？看啊，这个是你前两天画的那幅，这微博上就有这么多人点赞，你自己看看。
3: 顾玉姐，其实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小的时候没得别的爱好，我就是喜欢画画。我想走艺考上美院，也不是为了成啥子名家赚大钱，我就是觉得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快乐了，睡大马路也快乐，喝西北风也快乐。
0: 真好，依依，其实姐还挺羡慕你的。你说你年纪这么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比姐那时候强多了。行，既然认准了，你就努力的去争取，不要让自己后悔。别人不支持你，姐支持你。
4: 你要干啥子去？
3: 我有点事情出去的。
4: 啥子要紧事？专挑每个星期天下午。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偷偷耍朋友了？
3: 你莫乱说，耍啥子朋友？
4: 少给我装，我都看见好几回了。学校门口有个男的，高高大大，骑个摩托，是不是你男朋友？
3: 你在说啥子乱七八糟的？那个是我哥，小雷哥。
4: 你哥？他每个星期带你干啥子去？
3: 我可以把你周华上艺考班。
4: 艺考班？真是，
3: 你想我是你行不行啊？我可以艺考班学美术，估计是专门请人托关系我才上到去的，然后小雷哥送我去。
4: 你们胆子太大了，怕张老师发现炸雷啊？
3: 不管他了，被发现了再说吧。你不准出卖我哈。
4: 哪个有空管你哟？我是夸下海口要和西

0: 星星一起考清北的，你不晓得，他最近都快成仙了，一整天屁股都不挪凳子。哎，不说了，我去刷题了。
1: 去吧，星星，以后别学这么晚了。
0: 陈老师。

0: 罗伊呢？
1: 他好像去洗漱了。
0: 我刚才路过水塘，没见他人呢。
1: 哦，那可能去厕所了吧。

0: 哎呦，急死我了！今天怎么这么晚呢？
1: 今天解考，模拟联考，估计你猜我考多少分？
0: 75，
1: 低了。哟，
0: 82，
1: 还是低了。
0: 你到底考好多嘛？
1: 继续猜，大胆点。
0: 那我猜啊，
2: 你们仨搁那干啥呢？

0: 妈，您骂我吧，让他上艺考班是我的主意，我就是想让专业的老师看看他适不适合走这条路。
1: 那个要怪还是怪我哥，补习班是我给找的，娃娃也是我带的课呢，要不然他们两个有这个心也没得这个胆嘛。
2: 闭嘴！我听他说，陆毅每个周末借口去古雨老师那儿补课，结果跟我在这玩暗度陈仓、先斩后奏呢，是吧？谁给你的胆子啊？说话呀！你是不是真想不认我这个妈了？

0: 妈，你走我吧，狠狠的走，把这根棍子打断，走到你气消为止，只要不要打我手。
1: 跟我装可怜的是吧？没有用，
0: 你就当我疯了，就当我脑子一热。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走艺考，我要学美术。人生这么短，年轻的时候不可以追求梦想，等我老了就后悔。
1: 能实现的那个叫梦想，实现不了那就是个笑话。

妈，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嘛，就像你当初把女搞了一样。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不支持你，结果啷个样？你硬生生猜出一条道来，你把别人眼中的笑话变成最牛的女高。我为啥子不信？我有啥子好怕的？

0: 这都他画的呀，我咋没见过呀？
1: 储藏室里藏着呢，藏可深了。你看看，画挺好的，没准这孩子以后真能成为画画天才呢。
0: 哎，这个我见过，这应该是他5、6岁的时候，我到昆明出差给他买的笔。早知今日，当初我就不该给他。
1: 看你这人，我看看。
0: 哎呀，这画的啥呀？粉色的海呀，这鱼都上天了，这还有大泡泡。
1: 咱俩也不懂，也许人是浪漫主义呢。
0: 浪漫主义。哎呀，这也挺怪呀，这是怪物啊！这脸上仨鼻子，啊？
1: 我觉得他跟那个毕加索一定能聊一块儿去。
0: 毕加索！哎呀，这又咋的了？啊，这颜料洒了。
1: 狂野派，狂野派好不好？
0: 啊，这能看懂，这是个酒瓶子，这是个壶，是吧？大苹果，这枣，
1: 这素描画的。
0: 哎呀，这个我咋觉得要像你呢？
1: 我也觉得怎么看着这么美呢？哎，你看这眼睛，眼如秋波，唇似点珠，还有这大长腿。哎呦，我总算知道了为什么年轻时候这么多男的愿意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是吗？
0: 石榴裙搁哪呢？啊，
1: 讨厌！
0: 你能不能要点脸呢？有这么自己往脸上贴金的吗？
1: 要脸干啥？我有腿就行了。
0: 疯了你！哎呀。

0: 妈，我准备去丽江参加联考了。
1: 想去艺考就去吧，腿长在你自己身上，谁拦得住？
0: 妈，我晓得你生我的气。我小的时候没爹没妈，是你一手把我养大的。我其实一直想给你长脸，但是我没得用，我不争气。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妈，我会好好考的。我晓得我不是你心中的骄傲，但是我想让你看到，我乐意并不差。

0: 走吧，这一会儿还得赶车呢。
1: 嗯。
0: 好好考啊，别想那么多。
2: 走吧。我觉得阔南还有点伤心，伤心里头还透露了点漫不经心，还有点冷嘲热讽的感觉。
0: 我研究研究啊。啊，他在给我们秀他换的新头像，是你画的。
1: 姑姐，我妈原谅我了，我妈原谅我了。嗯。
0: 你这下可以好好考了吧？
2: 嗯，走。

0: 上去了的感觉。
1: 嗯，差点一路着水。
0: 嗯
1: 嗯。哎呀，
2: 那个小哥哥。
0: 嗯。哎呦，看看。
2: 你搁这看啥呢？
0: 大象男龟的直播，最近在网上可火了。
2: 我看看。
1: 您看看。是五头大象，说是一路走过了普洱、红河、玉溪、昆明，先北上后西行，再南下，走了一年了，还在走。
3: 哎，你看这大象带着小象挺不容易啊。
1: 嗯
3: 啊，你说这么个大象啊，庞然大物，在地球上看也挺渺小啊。说，这个挺好的。哎呀。我觉得这个挺温暖，我看啊，这挺励志的。
0: 你们觉不觉得这周老师跟以前不一样了？
4: 就变松弛了，变柔软了。
5: 嗯，好久没骂人了，但是关注我心情是我，是吧？
2: 哎，你看，你看，你看多小，看着像个小老鼠。
4: 是。
0: 哎呀，
4: 那拿无人机拍的。
2: 嗯。

0: 你好，我就是张桂梅。
1: 张老师你好。
0: 哎，请问你找我什么事儿吗？
1: 我是云南省第二监狱李雨静，我想请问行星是在这儿读书吧？
0: 是。怎么了？是他妈妈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们还是尽快说吗？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是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腐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到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 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嗯，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

0: 通骨啊什么
1: 对
0: 脱落，
1: 通骨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杀菌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0: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但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张老师，
1: 欣欣，进来吧。
2: 警察同志，孩子我给你叫来了，你说吧。
0: 郑老师，我觉得要不然还是你来给娃娃说。是不是娃娃出啥子事了？
2: 欣欣啊，咱先不着急啊，咱不着急。是这样，上周你妈妈的医生判决结果下来，他听了判了无期，这个闹着要自杀。
0: 他已经没事了，八千的技师抢救过来了。爸爸现在还好吗？
2: 不着急啊，孩子，
0: 妈妈好着呢，好着呢。
2: 这趟来呢，是想让你去监狱里看看妈妈，再好好劝劝她。人呐，得向前看，不能再那么想不开。

0: 你看嘛，我每次都是考第一。
1: 我现在每天都在拼命努力学习，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一想到你，啥子破啥子累都没得了。
0: 妈妈，我想成为你的骄傲。
1: 我想让你看我考上大学，以后。出去孝顺你，你咋个能抛下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嘛？
0: 子琪，
1: 我走了，我走了。

0: 对了，我想吃火盆外呢。你也笑不得你吃不吃的啥。妈妈，这是我高中校长张桂梅老师。
1: 妈妈你放心，
0: 找不到任何你高的其他老师都会找我。

0: 亲亲佩安娜怎么运气那么好，我都染不了脏就干净。
1: 妮了，谢谢。
0: 不用谢我，谢我啥呀？是你自己生得好养得好，亲亲这孩子才这么优秀的。
2: 我跟你说啊，
0: 千万不要放弃。我咨询了一些记者和律师的朋友，他们都说像你这种常年遭受家暴的女性，二次上诉这个判决结果会有变化的。
2: 而且你在里面表现好的话，还有可能酌情减刑呢。
0: 赵子，谢谢，我一定
1: 好好的表现，不放手，我好好的表现，
0: 我要争取早点出考。星星，都是我的怕他。

嗯。

睡着了，姑娘，睡着了，好看呀，哎，说话给我站上，小红哥。

0: 还在梦里呢吧？咱们今天不上课，不考试，不唱红歌，在医院里头呢，你就老老实实给我躺着，好好养病。
1: 怎么上医院呢？
0: 你都昏倒了，救护车把你给送到医院的。
1: 刚才说句话，
0: 这没有王小霞医生，这是盘池花重庆医院。你的病太重了，县里的医院根本不敢收，是周善群托了好多人才在这儿给你找到床位的。啥都别想了，给我好好养病，听话。
1: 盘池花，哎呀，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0: 你当然不记得了，一个倒栽葱直接倒在操场上，昏迷了一天一夜，所有人都急坏了。这会儿所有科室大夫都来了，才给你集体会诊呢。
1: 会啥诊？看我啥时候死啊？
0: 别老这么说话。你知不知道你病得有多重？23种病，全身上下就没有一处是好的。
1: 没一处好的，
0: 你就这一张嘴好了。哎，这疯婆娘可真是够能扛的。

0: 你怎么亲嘴啊？
1: 睡不着。
0: 我也是。
1: 你半夜偷偷哭，我都听到了。我也难受，但是我们要相信，像张老师这种狠人，啥子事情都能逢凶化吉，一定会好起来呢。

0: 哎呀，我真饿，现在几点？电灯还没亮，喇叭也没响。
1: 起来！我可没人叫脏了。我们真的自己督促自己。

0: 我这脑子我都服了，我想把宿舍楼灯给开了，结果把公馆电路给拉了。这平日里吧，都是张老师管这些，他这一撒手，还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1: 谁又不是呢？这喇叭认人，到我手里头就罢工了。
0: 这个喇叭呢，从建校的时候就陪着张老师，也算是女高的元老了。
2: 里面的零件
0: 换了又换，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1: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上去叫他们。
3: 老师们早，
4: 老师早，
5: 老师早，
4: 老师早，
5: 老师早，
4: 慢着点啊。
5: 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老师早，快点走。
0: 我还以为天要塌了，没想到这孩子们长大了。
1: 塌不了，张老师不在的日子，我们更要雄起。等他回来，还他一个活蹦乱跳的女高。

0: 这疯婆娘，哎，你又想干什么去？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严防死守啊！
0: 你周局，哎，我问你啊，我这主治医生啊，什么护士，是不是都被你买通了？这拖着不让我出院呢，我都住了半个多月了，到底几个意思呀？
2: 你抬太久了吗？人家真是三家，我哪可能买通三家嘛？
0: 哎，你这病好了，大夫自然就让你出院了，你着什么急呀？这一辈子忙。

0: 唠叨的，每天活得跟机关枪一样，老天爷看着你都嫌累了，所以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好在这休息休息，听不听得懂啊？
1: 你说我能休息什么呀？啊，我闭上眼睛全是孩子，迟到啊，早退啊，吃没吃饭，月考院子难不难呢？我怎么休息啊？
2: 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天大的事情，你也要休息，晓不晓得？他身上23种病。你就是一样一样的治嘛，也要花时间了嘛。
1: 这不都好了嘛？
2: 哎呦，你不要啰嗦了，你好好的在这待去。哎，对了，我现在是县领馆，你要真的待烦了，我过来陪你摆龙门阵。
0: 中局前两天刚把退休手续给办完了。
1: 啥？退了？正式的？
2: 正式的，前天刚刚交接完工作。
1: 我怎么今天看着奇怪呢？这是造型变了。哎，
2: 但气质是没变嘛。哎，气质是没变。没得问题哦。
3: 没有了。你这个接下来啥打算呢？不打算发挥发挥余热？
2: 能管？你要聘请我？
3: 行啊，就怕周局嫌我们庙小不愿意来呀。我们这儿啊，行政岗位真缺人呢、啊，什么后勤呐、啊、财务啊，搞卫生的、看大门的，看你愿意干啥了。
2: 干啥子不重要，是吧？关键你要开得起钱的嘛。哎呀，
3: 那不可能欠你的。哎呀，这一眨眼的功夫，连你都退休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是挺难受。
2: 难受啥子啊？说人嘛，到了年纪退休，把位置留给年轻人，正常不过了吧？再说我这个人是吧，没得啥子大本事，在这位置上能帮到你把这女高捡起来，我已经是很知足了。我现在想的是，等退休手术办完以后，我要回到老家把老房子去。我呢，就养点花儿，种点菜，是吧？才子莫言，练下书法，哎，闲云野鹤，哎呦，舒服，是吧？对了，到时候你组团来我家，我请你吃饭，那保证是好酒好菜招待。
3: 我呀，还真是挺羡慕你。我也巴不得早点退，早就不想干了。啊！这么多年，送走一批，迎来一批，一届比一届难带，要了我老命。你笑啥呀？不信呐？
2: 我信你个鬼！你要退，你要退，我就跟你姓张。你看到我也不得用啊。我两个那么多年的关系了，我对你也是很了解的哟。你张桂梅啊，就是用命在教书育人啊，你是凭大哥心气和精神才支撑到今天哦。啊，要是儿童家不得了，女高不得了，你就神经了。我还说句不好听的话，虽然我是发自肺腑的希望你早点退休，好好的保养下身体，是不是啊？享下清福，哎，但是我仔细想，啊，不得可能。哦，你要是真的从这个岗位退下来了，你的生活和你的精力，咔，重心都找不到了，那说不定人的精神都不得了。
0: 张局。我说句心里话，女高这么多年，多亏了你这么个好领导，多少次眼见着我真的走不下去了，都是你在背后支持我。伤感的话不多说了，这功劳本上肯定有你的一笔。谢谢，我真的谢谢你。
2: 哎呦，你只要不烦我就行了。啊。

0: 这蔡玉芝好像更瘦了呢，
1: 学医类的吧？
0: 嗯，
1: 这医生是累。
2: 7个小时，6成功挽救了一个患者生命。我学了临床医学，
1: 你看那眼镜片子厚的，跟那酒瓶子底子似的。
2: 他们强到可以超乎你的想象，他强大到可以创造奇迹。
1: 最不愿意看的，他好像啥事都特别懂事的样子。
2: 都有权利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张老师，你尽量积极配合治疗，早日康复出院。我们都很想你，
1: 小燕。
3: 张老师，我是柳青，最不让你省心的那个小哭包。我现在从上海回来了，在昆明工作呢。说来也巧哈，我来应聘的时候，那个老板一听说我是女包的学生，可高兴了，他还亲自帮我送过。我也不想让他高兴个啥子。
4: 坐。
1: 哎呀，江大宝，那个鲜花饼大王
5: 啊，就给咱们女高赞助的那个，
1: 谢谢。
4: 现在雨欣啊，是我的员工，勤劳肯干，性格还好，现在是我公司团长了。哎呀，看，
1: 我当时给他送过去。
4: 这几天记得吧，我可一直留着呢啊。张老师啊，我最近是女高了吧？赶紧培养人才啊，培养人才都送我人来。
1: 真好，真好。哎呀呀呀，陈思海，
5: 知道就宋振勇那个呗。
6: 老师，还记得我这个老搭档吗？我从咱们女高离开以后，一开始还是以家为重，后来等娃娃长大了嘛，我呢我想在事业上突破突破。这次
7: 我老婆是非常支持的，老婆。
6: 难巧了，我们村里面正好建立一座希望小学，没有人能干这摊子事情，就调我到这个希望小学去当校长，正校长了。终于和您一起工作了。
1: 还说自己不是官迷。
6: 能在工作上有成就感，还能够兼顾着家，最重要的是绕了一圈又回到咱们教育事业上。
1: 真好，
6: 我在咱们女高学习到的那些经验都派上了用场。后面我的目标就是好好教学，做大做强，争取多选出一批好苗的给您送到女高去。
1: 好，
6: 你要忙好发表，我还等着他呢，上清华上北大呢。
1: 哎，媳妇儿，可漂亮了，可白了。
2: 恭喜咱专题好，优品也好，这个当场好不好？在那边不懂不就？哎呀，
6: 张老师，行路难，行路难。哎
1: 呀，还好我工资高，又整个酸词儿，又得喝五十。再也别见了，这个蹲了一个月监狱，终于刑满释放。哎呀，这我可千万别二进宫了。哎，这段时间麻烦你们了啊。你放心，药我会按时吃，复诊也忘不了了。经过这趟啊，我这以后我可不敢再嘚瑟了啊。行，好嘞，哎，谢谢你们了啊，再见，
5: 再见，
1: 再见，再见，
8: 谢谢了。
9: 不能，
10: 绑个安全带捆起哈。
1: 妈呀，马永强，你咋来了？
10: 恭迎伟大的张桂梅老师光荣出院。
1: 你可拉倒吧，我们老。

0: 马一路从乡里干到市里，老厉害了啊！这么大领导亲自来接我，我这待遇也太高了。
1: 哎，张老师，今天呢只有战友没有领导，你说我们三个也算是在一起挖过再好的交情了，我们以后都是永远的朋友，
2: 好朋友，好朋友。
1: 哦，对头，张老师，我是上个月拿的驾照，你坐稳点哈。
0: 哎呀，老马呀、啊，我刚从医院出来，可不想再回去啊。
1: 哎呀，没事啊，
3: 要不换我了？
1: 还是我个人开好些。没事哈，坐稳了哈，走路。哎呀呀呀呀！
4: 这不是那个新郎的。
1: 没事，放心了。

是张

0: 你乐啥呢？
1: 哎，别吵吵，我这看大象迁徙呢。
0: 真是老年网瘾啊，我就不该给您下这个视频软件。哎，跟您汇报个事儿。
1: 啊，说啥呀？
0: 您看看。
1: 哎呀，都是一样。好啊，太好了。哎，你看，这个前面这个领道的那个是老大，

0: 带路的，可认识路了。他身后这个看见没有？这是象妈妈。哎，这象妈妈后面跟那俩小不点是小象，是他孩子。小象可调皮了，啃南瓜还采庄稼。
1: 哎呦，这长途跋涉的走这么久，你说他们累吗？
0: 累不累的咱不知道，但你看，他们应该还挺高兴的吧？好玩啊！
1: 真是奇了怪了，您现在这么闲呢、啊，这不去折腾学生，反倒研究起大象家族，不想他们考名校，不冲清华北大了？
0: 考啊，谁说不考了？目标依然在呢，只是不想那么着急，那么用力了。你说咱女高的姑娘，一批一批走投无路的进来，再一批批风风光光的考出去，翻过了一座山呢。在我眼里，他们已经足够优秀，足够了不起了。学校在成长，人也跟着在成长，对不对？哎，再说了啊，你不是说后继有人吗？啥都要我管，要你干啥呀？不管了，不管了。
2: 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

0: 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的，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10袋。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0: 再放两袋，
3: 要不再塞两袋。
0: 对呀，能塞进，
3: 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哎，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 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九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
0: 满当当的吗？
3: 能，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十二袋了。
0: 对，
3: 十二袋不到一百块钱。嗯，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啊，
3: 多实惠呀、
0: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
3: 是
0: 不是、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嗯，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就是啊，嗯，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3: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嗯，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袋才8块多啊。
0: 对，嗯，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1: 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0: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3: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

0: 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
1: 您回去啊
0: 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儿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

0: 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
0: 哎，
1: 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
1: 哎，
0: 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
2: 啊，
1: 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
1: 感觉，哎，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
0: 哎，
2: 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贤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0: 对
2: 啊，
1: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对
1: 啊，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啊，粗粮面条哈，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饿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点儿，王贤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1: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2: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0: 哎呦，10包呢？
2: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40包哇！
2: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0: 好，
2: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0: 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哎呦，
0: 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2: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2: 是的，
0: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啊。
1: 还真是，
0: 哎呀，谢谢。
2: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0: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是M组啊，那我给他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

0: 最终定了这款。
1: 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3: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3: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做法也多样啊。
1: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1: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2: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2: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1: 对。
2: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哎，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1: 是，
2: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
0: 哎呦，大家看一下，
3: 大家看，闻一闻，
2: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3: 是。
2: 鲜美，
0: 可以。今天这款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送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0: 现在生活好了，
1: 嗯，
0: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1: 嗯，
0: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1: 嗯，
0: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实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1: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0: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1: 嗯，
0: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1: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0: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1: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0: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
2: 嗯，
0: 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0: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们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
1: 啊，
2: 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0: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0: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
2: 嗯，
0: 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
2: 嗯，
0: 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5斤，然后666元。
1: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不到，
0: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1: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0: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2: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两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0: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

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

食，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
0: 哦，
2: 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次你们下山后有什么打算吗？
1: 老师，我决定周游列国，直到遇见明主，再留下专心辅佐其成就霸业。
2: 老师，我希望能培养明主，无论前途如何，都一心辅佐。
0: 你们虽然会辅佐不同的君王，却同为我鬼谷子的弟子，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手足相残。
3: 弟子谨记。
4: 现在秦国已攻克魏国雕音苏秦，你可有什么良策？
5: 我有一位同窗，名叫张仪，他或许可以解赵国的困局。
6: 张仪，我听说过此人一直游击德国，但是没有一个诸侯不用他。傅大人说的张仪不会就是此人吧？
4: 此人因为偷了楚相的玉璧被鞭打过，先不说此人有没有本事，就这品行恐怕也不能重用。
7: 你们这些都是道听途说，这些年张仪只是时运不济，要说纵横之术，夫君都常说自己比不上他。
6: 他的才能超越夫相，杜夫人已是不是太抬举他了？如此他真有这才能，怎么会被埋没呢？
7: 以前我夫君也曾被秦国轻视，受尽委屈，潦倒归家，学子被埋没，这算是寻常事儿了。
4: 既然张仪才华过人，苏相又与其有同窗之谊，不知苏相可以请他去游说秦国呢？
5: 就让张仪去秦国游说，秦军未必愿意听取他的意见。
4: 可否有什么好办法呢？
5: 把张仪送给秦国，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有一计，需要各位配合我。
4: 如今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寡人自当听从，请您安排。
8: 你都落魄成这样了，还要去哪里？就听我的吧，定居赵国，耕田织布，过安生日子算了。
1: 如今我竟然到了赵国，哪有不看望苏秦的道理呢？我们可是同窗好友。
2: 打扰了赵仪先生，我是夫妻的贝特，假舍人身兼职为是赵国郡主，前来拜访仪。
1: 拜见大王，大王竟然亲自前来，我实在是惶恐。
4: 赵仪先生客气了，苏相有勇有谋，您是他的同窗，想必也有过人之处。
8: 赵君过奖了，夫君只不过是庶人，大王亲自前来，我夫妇二人受宠若惊。
4: 寡人希望张仪先生能留下辅佐寡人，助赵国强盛。
1: 我也与师兄许久未见了，当年我二人相识于微末，师兄自是不会慢待于我。
2: 那我就赴养为去效辅吧。
8: 久了，连一杯茶都没有，哪有这样待客的道理？是谁在非议我相府？
1: 拜见国相夫人，这位是京父程轩，言语不周之处，请您见谅。
7: 二位请坐。
1: 不知道苏秦师兄是不是忙于政事，才迟迟未到？
8: 国相真是好大的架子。
7: 我夫君贵为一国之相，身份当然尊贵，这岂是庶人能体会到的？
5: 你和我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你看看你，穿得像个穷困潦倒的乞丐。
7: 我听说张仪因为偷了楚相的玉璧被鞭打过，不知是否真有此事呢？
1: 苏秦，你怎能如此对我？难道你忘了老师的教诲了吗？
5: 你我虽师出同门，如今却是云泥之别。赵国强盛，我是赵国的国相，你不过是个庶人。
8: 苏秦，

0: 夫君与你同窗多年，尊你敬你，想不到你竟然这样出言不逊。
1: 赵国虽强盛，但别忘了还有更强大的秦国，我张仪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以报今日之辱。
2: 张仪谨小慎微，又摇摆犹豫，只有用这种办法激他奋进了，还请夫人送信给贾舍人，让他随张仪前往秦国，暗中助他。
3: 张仪果然是有才能的人，故意向魏国示好，但实际上暗中助秦国，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0: 这个张仪的才能确实让人出乎意料，
4: 我认为还是先行攻打赵魏两国才是。
5: 可是现在义渠雄踞一方，如果我们率先攻打赵国、魏国，义渠必然趁机攻打秦来。
3: 此话有理，义渠害怕三国结成联盟，不敢来犯。
0: 大王，此话虽有道理，可我们不用努力震慑，还向他国示好，别国一定会轻视我们秦国。
5: 战能降服诸国，不战却能立我秦国。秦国连年征战，锋芒太露，必然会引起各国的警觉。
0: 臣明白了，那就依照大王的意思做吧。
3: 鬼谷子先生，如今秦国依照张仪连横之策，已破解了苏秦的合纵之计。
5: 二人势同水火，这难道是您想看到的吗？
6: 张仪、苏秦并非敌对，他们的计策不仅帮助了秦国、赵国，还完成了他们各自的愿望。
3: 确实，赵国不再担心被攻打，而秦国也得到了更多的利益。
0: 可苏秦又怎么知道张仪会出言三策，不让秦国攻打赵国呢？
5: 我猜想苏秦、张仪二人早有约定吧。
6: 张仪同我说了，他得知苏秦暗中助他，已答应了苏秦，若他一日为秦相，就不会攻打赵国。
0: 即便如此，他区区一个秦相，还能阻止秦国的铁骑踏平赵国吗？
5: 如果背叛诺言，强攻赵国，会招来匪议，连横也会像合纵一样被轻易瓦解。
6: 二人性格迥异，又各为其主，朋友之间不能看表面热情，更是信任彼此，这样才能有动力获得更大的进步啊。
7: 大家好，我是乔胜凯，扮演的是张仪。
8: 大家好，我叫王新民，我扮演的是程轩。
9: 大家好，我叫张继文，扮演的角色是苏秦。
10: 大家好，我是严灵一，扮演的角色是连玉。
1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赵瑞辰，扮演的角色是鬼谷子。
5: 大家好，我叫刘书涵，扮演的角色是敏八子。
12: 大家好，我是徐世成，扮演的角色是公孙衍。
13: 大家好，我是秦惠文王的扮演者王子睿。
14: 大家好，我叫黄耀军，演的角色是赵素侯。
15: 大家好，我是刀臣希，我扮演的角色是贾舍人。
16: 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潮童萌宝。我是成长观察员韦志。哎，我们本期的这个主题呢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如果让小朋友来给全家人安排一次全家福的拍摄，他们会选在哪里，怎么拍呢？嗯，很想知道答案，因为全家福真的是太有能量了，所以来听听他们会怎么说。好了，赶快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小嘉宾，今年只有四岁的范安然，欢迎安然。哎呀，这穿的美的，笑起来眼睛像一个小月牙。今天美不美？开心不开心？
17: 开心。
16: 你今年几岁了？
17: 4岁半。
16: 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7: 大家好，我叫方然。
16: 来，我看看你给我们拿的是啥，唐诗三百首，你喜欢哪一篇啊？哇，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17: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16: 哎呀，真棒。哎，你家庭成员都有谁啊？
17: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哥哥姐姐。
16: 哥哥姐姐，
17: 平常把妈妈叫做姐姐，我把爸爸叫成哥哥。哦，
16: 好有氛围的家庭哦！我怎么觉得是他们爸妈想年轻一点呢？你怎么评价你的爸爸妈妈？你觉得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7: 对我很严厉，很温柔。
16: 哇，这个分寸拿捏得好，既严厉又温柔，对吧？你家乡是哪里啊？
17: 汉中。
16: 那你给我们推荐一下家乡的美食吧。
17: 炸洋芋。
16: 哎，我也爱吃哦。哎，那你平时在家里头会做家务吗？
17: 捡家里的一些残渣。
16: 什么东西可以放嘴里？
17: 掉在地上饭不能。
16: 对，我们这期主题是说拍全家福。你知道什么叫全家福吗？
17: 全家福就是全家一起拍一个照片。
16: 不是全家人都吃得很胖吗？如果全家人都吃得很胖叫什么？叫全家胖。准备带爸爸妈妈去哪儿拍照？
17: 西安。
16: 西安。嗯。哎，那让那个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要穿上和你这样一样的衣服？
17: 皇上。哦，
16: 爸爸穿皇上的衣服，那妈妈呢？
17: 妈妈就穿那个汉服吧。
16: 哦，妈妈穿个汉服。安然，你以后长大的梦想是什么？
17: 当交警。
16: 为什么要当交警？
17: 交警可以指挥交通，很有规矩的指挥。
16: 美女交警诞生了。来，接下来开始有请安然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才艺演出。
17: 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6: 来，为你鼓掌。我们这个节目呢，有一个小朋友们都很开心的时刻，就是家长会精心的给他准备一个成长的礼物。不能闭上眼睛看啊。这是什么？哇哇，好有爱哦。哇哇，这个非常珍贵啊，送给你。
17: 谢谢爸爸，谢谢妈妈。
16: 你真幸福，你真美。再见。
17: 再见。
16: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是一位今年4岁的帅气小男生，他的名字叫做孙彦辰。来，掌声欢迎彦辰。欢迎彦辰。哎呀，走着正步就上来了。
18: 大家好，我叫孙彦辰。我喜欢吃的东西是胡萝卜和鸡蛋。
16: 今天这个衣服觉得自己帅不帅？
18: 帅。
16: 我们一起摆个 pose 好不好？
18: 好。
16: 1、2、3。为什么只有我？你呢？来看看你拿了什么。这是一辆非常酷的公交车。
18: 你先把这个拨到这块。
16: 哦，它可以开门的。叮咚。
18: 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刷卡，请您注意安全。哇，
16: 可以哦。你不是喜欢恐龙的吗？跟我们讲讲恐龙呗。你模仿一个恐龙。这是搞笑龙吧？哎，你会不会做家务啊？
18: 会，我会做擦地擦地，擦桌子擦桌子，拖地拖地，扫地扫地。
16: 你觉得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8: 是帅帅的人。哎，
16: 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8: 美丽的人。
16: 你觉得家里面谁的家庭地位高？
18: 爸爸妈妈。
16: 那爸爸妈妈里面谁的家庭地位更高一点？
18: 妈妈。
16: 那你在家庭里面地位不行啊？那如果让你来安排带着全家人一起去拍照，你想带他们去哪儿拍？
18: 去动物园，因为动物园有好多好多个动物，一共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16: 那你们要跟哪个动物合影啊？
18: 猴子。
16: 来模仿一下。 刚才这一段充分证明了我们人类是如何进化的。我们讲一讲这在干嘛嘞？
18: 这在
16: 吃冰棍儿。

0: 吃雪糕。
1: 这是在冰雪乐园，我拿着一个大大的冰块，跟妈妈拍了一张照。这个红色铁锹是我刚才买的。
0: 哦，真厉害。
1: 这是我的草莓园，摘草莓的景象。我摘的草莓比爸爸妈妈、姥姥姥爷摘的还要再红，可甜了。
0: 哎，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呀？
1: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2: 说的不就是我吗？
0: 今天的才艺表演来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表演？
1: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闻鸡助松，唯闻女叹息。
0: 好嘞，谢谢谢谢燕晨，快回到你的爸爸妈妈身边去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今年5岁的小朋友，叫瑞和奇，来欢迎瑞瑞。
3: 大家好，我叫瑞和奇。
0: 你觉得你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3: 帮姥姥做饭。
0: 哇，会帮姥姥做饭，哇，好厉害哦！那姥姥在家平时做饭是吧？
3: 还能做菜。
0: 你还能做菜？
3: 我还能跟着姥姥做菜。
0: 哎呦，真棒！你平时最爱吃什么？
3: 我平时最爱吃肉和面条。嗯。缺点我是看手机。
0: 看手机是缺点，听到了没？小朋友都这么讲，不要老看手机。那你觉得家里面谁最好？
3: 爸爸。
0: 爸爸最好呀。爸爸像什么？
3: 有点像超人。
0: 爸爸有点像超人，为什么？
3: 他能抱得动我。
0: 你觉得你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严厉又温柔。啊，
0: 严厉又温柔，哎，这个分寸拿捏得好。哎，你知道什么叫全家福吗？
3: 家人一起拍照。
0: 那如果你来安排爸爸妈妈和姥姥等一起跟你去哪儿拍照，你最喜欢？
3: 我最喜欢去酒店。酒店有游泳池，我特别喜欢在那游泳。这边还有个游乐园，这边还能健身。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在干嘛？
3: 这是我坐在路上。
0: 在游乐园是吧？
3: 对，这是妈妈给我拍的。哦，
0: 真好，看下一张。
3: 这是一首古诗的，叫离离原上草。这是一首对，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真棒，优秀哟。那以后想长大的做的职业是什么？
3: 烧饭。
0: 烧饭。美女大厨师做了一手好菜。好了，月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准备的才艺，叫三皇五帝史，
3: 是个诗歌。
0: 诗歌，来，有请月月。
3: 三皇五帝史，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0: OK， 来吧，来看一看今天你的爸爸妈妈给你准备了什么成长礼物。哇，
3: 就是
0: 小狗狗，好可爱哦！
3: 终于，
0: 开心吗？提着小箱子，抱着狗狗，去找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你的爸爸妈妈。拿着吧，拜拜。
3: 拜拜。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两位，给大家猜一猜啊，他们年纪呢都是5岁，一对双胞胎，欢迎。
4: 大家好，我是周三班的李清然，我喜欢的颜色是绿色和粉色。
5: 我是周三班的李清和，我喜欢的颜色是蓝色和绿色。
0: 让我猜一猜谁是姐姐，你们猜左边还是猜右边？揭晓答案。
5: 她是姐姐。
0: 可以，都没让我猜。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姐姐，我胆大还是胆小？
5: 胆大呀。
0: 那姐姐觉得妹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6: 强壮的人。
7: 我调皮好不好？
6: 但你也强壮呀。
0: 你们的家乡在哪里啊？
5: 家乡是什么是家乡？
4: 阿瓦西里。
0: 我们要来玩一个游戏，叫快问快答，好不好？
5: 快问快答。
0: 谁的饭量最大？
4: 妹妹。
0: 谁跑得最快？
4: 妹妹。
0: 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什么？
4: 跳绳、跳远。
0: 妹妹的优点是什么？
4: 强壮。
0: 缺点是什么？
4: 零画画，她画画总是画丑八怪。
0: 好，姐姐的缺点是什么？
5: 姐姐的缺点是老尿床。
0: 如果让你们轮流做主，给家里人一起去拍个全家福，你们最想带家人去哪里拍？
4: 我最想去柳荫拍，柳荫公园、
5: 青年湖公园。
4: 哇，是玩水枪。
0: 哇哇，姐姐过去指一下妹妹在哪儿。这是妹妹是吧？你在哪儿？
4: 我是那个蓝水枪。
0: 今天的才艺表演是谁？谁先来？
4: 佳佳。

0: 看一看，
1: 这是啥
2: 礼物呀？
0: 这是爸爸妈妈给你们准备的成长礼物，期不期待？
1: 好期待呀！
0: 在这儿呢。哦，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好期待啊！哇，蛋糕！
3: 蛋糕！
0: 哇 ，KT 猫在这里出现了。
1: 原来 KT 猫在蛋糕这里呀、
0: 啊。来，我念一念这个礼物，这个上面写的字儿啊。亲爱的女儿们，
3: 女儿，
0: 马上就要到你们5周岁生日了，爸爸妈妈借着节目送你们一个蛋糕和一份祝福给你们。下去慢慢好好阅读啊。
1: 好的，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好了，下面让我们有请的是一位小嘉宾，今年只有4岁，一个小帅哥，名字叫袁和林，欢迎，欢迎和林。你好像我小时候看漫画里面的一个人物，太可爱了。你坐。
4: 大家好，我叫袁和林，我今年4岁了，我来自北京。
0: 嗯，听出来了，有点北京腔。在北京都喜欢吃什么呀？
4: 鸡肉、鱼肉、牛肉。
0: 你就说啥肉不吃吧。
4: 我所有肉都爱吃。
0: 哎呦，真棒！你为什么要带一个这个，这个高铁动车上来啊？
4: 我长大就想要开火车，因为我喜欢火车。
0: 能拉很多人。嗯。在家里面，你最喜欢跟谁玩？
4: 妈妈。
0: 你觉得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好人。
0: 爸爸呢？
4: 好人。
0: 那家里头谁是坏人？
4: 没有人我是坏人。
0: 那你看我像什么人？
4: 好人。
0: 你怎么看出来我是好人的？
4: 我本来都觉得你特好。
0: 哎呦，小朋友的感觉呢，真的是。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问题特别好啊，就是你要带着姥姥姥爷呀、爸爸妈妈呀一起去拍照。嗯。去哪儿拍呢？
4: 那个旋转餐厅牌，那个旋转餐厅在一个特别高的塔上面。
0: 你去过是吧？
4: 嗯。
0: 它咋转呢？你给我模仿一下。哦，性格真稳。那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才艺表演是什么？
4: 听我说谢谢你。
0: 好，有请。

0: 谢谢。你做过胆子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1: 就是去爬八达岭长城。
0: 你是自己爬上去的？你中间没让人抱？
1: 没有，
0: 自己一直走的。真棒。来看一看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信写的什么好不好？来，你坐过来吧，坐我腿上。小宝是谁？
1: 我。
0: 小宝，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最可爱的宝贝，感谢你的到来，希望你健康快乐的成长，德才兼备，一生温良，一世安康，爸爸妈妈永远最爱你。你懂什么叫最爱你吗？
1: 就是爱我。
0: 爸爸妈妈送你的信又送你的礼物，怎么谢谢他们？哎呦，好样的，去吧，去找爸爸妈妈吧，拜拜。下面我们要有请的是一位今年只有3岁零9个月的小女生，名字叫谢梦涵。来，掌声欢迎梦涵。哇，梦涵的鞋会亮晶晶哦。梦涵说，啥节目啊，上来先让我跑步，不知道了以为那是运动会呢。
2: 大家好，我叫谢梦涵，小名点点，我今年3岁9个月吧。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好读书，爱学习，喜欢动手。
0: 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
2: 有个水果，水果你最爱吃的是蓝莓。
0: 那你在家里头做家务吗？
2: 会呀，我会帮奶奶扫地、拖地、擦桌子。
0: 你觉得爸爸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爸爸妈妈都很爱我，他们都很棒，爷爷奶奶、姥姥爷爷都很棒，身体很健康。
0: 那如果把爸爸妈妈比喻成动物，你觉得爸爸更像什么动物？
2: 我觉得爸爸更像老虎。
0: 哦，爸爸像老虎，那你像什么动物啊？
2: 小白兔。
0: 小白兔，白又白，
2: 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果，不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你要带着全家人去拍照，都去是吧？你去吗？
2: 我给去呀，我拍照我不去了。
0: 去哪儿拍？
2: 公园拍，那里有吃的，还有喝的，还有玩的。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在哪儿和谁？
2: 这是在北戴河上康康大海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真大真的，和妈妈爸爸。
0: 他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哦。
2: 我就唱歌，唱歌好妈妈。
0: 啊，唱好妈妈，来唱。
2: 我有一个好妈妈，好妈妈，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0: 我现场考考你好不好？把这首歌里的所有的妈妈这个词儿改成爸爸，来，再来一遍，开始。
2: 我有一个好爸爸，好爸爸，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爸爸，再给我改成爷爷，再来一遍。
2: 我有一个好爷爷，好爷爷，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像我的时候多么辛苦呀！啊，
0: 生你的时候。
2: 感谢爷爷给我生命，给我美丽的家。
0: 看看爸爸妈妈给你准备的什么好不好？睁眼睛，有助于孩子们的这个耐心和规划。来看一看你的家人给你写了什么信好不好？亲爱的宝贝女儿点点，我们真诚地祝福你健康、自信、勤奋、成功，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什么叫成功？
2: 成功就是坚持一下就胜利。
0: 开心吗？
2: 爸爸妈妈，你们给我准备的礼物很好。
0: 你要说谢谢他们生了你。
2: 谢谢他们生了你。
0: 一张小小的全家福会陪伴着孩子慢慢长大，走到世界各地，还等什么呢？赶快去拍一张无比珍贵的全家福吧。好了，这里是潮头萌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席。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2: 老时间
1: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嗯，
0: 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
1: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0: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1: 嚯，
0: 我们剃头这是手艺。
1: 人说的对，人这是手艺活啊。
0: 哎呀，什么手艺，是个人就会。
1: 不是，您还别这么说啊，您可千万别说大话。
0: 你看还说大话干什么？嘿，师傅，这么的
1: 啊，
0: 你把这换头给我，你看我给你喊两声，我给你做做，你看看是不是个人就行啊。
1: 不，你等会儿，这位二哥想干什么呀？
0: 这位二哥就纯粹起哄，拿人家开涮。
1: 啊，
0: 那位一生气，班坐上了，他嘣就把这换头拿过来了，
1: 他抄起来了，
0: 转身拿个棍儿，他晒蹄头，师傅，我这声中不？
1: 啊，中。
0: 晒蹄头，这声大远不？
1: 啊，大远。
0: 打晒蹄头，这声正宗不？
1: 啊，那正宗。
0: 当晒蹄头。
1: 行了，就二哥这么吆喝，能有人来吗？
0: 你别说，赶巧了，突然打那边过来一位，哎呦，先生，我想剃个头。
1: 这位不是倒霉催的吗？啊，还真来了。
0: 这二哥一看乐了，哎呦，我说师傅，你都一头五了。你不开张，你看我刚两声我就给招了个人，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没有不咸菜的大酱缸，我这一捞就捞个大酱菜嘎的，你看
1: 他拿人当咸菜了。
0: 哎呀，老先生，您过来，您剃头是不？
1: 啊，我剃头
0: 啊。您剃头好嘞，你就请好吧。来，老先生
1: 啊，
0: 我给你围上来，坐下，老先生坐，你坐呀。
1: 我往哪儿坐呀？
0: 哦，对了，还没给你搞凳子呢，是吧？
1: 这不废话吗？
0: 你要是一屁股你坐地上，我还够不着你了。老先生，你是要平头还是要分头？
1: 啊，我要个平头。
0: 哦，左边分，右边分。
1: 不是，这平头怎么还左边分右边分呢？
0: 对了，老先生，你可有知识的人呢？啊，寸毛不好分呐。
1: 哎。什么叫寸毛啊？不是，这二哥到底会不会？
0: 你别说，这二哥平常还真练过
1: 哦，
0: 啊，推过几回。
1: 是啊，
0: 他会使这个推子
1: 哦，
0: 拿着推子咔哧咔哧咔哧咔哧，真给人推上了
1: 哦，还真会两下子。
0: 一边推，嘴里边还一边捣鼓着。
1: 怎么捣鼓？
0: 他气那师傅
1: 哦，
0: 老先生，你看我推头啊，我还有口诀。
1: 您有什么口诀啊？
0: 我这叫上三腿，下三腿，推来推去弄一嘴，全部弄神上了。那个，
1: 您往哪儿抖了啊？
0: 哎呀，老先生，你就请好吧。
1: 啊，
0: 这位剃头的，老先生剃着剃着睡着了，
1: 哦，
0: 把头低下了
1: 啊。
0: 这二哥还继续给踢，
1: 嗯，
0: 嘴里头呢还不闲着，
1: 还叨叨。
0: 你看看没有，我这还有个口诀。
1: 哦，还有口诀，
0: 这是剃平头的口诀。
1: 哦，什么口诀？
0: 这叫上三推啊，下三推，推个王八盖子驮石碑。
1: 哎，不是，这位怎么这么说话啊？
0: 这老先生低着头睡着觉，他听不见呢。
1: 哦，睡着了。
0: 没一会儿功夫，他推完了。
1: 嗯，
0: 老先生，哎呦呵，醒醒吧，好嘞，照照镜子，你看看这手艺中不？
1: 这推的怎么样啊？
0: 这老先生冲着镜子一看，师傅，你给我剃的是什么头啊？
1: 平头啊。
0: 这是平头。
1: 嗯，
0: 这是平头，这不是光头，这是平头吗？这不光头，这
1: 怎么改光头了？
0: 怎么是光头呢？你拿手磨吧，我拿手不。哎，你这平头怎么从脑袋半截这给我留起来了？
1: 哦，从这儿留的平头啊。
0: 这二哥低头一看，老先生，你刚才你睡觉，你是不是低着头来着？
1: 对啊，
0: 你低着头，我把。

0: 当脑门子了，我还纳闷您脑门子怎么那么长呢。
1: 大哥好，
0: 老先生，要说你们这个睡觉啊，你们这个睡觉你就是耽误事儿呢。这
1: 他还怨别人了，
0: 给这老先生给气的，你这像话吗？这个啊，你给我打这儿留起来，我怎么出门啊？
1: 多难看
0: 啊！我这不成傻二哥了？
1: 就是啊，
0: 老先生，你看你有意见你就提，你说话吧，你叫我小名干什么？你看，
1: 哎，真叫傻二哥。
0: 行了，我给你改改。嗯，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改个光头吧。啊，
1: 改光头。
0: 啊，改光头比较方便。你要是改坟头的话，我实在找不出那么多毛给你结上了。
1: 你看，您就别提这毛了啊。
0: 得了啊，改就改吧，
1: 改吧。
0: 接茬就给推。嗯，一边推着，他嘴里还叨咕着，
1: 还叨叨。
0: 哎呀，我改光头啊，也有口诀。
1: 还有口诀，
0: 我这叫上三推，下三推，推来推去，推半嘴。
1: 半嘴
0: 啊，那半嘴先前让我给铲平了。
1: 全是废话。
0: 光头好了，老先生照照镜子吧。
1: 这光头就别照了，拿手一摸就知道。
0: 老先生刮刮脸不？
1: 你看剃完头了，得刮刮脸。
0: 刮刮脸啊。嗯，老先生清号吧。嗯，坐好了。你把脑袋伸出来，我上那边磨磨刀去啊。
1: 嚯，您这吓人不吓人？那叫杠杠刀子，
0: 在边上杠着刀子。杠完刀子回来以后给涂上了肥皂，嗯，就开始刮脸。
1: 这二哥什么都敢招呼。
0: 一边刮脸嘴里还叨咕，
1: 还叨叨。
0: 哎呀，这刮脸也有口诀呀。
1: 还有口诀。
0: 哎，你看这叫上三刀下三刀，刀来刀去都是毛。走你！
1: 哎，您往哪儿甩呀？啊，
0: 刮着刮着脸，嗯，那位老先生又睡着了。
1: 这位还好睡。
0: 哎，二哥这刮得挺利索，嗯，没留神，刺儿，
1: 怎么了？
0: 把眉毛给刮掉一个。
1: 啊，刮掉一个？
0: 刮掉一个眉毛，一看着也不对劲呢。嗯，二哥沉得住气，
1: 怎么着？
0: 他小声说：“老先生，醒醒！”
1: 叫人家。
0: 老先生，醒醒！
1: 醒醒吧。
0: 老先生睁开眼了。嗯，你干什么呀？
1: 就是啊，
0: 我跟你商量点事。嗯，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啊，
1: 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0: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1: 嚯，都剃下一个去了。不错，
0: 这老先生听什么？嗯，把眉毛给我剃一个去。哎呦，我的干爹哟！这位二哥说：“老乡，你客气什么呀？你就叫我小敏就行，你甭认干亲啊。”
1: 你看，谁跟你客气了？
0: 不是你给我一个眉毛，我俩眼睛，我这什么模样？这个，我能出门吗？嗯啊，一道杠俩姓，我是成中尉了，这玩意儿的。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呢？
1: 二哥说什么了？
0: 二哥说：“老乡，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啊！
1: 消气。
0: 我也知道这么着不好看，这么着我就跟你商量商量，把俩眉毛我都给。”给你刮平喽啊！
1: 全刮了。
0: 哎，你刮好了以后，你看我兜里有根铅笔，嗯，我给你描个大柳树叶子眉毛，显得摩登啊！一出门，大家伙不都瞅你吗？
1: 您这不什么模样啊？一光光脑袋，俩大柳树叶子眉毛，那是人模样吗？
0: 行了，依了你，咱不描眉了，
1: 别描了
0: 啊！我都给你弄光了它啊！你看这下好啊，这脑袋上一点毛都没有，看哪都是亮的。
1: 各位，您琢磨琢磨啊，整个一大肉球啊！
0: 老先生，我都给你弄好了，嗯，咱们洗洗吧。
1: 还洗吗？
0: 这老先生一咬牙，一跺脚，给我洗！
1: 这不就是倒霉催的啊？
0: 俗话说，嗯，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是，
0: 就这么一通折腾，嗯，就那小火炉子上面那铜锡那盆里的水啊，都快开了，
1: 开了。嗯，
0: 这二哥过去啊，拿手一摸，哎呦，嗯，挺烫的。
1: 是，
0: 顺手找了一小舀子，嗯，舀了半舀子水。照这老头，哇，
1: 呵，
0: 就这一下把这老先生叫的，哎呦，你打算烫死我呀？
1: 您这也太热了。
0: 这句话二哥不乐意了，嗯，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怎么了？
0: 但分下得去手，我能用手崴不？
1: 啊？哎呦，他还有理了。你下不去手，人家脑袋受得了吗？
0: 老先生，你这个脑袋可就好洗了。
1: 怎么了？
0: 都涂了下第一层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0: 宣布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擎天柱被抓之后啊，威震天对他刑讯逼供，
9: 是
8: 让他说出啊汽车人的下落，打死不说呀，然后请出来霸天虎世代相传的宝兵器，此兵器一出，那是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叫人胆寒。
9: 什么宝贝？
8: 十字改锥。
10: 捉放擎天柱怎么样？
9: 捉放擎天柱，
10: 哎，
9: 捉放曹是这样啊，曹操刺杀董卓未遂，逃到中牟县，陈公泰捉曹放曹。
8: 我这是擎天柱兵败塞伯坦，来到地球被威震天抓了又跑。
9: 这还真一样，
8: 就是那么任性。
9: 嘿，好好
8: 好, 好，那咱就定下来了
9: 啊。
8: 定之前
9: 啊，
8: 咱们签一份合同。
9: 这讲究，
8: 哎，咱这算是互相有保障。
9: 对呀、啊，
8: 这100万算挣到手了。
9: 是，
8: 合同是国际大律师给我拟的。
9: 好好，
8: 哎，特别的专业啊。您是乙方
9: 啊？对，
8: 我是甲方。
9: 哎，
8: 乙方自愿为甲方啊出演京剧《捉放擎天柱》。
9: 没错，
8: 中间不得罢演或不去。
9: 那应该
8: 罢演的是小狗，不去的死全家。
9: 是，
8: 这么一个。
9: 怎么这还带启示？
8: 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呀，很专业的一个合同。
9: 太专业了，
8: 您行吧？签了，
9: 签了，我
8: 签了，签了，
9: 签合同。
8: 咱区分一下角色，
9: 好好。
8: 有一个主角
9: 叫
8: 擎天柱，
9: 擎天柱，
8: 您来。
9: 这是什么行当？
8: 这行当大货车呀 ，C 本不能开，掉头是吃功夫。
9: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问的不是行业
8: 啊，
9: 行当，
8: 行当
9: 啊，
8: 老生，
9: 老生，我来，
8: 行吧？
9: 我
8: 还有一个反面人物啊，
9: 啊，
8: 威震天，
9: 威震天，
8: 我来。
9: 这个
8: 花脸
9: 哦，您来。
8: 当然了，
9: 两个角色少点，
8: 您的意思这样吧，
9: 加一个，哎，
8: 把潘长江老师也请到台上来。
9: 太好了，
8: 咱一块儿唱怎么样？
9: 对呀、
8: 啊、这样啊，
9: 潘长江老师
8: 啊，
9: 咱们一块儿。
8: 对，
9: 他来谁？
8: 他来大黄蜂。
9: 干嘛让他来大黄蜂啊？
8: 底盘低啊，大黄蜂合适。大黄蜂
9: 干脆啊，
8: 这样把您的钱分他一半，咱们一上来一块儿演。
9: 别，哎，那就别来，那别来。
8: 100万分多，
9: 不是要分钱就别来了。100万我自个儿挣的，
8: 视钱财如父母。
9: 这个加一个这一个啊，加红蜘蛛怎么样？
10: 红蜘蛛我看过，哎，反映女性犯罪的这么个电视剧。
9: 不是那红蜘蛛啊，是那个霸天虎那助手
10: 小飞机儿。
9: 对，
10: 得嘞，刚那大飞机大花脸啊，小飞机小花脸怎么样？
9: 行，
10: 小花脸，那得嘞，咱区分一下好吧？
9: 好好好，
10: 区分一下啊。从现在开始啊，这个手绢就不叫手绢了，
9: 这是
10: 保险杠。
9: 这怎么跟大围嘴似的？
10: 啊，保险杠。哦，
9: 这保险杠了。
10: 这后保险杠装哪儿？没，别害臊，你撅起来，我给你装上。
9: 行行行。大伙儿看不见，后保险杠就甭装了，后
10: 不装了，甭装，
9: 这就行了，这就行了。
10: 从现在开始啊，这醒目就不叫醒目了，
9: 这是
10: 能量块，呵，把它吃了，
9: 嚼不动，这吃不了，
10: 蘸点芥末，
9: 别，啊，干脆这样得了，咱们作比成样，我把它装兜里怎么样？
10: 装兜里行
9: 了，咱们比划比划，好了，哎，
10: 您不觉得现在身上还缺点什么吗？
9: 差不多了，又能量块，这又保险杠。行了，这就
10: 您是大货车呀啊！擎天柱后面得有那个集装箱，你瞧这桌子怎么样？
9: 干嘛？
10: 把它背起来。哎，
9: 不行，
10: 背身上多拉轰，你说说上高速啊？
9: 背不动，背不动，背不动，
10: 搁这儿也碍事儿。
9: 那没关系啊，咱往后搭着它，
10: 搭后面去，
9: 好不好？哎，这就行了吧？好，
10: 太好了啊！一会儿啊，灯光老师受累啊，在我们唱戏的时候，把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
9: 干嘛？
10: 伸手不见五指，这是一场夜戏。
9: 怎么还是夜戏啊？
10: 必须得是夜戏。
9: 为什么？
10: 白天不能唱。
9: 为什么？
10: 您是大货车呀！啊，白天不能进五环。嗯，我跟你说，
9: 他这还挺讲理。
10: 这是艺术，严谨啊，得尊重艺术啊，
9: 是不是？
10: 当然了，今天考虑到电视台得播出，是吧？今天这个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9: 咱今儿这
10: 正式演出时必须伸手不见五指。
9: 是
10: 这场戏，好吧？
9: 好好好。
10: 一会儿呢，咱们全唱唱不了啊，唱最最精彩的一个桥段。
9: 戏胡。哎，
10: 四部变形金刚里最精彩的是什么？
9: 哪点？哎，
10: 擎天柱被抓之后啊，威震天对他刑讯逼供，
9: 是
10: 让他说出啊汽车人的下落，打死不说呀，然后请出来霸天虎世代相传的宝兵器，此兵器一出，那是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叫人胆寒。
9: 什么宝贝？
10: 十字改锥。
9: 拆车呀，
10: 就这个戏哦。哎，一会儿我上场，我先唱四句，唱完了之后讲擎天柱压上堂来，小花脸喊带擎天柱，这时候您叫板，我打家伙，您到台口四句唱，
9: 没问题了，
10: 就这么简单，100万挣到手了，
9: 太简单了。
10: 怎么样？
9: 行，没问题。
10: 您喊 action 打家伙，开始。
9: 我喊 action，
10: 对，打家伙
9: action， 降降降降降，你得降，
10: 将擎天柱压上堂来，带擎天柱，
9: 来一人，
10: 你回去。你刚才说什么词了？
9: 叫板的蓝野啊。
10: 不对呀，这叫板不是这词儿啊。
9: 怎么不就都这么叫板？
10: 都这么叫，值100万吗？
9: 不值啊。
10: 您是汽车人，汽车人得有自己的人物性格。
9: 那应该。
10: 汽车人应该这么叫板。
9: 怎么叫板？
11: 滴滴。
9: 按喇叭呀。
10: 讲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9: 太讲理，这叫什么艺术啊？这
10: 开始
9: 啊，讲理行。
10: 带擎天柱，
9: 滴滴。
10: 看起来是看起来，回去。
9: 怎么了又？
10: 您这是干嘛呀？出来，
9: 这让人逮着了，不得这样？
10: 身段不对呀！
9: 怎么不对啊？
10: 您是汽车人，得有汽车人的身段呢。
9: 汽车人应该，
10: 您得把这个拿手里啊。
9: 这什么？这是
10: 雨刷器呀、啊！
9: 雨刷器，
10: 讲理，这是艺术，得尊重艺术。
9: 哎呦，您这太艺术了！
10: 那好了，
9: 太讲理了，这个、
10: 来，
9: 行，
10: 带擎天柱，
9: 滴滴，
10: 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空嘞哐嘞塞嘞哐啦，
9: 这哐啦怎么回事？
10: 这不后保险杠掉了吗？
9: 这什么破琴？
10: 您就唱吧。
9: 哦，好。嗯，我唱什么呀？我
10: 对，
9: 没干过词儿啊。
10: 词儿忘教您了。
9: 什么词儿啊？
10: 词儿写的太好了。
9: 怎么写的？
10: 四句词儿啊。擎天柱气得我牙咬坏哦，抄起板砖把你拍哦，威震天做人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加损丧。
9: 怎么这里还有方言呢？擎天柱气得牙咬坏，抄起板砖的把你拍，威震天做事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加损塞。
12: 我来问你，这汽车人的下落何在？
9: 你问那汽车人吗？
12: 真是，
9: 他们是限行的限行，管制的管制，唯有那大黄蜂可以自由的行动啊。
12: 他在何处？
9: 他上检测厂检测尾气去了。
10: 可是一个都来不了，
9: 来不了，
10: 那就别怪我了。

0: 哎，我大型伺候，把这大货车拆成400辆，三蹦子，
1: 嚯，
0: 打家伙，
1: 降降降降降的得降。
0: 威震天，不是跟你吹，手下小弟打对，你要是不跟我作对，也给你找个
1: 什么
0: 停车位
1: 啊？反正威震天，利用擎天柱，就给个停车位啊！
0: 别瞧不上那停车位，我跟您说呀，
1: 啊，
0: 哎，现在北京停车位多紧张啊！
1: 是啊，
0: 又是大货车，那么老占地儿的
1: 啊，
0: 给个停车位就相当于给您分套房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1: 你这叫什么艺术？
0: 啊，
1: 你这叫脏活艺术！我们这艺术不是市场的奴隶
0: 啊！
1: 我告诉你说，就你这戏要拿到世界上演出，我送你四个大字：
0: 名利双收，
1: 实在找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告诉大家一个常识
7: 啊，
6: 如果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旁边的女司机她开着雨刷器，这说明什么？
7: 说明什么？
6: 说明啊，这女司机她要拐弯了。现在是汽车时代，
7: 汽车时代。
6: 咱们平时生活当中谁离得开车吧？
7: 哦，离不开车吗？
6: 你上班得开车吧？
7: 啊，
6: 买菜得开车吧？
7: 买菜？
6: 遛狗得开车吧？跟媳妇打架得开车吧？
7: 不，你等会儿吧。
6: 这必备的，
7: 你等会儿吧。跟媳妇吵架怎么还开车呀？
6: 没生活
7: 啊，
6: 咱自己算算，在北京的啊
7: 啊，
6: 早晚高峰在那堵车的，只要副驾驶坐着咱自己的媳妇儿，有几对不吵架的？他堵的他闹心，你知道吗？
7: 个别现象，我跟你这么说啊，你这就是标准的那个叫路怒症。
6: 哎，咱这心态，我没有路症，
7: 路怒症，
6: 咱没有怒症。
7: 路怒症，
6: 我没有路症。
7: 路怒
6: 喊什么劲？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在舞台上，你这是

0: 我的车里，我骂着你，管你媳妇叫三舅，你知道吗？
1: 这都什么人呢？这都
0: 路怒症，咱不会有的，咱这个心态特别好。
1: 是
0: 但是就是我那个媳妇儿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一会儿脑瓜仁就说炸了。

0: 堵车他闹心的
1: 啊。那好，
0: 哎，我跟你说姓于的
1: 啊，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停人家车位，别，你图什么许的你，对不对？你停谁车位谁不骂你？而且你看看这两年咱这车让人划的，
1: 怎么了？
0: 跟锅炉似的，
1: 都没本色了。
0: 哎呀，你看人家这车后面一溜小娃娃
1: 啊，都好。
0: 你再瞧咱这车后面叫人刻的，
1: 怎么了？
0: 一溜小王八。这可倒好，你一开车人小孩，小王八走了，小王八走，夸你呢。
1: 谁家孩子那么讨厌呢？
0: 今儿停这儿，明停那儿，赶上运气不好啊！下了班停完车，坐着高铁回的家，
1: 停天津去了。
0: 你就是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1: 你呀、啊，
0: 你瞪什么眼呢？开车看前面，往哪儿看呢？哎，老公，你看，老公。哎呀，你看这边
1: 啊，这边怎么
0: 商城打折的才七折？
1: 哎，不，你
0: 老公，你再看这是六折，啊、
1: 六折。
0: 老公，你再看那边，那边才一折，快买、啊！
1: 我看什么？我看。哎呀，我这脖子都扭了。
0: 我说什么来着？
1: 你说什么了？
0: 就这媳妇在身边，谁能不生气？
1: 确实，这媳妇确实这个话是多了点。
0: 哎，
1: 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还真不赖她，
0: 赖谁呀、
1: 啊？赖你。
0: 我又怎么了？
1: 你就是路怒症。
0: 我没，
1: 我要坐你旁边，你就犯不了这脾气。
0: 好，那我就让你证明一下 啊，证明一下我是没有路怒症的。
1: 什么？
0: 我这个人心态特别平和
1: 啊。
0: 那我开车，你坐车旁边。
1: 我坐你车，
0: 你看看我这个心态有多好。
1: 你走啊，
0: 走，上车，
1: 上车。
0: 挂档20迈，
1: 车动了，
0: 给油30迈，
1: 提速，
0: 哎，提速60迈，
1: 一路畅通，
0: 5迈，
1: 堵了。
0: 堵了不要紧
1: 啊，
0: 堵了不要紧，要有一种平常的心态，堵车是很正。
1: 心
0: 走啊，开呀，你往前挪呀，你那么大个档子，你往前上啊，你这干嘛呢？
1: 哎
0: 啊，
1: 跟谁呀、啊？
0: 不是，女司机呀、啊。有时候碰见这女司机，她着不起那急。
1: 不是女司机怎么了？
0: 我跟你说，我可不是歧视女性
1: 啊，
0: 但是女司机在路上她特别容易紧张，一紧张她就容易出事儿。我也是替她担心。
1: 是吗？
0: 你瞧，她，你看她那样啊，
1: 怎么了？
0: 眼睛瞪着
1: 啊，
0: 脖子梗着，
1: 哎呦，
0: 脑袋抻着，俩手端着
1: 啊，
0: 拿着方向盘就跟端台油一样的。
1: 呵，
0: 你说你倒动换，你怕他洒了是怎么着？我跟你说，这个女司机一定要留神，
1: 不是，
0: 知道吗？
1: 听我的，你劝。你呀、啊，让让人家就完了。
0: 我凭什么让他呀？
1: 啊，
0: 我也着急。算了，我让让他吧。
1: 哎，你不是不让吗？
0: 太恐怖了。
1: 怎么了？
0: 这女司机她开雨刷器了。
1: 女司机开雨刷器怎么了？
0: 告诉大家一个常识
1: 啊，
0: 如果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旁边的女司机她开着雨刷器，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啊，这女司机她要拐弯了。
1: 是吗？
0: 两边扒了反了呗，
1: 这左右都没弄清楚啊！
0: 你看，哎，我说错了吧？拐了，
1: 还真拐弯了。
0: 你瞧瞧，他拐个弯
1: 啊，
0: 大灯都亮了。
1: 哎呦嚯，
0: 机盖子都开了。
1: 嚯，
0: 天窗上也动了。
1: 嚯，
0: 后备箱子起来了啊！这车眼看着要飞啊！
1: 不是，女司机在车里干什么呢？
0: 这是钮就按一遍呗，那怎么弄？
1: 这要疯啊！这是
0: 这我真替他害怕。
1: 哎，
0: 我躲他远点。
1: 你听我的，
0: 要是把我车蹭了可怎么办？
1: 就你那破锅炉还怕蹭啊？
0: 讨厌！我这可不是路怒，咱是为人家操心。
1: 听我的，
0: 嗯，
1: 消消气儿，把心态放平衡，是不是？
0: 本来挺平衡的。
1: 喝口水，
0: 谢谢。
1: 前边路口右转就完了。
0: 对，咱换个道，咱躲着点，
1: 别跟着他。
0: 你瞧瞧
1: 啊，
0: 听你的还真对了。
1: 你看，
0: 右转这道就好开了啊。
1: 你看看，
0: 挂档20迈，
1: 起步了，
0: 给油30迈，
1: 提速
0: 60迈，
1: 一路畅通。
0: 5迈，
1: 又堵了。
0: 怎么你前面不是你开呀？打个双闪干嘛呢？
1: 哎，
0: 这后面都走不动，不知道吗？
1: 哎，跟谁呀、啊？这又
0: 扫地车，你说你压，扫地车120开起来走啊？妈了你！
1: 扫地车开120啊！
0: 啊，
1: 那调着磨，那就磨秃噜了。
0: 你怕磨，你换铁的呀。
1: 扫地车120迈，换成铁的，那就不是扫地了，那是耕地呀、啊。
0: 那你后面压30多辆啊？
1: 我别的，还别车，你看
0: 你怎么回事你啊？非得这种哪出来？
1: 啊、不是，
0: 你看后面。

0: 哎哎，我骂他，他还不服。
1: 怎么了？
0: 他还敢朝我滋水。
1: 滋水也是工作范围啊。
0: 你滋水我就不骂你了啊！你滋水我就不说你了啊！你有你这么干的吗？啊！你我跟谁都回来不？张明，张明，再见。
1: 哎，你怎么不骂了？
0: 我实在是喝不动了。
1: 都滋嘴里去了，
0: 我在车里差点没淹死。哎呀，好好好，我惹不起你，我惹不起你。
1: 听我的，听我的。
0: 怎么着？
1: 消消气儿，心态放平。哎，喝口水。
0: 我都喝了半锅炉了，我还喝口水？
1: 我这水干净。
0: 我去你的，我什么干净？
1: 听我的。好好好，前边路口右转。
0: 行，哎，再听你的，
1: 走，
0: 右转。我转什么呀？转
1: 怎么了？
0: 我碰见大公共了。
1: 公交车怎么了？绿色出行啊。
0: 你说你早不出来，你半夜出来好不好？
1: 半夜出来拉谁去？
0: 我管你拉谁，你走啊。真不怪他
1: 啊。怎么了？
0: 他也没法走。
1: 怎么呢？
0: 前面有行人过马路呢。哟，你说这能怪、哎、
1: 听我的，听我的、前面路口右转。
0: 再右转我就画一圈了，你不知道吧？还右转？我就听你的。
1: 那你再听我的，喝口水。
0: 你除了会蓄水，你还会点别的吗？你啊，啊！我这什么叫喝都不都坏了？
1: 怎么了？
0: 坏了！我叫你小子坑了。
1: 这怎么了？
0: 我要放水！
1: 哎，这可不成！马路中间，
0: 你成不成也叫你坑的？我什么马路中间？人有三急，你不知道吗？不是，我得下去。你回来！
2: 你让各位看看，
1: 马路中间把这车一停就走啊？
0: 不是，我着急，我这不
1: 你着急也不成啊！你这车往这一停，后边车还走得了吗？你这一堵，好几条街全都堵了。
0: 不是，你这绕着。
1: 我告诉你，哎呀，我跟你这车一路了。
2: 你瞧瞧这位什么人？
1: 开着车的时候说行人不好，当行人时的时候说人司机不好。
0: 不是，
1: 你看看，公交车碍你事儿，环卫车碍你事儿，私家车碍你事儿，怎么谁都碍你事儿啊？
0: 我
1: 你就不能让一让吗？
0: 啊，
1: 我们只有每个人全都让一让，咱们的马路才能更通畅。您说对不对？
0: 你们说的都对啊，但是我现在
1: 说的他都颤抖了。
0: 姓于的，
2: 怎么了？
0: 有本事你把那辆呲水车再给我叫过来。
2: 我叫呲水车干嘛？
0: 让他呲我一身水。
2: 怎么了？
0: 我就什么印儿都看不出来了，
1: 尿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
7: 用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咱是主角。
10: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早上起床喝，上午上班喝，下了班还得喝，晚上睡觉前还得说。总结一句话吧，就我喝过的茶，比你用过的洗脚水都没有这么比的也是。
14: 最近我研究一个题目比较大。
13: 什么大题目？
14: 哎，我说几句这个俗语啊，我编的。
13: 俗语
14: 我编的，你就知道我研究是什么了。
13: 啊，那现在
14: 注意啊，
13: 您说
14: 也是顺口溜啊。您听着啊，说早晨起来啊，喝口茶，哦，又提神来又解乏。午饭过后喝杯茶，嗯，口气清新不掉牙。晚上把酒换成茶，开车不怕交警查，睡觉之前来壶茶，夜里厕所去挣扎。怎么样？
13: 真不错，
14: 编的怎么样？
13: 哎，哎呀，就您说的这几句顺口溜啊，
14: 啊，
13: 我知道您研究什么的。
14: 研究什么呀？
13: 厕所。他是啊，研究这个马桶怎么上下水，拿这刷子怎么戳，哎，怎么刷。
14: 您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啊。我说的是茶，不是厕所。
13: 茶
14: 不是上厕所。
13: 行了行了，啊，行了，您呢？
14: 啊，
13: 别跟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做介绍了。
14: 怎么了？
13: 茶这方面，啊，你不懂。
14: 谁懂啊？
13: 我跟您这么说吧，
14: 啊，
13: 要聊起我们的中国的茶，茶文化吧。
14: 啊，
13: 这个我们整个相声界，
14: 啊，
13: 乃至这个文化圈子吧。
14: 嗯，
13: 您往这儿看，我最懂茶。
14: 让各位看看啊，
13: 对，
14: 他最懂茶，
13: 最明白了，
14: 连头发都没有。
13: 这，老扒拉人干嘛你？
14: 你懂茶吗？
13: 当然懂茶
14: 啊。那你说说，
13: 我跟您这么说吧，
14: 啊，
13: 首先啊，
14: 啊，
13: 我们这个文艺界的很多工作者啊，
14: 嗯，
13: 吃饭没规律，
14: 哦，
13: 但是这茶每天是必喝，
14: 哦，
13: 而且，
14: 啊，
13: 这个好茶必须得配好的器皿。
14: 你让各位看他这倒霉模样，你配好的器皿，
13: 我是你的模样。
14: 对，郭天义老师这个器皿就非常好。
13: 哎，您知道？
14: 这我知道。
13: 啊，
14: 我给介绍介绍。
13: 您是不是
14: 郭天义老师这个器皿啊？
13: 哎，
14: 这嘴儿就这么长。
13: 嗯
14: 嗯，这儿有一半搪瓷的。
13: 这是夜壶啊？
14: 怎么夜壶啊？
13: 有搪瓷做的吗？
14: 那什么做的？
13: 紫砂呀。
14: 什么的？
13: 紫砂。
14: 这是紫砂的。
13: 这是紫砂的。
14: 肯定是紫砂的，
13: 肯定紫砂，
14: 必须紫砂，
13: 必须紫砂。
14: 白天干嘛用？
13: 喝茶用。
14: 晚上呢？
13: 倒尿。
14: 你看看，
13: 你给我挤的糊涂了，你给我挤的糊涂了。
14: 紫砂的，
13: 就是紫砂的。
14: 这么说，您很爱喝茶？
13: 很爱喝。
14: 哦，经常喝。
13: 哎，我跟您这么说吧，
14: 嗯，
13: 我每天起来是必然得喝。
14: 嚯，
13: 早上起床喝，上午上班喝，下了班还得喝，晚上睡觉前还得说。总结一句话吧，就我喝过的茶，比你用过的洗脚水都没有这么比的，也是。就是爱喝茶，
14: 就是爱喝茶。
13: 哎，
14: 那您这么爱喝茶，您懂这茶吗？
13: 这话说的，喝茶的人都懂茶。
14: 哦，太好了。
13: 哎，
14: 那咱们今天这个朋友们来着了啊。
13: 嗯，
14: 我发现还有很多小朋友。
13: 哎，
14: 咱们从他这儿学一点茶文化的知识。
13: 哦，
14: 啊，各位都知道，
13: 啊，
14: 中国有十大名茶。
13: 对，
14: 让郭天义老师给咱们介绍介绍十大名茶都是什么，好不好？来，啊，来，
13: 这
14: 来介绍一下，哎，介绍。
13: 那个，
14: 这儿可以鼓鼓掌。
13: 不用停。这个，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
14: 嗯，
13: 我也当场呢跟朋友们做个汇报。
14: 好，
13: 如果哪有问题呢，需要亲爱的朋友们指正的呢，
14: 是是，
13: 您给我当面提出来。
14: 对对对，
13: 啊，如果说的不对呢，

0: 您千万别管，
1: 嗯，
0: 这个不是那个，您千万得管，提出来是吧？
1: 长长知识，
0: 这个查嘛，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你什么问题来着？刚才说，
1: 中国有十大名茶，
0: 中国有十大名茶，
1: 你嚷嚷什么？你
0: 不嚷嚷，十大名茶，
1: 嗯，
0: 那张嘴就来，
1: 是说，
2: 是不是？
0: 嗯，
1: 不是你有病吗？
0: 不是，不是，我这想
1: 整体的跟你说，
0: 还是这撕开了揉碎了跟你说，红茶有没有？
1: 红茶有，
0: 对，红黄，哎呦，黄茶，黄茶。黄茶，我喝过这红红黄白
1: 白茶，
0: 白茶，红
1: 现倒这色儿，
0: 绿绿肯定有绿茶，我都不用问你，肯定有绿茶，白绿青蓝没有没有没有，那红绿茶，茶派，东方树叶，元气森林，
1: 行了行了，
0: 然后还有那个，
1: 您跑这做广告来了是吗？
0: 不是，
1: 您这不算茶呀。
0: 多有名啊！
1: 有名也不行，您这是茶饮料啊，
0: 好喝，
1: 好喝，好喝！您说这都不对，
0: 中国十大名茶，
1: 我就知道。
0: 您知道，您给说说。
1: 告诉你，记住了。您
0: 说，
1: 洞庭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庐山云雾，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云南普洱，君山银针，是六安瓜片。凡是鼓掌的都是喝过十大名茶的。
0: 您不用鼓掌，给我三年时间背的比他熟啊，这有什么了？这个
1: 这是背的吗？
0: 多新鲜
1: 啊！
0: 你这题目就有问题。
1: 怎么了？
0: 您各位都知道，我是咱们北京人，我平常也很少出门。咱们祖国地大物博，那各省市都有名茶，我说不上来。你要问我北京的，当时就告诉你。
1: 你看这人业余吧，不懂。咱北京啊不盛产茶，
0: 嗯，
1: 主要是销售茶为主。
0: 对对，销售，那有很多有名的呢。
1: 再问你个问题，咱北京啊有十个老字号的茶叶店，您能说上来吗？
0: 哎
1: 啊，要输液。
0: 要输液干嘛呀？
1: 这什么意思？
0: 你这么句话听过吗？
1: 啊，
0: 打手背上了。
1: 哦，这您比较懂，
0: 张嘴就来。
1: 那您说一说
0: 有名的
1: 啊，有名的，老字号，
0: 老字号，老字号，绝对老字号。
1: 嗯，
0: 张一元，
1: 有
0: 对不对，各位？有啊，哎，中国驰名商标，
1: 对 对, 对，
0: 张一元
1: 是，
0: 喝过吧？
1: 张一元，
0: 吴裕泰，
1: 哎呦，
0: 我们家楼底下就有一个吴裕泰，我那天我就现跟人划的价，当时，
1: 嗯，还能划价呢，
0: 然后，
1: 嗯。
0: 郑兴德，
1: 对对，
0: 郑兴德，
1: 对，
0: 郑兴德
1: 适合你，
0: 郑兴德，牛街那边有郑兴德。星巴克，然后那个天福号，稻香村，
1: 稻香村是卖点心的，
0: 那就是卖点心的，
1: 什么卖点心的？
0: 月上斋有，
1: 胡说八道什么呀？各位您看看，这就是过期茶叶喝多了的表现。
0: 还有过期？
1: 那小孩都喊咖啡。嗯，
0: 直说茶叶蹦出一咖啡来，
1: 告诉你记住了，十大茶叶店啊，
0: 有什么？我
1: 听好了
0: 啊，
1: 袁长浩，
0: 哎，还真有这个。
1: 庆林春，
0: 对，
1: 张一元、郑兴德、吴兆祥、京华永安起源、森泰和吴裕泰，
0: 这真不错。
1: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郑兴德
0: 哪年创办啊？
1: 1738年，
0: 嘿，
1: 那会儿叫郑兴浩。1857年改名为郑兴德茶庄。
0: 行行
1: 啊，
0: 还真说着说着还来劲了。
1: 当然了，
0: 你再说点有关于茶的故事。
1: 因为茶呀，是咱们中国产出来的，
0: 对，
1: 是中国人发现了茶，是中国人制造了茶，是我们中国人发明了茶文化，是我们中国人把茶流传到了全世界。
0: 说得好，
1: 嗯，
0: 我跟您这么说，
1: 怎么样？
0: 我就是中国人。
1: 是，我们也对你没表示。
0: 不是不是，我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
1: 那对，
0: 我是这个意思。
1: 而且咱们这个中国茶呀，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了。
0: 您要这么说呀，咱们中国人生产的茶叶可太给力了。
1: 不单给力，
0: 嗯，
1: 品种也多，
0: 品种多。
1: 就你啊，
0: 我，
1: 各位看看他啊，
0: 我怎么了？
1: 他身上就有很多种茶。
0: 在我身上
1: 有很多种，
0: 能找出茶的名称来。
1: 哎，说找就找，
0: 我不相信。
1: 你考考我，
0: 我考考您，
1: 你随便出题。
0: 您这么着
1: 啊，
0: 您看着，嗯，什么茶？
1: 不是你没事，你哭什么呀？嗯，
0: 我这是哭呢吗？
1: 你这干嘛？
0: 我这乐呢。
1: 哦，就你这个表情，哎，让各位看看啊。哎，原茶，
0: 脸盘圆叫原茶。
1: 原茶，
0: 您看这个。
1: 秃茶，
0: 有秃茶吗？不像话！
1: 你查一查啊，云南有一个茶叶叫秃茶
0: 啊，真有这茶，
1: 有秃茶。
0: 再看这个，嗯，
1: 梅茶，
0: 哦，眉毛就梅茶，
1: 梅茶。
0: 这个，嗯，
1: 没有嘴茶啊，
0: 这个
1: 狮口银牙茶，
0: 嘿，哎，这个，
1: 嗯，龙须茶。
0: 行，我不信难不住他。哎，嗯，这个
1: 什么茶？这差点意思，说不上来了。
0: 差点意思，
1: 又坏了。
0: 各位鼓鼓掌，含着含着，说不上来了，那完了，
1: 不用鼓掌了，不用鼓掌了。
0: 干脆别光说我啊，说说我们家那位。
1: 你们家哪位？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哎，你媳妇儿是咱们老北京人最爱喝的一种茶叶。
0: 什么茶呀？
1: 茉莉花茶。
0: 嘿，茉莉花好茶。嗯，哎，我跟我媳妇儿特别般配。
1: 龙凤茶。
0: 我拿我媳妇儿当小祖宗。
1: 贡茶，
0: 给贡起来了。
1: 这还不算完呢。啊，说你媳妇儿啊，嗯，爱锻炼。
0: 这是什么茶？
1: 保健茶。
0: 保健，
1: 你媳妇不吃饭，啊，减肥茶。哎，你媳妇会武术，啊，功夫茶。你媳妇不高兴了，黑茶。你媳妇抄家伙了，砖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直不起腰了，沱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爬不起来了，贪茶。你媳妇离家出走了，野茶。你媳妇又回来了，归茶。回来以后给你沏了一杯茶，你喝完以后是人事不知了。
0: 什么茶呀？
1: 毒茶。哎，
0: 我媳妇潘金莲，您看了吗？您这么一说呀，啊，我想请您喝一款茶。
1: 什么茶呀？
0: 普洱茶。太可气了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0: 没个不生气的。
1: 您消消气，
0: 对对对，
1: 您消消气，
0: 没你这样的。
1: 您消消气，您
0: 拿人开玩笑了，
1: 您消消气，您消消气，您
0: 这。你再动手动脚，我抽你！
1: 不是，我说错话了，我说错话，
0: 没你这样的。
1: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嗯，我请您喝茶。
0: 干嘛？
1: 我请您喝茶。
0: 不去，我们家有的是茶呀。
1: 啊，不是，我请您喝这个，咱们全中国所有的名茶，
0: 所有的名茶都请一遍，
1: 好不好？
0: 你这样吧，啊，你把这茶名称说上一二两二来，哦，就当你请客了。
1: 不但我请您 啊，今天来的每一位好朋友，一会儿啊，我说完了，您随便挑，给您拿一包。
0: 喝茶啊！
1: 我请客，
0: 真行假行？
1: 真行。
0: 你先说说都有什么？
1: 我请各位喝啊！南京雨花哦，太平猴魁，嗯，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尖，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木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莲飘雪，是仙洞云雾，
0: 听着就这么好喝。
1: 有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薄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有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海马公茶，老竹大峰，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和武夷肉桂，
0: 真好。
1: 有闽北乌龙，闽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炭焙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0: 是
1: 小种红茶有，哎呦，铜目观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和兴村小种。哦，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宣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和安红。
0: 好好好，
1: 大吉岭红茶，传统红碎茶，我的茶王，我的香针，我的银针，我的情绪，我的手缘，我的葫芦，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珠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金银花茶、带的花茶，是洛神花茶，还有都匀毛尖儿、鸠坑毛尖儿、索溪毛尖儿、双桥毛尖儿、江华毛尖儿、古丈毛尖儿、君山毛尖儿、天山毛尖儿、雪峰。

0: 凤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坝毛尖、北港毛尖、鹿苑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农毛尖、东坡毛尖、圣丰毛尖、云凤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天虫毛尖、天珠壁毛尖、车云山毛尖、是英山疾风毛尖，还有呢，梅茶、雨茶、猪茶、抹茶、参茶、山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抹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碗茶、生茶、熟茶、方茶、扁茶、圆茶、沱茶。团茶、碎茶、散茶、山茶、野茶，
1: 我的妈呀！
0: 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中国的新时代、中国的故事，为您准备的
1: 什么茶？
0: 幸福安康长寿茶，
1: 好。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啊、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嗯、哎呀，
8: 怎么样，
7: 那便是极好的啊。张翼德喝断挡阳桥，猛撞人。嚯！哎，这段、啊、经典
8: 是啊，
7: 我跟我师爷学的。哦，今天呢，借着这个场合，啊，但因为这段很长啊，啊，我掐去前部分，啊，后边再省略一点。
8: 啊，那就别说了，您全掐下去了呢。
7: 不是，我就说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从我身上体验一下北京曲坛学员班、啊、学生们这个身上具备的一个俩字功夫
8: 啊，那可以，
7: 就是规矩嘛。哎, 哎, 哎，啊，我给您学说一点，哎、因为。啊
8: 最精彩的是吧？
7: 对，因为我们学的时候不是按贯口学，是按评书学的。哦，要说评书嘛，啊，得有一桌子，啊，有醒目。
8: 是，
7: 我没有啊，我就假装拿那肉掌一拍。哦，您给我一点点鼓励的掌声，我给您学这个，好吧？哇，
8: 咱听着啊，
7: 谢谢，来了，嗯，书接前文。话说，子龙啊，怀揣着幼主阿斗，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手？在后面是紧紧追赶，追至挡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牛郎！”将赵云人马让过桥去。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随问夏侯惇：“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呀，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之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胡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陈皂罗袍，下配粉科裤，苏登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战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对，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你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披衣服之辈。大喊一声是曹兵后退，大喊二声是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哎，莽撞人，
8: 好，好，嘿，真好，真好，真好，真好，这岁数还能使这，真好，真好，
7: 谢谢您，谢谢您，好，不是我说的多好，
8: 谦虚，
7: 您会听，
8: 那
7: 老师就这么教的，我就这么学的，嘿，我这段也叫相声吧，
8: 啊，对对对，啊，
7: 我们这里边没有包袱，哎，啊，有这个历史，有典故，有人物，有语言，有节奏，有动作，您看下去，嘿。北京曲坛呢，规矩，功夫，是不是？有的年轻人。

0: 不一样
1: 啊。对，
0: 年轻人他们现在觉得功夫规矩不重要，
1: 哎，
0: 重要的是效果。
1: 对，
0: 观众上来就得给我鼓掌，嗯，是不是？我不论用什么手法，用什么手段上来取悦观众，所以他们走捷径。有的人上来直接剃个光头，戴个眼镜，怎么着？哎，这个不行。是不是？相声走不了快餐
1: 啊，
0: 是吧？他们这类演员，他们就不服我们
1: 啊，
0: 他们就老说：“嘿，你们现在这上岁数不灵啊，你们就讲公务有用吗？公务，你看我们现在怎么着？我没头发，就怎么着了？我上来，大家我一捋头发，大家就得鼓鼓掌，是不是？你这费了牛劲，我站旁边，哎，真不错，哎，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大家就得给我鼓掌，
1: 哎，
0: 是吧？你费了牛劲，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要什么？年轻人现在要时尚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哎呀，你算说对了，
0: 给他鼓掌的都是年轻人，是吧？
1: 哎，
0: 还不能
1: 这么说，
0: 真给光头小心鼓啊！
1: 哎，不，
0: 他有的时候跟我说心里话
1: 啊，
0: 现在这继承这有用吗？观众也不爱听，
1: 就是
0: 现在不如现在把这个评书啊都改为时尚的语言，用这抖音呐，用这微信里的语言，你说一段，上岁数你们也不行了。其实不是我不会说
1: 啊，
0: 是不能这样演绎，是吧？
1: 你会啊？
0: 当然了，
1: 太好了！今儿当着这个场合，来来来，你展示一下，来来来来来。
0: 不，真爱听啊！
1: 哎，你听到这掌声，啊，大伙儿愿意听。
0: 观众就是上帝嘛，您有要求，
1: 哎，
0: 我们就给您演，是吧？
1: 来，
0: 过去老先生有一句话：“许我们不演，不许我们不会。”
1: 啊，
0: 说这一段呢，他就用那个优秀的传统技巧来演绎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啊。
0: 说用时尚语言，我给您来一会儿，
1: 啊，
0: 那我就得变一个嘴脸，变一个人物了
1: 啊。可以啊，
0: 待会儿我一转身
1: 啊，
0: 我就变成剃着光头戴着眼镜这类演员。
1: 哎，
0: 啊，我对您有一要求，
1: 行行，
0: 您要听着哪句？您觉得可气，
1: 嗯，
0: 您就得热烈鼓掌，好吧？哦，我来了啊，
1: 好好好，咱欣赏一下啊，我就嗯，
0: 谢了，
1: 哎，谢了，哎，
0: 别别，哎
1: 嗨，快，哎，回来吧，
0: 谢，嗯，
1: 不好，哎。哎，话说，
0: 高富帅
1: 啊，
0: 赵云、赵子龙
1: 不好，
0: 怀揣着
1: 什么
0: 小正太阿斗刘禅，
1: 哎，
0: 嘿，全凭胯下这匹
1: 什么
0: 魔兽奥特曼，
1: 哎，奥特曼
0: 手使一杆亮银色的
1: 什么
0: AK-47，
1: 好，
0: 在曹营 hold 住了83万，曹操一见
1: 啊。
0: 当时就囧了，
1: 哎，囧了，
0: 心想
1: 啊，
0: 我和我的小鲜肉们都惊呆了，
1: 嘿，
0: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
1: 啊，
0: 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
1: 嗯，
0: 哎呀，
1: 怎么样？
0: 那便是极好的
1: 啊。
0: 于是乎，在后面紧紧追赶，
1: 啊，
0: 赵云像跑酷小男孩神庙逃亡一般，来到挡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
1: 嘿。
0: 肿模样，
1: 嗯，
0: 有没有受伤？
1: 嗯，
0: 赵云言道：“完了完了 ，BBQ 了！”
1: 哎哈，
0: 我摊上事儿了
1: 啊！
0: 我摊上大事儿了！
1: 哎呦，
0: 险些就把我 KO 了！
1: 哦，
0: 现在终于充分的理解那一句话，
1: 哪一句？
0: 不作死就不会死。
1: 好，
0: 好，好，好。张飞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这气势，亲
1: 亲，
0: 不必惊悚，下去休息，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
1: 啊嗨，
0: 咱老张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翻得过围墙，斗得流氓的主，待会儿小曹来了，我让他见识见识哪叫 game over。 子龙走你，
1: 嗨，回来吧，回来吧，还有造型呢。
0: 曹操赶到，不见小白脸，只见一雷人者立于桥对岸。
1: 嗯，
0: 曹操随问夏侯惇
1: 啊，
0: 这个鸟人他是谁？嗯，
1: 这声儿挺熟。
0: 夏侯惇连忙吐槽啊，他乃纯爷们张飞是也。来来来，大家伙围观一下吧。张飞在河对岸顿足捶胸的大骂：
1: 嗯，
0: 损色。哎，
1: 损色。
0: 后人在须弥空间用网络语言有记载，
1: 怎么说的？
0: 正宗好，张飞正宗猛，这人欢迎您了解由张飞领导品牌为您冠名播出的《三国演义》第142回，张翼德贺作等个小哇哇天助力，鼓掌给力，养生健康操，为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加油喝彩！你可发送书信参与我们互动江湖的张翼德下马鞠躬一次。详情请关注我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和我们的网站，网址是3W.PIP 格致。收听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主题曲《猫屯》，哎，就带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八岁我母亲去世，我十六岁我父亲去世。嗯，啊，队长说不把你弟弟给人，你怎么来上学呀？我就从炕上就蹦到地下给那个队长跪下了。就是那时候那饼干都是小鸡小鸭的形，我嚼得快，他吃得慢，我就咽肚子里的，我就特别特别的后悔，我怎么把这饼干吃了。天津的体育宾馆五星级酒店，我是一个其中的股东，我有一种预感，我一定能赚到钱。
1: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好，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521。那除了这个呢，很多朋友还会通过我们的有伴小程序，通过我们各个俱乐部来到选择的舞台。那小燕代表我们栏目组全体工作人员，很高兴也很期待在这儿恭候着您的到来。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这么多的朋友啊，首先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立新，心理专家池宇，欢迎三位。那另外呢，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号女嘉宾要登场了，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你好，欢迎，来请坐。
1: 大家好，请坐。主持人好。
0: 我们一号女士特别有气场啊，看你很年轻啊。
1: 不年轻了，76年的。
0: 我们来认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姬万英，50岁，离异，黑龙江人。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姬女士她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4个，从她的良缘到我的选择，逆境中扛起责任，披荆斩棘重启人生剧本，钥匙落心锁开，静待她来。老有文化了，这几个关键词。从她的良缘到我的选择，看来这个她哈，是一个你身边比较近的人是吗？
1: 对
0: 啊，什么情况呀？
1: 我最好的姐陪我来的。
0: 哦，
1: 我最好的姐，我们俩都是黑龙江商会的，然后她非常优秀，她也是单身。我说，
0: 那她的良缘是什么呀？
1: 这个也是我一个好朋友，她是通过咱们这个节目，然后找到了她的正缘，现在已经结婚2年多了。过得非常幸福，就是咱们这个平台帮他找的。然后他跟我说，因为我们俩是老乡，我俩在一个单位，他说我都不知道你是单身，他说你咋不找呢？我说姐呀，找一个对象比挣200万还难呢，找不着啊。他说能找着。我说找不着。他说我告诉你，我就在这个选择台找到的。我说上电视啊，他说，我说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我多笑话呢。他说笑话啥呀？咱们条件这么好，本身咱就是单身。他说咱，我都找到了，你还找不到。然后我说你优秀，我俩就互相赞美。然后他就把那个这边的编导的微信推荐给我，他也是我的姐，就这样。
0: 所以在别人的这个成功案例的鼓舞下，然后就来到选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朋友必须要批评一下。
1: 不行，我要感恩他。要是
0: 必须批评一下，就是有了好消息啊，没有再传回选择来，我觉得这必须要批评。倒不是说这个一定要送包喜糖啊，或者是一定要这个送什么东西来，重要是要把这个消息来分享。对，这种快乐我们分享不了，这个是必须要批评
1: 的。下次我带回来，谢大家把他也带过来。
0: 对对对，让他来参加一下我们的集体婚礼。
1: 对对对，好好。
0: 是，
2: 这女士的皮肤挺好的，比较会保养。
0: 那你单身多久了？
1: 20年了。那个时候没想找，因为孩子小，就是想好好给孩子那个带大，然后那个供孩子上好学，家人都过好就行，没想找对象。
0: 因为我看到你的第二个关键词了，说逆境中扛起了责任，这一定是经历了特别多。当时什么样的情况不得不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1: 没有选择，必须得承担这个责任。没有人能帮我。
0: 那家里的父母呢？兄弟姐妹呢？
1: 我的父母去世早，我8岁我母亲去世，我16岁我父亲去世。我的童年跟任何人都不一样。我的父亲半身不遂，也是就是年轻的时候从山东闯关东到了东北，很为了生存 累的吧。那时候他们条件也不好，没有钱看病。我的父母生了我，我一点都没有尽到孝顺，因为他们离开我太早了。我8岁有母亲没有的，这一辈子是我最难忘的。那时候我刚上1年级，还是周六，阴历的是8月20，开学第一周。回来的时候，我的母亲在我们那是农村，在炕上扒玉米。因为我母亲有病，就是做完手术，当时医院就说还能活8个月，已经把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那天我回来放学的时候很高兴到家，我的妈妈告诉我快点给我洗澡给我穿衣服，我要不行了。我就赶紧给洗澡然后穿衣服。我的母亲非常干净，还特别伟大，是我们那边的接生婆，走的时候都戴的红手套。用农村用这么大的锅来烧水，烧水高，洗衣盆端着给我妈擦洗，都洗不完了，给穿好衣服了。我说妈，我现在写作业行吗？我妈说我要死了你还能上学吗？我说妈，我是学习委员，我咋不能上学呢？我的妈说你要上学就得把小三给儿，小三是我的弟弟。我那阵不知道死是什么概念，我没有想到从妈妈跟我说完这句话她真的离开我了。所以这块我这一生也忘不了妈妈跟我说的最后的一句话。哎呀，就这样的。当时家里也没有人，我们是农村，父亲去地里去帮别人家去采玉米了。然后我就找邻居，我说快点上我家，我妈让我给衣服给穿上。就这样的，一辈子这一生都忘不了了。后来母亲去世了，有小我4岁的弟弟，他生日还小，我弟弟快过生日了，8月17生日，这几天快过生日。当时是农村队长来带着来抱我弟弟，来抱我弟弟的人给我买了一套衣服，还买的点心，给我加200块钱。瞬间我接受不了，不能把我弟弟给人。然后啊，队长说不把你弟弟给人你怎么来上学呀？再说那200块钱当时对于我家来说很重要。我就从炕上就蹦到地下给那个队长跪下了。队长当时我叫许叔，我说许叔不能把小三送人。
0: 那你的父亲呢？那个时候就是在把弟弟送出去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

0: 我的父亲同意给他送出去，因为他太小了，还在吃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条件给他吃奶粉，我只吃饼干，我就嚼，嚼完了给他吃。有的时候，就是那时候那饼干都是小鸡小鸭的形，我嚼得快，他吃得慢，我就咽肚子里了，我就特别特别的后悔，我怎么把这饼干吃了。有的时候用热水给他泡一泡吃，有的时候就没有热水。我弟弟也非常苦，是我给带大的，这些年我们姐俩相依为命的。
1: 那你怎么上学呢？
0: 上到没上两年学校就不要啊，不让去，因为带着孩子，带着我弟弟去上学，
1: 就影响别人上学。弟弟那个时候4岁应该是，是不是？就你要上学，每天带着一个4岁的小孩进教堂。
0: 对，到了教室，他一会儿要这个笔，一会儿要那个板，再不就好多孩子嘛，影响别人上课，我就不上学了。后来，这不也同学都是邻居嘛？我现在所有认识的文化，都是我自学的，包括我现在还在读 MBA， 都是我自学的。
2: 优秀的男人女人都是很经历很多的坎坷。
3: 他很坚强，很坚强。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所以那会儿只上的小学，应该
0: 没上2年就不上了。
1: 那做什么呢？不上学了，
0: 活太多了，家里一切都由我来承担。
1: 就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卧床不能动了是吗？
0: 身体不好，干能动也就是种地，可我得要做饭。
1: 你才8、9岁怎么要把这个家给盯起来呢？
0: 就是种地吃饭。我小时候就没看过钱，也没有衣服穿，邻居给我什么我就穿什么，别人给我多大鞋我就多大脚，没有穿过新衣服。一直13、14岁以后，自己就知道做，我们是山区呀，就是捡这个做那个能赚钱。春天上地栽稻子，秋天上山上去采秋收的东西，蘑菇啊核桃啊卖钱。
1: 那弟弟后来上学了吗？
0: 弟弟上学，我弟弟非常好。
1: 他怎么办呢？
0: 我送上学呀，我供弟弟上学呀。
1: 就靠你说的捡这个卖那个，然后供他上学。
0: 我很早就能挣钱，只要搞服务业，大人能做的事情我都去，我比大人弄得还多。
1: 那哥哥为什么不能帮你们一把手啊？这情况，
0: 哥哥后来当时他在山东，我有大爷，哥哥需要照顾大爷，大爷身体也不好。后来哥哥回来了，我好像。我在16岁我就已经能做各种生意，我就能赚钱了。
1: 就哥哥真正能回来的时候，其实你也不太需要他了，你已经能把家给担起来了。
0: 哥哥回来当时他在山东离婚，我给哥哥盖房子，给哥哥娶媳妇儿，我家那边山区服务业很多，我就会赚钱了。
1: 所以说逆境中扛起责任，所以你在说的时候就是要去想象一个那么小的女孩子怎么扛起一个家来呀，真太不容易了。
0: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过来的，我现在一想到以前，
1: 你看一说起来你会掉眼泪，在你那个时候你会经常掉眼泪吗？会自己找一个
0: 没有哭过，那个时候很快乐，没有哭过。别人哭啊，说害怕呀，累呀，我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也不知道累，我也没哭过。跟谁哭啊？跟谁说累呀？全家想活着，还要吃饭，还不想要比别人差，不就得干吗？
1: 那老父亲没有说过什么闺女啊，你辛苦了呀？
0: 我的父亲，我16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在他去世头2年，病特别重，那个时候就要每天要输液，没有钱呢，输液也不能挺着，然后就去卫生所跟大夫说，先去给我爸输液，等过几天有钱再给。那这输液很便宜，5-6块一这个输液，那也没有，5-6块也没有。然后挣钱再还人家，就这样过的。
5: 经历比较坎坷，
6: 对，
5: 比较坎坷，
6: 受苦受穷。
5: 我觉得他的性格很坚强。
1: 哎呀，像是在电视剧里才能看到的这个情节，但真的就是没说，都是来源于生活的，真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那你是不是结婚也特别早啊？
0: 是，
1: 多大的时候？
0: 20几岁就结婚了。
1: 哎，你说那时候其实家里条件应该好多了，20多岁
0: 不好，因为父亲去世了，还欠了4000多，所有认识的人都借到了，最少的人家借了2块，弟弟还要上学，那时候就是邻居就给我介绍对象，说给你介绍对象吧，我说要能给我家积分还上，供我家我弟弟上学，我就同意。就这样还真有人要我。就是我的邻居就给我介绍他家当时2个外甥，当时不知道是
1: 谁。你都不知道订婚了，你都不知道你要嫁给谁？
0: 不知道，我当时是拿的钱去还邻居家钱，你我说叔啊，把你欠你的钱还上。他问我你在哪儿整的钱呢，我说我订婚了。说谁呀？我说六姨给我介绍的。说那谁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就这样，
1: 现在回头想想，那时候是不是？
0: 哎呀，
1: 是、啊、
0: 不相信是我自己。
1: 这个时候我们反过来也想，也的确，当时那段婚姻是让你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0: 我也感恩他，他也特别善良。从跟他订婚那天起，我们家以前是吃大碴子，从他订婚那天就开始吃上大米，然后把债都还上了。而且他对我也非常好，能供我弟弟上学，还有时候还能接接送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俩都在上班，他说这回开支先给老三买个靴子吧，因为农村就是一下雨那个路就都是泥巴，整了鞋就湿了，给他买个靴子，他专门往那水里走，回来靴子还灌包。但是他想到了，他对我也很好。
1: 所以其实你当时心里也是很感谢他的，
0: 我非常感恩他。
1: 你对他其实还是满意的。
0: 满意啊，我也挺喜欢他呀。
1: 哎，他家里条件怎么那么好？在那个时代，4000块钱在哪儿都算大钱。
0: 他有父母，他的姨呀、大爷呀，人家都非常优秀。
1: 所以嫁到这家里，应该从此应该是你的人生转折点。
0: 嫁到这家我也很幸福，所有的家人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跟我商量，包括买一点什么东西，比如说买个这个杯子吧，都问我买什么样的。
1: 那后来是为什么经历了什么又分开了？
0: 后来他的弟弟和我弟弟是同岁，我的小叔子结婚花4万多，我回家参加婚礼，当时我们那时候只有5000块钱，我的婆婆说你弟弟结婚你们要把钱拿回来。那时候我们有多少钱，每天就是家里人都知道，透明的在走，就把这5000块钱拿回去了。但是我的小叔子结婚办得非常好，我当时就想我的弟弟结婚咋办呢，他我的小叔子和我的弟弟同岁，我的弟弟结婚还没有钱呢，我就想赚钱，我有梦想，我想让我的家人都过上好日子，让哥哥，那时候我哥从山东回来也离婚了， 我想让哥也有家，我想让弟弟也有家。

0: 能光我自己吃好的穿好的，他们没有吃的没有住的，那我得赚钱呢。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贵人跟我说，天津好发展，做生意赚钱。这样我来到这边一看还真好，因为我是3月27号来到天津，这边春暖花开，我们老家下大雪，一直到脖梗盖那么深都不通车。来到这边也是有贵人帮助，一起合作做生意。这些年我的贵人太多太多了，所以
1: 你是来到天津就再没回去了？
0: 对，
1: 当时只是来看一看嘛。
0: 对，
1: 然后就再没回去了。
0: 没有，来了看一看，在这块待了20几天回去了。
1: 那个时候你回去的时候就决定要来天津发展了是吧？
0: 我回去的时候就决定要来的。
1: 所以回去是要做你当时的丈夫，就现在的前夫的工作。
0: 回去我当时我们俩在一个单位上班，然后我在我们单位门前开了一个美容美发，不耽误上班，然后还干那个。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上班了，那个上天津做生意去。他就说我有病，说我得让人骗了。
1: 那你公公婆婆的意见呢？
0: 不让来。那你去孩子怎么办，上班怎么办？我说那边挣钱，我说我得挣钱，我说老小结婚花这么多钱，小三儿还没结婚呢，家里一分钱都没有。
1: 所以你不顾全家人的反对走了？
0: 对，我坐上车我一直在哭，我哭了一路。
1: 这个哭是因为什么？
0: 我说不出来，那些我好多舍不得。我想孩子，我还想安慰，我还想那个店里，可是我不出来，在家挣钱太少了。
1: 各种不舍有想过吗？也许这个家从此就没有了。
0: 没有，没想过，没想这个家没有。嗯，就想赚钱让家过得更好。
2: 这你的事业心很强啊，这干事业的人事业心很强。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看着第三个关键词披荆斩棘，也就是来到天津以后重启了人生的剧本，是不是？生活就真的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对，天津虽然是我第二个故乡，它给我一生的装扮让我难忘，因为天津的贵人太多太多。天津也让我一个一个的梦想都实现了。当时我是跟姐姐一起在一起，我们做生意非常难，不知道东南西北，开酒店。
1: 这个行业以前是没有做过的，怎么就敢一头扎进去？
0: 呀，刚好也是有贵人，有这个酒店往出承包，我们就给包下来了。
1: 那懂吗？怎么进货？怎么招人？怎么经营？怎么去做宣传？做什么？
0: 说不懂吧，有想法；说懂吧，还真不懂。但是也干得非常好，干了9年多，5星级酒店，在天津有非常有名。对，天津的体育宾馆5星级酒店，我在那儿干了9年多。
1: 只做餐厅还整个酒店的运营？
0: 整个酒店。
1: 哦，所以还有客房。
0: 对，5000多平米承包的。
1: 你到天津哪来那么多钱啊？
0: 当时也是有梦想有想法也敢干，抬钱。
1: 不懂啊，
4: 就是借，
0: 就是给别人利息。
4: 对，
0: 然后抬钱。那个时候也不是一下就先包过来整个的酒店，是先包过来一层，

0: 津了。
1: 我来到天津没有半年，我弟弟就过来了。
0: 哦，嗯，所以还是姐弟俩齐心协力在做这个事情。
1: 对，
0: 租了第一层、第二层，然后整个的全部都包下来。
1: 对，越干越好。
2: 当老板不容易，
3: 不容易，
2: 真不容易，是吧？就等于是男人做开工当老板都不容易，都是一把辛酸泪，哪那么容易挣钱？
3: 那可不，
2: 这面临方方面面的问题。
0: 那到那个时候有考虑过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你丈夫的问题、孩子的问题？
1: 嗯，后来我这不就离婚了吗？我们俩离婚，他到孩子放假的时候也过来，嗯，看看孩子。后来他有女朋友了，结婚了，后很短他也有病去世了，胃癌。他有病的时候已经他结婚了两年多了，我给他接到天津看病，花了不少钱，然后又活了一年零八个月吧。
0: 所以其实勤奋也没有全耗尽，是吧？
1: 当然呢，我如果要用钱能买他命，多少钱我宁可卖血我都要给他看。我希望他健康活着，让我儿子有爸爸呀。虽然我们俩没有缘分了，但是我希望他好。
0: 所以后期
1: 他已经不在十多年了。
0: 后期他住在天津的时候也是跟你朝夕相处？
1: 他没有住天津，来天津就在肿瘤医院住看病。
0: 嗯，他有跟你说过什么吗？
1: 他说，英，我对不起你，我都没给你买过一个手绢，我的生命是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你给我的。他说来世我托送机油给你下蛋吃。
0: 我觉得这是听到的最动听的情话，你说完了以后我们全部都落泪了。其实当时应该也是花了不少钱在他身上，是吧？是你全部的积蓄吗？
1: 全是我花的，都是我花的，花了60多万。
0: 是哪年啊？
1: 哎呀，现在已经没有15年前了。
0: 嗯，
1: 也没有钱，借钱给看病。我弟弟给我们借钱，我在医院照顾他，给他看病，家里店都由我弟弟来经营。
0: 嗯，
1: 他喜欢吃的东西我哥和我嫂子每天亲自做。我们家虽然我的小时候童年不好，挺困难的，但是我的哥我的弟弟受我的父母影响嘛，都特别特别的善良，
0: 所以他们一直都跟你在一起，是吧？你走到哪儿，你就会带着他们。
1: 对，我离不开他们，我想他们。我们现在都在天津，
0: 餐厅不做了，后来是吗？
1: 对，
0: 所以改行是做了医美了，是吗？
1: 对，
0: 现在是多大的一个规模？
1: 我是一个其中的股东，
0: 嗯，
1: 5000多平米，
0: 那生意很好啊，
1: 也不太好做。但是我们是也是最好的做的，
0: 嗯，在天津是做的最好的，是吧？
1: 嗯，
0: 那现在是需要你的这个工作的节奏频率是怎么安排啊？
1: 我现在倒挺自由，嗯，去的时候少，
0: 哦，就是不用盯着管理，然后只拿分红就可以了。哦，哎，你这个姐妹什么脾气性格呀？
4: 她阳光热情，心态年轻，让大家眼前一亮，
0: 够帅气的哈。
3: 嗯，
0: 你们俩在形象上还挺搭配的。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先沟通一下啊。
5: 我刚才在演播室看了你的这个经历啊，很坎坷，也很励志，很值得我学习。
1: 让您见笑了。那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您单身多长时间了？
5: 我单身很多年了。
1: 那您这形象和这气质，那您得找个30来岁的。
5: 不敢谈，不敢谈。对，我觉得您穿搭挺好的哈，很年轻，很时尚，
0: 嗯，
5: 很有活力。
0: 看你们俩聊得不错，怎么样？对先生的第一印象？
6: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

0: 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哎呀，你这个跳太自然了，原来我一看你排一溜，这队直接插进来了，太棒了，打碎的问没人问鱼就是厉害，太老练了。因为我确实那个，因为肖战我看过，我知道他那个粉丝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孩子像邻家男孩，我能感觉到，而人很稳重。我看的是一个后海的一个电视剧。
12: 小梅，我想去福建，我真的想赚钱。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都想。未来对我慷慨
11: 这片海。特别好，我就觉得他能学北京话，好像他不是北京人，他把那个年代感那个味道演出来了，我觉得挺棒的。我突然就后来当他我也看过其他戏，我觉得这还特别用功，我也知道他粉丝特别多，而且我女儿对他评价挺高的，所以我就带着年轻的心态，我说我女儿也很喜欢你，我说你保持住，我孩子很谦逊，这孩子我能看出非常用功，是真的很走心的搞艺术。这点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上去跟他握个手，问候他一下。
13: 倪萍老师紧接着也问候了一下，然后也表扬了一下。
11: 倪萍，因为倪萍姐那是我大姐，其实她真是我们的偶像。她在综，我在综艺大观，90年代上综艺大观，那个时候，哎呦，倪萍姐，那真是一姐。
14: 这个山东省永城县寨子沟贡献六个字儿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送天气预报。
15: 91年我开始进入状态接受这个栏目，这个栏目是每周现场直播，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场直播，也不知道什么叫主持人，也没上过广播学院，然后拿起话筒来我就敢说话，不会拿腔拿调，反而成了我的特点。
11: 那个综艺大观当时我上午激动无比，我演那一期是退伍兵，他一直在下面抹泪，他算是鼓励我，一个是他自己也动情，同时他也给演一种自信。
16: 反正我看我们继续来个山东快书怎么样？
17: 好好，不错不错。
18: 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
11: 而那时候我们就相识，后来我们一起还做了一个综艺节目，说大姐，但我没想到大姐这个活力满满，而且现在是有点那个逆生长。倪萍就是倪萍啊，我觉得这个同龄人当中，她那种活力，还依然她的那种储备，她的人生阅历，我觉得还能保持那种幽默感，所以我见大姐格外亲切。
19: 当你轻轻地叫。
11: 张凌赫，张凌赫，我跟他合作两三个戏。张凌赫，我就觉得这孩子我也喜欢的不得了。我跟张凌赫合作两部《四海重名》，还有《虎鹤妖尸录》。我觉得他算我一个万年交小朋友。哎呦，孩子太用功了，非常刻苦。
13: 据说他是学霸。
11: 对，这就是他学霸。
13: 学习特别。
11: 对他不是对，而他这就是不一样。而他一直没这样感觉到，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认为是那种素养。

0: 我在横店确实待了好几年，就干这个戏。我突然觉得要跟年轻人一起，对吧？他们毕竟，而且他们有流量一点，但是他们不是那种，不是看着为了偶像而流量，他们自己是真是很走心。那个受到人物之苦，工作环境是很苦的。像古装衣服，包括里边有无动的设计，我发让我感觉着我重新认识他们。
1: 好在来另外一侧是去往下沉。
2: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
1: 好，松，好了，交叉手哈，吸气，头呼气，定住，转，定。
2: 自己在练习瑜伽之前就非常喜欢运动，像打篮球啊，刚才你说的，包括潜水，啊，包括跑步。练完瑜伽之后，发现他们有个共通之处，就是关于呼吸。啊，呼吸都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

0: 前一直觉得自己男生嘛就比较硬一点，我看原来关注瑜伽好多动作幅度比较大，然后需要柔韧性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你越通过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你发现你以前你觉得你做不到的动作，好像会更做的幅度可以稍微更大一点。
1: 对，吸气往上，好，感恩，经过眉心，慢慢向下。
2: 瑜伽教会人在重复中寻找变化，在沉静中释放力量，这也正是朱一龙表演的独特气质，内敛含蓄，于细微处见真章。而这样呼吸为和的理念，同样也是舞蹈与武术的精髓。舞剧《咏春》的舞者们也分享了他们如何把三者融会贯通。
3: 中国舞当中的一个坐庄的一种感受啊，其实就是屁股向下微蹲，然后微沉自己的气息啊，气沉丹田的一种感觉，然后把自己的手慢慢的像泡一个大树一样，感觉有一滴水从你的耳尖流动到自己的胳膊肘到手尖，然后流动下来，然后去感受。所以说非常适合在户外，然后去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建议是在15分钟当中，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一种奥妙，还有其中的一种它蕴含的一种能量。
4: 不论是我在进行舞蹈表演，或者是舞蹈日常训练的时候，我会通过呼吸调整身体的同时，也会进行一些姿态的舞蹈动作的一种慢拉伸，比如说是肩，比如说腰或者腿的这种慢的延伸以及拉伸，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身体活动开的状态。那么其实跟我们舞剧里面八卦掌也是很像的，气运一直流通在身上，舞动跟脚步也没有再停下来，所以这种其实是相辅相成、相互连接的。

0: 我这几年都在沉淀自己，然后再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什么，甚至这几年可能在选择的时候自己就退出了。但是机会还没到吧，好像这个社会的五光十色对我还有那么多的吸引力，然后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回归。
1: 让我们正式启动林刚刚好遇见你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来，
2: 李玉刚这几年当导演、拍电影、做助农公益直播，就是好久没在舞台上看到他了。现在他要带着《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回来了。《刚好遇见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正契合他的经历。入行20年，他的成功和刚好遇见的很多人、很多事有关。
3: 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
0: 有的时候导演会把它放在中间，放在前边，我每次就说别的我可以答应，我一定是最后把这首歌唱给粉丝听。我是希望粉丝们听到了这首歌，然后演唱会已经结束了，他在回去的路上离开体育馆的那一刻，嘴里还会唱这首。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唱着

0: 想当年星光大道就特别特别的有趣，是因为导演在找一个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演员，那个演员跟我的演出是一个形式，哦，然后导演在找这样的一个人，问了别人，那个人就把我的电话留给了导演，我就这样的就打电话就过来比赛了，没有想到刚好遇见你，遇见了星光大道，我就改变了自己的。
1: 阿妈给你打，做那吃药的欧精呢？咱们走江湖不难来。
2: 如果你为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流过泪，那你一定记得阿妈这句话。随着影片爆火，大量游客涌进阿妈的老宅取景地启奉陈公祠。
3: 电影热播之后，我的家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这是很欣慰，也是对我祖屋修缮跟乡土建设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
2: 大家带着对电影的喜爱走进取景地，本来是一场充满温情的双向奔赴，却有人践踏公共礼仪，漠视屋主让大家无偿参观的善意。
4: 被开放啊，其实为那个屋主是带来很多不便，里面有一些东西它会乱翻动啊，然后我们还丢了一个紫砂壶，在这里呼吁大家来这里文明打卡。
2: 另一方面，也有游客感觉很受伤。影片中玉峰银建局的实景拍摄地是汕头市桃坊酒楼的旧址。
5: 自己很喜欢一个场景是批菊银杏菊，我去寄讣告的那个景。
6: 哦，那个景在哪里啊？
5: 也在汕头小公园附近。
7: 先生啊，加我信。
8: 好，你阿咪来用得打。
9: 破出来，对方的等双单，带多消息起床单。
7: 给打，面黄了。哎，我都想过就摆米烧火。
2: 很多游客反映，来此打卡时遭遇私人违规收费。被伤害到的还有老年阿嬷叶淑柔的扮演者吴少卿奶奶，她已经84岁高龄，在演这部电影之前就是一位普通的潮汕老人。影片热映后，她的住址被泄露，陌生人频频上门探访和商业邀约轰炸，让吴奶奶不胜其烦。
1: 二七十八，会在五二，这是内向。
10: 就是除了应付突然上门的客人外，微信跟电话都快爆了，就是非常多的品牌方跟主办方想邀请阿嬷出席活动、出书、拍宣传片，谢谢大家的邀请。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阿嬷不出席任何带商业性的活动，当然公益的是例外，如果在阿嬷自己愿意并且身体没问题的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
2: 当然，无论是游客胡乱涂鸦，还是陌生人打扰吴奶奶生活，都只是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后不太和谐的音符。而他所带来的对潮汕文化的普及，对潮汕旅游的推广，却是一首激情澎湃的交响乐。电影上映后，侨批文物馆日均接待量是以往的3倍，五一期间潮汕地区旅行社收入增长 114.85%。

0: 潮剧、莺歌舞、功夫茶、橄榄菜，这些潮汕文化中的烟火日常被更多人所看见。
1: 感觉雪观园这边建筑风格特别的有趣，一些街景也特别好，包括我的朋友们都在拍照。
2: 带孩子过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桥坯的这个怎么样写，感受一下老一辈的这个华侨以前过帆的那种辛苦也能够呢更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3: 我今天是特意来到街西这个地方，就是找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院，然后看完之后专程来到他们这个打卡地。
4: 借着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热度，我们棉湖镇的游客暴增，我们冰店比平时生意好的特别多，很多游客都是看完电影过来，一边打卡取景地，一边品尝我们冰品。
0: 影视带火的是风景，文明留住的是底蕴，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热度来之不易，需要游客和当地居民及有关部门都有情有义，才能让影视 IP 的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持久动力，实现影视传播、文旅增收与人居安宁的和谐共生。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2: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6: 等你来拿。

0: 晚安妈妈是著名剧作家玛莎诺曼的作品，1979年在百老汇首演一举成功，1983年获得普利策奖，成为了百老汇经典的保留剧目，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上演。前不久，这部经典的作品登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晚安妈妈由唐烨、龚丽君导演，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张培、孙艺林主演。全剧只有两位女性角色的话剧作品并不多见，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也是首次出现，正巧赶上他们在排练，那让我们伴随一对母女开启一次心灵之旅。
1: 孙琳，你走早了，你给培培这个刺激，你别走那么早，我知道才拿东西走呀。你先说前面，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起来走。
2: 我哪爱得了他呀，
1: 不看他，
2: 他想要的东西我一样都不具备。
1: 这时候看他，我知道怎么了。
2: 他也为你感到遗憾，
1: 是不是？
3: 你可真气人。
1: 对，
2: 怼他，怼我，
1: 拿眼神给他。
4: 这感冒也打得挺好，这是剧中需要吗？
5: 对，在台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有点沉浸式戏剧一样的。所以如果有
4: 里面什么放的指甲油什么的都是真的，
5: 全部都是真的。但是现在这个里边还不算是特别的精确，等到真正的那个演出的时候，
4: 道具
5: 所有的东西都得是真的。
4: 各种毛线，
5: 对，哪怕就打五下，导演要求也是必须要真，不要在那儿摸着，好像貌似会打，但其实我不会打，现在就得学练，因为我们所有都是真的，你不能给观众一点假的演的东西。
1: 我坐在泥地里，他伸手把我拉。
3: 棉花糖怎么放呢？
5: 他放三颗。
3: 你看着他了吗？
5: 哦，我是应该
3: 没想放。比如说啊，这强势妈妈又附体了。你知道吗？你甚至给他拿着，你甚至都打开袋儿都成，你看着他，不用有表情，你就看着他就行了。他得数着一二三，直到他放完。哎，自己拿回来，你放了没有？哎，
6: 您爱爸爸吗？
1: 棉花糖放的那个 Coco 里边是，咱有勺子。
5: 啊、哦，还有个小勺。
1: 对，不是吹，
5: 啊、哦，搅。
1: 哎，要把它融化了，
5: 不能当成绿茶喝。
1: 我也跟他们俩说，我说你们在演出当中也会发生各种各样，比方说我们到后来有一个把那个一筐的指甲油，啪，哎呀，全部撒了一地。我说你一定会撒到观众的脚底下。嗯。那有的观众就会捡起来，砰，扔给你；有的就捡起来就。
5: 自己兜里了，
1: 不给了。
2: 要我也捡，我截真的假都写在上面，是吧？一定不捡，那种拿回去，我说我留一纪念呢。
1: 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不要收他们。愿意给我那就给我，不愿意给我那我就放弃。我戏该怎么演我怎么演。所以就舞台上这种不可控的情况，对演员来说是考验。
7: 请哎，好，我跟着您到 Jessie 的家来看看。
3: 好，
7: 我在下面看的时候，我说哇，我说这个家好写实啊。特别生活化的场景，
1: 来，什么都是真的。
3: 对，我们先去厨房看看最真实的地方，最真实的厨房
5: 呀，垃圾袋都在这儿呢。
1: 真的没有人扔垃圾，
7: 太讲究了这个布景。
3: 要喝什么饮料吗？你看我们这里面，
7: 哇，都是真的能吃的，
3: 都是真的，真的。
7: 哦天哪，这还真的是这个沙拉酱、牛奶，
3: 对，酸黄瓜，这都是戏里提到的。包括你看这个。包括 Coco 粉，
1: 全都能用。
7: 哎，我看到它那个水还能流出来，在舞台上
3: 是的，
7: 能有流水。其实我看到很多演员，他们其实可以无实物表演的，但为什么这个要弄得这么写实，居然还要有流水？
1: 我们这个戏就是纯自然主义风格的东西，
3: 对，
1: 你不能说你不统一，这个地方真实，这个地方你失去了真实。

0: 实，分割不统一就让观众觉得你不是真的，啊，就一处都不能有假，处处都得是真的。
1: 包括你看这个，
2: 一定得给大家看一看，还有全家福的真的拍，然后这个剧中出现的爸爸是蒲老师拍了一张全家福，你们是把蒲老师拉过来拍了一张是吧？
1: 是的，是的，
3: 专门请蒲老师，
1: 请蒲老师来，然后蒲老师很认真的说。嗯，什么表情？
3: 对，
1: 完了我们说生无可恋，好的。
4: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张全家福
2: 啊，全家福啊，
4: 我们还请了我们剧院的其他的同事来演，这个演弟弟，就是老说他爱偷吃东西的那个，也是我们的同事来扮演的，
2: 就比较幸福的，
4: 哎，对，然后这是他那个。
2: 他的儿子，
4: 他在这里面好像特别格格不入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啊，都有剧情，
2: 爸爸生无可恋，
0: 这是他们，
4: 你看
0: 夫妻俩的，
1: 在一起，但都不用看同一个方向，
2: 对，一看貌合神离啊，
1: 因为本身我们这个剧场很窄，相对宽，这个窄，如果说这个坐实了。这个当时龚姐姐我们一直商量，就希望能透一点，
0: 对啊，
1: 就本身这个戏就很压抑了，希望能还有其他的风景展示，所以我们这儿就做了一个所谓的飘窗落地窗，这个都是原来的剧本中没有提供的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大概，这个你看包括这个也是
0: 都是能在戏里对，
3: 拉窗帘，
1: 而且能运用的，
2: 我看过，因为他这个《晚安妈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剧，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这个上演，
1: 是啊，
2: 而且包括在咱们国内，
1: 上海、香港，还有很多很多那个地方院团都有演，
2: 对，都有演，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布景这么周到的，这么细致的，这么写实的，
0: 没有，
2: 这是没有，
0: 这是第一份。
1: 因为我们刚刚有那个专家老师说，我们的景最丰富，
2: 对。
5: 龚丽君与陈小艺。胡军、何冰等既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学，又是北京人艺的同事，从1991年正式进入北京人艺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在戏剧舞台上，龚丽君塑造了许多女性角色，她是雷雨中天字一号的樊姨，是李白中的宗颜，是家中的瑞珏，天之骄子中的卞士，娘麻将中的芬西雅。在很多观众看来，龚丽君犹如一座宝藏，总能够给大家惊喜，她也被观众们称为是北京人艺的话剧皇后，大家也都亲切地称她为龚姐姐。晚安妈妈就曾以片段的形式呈现，由北京人艺知名演员龚丽君和陈小艺担纲出演女儿和母亲。时隔近一年，晚安妈妈以全新阵容再出发，龚丽君则化身项目人和导演，隐身幕后。从演员到导演，身份上的转变又带给龚丽君怎样不同的体验呢？
0: 跟唐烨导演这回合作导戏，我也觉得我好像也可以我能参与进来，是因为作为演员出身，我对表演可能比较敏感，对演员的表演就看得比较清楚，旁观者清，我自己坐在台底下看他们表演，我一下就能看出毛病。你哪怕一个重音或者一个停顿，时间长短，0.1秒，你长了或者短了，我就觉得不对，你跟我的心里的节奏是不对的，我马上就告诉你不行啊，停顿长了。
4: 哇，对演员来说压力山大呀。
0: 是的，是的。但是我也不会那么霸道，就觉得你必须都得听我的，我还是很尊重他们的，因为演员出身，你知道。演员是需要呵护的啊，我这回做的这个尹浩的导演，我也觉得做的还挺开心的。
4: 我那会儿就听那个张培说过哈，那会儿洗珠子的时候，还包括你曾经演樊姨的时候，你还说过说龚姐姐不经意间然后启发过你。
6: 其实我刚才想龚姐姐在说的时候，我想补充一句，龚姐姐没有用她演戏的方式要求我们，没有，如果有的话，其实不可能会愉快的。是龚姐姐在讲人物的逻辑，这块她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她给我们做示范，她并不是说你照着我演，她会蹲下来。那天孙林也讲过这个事情，
7: 我跟裴姐坐在这里，跟妈妈坐在这里，然后我说到我找到一张我小的时候的照片，就是描述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的样子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一开始进入这个人物，我并没有很快地找到他的 内心情感的那条线。在排练场的时候，龚姐姐还有唐烨姐姐一起对我对于这个人物的情感的这个逻辑的慢慢的引领。然后那天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其实比较无感，我当时坐在这个沙发上，姐姐是这样的，
8: 跪下，
7: 我跟你说，你这点要怎么？我当时其实除了对于人物的那个情感的接受的震撼以外，我主要是被龚姐姐的这个行为震撼了。就是龚姐姐在我面前这样跟我说话，哎呦，我当时一下那种内心的触动，就是她跟人物的那种情感一下混为一体的，一下震撼到我了。
9: 我让你嫁错了人。我让你跟我在一块儿住，让你没有了自己的生活，这一切加起来，这全是我的错。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儿，
10: 这和你毫无关系。
9: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我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无论是洗脸还是剪指甲，这都和我有关。对了，杰西，你就把我当成你自己给杀了吧，这都是一回事，这都和我有关。
10: 有关又怎么样？
9: 要是一切都跟你有关又怎么样？要是您就是我的一切，那又怎么样？要是我有所有的一切就是没有您，那又怎么样？
4: 根本不懂导演的这个工作的流程。我说为什么请唐烨老师来，他是我的靠山，就是因为跟他合作了有二三十年了，我是演员，他是导演，特别多特别多。
1: 有一天我上来以后，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姐姐，他们俩好像今天很累。
4: 怎么看出来的？太累了，这个戏费演员。张培怎么说来着？
6: 费一次性，
4: 一次性的。
5: 一间客厅，一对母女，两个人的对话仿佛就在家中走进了这对母女的生活。多病离异、事业无成的女儿决心结束一潭死水的人生，她把自己的选择告诉了母亲，而母亲千方百计去挽留。张培、孙艺林两位演员饰演了一对母女，围绕着生命、尊严、爱等永恒的话题进行了一次激烈而极限的探讨。最后的晚安注定非同寻常，这是一场关于人生的最后梳理与告别。100分钟的时间，两位女演员撑全场。晚安妈妈可以说是考验话剧演员的一出名剧，通过这部剧的演出会感受到真正的话剧表演艺术的魅力。北京人艺版的晚安妈妈又是如何呈现这场生与死的极致拉扯的呢？
4: 我上次来到这个小剧场，我用两个词形容，就是吓人。是吧，特别吓人，他离得这么 近，哇，我觉得好难啊，这演员当众孤独的这个本领，我们真的是特别佩服。
6: 就像我们生活中吵架，其实那就是一个终点，就是吵了。但是之前可能我们积累了很多天，没有现场发生，吵架不是最重要的。可能要把过去演出来，挺难的。
4: 对，实际上他们这个戏是演了一个闪回，时刻要调动他的这个激情，旱地拔葱。但是这个旱地拔葱不是没有理由和根据的，一定是随着你这个人物的情绪的积累，积累到了这一点上你要爆发。你不可能是你还没积累到你就知道，哎，这一点我要爆发了，我就发脾气了。这个是假的，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所以说，我说这个戏你一点都不能假，一点都不藏拙。别看差那0.1秒，但是你是那个劲儿是不一样的啊，力道是不一样的。
11: 你干嘛问起艾格尼斯的事儿啊？要一杯还是两杯？
12: 一杯。他是您的朋友啊。啊，别搁棉花糖啊。
11: 那得搁点才行，这才是传统的做法。两块还是三块？就三块好些。
13: 前面都很好。但是两块三块根本不问他。啊，这才是传统的做法。
11: 那才是传统的做法。
13: 就走了。
11: 这才是传统的做法，两块还是三块？就三块好些。
12: 行。
13: 对了，就三块吧。
11: OK。
13: 就你那所谓的强势也罢，就这么就出来了。也有人说这是一个特别话剧的话剧。全是靠语言。我们没有用任何形式上的东西来帮他们。其实我们审查的时候也有人提，哎呀，说两个人太不容易了，能不能？这个
4: 舒缓的时候，
13: 说到
4: 放点音乐，
13: 给他们弄点音乐，
4: 衬托
13: 啊，让大家也那个高兴高兴，就心情放松一下。也有老师就马上站出来说绝对不行，他们选的这个形式绝对不能用。 我们在这方面哈，其实找了很久。
4: 但张培，你以前演过妈妈吗？
6: 第一次应该是。就这种类型的妈妈，这是我的一个空白点，因为我在我们班是最小的啊，我就稍微成熟点吧，也我更成熟在班上嘛，可能是一块空白。然后来到剧院呢，那更别提了，有各位姐姐们都演着戏呢，我一般还没落到这种角色。但这次演，我特别喜欢，我觉得我的选择也是对的。
9: 我要告诉在线，他是多么倒霉的男人。我告诉你弟弟，你恨他，我要把你给你儿子的手表，我要送给别人。你要想让我按照你说的去做，你把门给我开开，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求你。晚安，妈妈。
4: 哎，那逸琳呢？你这次演女儿是被分配过来的，对吧？
7: 跟我说我演女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还挺兴奋的。
4: 其实你也年龄很小，为什么以前你在剧院也老给你演妈妈呢？
7: 可能以前我在班上的时候，然后我就演老太太比较多，然后大家都叫我婶儿。可能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就是随时要在舞台上调动情感的这个能力。以前演别的角色吧，我可能几次上场，我可以回到化妆间去调整好我的状态。好，卯着劲儿上。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可能得先那么随意的聊天，聊着随时可能我们就崩了，就是随时我要把这个情感这种状态要调动起来。我觉得可能这是我比较难的点。
9: 无论我怎么样做，都会是这个结果的。我给您修指甲，然后我们手拉着手待上一个小时，然后我站起来朝自己开一枪。我知道您会很难过，我也知道您不能够理解，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8: 听着，
9: 我也许想不出来什么办法，但并不是说这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你去想，去寻找，你用不着觉得什么都完了，你可以继续往下试，接着往下试，你用不着放弃。
8: 这不是放弃呀，妈妈，这就是我在试着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我相信还有一些事情可能会有效，但是可能有效是不够的。我需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我想的这个办法一定最有效。自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要有胆量，你就活下去，这我知道。所以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
5: 仁义的戏为什么好？其中一点就是他们将老北京的讲究发挥到了极致，从过去到现在。不管技术如何升级，戏的布景道具都尽量还原。为了贴合人物，两位漂亮的女演员张培、孙艺林坚持全程素颜演出。这里没有啊，只有演员。
4: 看看你们的化妆间，
7: 请进，请进。
4: 好，你在这儿
6: 化妆桌，对。
4: 你在这
6: 儿，我在这
4: 儿，他在那儿，
6: 我那更乱。我说我们从来没有化妆间这么乱过，因为我一般演一个戏之前都会把它当成一个临时的小家，会摆弄。我这化妆间是最乱的一次，很奇怪，因为他这个戏拿来的化妆品其实都是不用的，
4: 没有妆，
6: 没有，几乎没有吧，
4: 基本上素颜就去演这角色了，是吗？就希望卸干净。
6: 对，我还刻意把眉毛再给画白，就是拿那个粉底让它没有轮廓。人年龄大了以后，又不能画老年妆嘛，就会很假，然后就让它没有轮廓一些。所以我们几乎在化妆台上没待过，所以我这刚还我们俩还在聊这事儿。
4: 这是你俩达成了默契是吗？你们俩商量好的就都不化妆。
7: 其实最开始是裴姐主动提出的，但是我觉得我很赞同她的这个想法，所以我们就很默契的达成一致了。
6: 对，
7: 就是素颜。
6: 素颜的，
7: 因为就是一对母女，他们在家里的
6: 家里日常，
4: 家日常。
7: 对啊。
4: 那你们的这个服装好像听说你也是特意准备的。
6: 你走路的时候，你的腰细的话，它是迎着风，它会能看出很薄啊。这导演给了我一个胖袄，其实那个胖袄是一个小背心儿似的。穿那个服装的时候，穿那个胖袄也不是故意要扮老，但是让你的体态不要那么轻盈。本身我的膝盖可能我这个年纪蹲啊什么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利索。但你有胖袄，你自然有一种下坠感。
14: 然后还夹了把胸夹的也比较下坠，整个人的感觉，他最起码他会帮助我，我还是正常演戏，但是
4: 在找这个人物的状态。
14: 是的，
4: 然后你外面是这个
14: 这个毛衣，你看，就是我们排练的时候，前几次排练都已经穿
2: 起球了，
14: 但是我们是。

0: 头太棒了。还有我里面穿的那件衣服是我妈妈的、嗯、但是没在这儿，是一个蓝格子，我从我妈妈衣柜里10年前的衣服，就想让它更旧，让它感觉更真实，
1: 就是身边人物该有的样子、
2: 嗯、一切都有生活岁月的痕迹、啊、
0: 对对。
2: 我听说还有一次好像是两位导演跟你们说戏把你们说哭了，
3: 我们不是说哭了，我们是抱头痛哭。我们这里边有个小男孩叫浩浩，我们演完了以后，第一天演完，几个女的然后过来哭，说怎么了？演坏了吗？这是怎么了？
2: 我预想的这个戏的结果呈现给我了。我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么准确，他们俩表演的。我好激动啊！那天我说这个戏终于成了，
1: 抱头痛哭。
0: 然后哭完以后也高兴完了，我们俩还以为真的就像龚姐姐说的那样。然后唐妍姐说，多少条意见？30条，
2: 30条
0: 意见，
1: 25条，
0: 25条意见，
1: 明天再说。
0: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导演来了，之前是个妈妈在鼓励我，然后导演来了，30条记一下。我们俩当时看了看，说明天还能休息吗？看这个脸色，不像龚姐姐说的那么好。所以我觉得他们俩搭档，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有一位人就特别冷静，永远让我们把着我们就别飘啊。另外一个就说，好棒啊，你们。怎么那么好啊？
2: 我们两位了不起的演员，
0: 两位了不起的演员，
2: 就很像家里面爸爸妈妈的组合，你发现吗？
0: 是吧？
2: 还差得远呢。鼓励，哎，一个给你往回转一点。
0: 对。
4: 都说好的艺术作品能够看到真实的生活影子，在经典话剧《晚安妈妈》中，呈现了一出母女间耐人寻味的情感风暴，被忽略的生活细节在舞台上放大。也让我们反思日常生活中与亲人的相处方式。那主创们与家人有哪些温馨的时刻呢？关于母爱与人生的迷茫，那这部戏唐烨导演又希望观众能够找到什么答案呢？
2: 这个戏哈，我觉得就是在现在看，尤其是当下，我觉得会看了以后让人有很多的思考。一个是我在看的时候，就是母女俩的这个对话，其实我也在想我和我父母的对话。你们两个人母女在对话的时候，就是妈妈说妈妈的，孩子说孩子的，妈妈没有完全理解孩子，所以你不太理解他选择这件事情的他的这个动机哈。曾经我听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你要用他的喜欢的方式来爱他。
5: 我还会比较能够理解，就很快的能理解这个人物他的内心的感受，因为就是我跟我父母，就是他们是属于对我比较事无巨细的，就是从小都会管得我比较严格，
2: 掌控欲比较强的父母是吗？
5: 对，掌控欲比较强的父母，我其实就是内心是有挣扎的，我能理解他们那是一种爱，可是其实我作为我一个独立的人来说，我其实是希望能有一天能冲破这一切的，所以说我一下我能感受到这个女孩，这个杰西她的内心的这种感受。有好几次就是我妈妈到北京来，他们会经常从老家到过来，然后照顾我一段时间。一开始我很高兴的去接他们，然后呢，相处了2个月以后不欢而散，就把他们要送到火车站，把他们送走。但是他们一下车一离开的一转过去那个背影的时候，我就一下会崩溃。我就会觉得，可能见一次少一次吧。
2: 是的，
1: 咱们都是外地的，到北京工作。
5: 对。
1: 然后每次我也是一样，每次回家都是看到爸爸，
5: 对，
1: 远远的，因为车要经过嘛，他站在上方，
5: 就是，
1: 然后经过的时候，他会跟你招招手，你自己就看着就会难过，就是。他说的见一次少一次。
0: 可能是因为我是身在这个角色里，我老是好像下意识为角色说话，
2: 替妈妈说话。
0: 我有时候觉得说不愿意说出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勇气，我不想听到这个伤痛，因为你是我最爱的人，并不代表我不爱你。你试想一下，如果自己的孩子跟你说，妈妈我有抑郁症，我很难受，我不想活着，你肯定会说，那也没有这事儿，你不会说真的吗？什么时候有的？几岁啊？哪有这个勇气？就要说东说西，然后告诉他，我这个没事儿，活着挺好的，你就是没事找事儿，

0: 其实他是没有勇气，有的时候他不想碰那个伤痛。他从小到大看这个孩子长大，难道他比谁爱得轻吗？又这么不了解吗？他是不愿意，所以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了他的女儿，他不自知。其实他也有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是觉得人不愿意理解对方，其实有时候是在自我保护。可能我们这个戏更容易反思的是，其实你也需要有勇气，你可能没有有勇气说出来，但是你要有勇气关心别人。
1: 我曾经采访过，也是咱们这个圈里的，有抑郁症，他后来因为经过治疗好了，他那个时候非常受不了，是别人就觉得，就说甚至他的妈妈也都跟他说，你现在什么都有，都挺好的，你工作也挺好的，你什么都不缺，你说你抑郁症，这简直是吃饱了撑的。他就觉得，哎呀，当他的家人都不能够理解他的这个心情的时候，他就觉得更崩溃，
0: 孤独。
1: 对，后来我就看到说，哦，如果你遇到你有抑郁症的这个朋友的时候，说你做三件事情，说第一就是共情，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我理解你。第二，倾听，
0: 对的，
1: 一定要倾听，你让他去讲。然后第三个，他的积极的方面予以肯定，做好这三点，这样是和抑郁症的这个朋友你最好的相处的模式。
2: 当你的心情，当你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去化解自己，是吧？
1: 对，
2: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人生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出口？
2: 对，
1: 当下我们又看到这个话剧，其实让我们审视一下我们每个人和其他人相处的方式，和父母相处的方式。
2: 是的，
1: 女儿的这个角色，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内心也有疑惑。你看她在一开始的时候，她就一心求死。他就跟妈妈说了我要走，可是呢在最后你会看到这一个晚上，他其实反而有点像母亲，他跟母亲的位置是互换的，他像一个妈妈，他在照顾母亲，事无巨细的去把母亲未来的生活去安排好，可是他对自己生活没无望，一心求死。我不知道唐烨导演您怎么理解他这个人物啊？
2: 首先他是勇敢的，他终于对自己的生存有一次主动的选择。
1: 对，
2: 当然生命很重要，但是能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可能在他来说更重要。所以他的感觉就是，我要用一个方式告诉你们我曾经来过。其实妈妈更勇敢，活下来的人
1: 是
2: 他要面对这个，他要从心里，虽然他要做最后的挣扎，让女儿把门开开，但是他是接受了女儿的。我们最好的就像您说的，最好的就是替他想，你最好的选择是什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太愿意帮别人做主，是以爱之名的。
1: 对，
2: 是的，就是这种同一屋檐下看似最亲的人的疏离感，使得他们明明是最亲的人而成为了陌生人。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戏所要传递的，也挺欣慰的。就是不光是女观众，好像都是哭呀或者抽泣啊，我们还看见好多男观众，然后照样流泪。那天流泪大叔，他一直在摘眼镜儿。我觉得可能就是很多人都会触及到他们可能平常生活中，他们没有跟别人分享的那个在心底里的那个最柔软的那
1: 是的，是的。其实他这个演的女儿，依琳演的这个女儿，不就是我们芸芸众生吗？是我们每一个自己吗？
0: 是的。
1: 我觉得这虽然是小剧场的话剧，但其实是留给我们人生的这种思考，留下了一个大的一个终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亲情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去看待生死。看了这部戏，我是觉得它是给我们展现了母女之间的那个无解的爱的残酷的一面，但其实也有温情的那一面啊。真的是希望像罗曼·劳兰说的那样，就是当我们看清了生活真相的时候，我们还依然热爱生活，就像这个勇敢的妈妈一样。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晚安妈妈。

0: 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脏脏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0: 哎，
3: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0: 再放2袋，
3: 要不再塞2袋？
0: 对呀。能塞进，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2: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哎，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他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啊、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 啊还有空啊。

0: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价，好不好？
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啊？
0: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0: 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冻，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

0: 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

0: 力就不错，
1: 嗯，
0: 口感特纯，
1: 嗯，
0: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2: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你们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
1: 嗯，
2: 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0: 太好了，
1: 嗯，
0: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2: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嗯，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3: 主持人好，
2: 欢迎欢迎。
3: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2: 嗯，
3: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2: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3: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2: 嗯，
3: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0: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2: 嗯，
0: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2: 嗯，
0: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3: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2: 嗯，
3: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啊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2: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3: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0: 益生元，
2: 嗯，
0: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2: 嗯，
0: 好东西，
2: 哎，
0: 大家都知道。
2: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嗯，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3: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2: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嗯，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3: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2: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0: 不到200块钱20盒，
2: 嗯，
0: 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
2: 嗯，
0: 这价格太到位了。
3: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
2: 嗯，
3: 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2: 对，
3: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
2: 嗯，
3: 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2: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啊，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3: 对啊，
2: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3: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2: 对呀，一点都没。

0: 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1: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啊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
2: 嗯，
1: 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呀、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1: 100个。
3: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1: 100个，那倒是可以。
0: 嗯，
1: 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啊、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1: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3: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微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
2: 哎呦，
0: 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添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

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就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那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啊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0: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你跟妈妈拼了命的赚钱，没多久，我们就搬进了更大的房子，有了车，有了阿姨和保姆。妈妈却走

0: 你想，妈妈为什么那么拼？妈妈不就是全都为了你吗？
1: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妈妈喝酒应酬得了胃癌，我不需要她身体不舒服还拖着不去看，我不需要她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晚期扩散。我想回到小时候，晚上一家人挤在一张床上，妈妈做着针线活，你拿着笔记账，我趴在床上写作业，那才叫家。我知道那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才想开这家小店。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里缺的这块东西补回来。
2: 六皮啊，别难过啊，这个呢我要替你爸爸说几句。作为孩子，很多事情你是想不到的，知道吧？你爸爸想的问题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没法理解，但无论怎么样，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都是因为爱你，知道吧？
1: 你心里有我，就要尊重我想要的生活。
0: 爸很想尊重你。

0: 你想要的生活，可你想要的是什么生活？你知道吗？那是童话生活，现实生活中有吗？迪士尼有，是不是得花钱买票才让你玩啊？这是什么生活？你天天跟房东这种档次的人打交道，这叫生活吗？我奋斗了一辈子，回头我姑娘还要开杂货铺，我这兜兜转转又赚回来了，我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1: 没意思，是你的问题。我活着是为了自己有意思。
0: 可可，你这小破店能赚着钱，当你赚不着钱的时候，天天房东骚扰你的时候，这叫有意思了吗？李玉可，你根本就没穷我，你别在这给我矫情了。
2: 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再花你一分钱。
1: 我可以去送外卖、送快递，我开滴滴，我都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0: 我跟你就没法交流。
3: 哎，林总，哎呦呦，哎，林总，
0: 好，算你顺利开上滴滴了，送上外卖了。你一天浑身臭汗、精疲力尽，坐在床上的时候，你要的自由呢？你的诗和远方有吗？那时候诗在纸上，远方在史上，都是扯淡。
3: 李总，
2: 哎呦，李总，哎，消气啊！
3: 你先坐，你爸也是着急，还是爱你才会想你。

0: 对不起啊，弟弟啊。
1: 嗯，
0: 我还是把这单给搞黄了。
1: 那你晚上能睡着觉吗？
0: 睡不着呀，一想到单子没做成，哎，心里一万只蚂蚁在爬，难过死了。
1: 那我养你啊。
0: 傻傻的，我这个年纪还能去做做月嫂，你能干什么？
1: 送外卖啊。
0: 送外卖，滴滴快递，送外卖，并称铁人三项。哎，像你这种晚上不要睡觉早上起不来的人，谁养谁也不知道。
1: 那你养我吧。
0: 我这属于啃老行为。
1: 我不管，反正我就赖上你了。
0: 哎，我这是啊，失手抓面粉，想甩甩不掉啊。
2: 李总，您看这信托的事儿。
3: 可可越是任性，我越要替她考虑未来。
1: 孩子。
2: 明白了，那我再对接几家其他律所的加办部门。
3: 嗯。
2: 李总，可可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您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0: 今天这个事儿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去西边谈个地产，结果没谈拢，让人给绑了，把我扔猪圈里，喂了三天猪食，说是不签合同就弄死。
1: 法治社会，您可以报警的。
0: 这报啥警？那时候人都野蛮。后来还是可可他妈单枪匹马一个人闯过去了，就凭一张嘴就把我救出来。
1: 董事长夫人是女中豪杰，这故事都能拍个电影了。
0: 今天我在胡曼黎身上看到了她的样子。说来说去还是想老伴儿了。这时候他要活着该多好，还能帮我出出主意。

0: 哎呀，曼丽，我刚才想了一下，你奋斗这单，我还是不想放弃。
1: 可我今天把人得罪了。
0: 你也是为了他好呀，等他气消了，他会想明白的。只要这单一天没有落定，我们就都还有希望。接下来这样，我继续研究李奋斗他们家的资料，试试能不能再找到突破口。你呢，找机会，让他们父女俩多多参加我们公司举办的一些 VIP 活动。
1: 这都有些什么呀？
0: 我已经推你手机上了，反正就是一些金融讲座、家风建设什么的。你就找到合适的机会，撮合他们父女俩去参加那些活动。一来是可以和他们维系一些关系，二来是可以促进一下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
1: 我真是没想到，一开始我鼓励你当领导，是看你信心不足的样子，没想到你现在进步这么快，都可以人模人样的给我布置起任务。
0: 以后表扬领导、拍领导马屁，一定要想清楚。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人模狗样来着？啊！注意你的遣词造句啊！
1: 不好意思啊，口误口误。有汤啦？
2: 我。维修工资花好了，
1: 退休工资涨了，对吧？今年政府帮他涨了几点啊？
2: 万两块。
1: 噶许多啊，德公啊！啊，我他要靠侬养了吗？
2: 我养哦，办法养侬啊。
1: 侬养我啊？哎。我讲没听，侬现在啥事体也不要想，就好叫锻炼，晓得吧？别偷懒啊！
2: 好，
1: 谁呀？东华。啊。
3: 书去拿好。
1: 你说谁给我爸续了一年的费用？
3: 他名字叫丁志远。
1: 啊！
4: 啊，你来了，
1: 在忙吗？
4: 啊，要去黄山参加一个闭门学术研讨会，找我有事儿了。
1: 养老院和我说你一口气替我爸交了一年的养老院费用。
4: 啊，没什么，就是给孩子外公一点心意。
1: 不合适啊，
4: 没什么不合适，这钱都交了，你就别管了。
1: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现在离婚，你还是单身，或许我会接受，但现在真的不合适。现在退费呢是有些麻烦了，因为养老院已经入账了，我再想办法去沟通一下。
4: 曼丽，我就是想这么做，你真的别管了。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我爸爸谢谢你。
4: 不，我不需要你的感谢，也不需要任何人感谢。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孩子的外公，是你的父亲。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后悔了。
1: 你忙你的，我先走了。
4: 哎，曼琳。你别走，我有个话想跟你说。曼丽，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可是我也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已经给你和孩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我恳请你，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吗？我以前总是嘲笑你，用金钱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还说你市侩，但是现在，我连说自己市侩都不配。我趁着你最需要的时候， 我就想着用这一点点钱来减轻我的罪孽，我就像是一个趁人之危的小人。可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曼丽，算我求你了好吗？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好吗？
1: 你现在只是在忏悔吗？
4: 除了忏悔我还能妄想什么？我现在没有资格要求你的原谅，更没有可能和你重新来过。
1: 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要我怎么样呢？你跟他也是这么开始的吧？互相有好感，你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精神上的好感不算是出轨。老丁，我想知道女人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你把女人当什么了？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你要记住，你现在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你肩膀上是有责任的。你的道歉我接受，其余的我都不能接受，我有我的底线。你自己有想法自己忍着憋着。养老院的钱如果退不出来，我会写一张借条给你，尽快还你的。
4: 曼玲，

在无尽快乐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你在我的瓦罐里不断斟满星球，它们有不同的颜色，不同。

0: 你晚回来，你去哪儿了？
1: 我和仲宁去吃饭。
0: 我刚才看了仲宁姐的朋友圈，她跟她儿子去吃饭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啊，你到底去哪儿了？

0: 那你觉得他什么意思呢？如果他后悔了，想要和你复婚，你打算怎么办？
1: 你神经病啊！
0: 不是，你不要回避问题，你回答我。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什么？怎么可能和你复婚？还是你不会接受？
1: 你小孩子不懂。
0: 什么不懂啊？我是帮你盘明白，以免你犯错误。
1: 我就是心情比较复杂。我以前为这个男人做过很多事情，算是个好女人吧。可你说哪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对他好，就一定会爱他？从来没一个男人被我神魂颠倒过，也没有一个男人给过我轰轰烈烈的爱情。我觉得作为女人，我挺失败的。
0: 不是，你是觉得现在丁志远可以给你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吗？
1: 跟丁志远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今天，突然女人的身份被认可了一下。你也觉得很违和是吗？觉得浪漫啊、爱情啊，这些词儿好像跟我联系不起来。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告诉自己，这些东西我不能换钱，也不能换业绩，要它干什么？可今天我才知道，不是我不想要，而是我要不到。我索性就这么说服自己了，不要。你说哪个女人不想要浪漫的爱情？
0: 那如果我说，如果现在有个人说可以给你一段浪漫的爱情，你会动心吗？
1: 动心又能怎么样？
0: 动心就再和这个新的人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
1: 再开始啊？我都多大了，我还想太太平平多活几年呢。
2: 确定他去了养老院，给胡曼妮的父亲交了钱。
3: 对，我亲自去了一趟，查到胡曼妮的父亲确实在那个养老院。我找朋友问了一下，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2: 你在这等我一下。

0: 谁啊？
1: 哎，
2: 志远，
1: 你怎么来了？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明天一早就走，今天就不回去住了。
2: 我在家里想到了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什么事儿啊？不能等我回来再说。
2: 我今天去了个月子中心，我生完以后想在那住。
1: 你想去月子中心，那你定就行了。
3: 我不是高龄产妇吗？我想住两个月，但是这个月子中心有点贵。
1: 应该的，一切以身体为主。
3: 嗯，我最近呢周转就有点困难，我在想，
1: 还差多少？
3: 20万，你方便吗？
1: 啊，哎，20万，我的钱都买理财了。
2: 是吗？都买什么理财了？打开网银给我看看。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不信任我啊。好了好了，你想去月子中心咱们就去，钱的事呢回头我来想办法啊。
2: 钱是真的买理财了还是给别人用了？
1: 你能别总这么阴阳怪气疑神疑鬼的吗？好吧好吧，我跟你说实话，这个钱我有个朋友急用，我都借给他了。
2: 谁呀？
1: 你不认识？
2: 你说了我不就认识了吗？
1: 非得这样吗？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你看看有没有这回事，好吗？不过你想清楚了，如果这个电话我打出去，那你我之间的信任就不复存在了。

0: 我相信你。
1: 你啊，别总胡思乱想啊，安心养胎。
2: 金总找我，他有说什么事吗？
3: 吴老师，见到金总，您自然就知道了。
2: 啊，
4: 来喝茶。
2: 哦，谢谢金总。
5: 你上次在论坛呢，你把那个曾教授可是气得够呛啊。但是我没有打断，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4: 这个曾教授的研究啊，高屋建瓴，但是在实践中呢，的确需要你们这样的业务员去落地，所以他那种研究啊，也没多少价值。
2: 谢谢金总认可。
4: 喝茶呀？
2: 哦，好好。
4: 这个你看一下。这公司新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部门，做一些市场推广和宣传活动。
2: 买年金，养老院优先入住。哎，这样的险种早几年就有了，我爸现在就住在天养养老院呢，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来推广？
4: 上海已经进入到重度老龄化时代了，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接近总人口的40%，所以公司准备全面发力银发经济，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有兴趣不？
2: 我？
4: 嗯。
2: 哦，谢谢金总想着我，但有点突然。
4: 不着急答复啊，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但丑话说在前头，这是一份内勤工作。
5: 你答应我了，我就希望你能够专心在这个事情上，
4: 以后彻底放弃买保险。
2: 啊，放弃买保险？哦，那恐怕我还做不到哎。不瞒您说，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担子很重。这卖保险的收入对我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4: 嗯，明白。这个入职以后的薪资情况。

0: 况，我可以去向 HR 帮你申请啊。嗯，
1: 抱歉啊，金总。哎，怎么说呢？前段时间，其实我的生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才刚刚消停。从感情上来说，我是非常想跟着您干的，但我现在实在没有这个心力和力气再去折腾了。
0: 理解，理解。那以后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1: 谢谢金总。

0: 哎，你在哪儿啊？李奋斗那个单子，我有新的想法。
1: 玛丽姐，
2: 哎，春露，上次谢谢你。
1: 玛丽姐，你能原谅我了？
2: 空了找时间，我们出来喝咖啡。
1: 好。
0: 所以我觉得他连自己是什么诉求都没有搞清楚。
2: 话是这么说啊，但李奋斗不是普通父母啊，我怕你们会谈崩。
0: 现在跟谈崩有什么区别呢？我刚才跟严秘书约了，说他下午有空，愿意抽半个小时来见我们。走吧。
2: 好，
3: 我们盘了一下李总名下的资产，给出的建议是成立一家控股公司，直接向受益人发放收益，具体结构如图所示。
4: 你等一下。你这份提案跟上一份有什么不同吗？
5: 是一样的。
4: 我这浪费时间陪你玩呢。
5: 李总，您觉得您的诉求是想让您的女儿给你生下继承人，对吗？
4: 对呀。
5: 错。
4: 什么？啊，我这花钱请你教我对错的，你能不能干？你不能干，你别在这忽悠。
5: 您先别着急。我觉得您的真实诉求其实是想让您的女儿 Yuki 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对吧？
4: 那当然了，所以什么职业经理人接班，什么女婿接班，那都扯淡。可可这个样子你们也看到了，跟我横还行，我要是走了，那外面那些虎狼都给他啃得骨头不剩。
5: 李总，您看啊，从您接触家族传承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了吧，市面上大大小小有加班业务的公司您都见过了，没有任何一家可以让您满意，您觉得为什么？
4: 你说为什么？能力不行呗，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啊，再不行我请外国公司了，钱在握手上，我怕找不着人。
5: 您觉得 Yuki 就那么不靠谱吗？没有您的庇护， Yuki 就会过得很惨。其实您只是内疚吧，因为您错过了您女儿大部分的成长时间，所以你想用一个不可理喻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内心的遗憾。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市面上没有任何一家加班公司可以完成您的诉求。
4: 完不成就滚蛋，就别在这废话了，完不成还说什么，别在这跟我废话。
2: 消气，我不怕您笑话啊，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学家族信托。哎呦，什么股权架构这个条款那个条款的，看得我头都大。我跟您一个感觉，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不都是为了卖产品吗？
4: 就

0: 什么？你听听人家说的。
1: 您就接着说。哎，李总，您坐好吗？我们坐下说。我前几天。

0: 多呀，我这什么规模？
1: 你们呀，都太想给孩子百分百的保障。没错，您的资金是他的这本书了，但依然达不到您的诉求。为什么？因为没有一种方案可以比得上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发现晚了，最后那个客户还是买了别的产品。刚才小周态度不好，但他也是着急，希望您能理解啊。
2: 嗯，对不起啊，李总，刚才我是太冲动了，但我只是想和您说的明白一点，家族信托被称之为从坟墓里伸出来的手，您不必过于遗憾之前对女儿的疏忽。好的信托制度可以让您在百年之后 Yuki 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他的父亲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他，爱着他。

0: 坐吧坐吧。
1: 你接着说吧。
2: 好，那李总我就继续讲。这是控股公司的结构，所以委托人就是你李奋斗先生。
3: 恭喜你啊，弟弟。

0: 做到了，我们成功了。
1: 小周，
0: 胡曼黎，谢谢你，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不知道说什么，那就先别说了。不用谢我，都是你自己坚持的结果。我早就说了，有钱人就喜欢你这样直来直往的样子。找个地方我们庆祝一下，我请客。
0: 我想吃你做的。
1: 还嫌我不够累是吧？
0: 做不做吧，
1: 领导都发话了，我有什么办法？走，今天给你亮个绝活。
2: 多少钱？
3: 一共560元。
2: 好嘞，过去了。
3: 哎，欢迎下次再来。
2: 走吧。
4: 生意不错呀。
5: 李总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
4: 严秘书请不动你，我就得亲自来呗。
5: 什么事儿？
4: 家族信托这么大单子都给你的好姐姐胡曼黎了，我够给你面子了吧？你是不是得给我个面子呀？
5: 你要什么面子？
4: 晚上回家吃饭，车在楼底下等你呢。

0: 还没好啊，我都饿了。
1: 快了。
0: 这么香。
1: 胡氏桂鱼成功。
0: 哎，这也没糊。还有什么？我帮你拿。
1: 你拿碗筷吧。
0: 好，
1: 可以吃了。

0: 太撑了，实在是吃不下。我都跟你说了，吃不下不要硬塞。你非得全部吃完。
1: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0: 你第一次吃我做的饭？我不是没吃过这个胡适桂鱼吗？这鱼好吃吧？
1: 好吃。
0: 这条鱼啊，看着简单，哎，从锅、食材、火候样样都很讲究的。
1: 我是反复实验很多次，最终才研究出来的。这个鱼。
0: 炸到什么时候外焦里呢？什么时候淋这个汁最入味？那是我老丁最爱吃了。好了好了，不说他了。我给你去泡杯大麦茶消消食，好吧？
1: 你别动，你坐。我拿个东西。啊。

0: 送给你。
1: 送我的？
0: 啊，
1: 什么东西啊？
0: 你猜。
1: 包。首饰。啊？蛮轻的嘛。难道是支票现金？
2: 哎，叔不可能，你打开看看。
1: 领导你也太霸气了吧，啊？
2: 你打开看看。
1: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加班搞工作啊？
2: 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0: 这份保险年金是我做给你的。
1: 送我的？

0: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且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世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世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2: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0: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清，冒世清，冒世清，让你看得清。
3: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0: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世清。
1: 我通过戴这个冒世清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世清，冒世清给我带来了方便。
4: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5: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冒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6: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看着看着一副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冒世清以后，以前的老花镜就放在桌子上，都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了冒世清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啊、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 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8: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冒视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所以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冒视镜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床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8: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5: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冒视镜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 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视镜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6: 冒视镜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视镜。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1: 冒视镜智能花镜，
9: 冒视镜智能花镜，
10: 冒视镜智能花镜，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远看近，
12: 看远看近
11: 只需一副，
12: 只需一副。
7: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镜。
0: 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2: 老时间，
13: 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加班搞工作啊？
1: 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2: 这份保险年金是我做给你的。
0: 送我的？

0: 100万的保费，分10年缴清。
1: 你可以啊，薛小仲，生意做到我头上了。哎，你说是送我一份保险，这保费最终还不是得我自己交啊？
0: 第一年的保费就在这张卡里，等你签了合同，就用这张卡上的钱交保费。
1: 好，第一年你交了，那之后9年呢？难道都你给我交啊？
0: 是啊，这张卡就放在你那儿，我每年都会把保费打到这张卡里。
1: 我提醒你啊，10年就是100万，你莫名其妙送我100万，都脑子瓦特了脑。
0: 你自己说的呀，让我做你的养老保险。不会不记得你说过这句话了吧？
1: 我啊，我说过吗？
0: 说过呀。
1: 哦，那我忘了。
0: 我没忘。
1: 我开玩笑的呀。
0: 我没有开玩笑，曼琳，是我让你丢了工作，让你失去了做保险的资格。现在我有能力补偿你了，我会对你负责任，负责到底。

0: 搞倒我的是陈凤堂林，跟你没关系的。那将来给我养老们，是丁丁的责任呀。你心意我领了啊，卡你收回去，单子做成了，该我的钱一分不少我就行了，知道了。
1: 英军不会伤你的，但这张卡你必须收下。
0: 你强买强卖啊！我这个人啊，工作上还是喜欢分分清楚比较好，知道吧？谈钱伤感情，谈感情又伤钱又伤感情，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但我不这么觉得。
0: 哎呦，终于找我，什么事情啊？我给他回个电话。一会儿你把桌子收拾一下啊。
1: 嗯，不瞒你，我。

0: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做完了，你先休息一下。
1: 哦。
0: 您看一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你给我分析分析，我是不是想多了？
2: 分析什么呀？弟弟喜欢你呀，你看不出来？
1: 一呼吸为啥？为啥才得一呼吸啊？
2: 哎呦，你也不用这么踩自己啊！感情的事情嘛，谁说的好了？哎，你看呀，连丁志远都重新爱上你了。你现在

0: 有两朵桃花。好好收拾收拾，赶紧回回春，看能不能再添一朵。
1: 哎呦，侬不要啥彩礼瞎塞我，真的是，非要男人干什么？啊，老娘不能独自美丽啊！
0: 行，咱独美。所以弟弟这朵桃花，你打算怎么办？
1: 烂桃花。他要真有那个意思，我就完蛋了。不能一起搞钱，怎么办？要他干什么？
0: 明明是偶像剧的画风，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了家庭伦理剧？
1: 不能搞钱，对我来讲就是恐怖片。
0: 哎，那我问你啊，你对他有意思吧？说实话，要是撒谎的话，这辈子都接不到单子。
1: 呸呸呸呸呸！我就是单纯把他当弟弟。
2: 我刚脏了呀，你才40
0: 还单身，现在姐弟恋不要太流行了，考虑一下。
1: 侬不要吓死我死了好吧？哎呦，我要走了。一分都没单下来，好多事情要忙了。我还要找房子搬家，一屁股子气。
3: 哎，你不是跟弟弟住的挺好的吗？怎么又要搬家呀？
0: 他现在这个样子，
1: 我还能住下去吧？给干吧。再说小丁，我也不能让他一直住在那个女人家里啊。哎呀，现在嘛，房价在跌，房租在涨，稍微像点样的房子，哎，一个月最起码5000。我不干了，我去做事去了。
0: 哎，你要不要和小丁去我那儿住啊？反正我一个人哎。
4: 快走了，快走了。
5: 哎 ，Yuki 啊！啊，你回去住啦？挺好的呀。啊，你说。
6: 李总，可可在吗？
7: 在的，在后花园。
6: 啊。
8: 那曼迪姐，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我等你写啊。
9: 跟谁打电话热成这样？
8: 曼迪姐。
9: 哦，胡曼迪呀，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8: 李总，是我想的那样吗？
9: 你想哪样呀？我这不跟你聊天呢吗？
8: 不说实话可不帮你啊。
9: 其实吧，这我有时候觉得这挺像你妈的那个时候的。
8: 眼光不错呀，李总，这事我准了啊。
9: 你准什么？准你这瞎说。
8: 爸，我觉得你跟曼妮姐这事儿靠谱。哎，你不正愁接班人的事情吗？曼妮姐年轻，再给你生一个啊，不，两个。哎呀，天哪，我真是天才小媒婆。
9: 你是天才小疯子。什么一个两个的？我是看人女孩创业不容易，我是敬佩她的勇气，我是欣赏的。
8: 老李，你脑子里想什么我能不清楚啊？放心，这事儿都在我身上啊。
10: 哎，好的好的，嗯，那回头我们联系啊。好，再见。丁大啊，事情呢是这样的，让你家长来一趟吧。那我给你妈打个电话。
11: 老师，你没找到，他最近忙，很忙的，你就别去烦他了。
10: 你别害怕，老师啊，现在是想解决问题。你跟陈小军同学之间啊，一直都有矛盾，现在对方家长态度很坚决，一定要你公开道歉。老师啊，也是为了保护你啊，希望双方家长啊都能够坐下来聊一聊，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
11: 那让我爸来行吗？
10: 也行，那你今天晚上跟他说一下啊。行。

0: 总，吃饭呢。
1: 来了。小丁，吃饭了。
2: 不用了，我在同学家吃过了。我爸出差什么时候回来？
1: 后天吧。怎么了？谢谢。嗯。
3: 回来了。
4: 嗯。
3: 一天没见你人影，你去哪儿了？
4: 我跟周宁在一起。
3: 今天李青青跟我说，让我和他去保险公司谈泰银国际明年代理的险种，还暗示我说，3到5年之内他就会退休，我和唐英之间选接班人。
4: 挺好的。

0: 你还有事啊？
1: 啊，那个，哎，你好久没帮我爸白头发了。
0: 白着挺好的，显得稳重。
1: 不行，我就要你给我拔。
0: 拔什么拔？你不怕我给你拔秃了？与其秃了，还不如白着呢。
1: 哎呀，真好，你又骂我。
0: 泡沫子吧。
1: 不是，你一骂我吧，我就觉得你在关心我。以后你能不能每天都骂我呀？
0: 要骂人可以的，要付费的。
1: 行，那我办张卡，当个 VIP。
0: Society。明天你有空吗？
1: 啊？怎么了？我陪你去啊。
0: 跟客户约个饭。
1: 哦。谁呀？
0: 明天你就知道了。
1: 哎，你吃饭了吗？点点外卖吧。
0: 我吃过了，你吃吧。
1: 啊，那。晚安啊。

0: 哎，老板，
1: 嗯，
0: 这不是老妈送你的40岁生日礼物吗？
2: 哟，还是真是那件啊？
3: 还是扔了吧，也不是什么好衣服。
0: 你们不要，我要。

0: 喂。
1: 喂，李叔啊。
0: 有事。
1: 啊，孩子怎么样？
0: 你打电话来，只是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吗？
1: 孩子在你的肚子里，孩子好，你就好，我这是在关心你吗？
0: 我和孩子都好。
1: 但那样的话，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平时工作不要太累，要早点休息。如果真的感觉到疲劳了，那可就不好了。
0: 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其实我有个事儿想要拜托你。
0: 什么事？
1: 是丁塔尔学校的事情。他跟同学闹了点纠纷，我跟学校的老师通过电话了。我原本想着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可老师说了，对方家长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是明天。可我最早明天晚上才能到家呀。弄得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我就想拜托你帮我去趟学校好吗？哎，李索，你在听吗？
0: 既然是小丁的事情，为什么不让胡曼妮去出面？
2: 因为他落难了，你不想增加他的负担是吧？
0: 我怀着孩子，你就不担心我吗？
1: 你又来了，你能别这样总是制造对立面，
3: 制造矛盾好吗？
0: 我去。
1: 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跟老师再打个电话。
3: 等我回去以后再处理吧，好吗？
0: 志远，刚才是我敏感了，我向你道歉。我是你的妻子，也是小丁的继母，他现在和我们过，他的事情，我自然有责任。
1: 谢谢。

0: 谢小张。
1: 哎 ，Hello， 这么巧？
0: 不巧，是我让曼丽姐约你的。
1: 你就是他说的客户啊？
0: 请坐。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天我请客。
2: 哦，没事，等胡曼丽来了再点吧。
0: 曼丽姐刚给我发信息说她有事不来了。免吧，她不来我们吃。
1: 哦，你点吧，我都行。
0: 服务员。
3: 哎，来了。
0: 那就两份套餐了。
1: 啊，
0: 你好，这两份。
3: 好的，
0: 谢谢。
3: 稍等。
1: 哎，那你找我来是你爸那个单子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
0: 啊，不是，我主要是想谢谢你。我爸跟我说，最后是你那句话打动他了。
2: 是吗？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应该做的。
0: 感谢礼物，
2: 给我的。
0: 我亲手做的。
2: 哦，这我不能说。
0: 为什么？
2: 这普通朋友之间送这种带薪的东西不太合适。
0: 薛小昭，我没把你当普通朋友。薛小昭，我喜欢你。
2: 谢谢，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0: 很必，非常必。
2: 我无话可说。
0: 那我说，你男的，我女的，你单身，我也单身，给我个机会，怎么样？
1: 小姐，
0: 叫我可可就行。
2: 感情的事情呢，不是做事

0: 不是一个谁给谁机会的问题，对我而言，你就是我客户的女儿，仅此而已。
1: 那只是目前我愿意的。
0: 嗯，
1: 你先别说话，你听我说。第一次见你是曼里姐带你来挑衣服，我被你吸引，首先是因为你的颜，但很快我发现你高冷的气质更吸引我了。后来我向曼里姐打听过，她说你有女朋友了。 OK， 君子不夺人所好，我气了。不过她又告诉我说你跟女朋友已经分手很久了，那我可就当仁不让了。
0: 那他还和你说什么？
1: 他说你是那种外冷内热的人，打开自己很慢，但一旦能够让你接受我，你一定会是个很好的男朋友。
0: 这些都是他告诉你的，所以他鼓励你追我。
1: 嗯，
0: 他什么态度？
1: 什么叫什么态度？
0: 有多鼓励你？
1: 干嘛？明明在聊我们的事儿，你总提曼里姐干什么？
0: 抱歉，我突然想起来，我一个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处理一下。
1: 薛小舟，我知道你现在不喜欢我，想躲我，没关系，我是不会放弃的。你有拒绝我的权利。我也有追求你的权利，人的一辈子很短暂，能遇到喜欢的人是一种幸运，我是不会让你留走的。
0: Yuki 啊，我拒绝你除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什么？
0: 我有喜欢的人了，非常喜欢。实在不好意思，失陪啊，真的真的非常抱歉。

0: 谢谢啊。
1: 他说他有喜欢的人。
0: 那他这样拒绝你，你不难过？
1: 拜托，我喜欢他，追求他，他拒绝，那是他的损失，好不好？
0: 那你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1: 不用。哎呀，曼丽姐，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问你，觉得我爸怎么样？
0: 你爸？啊，人挺好的。
2: 真的呀？考虑一下，做我后妈。
0: 哟，你小小年纪，不要乱点鸳鸯谱啊！你爸对你妈感情那么深，要是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骂死你了。
1: 我爸也觉得你蛮好的呀，他要没这个意思，我不会开这个口。
0: 我没有那个意思的啊，尤其你说的这种意思。
1: 我爸绝对值得你培养感情，你考虑一下。
0: 我不考虑的，我也不打算再婚的。
1: 那就吃个饭，感受下。
0: 陪你喝个咖啡可以，饭就不吃了。
1: 要不我
0: 不要，要不啊！你再要不，我咖啡也不喝了。其实呢，孩子之间闹点小意见都很正常的，关键是现在有人把朋友圈截图发给了陈晓军，陈晓军父母知道了，非说这是校园霸凌，然后我们学校也很头疼。
3: 妮姐，这种事情闹大了。对哪方面都不好。
0: 一看你啊，就是个明事理的家长。我们啊，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嘛。现阶段呢，咱们让小丁把朋友圈删了，然后呢，在咱班会课上啊道个歉，争取啊把这个事情啊在班级内部消化了。
3: 明白，我来跟丁达尔说。丁达尔，我跟老师沟通过了，其实你们啊都是好孩子。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情就闹得这么僵，这样吧，今天的班会课你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前给陈同学道个歉，这事就了了。
4: 我给他道歉？他是作弊了吧？我不是说了实话，我冤枉他了吗？
5: 那他还威胁我呢，凭什么我给他道歉？
4: 算了算了，阿姨您别生气了，就算听到他不道歉，我也愿意原谅他。陈晓军，你恶不恶心啊？就会在老师家长面前装好人。
3: 丁达尔，你看看人家的胸襟，人家都先表态了，你还不愿意道歉？
5: 他那是装的，他平时总欺负我们几个瘦子。
6: 阿姨，我可没有，是他对我有成见。
4: 你撒谎。
6: 丁达尔啊，我知道你父母离婚，你的心情不好，要是我有什么话说错了，你可不要放在心上。
5: 你装，再装，信不信我打你啊。
3: 哎，丁达尔，你看你像什么样？我跟你说，你立刻道歉。
5: 不可能。
0: 算了算了，他就是太冲动了，你啊也别逼得太紧，回头啊我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3: 不是的，老师，这个孩子在家里被他妈妈惯坏了，就是欠管教，再这样下去会废掉的。老师等我一下。
7: 丁达尔，丁达尔，丁达尔，你站住，你站住。
3: 现在对方家长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只要你能在同学面前公开道歉，这事就了了。要是你不愿意，人家就会以校园霸凌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就闹大了。
5: 不是，他真的一直欺负我，所以我才会忍不住的去跟同学去议论，去讨论他。你相信我，他在班上人缘很差的，他没有朋友。
3: 你可以选择现在道歉，或者等到事情恶化了，对方家长找你妈了，你妈就会来给你擦屁股。你妈现在都自顾不暇了，你还给她雪上加霜，这不是你愿意看见的吧？
5: 你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妈？
3: 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你妈有多正确，她有多伟大。同一样事情上，
8: 他永远都做得更好。我现在要用事实来纠正你的想法。你爸之所以选择了我，是因为我比你妈更优秀。
6: 你太过分了，
3: 丁格尔。你要是不想再给你妈添乱，不想再给她增加负担，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希望你今天下课之前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不然把矛盾激化了，到时候你那个伟大的妈也兜不住。

0: 可可，到时间没有啊？
1: 哎，快了，快了，快了啊！还有2分钟。
0: 啊，来，嗯，
1: 怎么了？
0: 完了，是不是在涂这个？这怎么用？
1: 啊，这个是抗衰的，等你洗完脸涂脸上睡觉就行了啊。
0: 晚上才能用啊？
1: 嗯，
0: 那是不是又用这个呀？
1: 哎，爸，你这个得循序渐进的用，你不能都一起涂啊。
0: 你不是让我赶紧年轻几岁好和那个那什么？这我这满脸褶，我这不着急吗？
1: 嗯，
0: 我用点这个先。
1: 我爸，我今天跟曼妮姐提你了。
0: 她怎么说的？
1: 她拒绝了。那爸，你别难过啊。虽然说这个男追女呢隔层山，但有我在。我一定帮你愚公移山，嗯。
0: 嗨，本来就八字没一撇的事儿，你别去烦你二姑讨厌。
1: 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个不像你啊。

爸跟你说啊，这一个男的呀要喜欢一个女的，那他肯定是想拿下的，可一个男的

0: 要是欣赏一个女的呢，她就会尊重她。我以后就和胡曼黎就是好朋友就行了。
1: 爸，你最近是不是看什么霸总小说学习了？你想欲擒故纵？

0: 去哪儿了？
1: 我有点事情。
2: 你凭什么帮我约 Yuki 啊？
0: 啊？
1: Yuki 人好，家世好。你要是能跟他在一起，我这个做姐姐的也就放心了。
2: 姐姐，在你心里我就只是你的弟弟是吧？
1: 要不然呢？你整天跟丁丁兄弟长兄弟短的，难道真要叫我阿姨啊？
2: Yuki 有跟你说我喜欢的人了吗？
1: 他说了。
2: 你就不想知道是谁？
1: 这是你的隐私，我不想知道。
2: 是因为他是吧？
1: 把手机给我。
2: 你每天躲躲藏藏的，是想跟丁志远复婚是吗？
3: 要当小三，你脑子清醒一点好吗？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什么？他不在你那儿？这都九点了，他能去哪儿啊？不行，我得出去找找。
1: 我让佳佳把车开过来吧。
0: 好好好。
2: 丁丁不见了。
3: 啊？什么情况？
2: 我不知道，丁志远跟我说的。
3: 不是你，你先别着急。丁丁是不是去同学家里没告诉你们啊？
2: 不会，他从来不会这样的。我现在该怎么办？
3: 你先给他们班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你把小丁能去哪儿你列出来给我，我们一起去找。别着急。
4: 爸，出事了。那李姐的儿子失踪了。
3: 啊？
4: 你快帮忙想想办法呀。
5: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啊。
4: 你给我派个车，我去帮忙找找啊。
5: 好好好，让老王跟你去啊，别着急啊。
6: 那边有吗？啊，我去快打。没有啊，没有。
2: 你找到没有？我这边也没有呀，去哪了呀？
3: 这是我们刚刚去的二楼。
6: 啊，对对对对，我再帮你扫一下啊。哦，哎，那个谢谢啊，麻烦了。如果有什么消息，给我打电话啊。
4: 怎么样，找到了吗？
6: 没有，你那边呢？
4: 走，先上车吧。

0: 这附近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一遍了。哎，你说这孩子他能去哪儿啊？
1: 我刚才已经报过警了，警察正在排查录像，他们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
2: 我爸也找交警大队的朋友帮了忙，说要是有小孩发生车祸会马上通知我们。
0: 哎，你去哪儿？你去哪儿？
3: 不会的，不会的，我跟丁丁说过的，过马路要看灯，就算是绿灯，也要来回看看才能走的。
0: 走，
3: 不会的，不会的。
0: 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站住！你是谁啊？你大晚上在我们家门口晃来晃去干什么？
1: 我走错门了。
0: 你等等，你等等，你住哪儿的？你干什么的？
1: 阿姨，我不是坏人，我这以前是我家，我就是想来看看。
0: 你以前住在这儿？
1: 朝北的那间房间是我的卧室，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外滩三件套。
0: 那你这么晚来，你是想看什么呢？
1: 没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0: 小朋友，已经很晚了，你早点回去吧，不然你爸妈要担心了啊。
1: 阿姨，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就只是看看。
2: 这个厉害了，
3: 好厉害呀、啊！
0: 进来吧，
2: 它会飞的，你知道吧？
3: 啊，会飞呀、啊！
2: 啊，你喜欢哪个？
3: 喜欢这个。
2: 哦、这个、啊，这个也蛮厉害的，你看。
3: 哇，这个也好漂亮呀！
2: 好看吗？
3: 好看。
0: 这房子虽然买的贵了点，但装修我们挺喜欢的，好看又实用，所以后来也没有再重新装修过。
1: 是，都是妈妈自己设计的。啊，
0: 那你妈妈挺厉害的。
2: 谁呀？这是？
0: 是原来房主的儿子。
4: 哎呀，我说顾曼丽啊，
5: 你是去家长会，又不去相亲的。
6: 男人才不陪我打扮，家长会嘛，你懂的。有成绩的比成绩，没有成绩的嘛，只能顶外。
7: 宝妈，我无故躺枪好吧？
8: 哎，我是不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快四十的人、啊？
9: 看起来像没出生的。
8: 我警告你啊，
10: 一会儿我会去跟英文老师了解情况的。他要是说丁丁英文成绩没有进步，
9: 大姐，我也错了。
10: 重新说，我看见像多大的了啊？
9: 看起来像九零后吧？
7: 啊，一八九零后，
8: 龙翔喜死了！
11: 别打我大哥！
12: 别打我大哥！
13: 两个一起走啊！

0: 孩子，都挺晚了，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送你回家吧，别让父母担心，好吧？
1: 切，我也想回家，可我已经没有家。
0: 这个怎么弄啊？
2: 你去劝劝哥哥。
3: 哥哥。

0: 喂。
1: 哦，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来，找到了，在曼度花园。
2: 在哪儿？
1: 我现在就来啊。哎，
2: 慢点慢点。你慢点了，慢点慢点。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
1: 啊，
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 嗯，
2: 谢谢团长。
1: 啊，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打搅你们休息了。
1: 没关系，买了你们房子就是有缘分，只不过孩子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啊？在我们家一直就在哭，我们也没办法，就给原来的中介打电话，这才找到你们。
0: 谢谢谢谢，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
1: 没事的，宝宝跟哥哥阿姨说再见了。
2: 哥哥再见。
1: 跟阿姨再见。
0: 再见。
1: 那我们先走了。
0: 谢谢啊。
1: 真乖啊宝贝。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不能跟我说要离家出走，怎么啦？啊？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妈妈说的？
1: 好了，人没事就好，别说了，回去再说。
0: 丁丁啊，现在爸爸妈妈都在，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好吗？告诉妈妈。
2: 是啊，到底因为什么非要离家出走啊？啊，你看这么多人都在找你。
3: 都是我不好，我以后不会再这样。
0: 丁丁，你今天晚上要是有什么，你让妈妈怎么活啊？啊？你心里有什么事情告诉妈妈，
1: 妈妈不怪你，你说给妈妈听好吧，你跟妈妈说。
0: 怎么了？怎么了，丁丁？
3: 我不想道歉，我明明没有做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起了，对不起，我错了。
2: 谁让你道歉了啊？是老师还是对方家长？
0: 谁让你道歉啊，丁丁？你跟妈妈说。

0: 小丁，明明是你自己离家出走，怎么能让大家误会我呢？
1: 你说如果我不道歉，对方家长真的闹大了就会连累我妈。我妈现在已经够烦的了，我不能再拖累她。可是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道歉，我明明没有做错。我想不通，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2: 你真的跟孩子说这样的话了？不管怎么样，先把事情弄清楚吗？
0: 现在都怪到我头上来了。志远，小丁一直对我有意见，你是知道的。
3: 你有没有逼我儿子道歉？
0: 胡曼林，我是为了他好。
3: 有还是没有？
0: 我有，但是

0: 妈妈，你别这样，妈妈，你干啥呀？妈妈，我错了，你别这样。
1: 。都不会让你住在别人家里，妈妈错了，我再也不会把你交给别人了，弟弟。妈妈错了啊，不哭了啊，走。

0: 对不起啊，丁丁。
1: 老妈，别说了，谁都不许再说对不起。我不说，你也不说。妈，你们现在去哪儿啊？
2: 我们回家呀。
0: 哪里还有家呀？
2: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1: 妈妈，小池哥哥说的对，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家。

0: Yuki， 今天谢谢你啊，也替我谢谢李总。
1: 没事的，马丽姐，这么晚了，快带孩子回去休息吧。
0: 再见。
2: 辛苦了。
1: 哎。
2: 啊？哦，那个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对不起，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
1: 薛小舟，你以为我大晚上的忙进忙出的是为了讨好你，让你爱上我？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曼理解。
2: 哦，那太好了，我替他谢谢你。
1: 另外你也帮我劝劝曼理解，认真考虑一下我上次的建议。
2: 什么建议啊？
1: 我爸这个人呢，虽然不如曼理解的前夫有文化，但第一他是真有钱，第二他人不坏，第三他喜欢曼理解，有他罩着，曼理解也能给孩子更好的照顾。
2: 哪儿呢？
3: 在房间呢。
2: 啊，没事吧？
3: 没事。今天谢谢你啊。
2: 好，
3: 那你休息吧。
2: 啊，你也是。

0: 志远，你听我解释，我也没有处理这样的事情的经验。当时老师说了，对方的家长想把事情闹大，我一时着急，就想要让小丁道个歉，这事情就过去了。
1: 如果是出于善意，你为什么要拿胡曼黎说事？
0: 小丁他不听我的，我知道他在乎他妈妈，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想着用这个办法的。
2: 你知道他在乎他妈妈，所以你用这种方法来伤害他，至死何辜啊？你怎么变成这样？
0: 我怎么变成这样？我怎么变成这样？是不是该问问你自己啊？
2: 问我？
0: 你还记得他送给你的生日礼物，那件西装，你还记得吗？

0: 这能说明什么？你想说明什么？别说他是丁达尔的母亲了，就是一个普通朋友送的礼物，我留着那叫礼貌，叫尊重。
1: 普通朋友，你会给普通朋友的爸爸缴纳养老院的费用吗？一年20万的费用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如果你心里没有鬼的话，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
0: 太晚了，我不想再说。
1: 你别走。你能感受到吗？孩子的态度，我们的孩子，他也想知道为什么他的父亲要这样做。
0: 别逼我。
1: 你别逼我。自己的孩子你不管，你去管你前妻的爸爸，为什么？今天无论如何，我和孩子都需要有一个交代。
0: 因为我想这么做。我跟他在一起10年，我什么都没有给过他，最后是我出轨，是我伤害了他。我现在除了钱，我还拿什么补偿他啊？就算是钱，也补偿不了一丝一毫。
1: 当初是谁说的，在和他的婚姻里备受折磨，行尸走肉，是我解救了你，怎么突然间又变得你欠了他呢？那我呢？我算什么呀？你现在搞这样的自我批评，你对得起我吗？
0: 是我当初的日子过得太好了，我觉得这样的好日子是稀疏平常的，是我应得的，所以我不满足，所以我总盯着他的缺点，无限的放大放大再放大。
1: 你后悔了是吗？丁志远，请坦白的告诉我，你是不是后悔了？
0: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李苏，我们是有感情的，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我对你又多了一份责任，后悔也好，无悔也罢，现在我在你身边，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其他的别多想了。

红曼丽，我进来了啊。

0: 小周，这些日子多谢你愿意收留我。现在小丁回到我身边，继续住在你这儿也不太方便了，所以到此为止吧。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1: 你看，到此为止，你说了不算。弟弟对你感情蛮深的，我都感动了，哎，你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啊？哎，曼丽啊，我跟你说啊，你可以喜欢弟弟，你也配得上他，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不好意思呀。你说我跟雪小猪说起来蛮神奇的，一开始嘛我恨死他，到后来知道他家里的事情，我可怜他，再后来我把他当亲人。我是蛮喜欢他的，但不是男女那种喜欢，你知道吧？弟弟现在不依不饶啊，土豪女儿喜欢他，老板要提拔他，他是聪明人，给他点时间，他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他自己好。那你后面打算怎么做了？烦死了，我要静一静。那时候金总向我抛出橄榄枝，我拒绝太快了，早知道就应该答应下来，和这些男的撇清关系。
2: 就是，我们就好好享受我们的，让这些男人啊靠边站。哎，我卡里还有好几次呢，你今天多做几个项目，把它运用掉。
3: 两位，咱们可以开始了。
1: 你跟我一起做吧。
2: 我不做了，你做。
1: 那要等我很久嘞。
2: 没事的。现在又不工作，有的是时间。
3: 那咱们先换一下衣服吧。
1: 哦，好，妈，你去换，你去换。一会儿你在边上睡一会儿。
2: 哎，你别管我。
4: 来了，是不是忘带东西了？
5: 钟姐。
2: 你找曼黎啊？
5: 啊。
2: 她出去见客户了。
5: 哦，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2: 哎，等等。聊几句吧。你和曼黎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5: 钟姐，我曼黎是认真的。
2: 我相信。但你有没有想过他对你是什么态度？
5: 我觉得他也喜欢我。
2: 然后呢？那又怎么样了？
5: 钟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2: 他比你大11岁。
5: 我不在乎的。
2: 你不在乎？你不在乎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吗？11岁你以为就只是数字的差距吗？错。这11年的差距意味着他比你承担了更多。
5: 我明白，但我可以陪他一起克服。
2: 小周啊，有些事情呢只能自己去面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5: 钟姐，我非常感谢你和我说这些，但我现在真的很着急，我希望为胡曼丽做些什么。
2: 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选择。
5: 可是我做不到。
2: 小钟啊，你站在曼丽的角度替她去想想，她现在失业离婚，卖了房子，父亲生病，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你又要给他施加压力，还要让他开始一段在常人眼里匪夷所思的感情。
1: 你觉得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吗？他能欣然接受吗？
0: 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时间和空间去把生活理顺。
5: 我听明白了，如果我 不是说如果吴曼黎再遇到任何难题的话，你能告诉我吗？我替他解决，让他知道，行吗？
1: 好，
5: 谢谢。

0: 假设啊，真就说假设，你要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
1: 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嘛，第一肯定是要小丁能接受，对吧？
0: 对对，那第二呢？
1: 第二嘛，要也能接受小丁的。
2: 大二，
3: 这边，
4: 篮球正着。
2: 丁哥，丁大二，
3: 可以防他。
5: 等我一下啊。
0: 来，
3: 快点，
5: 小周周，你怎么来了？
0: 来给我的好兄弟送温暖，啊！
5: 是来打听我妈的吧？你跟他吵架了？
0: 他跟你说的？
5: 那还用说？那天早上我还没睡醒呢，他就给我拽起来去了钟宁阿姨家。到底干了什么事儿，把他气成那样？扣他钱了？我跟你说，这是他底线，那个千万不能踩。否则他会跟你拼命的。
6: 我不是那种人，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5: 我觉得你是啊。
0: 说认真的。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5: 哪方面？
0: 各方面。
5: 内在外在都挺好的，能处。
0: 就是想。
5: 你突然这么严肃干嘛？你要干嘛呀？我不是一直都把你当好兄弟了吗？
0: 不是我就是想问你，能不能就是接受我和你妈？
5: 我不是一直能接受的吗？你们在一起不是干挺好的吗？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回去之后劝劝他，不要跟你闹掰，行了吧？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接受，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
5: 哪种在一起？
0: 哎呀，那就是你爸和你妈那种。就是在一起啊，不是你别啊，我是认真的。啊，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啊，我想和你妈妈在一起。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但事实就是事实，我骗不了自己，所以我现在需要你能支持我。
5: 这太狗血了，你让我充个电缓一下。那我该叫你什么呀？
0: 你不用改口，你不用叫我爸。你还是叫我哥，不对，你叫我叔叔，对，叫我叔叔。因为之前你妈妈和我说过，如果她再找一个伴侣的话，她优先考虑的因素就是你，所以我需要你接受我、认可我，这样我和你妈才有可能。
3: 班长，到你了。
5: 马上，我要去踢球了。
0: 不。大儿，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是认真的，希望可以照顾你妈，我希望对她好，同时我也希望照顾你，明白吗？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接受我和你妈在一起？
5: 这种事儿，你跟我妈比较好吧？
0: 我很确定，我觉得你妈也是喜欢我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躲，对吧？大儿，我现在呢？就需要你一个答案。
7: 我随便，
0: 随便。
5: 我只希望我妈妈开心。
0: 那没问题啊，她肯定开心。所以你是同意了？
5: 啊？我要去踢球了。
0: 不是你，达尔。
5: 传一个。
0: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你到时候别反悔。

0: 辞职信我收到了。
1: 哦，
0: 我瞒你，我喜欢你。
1: 小周，你可能还太年轻，还不能准确地分辨对我的感情。其实这种感情很可能只是友情，最多再加那么一点点。
0: 我很清醒，我可以再给你说一遍，我喜欢你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喜欢。
1: 可是我把你当弟弟啊。
0: 你是在意外界的眼光吗？这个你可以放心，打也不反对。
1: 什么意思？
0: 在找你之前我找达也谈过了，他说的很好，他说他只希望你开心，其他都……
1: 那谁让你去找丁丁的？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他还是个孩子啊。
0: 对不起，胡玛丽，我知道这样做有点冒失，但是我相信你说过如果你再找的话你需要打耳朵，
1: 我揍死
0: 你！我就去问了。
1: 很多话我原本是不想说的，是你逼我说的啊。你觉得你现在比我强是吧？只要你接受我，我一定不会拒绝的。你觉得我离过婚，事业又走下坡路的老女人，一定会接受你是吧？
0: 没有。
1: 哎，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比你更好的人选呢？
0: 你是说？比奋斗吗？
1: 是不是比你强？
0: 不可能， Yuki 和我说了你拒绝他。
1: 谁拒绝他了？他追我追的比你紧好吧？
0: 难道是因为钱吗？钱我也会有的，我会非常努力，接了李青青的位置，我有很多机会赚很多钱，你的未来小丁的未来我都可以照顾到的。
1: 你呢？努力到天花板也就是个高级打工仔，你这辈子再怎么奋斗也比不上你奋斗的。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我等不起也输不起了。你说说你本来好聚好散挺好的，你非得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该说话我都说到了啊，听不听随你。我走了啊，再见。以后也不要再见了。
0: 不是，慢点，你等一下。
1: 干什么？

0: 你喜欢是吧？送给你，祝你成功啊！
1: 这个聚宝盆里每一个电话都是我们一起打的，每一个客户都是我们一起见的。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彼此最困难的时候，就在这个咖啡厅。我们和麻将稳定单就是在这儿谈的。我们在这一起分红，一起争吵。我甚至在这还把合同给撕了。在我被人欺负的时候，是你站出来帮我骂回去；在我取得成绩的时候，你可以为我骄傲。这些记忆对我来说都是最美好最宝贵的，但对你来说，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难道这些就一文不值？难道你都忘了吗？

0: 什么？你住手！
1: 我现在可以忘了吗？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不想再低三下四卖保险，我不想再看人脸色了。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次翻身机会了，求你放过我，放过我好吗？

0: 金总，金总，
1: 哎，
0: 胡曼丽来向您报道。
1: 你能来，我可太高兴了。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啊？嗯，
0: 哎，说来话长。最近接触到的一位客户，让我有些触动。

0: 陶姐怎么走得这么突然？
1: 正在废片家摔了跤，心脏病就发作了。
0: 心脏病？
1: 他一直说胸口不舒服，也不舍得花钱去做检查。谁想他一摔就发病了，又是赶在个晚上，一晚上都没有人发现。等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卖废品的时候，人就没气了。
0: 小轩，你当时候咱不能哭，身体要紧，把汤喝了。你小产了，孩子没了。
1: 是我不，没有听我妈的话。
0: 这怎么回事啊？你老公呢？他人去哪儿了？
1: 流产就是因为他，我妈现在我刚走，他就来要钱还赌债，我说我不肯，他就跟我提出离婚，我一着急上火，就流产。他说我妈这个遗产，他算是婚内财产，法院要判一半的钱给他。

0: 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陶姐她要的不是收益，也不是防着女婿，而是一份养老保险。
1: 怎么说？
0: 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她身体不舒服，早点劝她买养老保险，蓝阳的百岁居配套服务跟上，那在她摔倒的时候就能发出警示，陶姐可能就不会死，他们家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1: 是啊。
0: 那天走出废品站，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和陶姐一样的普通人，我就在想，太多了，还有数不清像孙阿桃这样的父母，这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老了本该享受生活的，可满心满眼却只有子女，就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实是可以双管齐下的。
1: 嗯。
0: 所以金总，我想做那个人，我不想陶姐的悲剧再发生了。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但我还得再提醒你啊，这个职位属于内勤，挣的可不如卖保险多呀。
0: 金总，蓝阳的薪资水平在业内属于是高的了，够我养活一家老小了。
1: 还有，推广部现在人手不够，需要你亲自带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去跑去推广。对于一个进过百万圆桌的人，你这身段放得下吗？
0: 我吧，就是个接地气的命。你看我双脚离地飘起来才多久啊，各种坏事都找上我了，我能怎么办？
1: 哼。哎，好，欢迎回家。
0: 谢谢金总。
2: 吴老师，欢迎回归。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于元，现在吸氧这个项目呢是由我分管。
0: 于总，您看一下，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出你的一份吸氧推广计划，您看看。我是这样想的，整个推广部门两个人为一组，寻找适合的小区，对公司入股的天养养老院进行推广。
2: 每一个小区寻找一个老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免费入住体验。
0: 对，我们对入住者是有要求的，首先要年满60岁，身体健康的。
2: 嗯，
0: 我自己也会组一个小队，大家可以自由组合。春露以前跟我干过，要不这次春露你跟我。
3: 好啊，我愿意，谢谢马理想。
2: 没问题，你这个计划看上去很不错，我呢会尽快把这个方案提上去，如果公司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项目来执行。
0: 好，
2: 各位，我们吸氧计划的团队今天就正式成立了。
4: 机构已经发律师函了，还款我们逾期半年，再去跟他们协商一下吧。

0: 再给我们点时间呀！
1: 这已经是协商过后的语气了，邱总。如果再不想想办法，到时候别说志格了，薛总生前所有的私人财产都会被查封拍卖用来还债。这笔还款还差多少资金链缺口？
0: 去除应付款还差500万，
1: 那加上应付款呢？邱总，应付款是我们已经拖了一年。上次校区的装修公司还打电话给我，说如果再不把他们的货款付了，他让我出门小心点。
2: 怕什么？志格没了，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现在就告诉我，加上应付款，我们还差多少钱？
0: 那还差700万吧。现在银行已经不批贷款给我们。之前能借钱的那些老总，也都借过一轮了。
1: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0: 好，那我先出去。
1: 邱总，文具供应商找了一堆人堵在门口，要闯进来。
2: 那你报警了？
1: 报了，警察在路上，保安已经拦不住了。
2: 那你让黄师傅在地库等我啊。
1: 黄师傅上个礼拜被你辞退了。
2: 你帮我拦一下，我从后门走。
1: 哎，好。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嗯，
0: 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
1: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0: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1: 嚯，
0: 我们剃头这是手艺，
1: 人说的对，人家是手艺活啊。
0: 哎呀，什么什么

0: 少爷，是个人就会。
1: 不是不是，您还别这么说啊，您可千万别说大话。
2: 你看还说大话干什么？还师傅这么这么的啊？你把这换掉给我，你看我给你喊两声，我给你做做，你看看是不是个人就行啊？
1: 不不不，您等会儿，这位二哥想干什么呀？
2: 这位二哥就纯粹起哄，拿人家开涮啊啊！那位一生气，班儿坐上了，他奔儿就把这换头拿过来了，
1: 他抄起来了，
2: 转身拿棍儿。晒蹄头，师傅，我这声中不？
1: 啊，中！
2: 打晒蹄头，这声大远不？
1: 啊，大远。
2: 打晒蹄头，这声正宗不？
1: 啊，那正宗。
2: 当晒蹄头。
1: 行了，就二哥这么吆喝，能有人来吗？
2: 你别说，赶巧了，突然打那边过来一位，哎呦，先生，我想剃个头。
1: 这位不是倒霉催的吗？啊，还真来了。
2: 这二哥一看乐了，哎呦，我说师傅，你都一头五了，你不开张？你看我刚两声，我就给招来个人。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没有不咸菜的大酱缸，我这一捞就捞个大酱菜疙瘩。你看，
1: 他拿人当咸菜了。
2: 哎呀，老先生，您过来，您剃头是不？
1: 啊，我剃头。
2: 啊，您剃头好嘞。你就请好吧。
1: 哦，
2: 来，老先生啊，我给你围上来，坐下。老先生坐，你坐呀。
1: 我往哪儿坐呀？
2: 哦，对了，还没给你搞凳子呢，是吧？
1: 这不废话吗？
2: 你要是一屁股你坐地上，我还够不着你了。老先生，你是要平头还是要分头？
1: 啊，我要个平头。
2: 哦，左边分，右边分。
1: 走。不是，这平头怎么还左边分右边分呢？
2: 对了，老先生，你可有知识的人呢啊，寸毛不好分呐。
1: 哎，什么叫寸毛啊？不是，这二哥到底会不会？
2: 你别说，这二哥平常还真练过
1: 哦，
2: 啊，推过几回。
1: 是啊，
2: 他会使这个推子
1: 哦，
2: 拿着推子咔哧咔哧咔哧咔哧，真给人推上了
1: 哦，还真会两下子。啊，
2: 一边推，嘴里边还一边捣鼓着。
1: 怎么捣鼓？
2: 他气那师傅。
1: 哦，
2: 老先生，你看我推头啊，我还有口诀。
1: 您有什么口诀啊？
2: 这叫上三推，下三推，推来推去弄一嘴，全部弄神上了。那个，
1: 您往哪儿抖了啊？
2: 哎呀，老先生。你就请好吧。
1: 啊，
2: 这位剃头的老先生剃着剃着睡着了。
1: 哦，
2: 把头低下了。
1: 啊，
2: 这二哥还继续给剃。
1: 嗯，
2: 嘴里怎么还不闲着，
1: 还叨叨。
2: 你看看没有，我这还有个口诀。
1: 哦，还有口诀。
2: 这是剃平头的口诀。
1: 哦，什么口诀？
2: 这叫上三推啊，下三推，推个王八盖子驮石碑。
1: 哎，不是，这位怎么这么说话啊？
2: 这老先生低着头睡着觉，他听不见呢。
1: 哦，睡着了。
2: 没一会儿功夫，他推完了。
1: 嗯，
2: 老先生，哎呦呵，醒醒吧，好嘞，照照镜子，你看看这手艺中不？
1: 这推的怎么样啊？
2: 这老先生冲着镜子一看，
1: 嗯，
2: 师傅，你给我剃的是什么头啊？
1: 平头啊，
2: 这是平头。
1: 嗯，
2: 这是平头，这不是光头，这是平头吗？这不光头，这
1: 怎么改光头了？
2: 怎么是光头呢？你拿手磨吧，我拿手磨。哎，你这平头怎么从脑袋半截这给我留起来了？
1: 哦，从这儿留的平头啊！
2: 这二哥低头一看，老先生，你刚才你睡觉，你是不是低着头来着？
1: 对啊，
2: 你一低着头，我把这儿当脑门子了，我还纳闷你脑门子怎么那么长呢？
1: 二哥，好。
2: 老先生，要说你们这个睡觉啊，你就是耽误事儿呢。这
1: 他还怨别人了，
2: 给这老先生给气的。你这像话吗？这个啊，你给我打这儿留起来，我怎么出门啊？
1: 多难看
2: 啊！我这不成傻二哥了？
1: 就是啊。
2: 老先生，你看你有意见你就提，你说话吧，你叫我小名干什么呀？你看，
1: 真叫傻二哥。
2: 行了，我给你改改。
1: 嗯，
2: 跟你商量，咱们改个光头吧。啊，
1: 改光头。
2: 啊，改光头比较方便。你要是改坟头的话，我实在找不出那么多毛给你结上了。
1: 您就别提这毛了啊。
2: 得了
1: 啊，
2: 改就改吧，
1: 改吧。
2: 接茬就给推。
1: 嗯，
2: 一边推着，他嘴里还叨咕着，
1: 还叨叨。
2: 哎呀，我改光头啊，也有口诀。
1: 还有口诀，
2: 我这叫上三推，下三推，推来推去，推半嘴。
1: 半嘴
2: 啊，那半嘴先前让我给铲平了。
1: 还是废话。
2: 光头好了，老先生照照镜子吧。
1: 这光头就别照了，拿手一摸就知道。
2: 老先生刮刮脸不？
1: 你看剃完头了，得刮刮脸。
2: 刮刮脸啊。
1: 嗯，
2: 老先生清号吧。
1: 嗯，
2: 坐好了。你把脑袋伸出来，我上那边磨磨刀去啊。
1: 嚯，您这吓人不吓人？那叫杠杠刀子，
2: 在边上杠着刀子。
1: 嗯，
2: 杠完刀子回来以后给涂上了肥皂。
1: 嗯，
2: 就开始刮脸。
1: 这二哥什么都敢招呼。
2: 一边刮脸嘴里

0: 老人呢？
1: 老先生，醒醒，
0: 醒醒吧！
1: 老先生睁开眼了。
0: 嗯，
1: 你干什么呀？
0: 就是啊，
1: 我跟你商量点事
0: 儿。嗯，
1: 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
0: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1: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0: 嚯！都剃下一个去了。不错，
1: 这老先生听什么？把眉毛给我剃一个去！哎呦，我的干爹哟！这位二哥说：“老乡，你客气什么呀？你就叫我小名就行，你甭认干亲啊！”
0: 你看，谁跟你客气了？
1: 不是你给我一个眉毛，我俩眼睛，我这什么模样？这个，我能出门吗？一道杠俩姓，我是成中尉了，这玩意儿的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呢？
0: 二哥说什么了？
1: 二哥说：“老乡，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啊！
0: 消气！
1: 我也知道这么着不好看，这么着我就跟你商量商量，把俩眉毛我给你刮平喽啊！
0: 全刮了。
1: 哎，你刮好了以后，你看我兜里有根铅笔，我给你描个大柳树叶子眉毛，显得摩登啊！一出门，大家伙不都瞅你吗？
0: 您琢磨什么模样啊？一光光脑袋，俩大柳树叶子眉毛，那是人模样吗？
1: 行了，依了你，咱不描眉了，
0: 别描了
1: 啊！我都给你弄光了它啊！你看这下好啊，这脑袋上一点毛都没有，看哪都是亮的。
0: 各位您琢磨琢磨啊，整个一大肉球啊。
1: 老先生，我都给你弄好了，咱们洗洗吧。
0: 还洗吗？
1: 这老先生一咬牙一跺脚，给我洗。
0: 这不就是倒霉催的啊。
1: 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
0: 是，
1: 就这么一通折腾，
0: 嗯，
1: 就那小火炉子上面那铜锡炼盆里的水
0: 啊
1: 都快开了。
0: 开了。
1: 嗯，这二哥过去啊，拿手一摸，哎呦，挺烫的。
0: 是，
1: 顺手找了一小舀子，舀了半舀子水，照这老头，哇，
0: 呵，
1: 就这一下把这老先生叫的，哎呦，你打算烫死我呀？
0: 您这也太热了。
1: 这句话二哥不乐意了，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0: 怎么了？
1: 但凡下得去手，我能用手崴不？
0: 啊？哎呦，他还有理了，你下不去手，人家脑袋受得了吗？
1: 老先生，你这个脑袋可就好洗了。
0: 怎么了？
1: 都涂了这一层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擎天柱被抓之后啊，威震天对他刑讯逼供，
6: 是
5: 让他说出啊汽车人的下落，打死不说呀，然后请出来霸天虎世代相传的宝兵器。此兵器一出，那是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叫人胆寒。
6: 什么宝贝？
5: 十字改锥。
7: 捉放擎天柱怎么样？
6: 捉放擎天柱，
7: 哎，
6: 捉放曹是这样啊，曹操刺杀董卓未遂，逃到中牟县，陈宫泰捉曹放曹。
5: 我这是擎天柱兵败塞伯坦，来到地球被威震天抓了又跑。
6: 这还真一样，
5: 就是那么任性。
6: 嘿，好，
5: 那咱就定下来了
6: 啊。
5: 定之前
6: 啊，
5: 咱们签一份合同，
6: 这讲究。
5: 哎，咱这算是互相有保障。
6: 对呀、啊，
5: 因为100万算挣到手了。
6: 是，
5: 合同是国际大律师给我拟的。
6: 好，
5: 哎，特别的专业啊。您是乙方
6: 啊？对，
5: 我是甲方。
6: 哎，
5: 乙方自愿为甲方啊出演京剧《捉放擎天柱》。
6: 没错，
5: 中间不得罢演或不去。
6: 那应该
5: 罢演的是小狗，不去的死全家。
6: 就
5: 这么一个。
6: 怎么这还带启示？
5: 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呀，很专业的一个合同。
6: 太专业了，
5: 您行吗？签了，
6: 签了，我
5: 签了，签了，
6: 签合同。
5: 咱区分一下角色，
6: 好，
5: 有一个主角
6: 叫
5: 擎天柱，
6: 擎天柱，
5: 您来，
6: 这是什么行当？
5: 这行当大货车呀 ，C 本不能开，掉头是吃功夫。
6: 等会儿，我跟你说啊，我问的不是行业
5: 啊，
6: 行当啊，
5: 老生，
6: 我来，
5: 行吧？
6: 我
5: 还有一个反面人物啊，
6: 威震天，
5: 我来。
6: 这个
5: 花脸
6: 哦，您来，
5: 当然了，
6: 两个角色少点。
5: 您的意思这样吧，
6: 加一个，哎，
5: 把潘长江老师也请到台上来，
6: 太好了，
5: 咱一块儿唱怎么样？
6: 对呀、
5: 啊，这样啊，
6: 潘长江老师
5: 啊，
6: 咱们一块儿，
5: 对，
6: 他来谁？
5: 他来大黄蜂，
6: 干嘛让他来大黄蜂啊？
5: 底盘低啊，大黄蜂，合适，大黄蜂。
6: 干脆啊，
5: 这样把您的钱分他一半，咱们一上来一块演。
6: 别，哎，那就别来，那别来。
5: 100万分多，不是
6: 要分钱就别来了。100万我自个儿挣的。
5: 视钱财如父母。
6: 这个加一个，这个加红蜘蛛怎么样？
5: 红蜘蛛我看过，
6: 哎，
5: 反映女性犯罪的这么个电视剧。
6: 不是那红蜘蛛
5: 啊，
6: 是那个霸天虎那助手
5: 小飞机儿。
6: 对，
5: 得嘞，刚那大飞机大花脸
6: 啊，
5: 小飞机小花脸怎么样？
6: 行，
5: 小花脸那得嘞、啊，咱区分一下好吧？
6: 好，
5: 区分一下啊。从现在开始啊，这个手绢就不叫手绢了，
6: 这是
5: 保险杠。
6: 这怎么跟大围嘴似的？啊，
5: 保险杠
6: 哦，这保险杠了，
5: 这后保险杠装哪儿？
6: 咦、
5: 啊，没，别害臊，你撅起来，我给你装上。
6: 行，大伙儿看不见。后保险杠就甭装了，后
5: 不装了，甭装，
6: 这就行了，这就行了。
5: 从现在开始啊，这醒目就不叫醒目了，
6: 这是
5: 能量块，
6: 喝，
5: 把它吃了，
6: 嚼不动，这吃不了，
5: 蘸点芥末，
6: 别
5: 啊，
6: 干脆这样得了，咱们作比成样，我把它装兜里怎么样？
5: 装兜里行
6: 啊，咱们比划比划，好了，
5: 哎，您不觉得现在身上还缺点什么吗？
6: 差不多了，又能量块，这又保险杠，行了，这就
5: 您是大货车呀，
6: 啊，
5: 擎天柱后面得有那个集装箱。你瞧这桌子怎么样？
6: 干嘛？
5: 把它背起来。哎，
6: 不行，
5: 背身上多拉轰，你说说，上高速啊，
6: 背不动，
5: 搁这儿也碍事儿。
6: 那没关系啊，咱往后搭搭它，
5: 搭后面去，
6: 好不好？
5: 得嘞，
6: 哎，这就行了吧？好，
5: 太好了
6: 啊！
5: 一会儿啊，灯光老师受累啊，在我们唱戏的时候，把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
6: 干嘛？
5: 伸手不见五指，这是一场夜戏。
6: 怎么还是夜戏啊？
5: 必须得是夜戏。
6: 为什么？
5: 白天不能唱。
6: 为什么？
5: 您是大货车呀！
6: 啊，
5: 白天不能进五环。
6: 嗯，
5: 我跟你说，
6: 他这还挺讲理。
5: 这是艺术，严谨啊！
6: 我太严谨
5: 艺术啊！
6: 哦、是不是？
5: 当然了，今天考虑到电视台得播出，是吧？今天这个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6: 哦，咱今儿这
5: 正式演出时必须伸手不见五指。
6: 哦，是，
5: 这场戏，好吧？
6: 好。
5: 一会儿呢？

0: 那么全唱唱不了啊，唱最最精彩的一个桥段。
1: 戏胡。
0: 哎，四部变形金刚里最精彩的是什么？
1: 哪点？
0: 哎，擎天柱被抓之后啊，威震天对他刑讯逼供，
1: 是
0: 让他说出啊汽车人的下落，打死不说呀，然后请出来霸天虎世代相传的宝兵器，此兵器一出，那是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叫人胆寒。
1: 什么宝贝？
0: 十字改锥。
1: 拆车呀，
0: 就这个戏哦。哎，一会儿我上场，我先唱四句，唱完了之后讲擎天柱压上堂来，小花脸喊带擎天柱，这时候您叫板，我打家伙，您到台口四句唱，
1: 没问题了，
0: 就这么简单，100万挣到手了，
1: 太简单了。
0: 怎么样？
1: 行，没问题。
0: 您喊 action 打家伙，开始。
1: 我喊 action，
0: 对，打家伙
1: action， 降降降降降，你得降，
0: 将擎天柱压上堂来，带擎天柱
1: 来，
0: 你回去。你刚才说什么词了？
1: 叫板的蓝野啊。
0: 不对啊，这叫板不是这词啊。
1: 怎么不就都这么叫板、啊、
0: 都这么叫，值100万吗？
1: 不值啊。
0: 您是汽车人，汽车人得有自己的人物性格、啊、
1: 那应该
0: 汽车人应该这么叫板。
1: 怎么叫板？
0: 滴滴，
1: 按喇叭呀。
0: 讲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1: 太讲理，这叫什么艺术啊？这
0: 开始
1: 啊，讲理，行，
0: 带擎天柱
1: 滴滴
0: 抗起来，这抗起，你回去。
1: 怎么了又？
0: 您这是干嘛呀？出来，
1: 这让人逮着了，不得这样？
0: 身段不对呀、
1: 啊？怎么不对啊？
0: 您是汽车人，得有汽车人的身段呢。
1: 汽车人应该，
0: 您得把这个拿手里啊。
1: 这什么？这是
0: 雨刷器呀、啊？
1: 雨刷器？
0: 讲理，这是艺术，得尊重艺术。
1: 哎呦，您这太艺术了。
0: 那好了，
1: 太讲理了，这个、嗯、
0: 来
1: 行，
0: 带擎天柱，
1: 滴滴，
0: 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空嘞哐嘞塞嘞哗啦，
1: 这太哗啦，怎么回事？
0: 这不后半杠掉了吗？
1: 这什么破气？
0: 您就唱吧。
1: 哦，好，嗯、我唱什么呀？我
0: 对
1: 没干过词儿啊？
0: 词儿忘教您了。
1: 什么词儿啊？
0: 词儿写的太好了。
1: 怎么写的？
0: 四句词儿 啊。擎天柱气得我牙咬坏哦，抄起板砖把你拍哦，威震天做人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加损丧。
1: 怎么这里还有方言呢？擎天柱气得牙咬坏，抄起板砖的把你拍，威震天做事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加损丧。
0: 我来问你，这汽车人的下落何在？
1: 你问那汽车人吗？
0: 真是，
1: 他们是限行的限行，管制的管制，唯有那大黄蜂可以自由的行动啊。
0: 他在何处？
1: 他上检测厂检测尾气去了。
0: 可是一个都来不了，
1: 来不了，
0: 那就别怪我了。哦，哎，我大刑伺候，把这大货车拆成400辆三蹦子，
1: 嚯，
0: 打家伙，
1: 降降降降降，你得降。
0: 威震天不是跟你吹，手下小弟一大堆，你要是不跟我作对，也给你找个
1: 什么
0: 停车位
1: 啊？我这威震天利用擎天柱就给个停车位啊！
0: 别瞧不上那停车位，我跟您说呀，哎，现在北京停车位多紧张啊！
1: 是啊，
0: 又是大货车那么老占地儿的啊，给个停车位就相当于给您分套房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1: 你这叫什么艺术？你这叫糟粕艺术！我们这艺术不是市场的奴隶啊！我告诉你说，就你这戏要拿到世界上演出，我送你四个大字：
0: 名利双收，
1: 实在找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

0: 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所以我就正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告诉大家一个常识
5: 啊，
4: 如果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旁边的女司机她开着雨刷器，这说明什么？
5: 说明什么？
4: 说明啊，这女司机她要拐弯了。现在是汽车时代。
5: 哦，汽车时代。
4: 咱们平时生活当中谁离得开车吧？
5: 哦，离不开车吗？
4: 你上班得开车吧？
5: 啊，
4: 买菜得开车吧？
5: 买菜？
4: 遛狗得开车吧？跟媳妇打架得开车吧？
5: 不，你等会儿吧。
4: 这必备的，
5: 你等会儿吧。跟媳妇吵架怎么还开车呀？
4: 没生活
5: 啊，
4: 咱自己算算，在北京的啊，早晚高峰在那堵车的，只要副驾驶坐着咱自己的媳妇儿，有几对不吵架的？他堵的他闹心，你知道吗？
5: 个别现象，我跟你这么说啊，你这就是标准的那个叫路怒症。
4: 来，咱这心态，我没有路症，
5: 路怒症，
4: 咱没有怒症。
5: 路怒症，
4: 我没有路症。
5: 路怒
4: 喊什么你？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在舞台上，你这是在我的车里，我骂着你，管你媳妇叫三舅，你知道吗？
5: 这都什么人呢？这都
4: 路怒症，咱不会有的，咱这个心态特别好。
5: 是啊。
4: 但是就是我那个媳妇儿，在旁边叨叨叨，一会儿脑瓜仁就说炸了。
5: 那不可能。哦，旁边有个人说话还把脑仁说炸了。
4: 那我媳妇儿就那样。
5: 我就不信。
4: 怎么着？
5: 你不信让他坐我车就一点事儿没有。
4: 那怎么能没事儿了
5: 啊？
4: 你要拉我媳妇儿去哪儿？
5: 这不你让你媳妇儿上的车吗？
4: 我就说像这种女人叨叨的男人受不了
5: 啊。就好比是我媳妇儿坐车，
4: 你比方说我在你身边，你试试，你看
5: 啊，我开车
4: 开
5: 走啊，
4: 我在旁边
5: 上车，我拉你走啊。我拉一金毛
4: 堵车他闹心的
5: 啊。那好。
4: 哎，我跟你说，姓于的
5: 啊，怎么了？
4: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停人家车位，你非得停人车位，打电话叫人骂一顿，点头哈腰，你图什么许的你，对不对？你停谁车位谁不骂你？而且你看看这两年咱这车叫人划的，
5: 怎么了？
4: 跟锅炉似的，
5: 都没本色了。
4: 哎呀，你看人家的车后面一溜小娃娃
5: 啊，都好。
4: 你再瞧咱这车后面叫人刻的，
5: 怎么了？
4: 一溜小王八。这可倒好，你一开车人小孩小王八走了，小王八走，夸你呢。
5: 谁家孩子那么讨厌呢？
4: 今儿停这儿明停那儿，赶上运气不好啊，下了班停完车坐着高铁回的家，
5: 停天津去了。
4: 你就是从来都不停我的话。
5: 你呀、
4: 啊、你瞪什么眼呢？开车看前面往哪看呢？哎，老公你看，老公，哎呀你看，你看这边
5: 啊，这边怎么
4: 商场打折的才7折？
5: 哎不，你
4: 老公你再看，这是6折、
5: 啊、6折。
4: 老公你再看那边，那边才1折，快买。
5: 我看什么？我看，哎呀，我这脖子都扭了。
4: 我说什么来着？
5: 你说什么了？
4: 就这媳妇在身边谁能不生气？
5: 确实这媳妇确实这个话是多了点。
4: 哎
5: 哎，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还真不赖她。
4: 赖谁啊？
5: 赖你。

0: 怎么了？
1: 你就是路怒症。
0: 我没，
1: 我要坐你旁边你就犯不了这脾气。
0: 好，那我就让你证明一下 啊证明一下我是没有路怒症的。
1: 什么？
0: 我这个人心态特别平和
1: 啊。
0: 那我开车你坐车旁边，
1: 我坐你车，
0: 你看看我这个心态有多好。
1: 你走啊，
0: 走，上车，
1: 上车。
0: 挂挡20迈，
1: 车动了，
0: 给油30迈，
1: 提速，
0: 哎，提速60迈，
1: 一路畅通。
0: 5迈，
1: 堵了。
0: 堵了不要紧
1: 啊，
0: 堵了不要紧，要有一种平常的心态，堵车是很正。
1: 心
0: 走啊，开呀，你往前挪呀，你那么大个档子，你往前上啊，你这干嘛呢？
1: 哎
0: 啊，
1: 跟谁呀？
0: 不是，女司机呀、啊。有时候碰见这女司机，她着不起那急。
1: 不是，女司机怎么了？
0: 我跟你说，我可不是歧视女性
1: 啊，
0: 但是女司机在路上她特别容易紧张，一紧张她就容易出事儿。我也是替她担心。
1: 是吗？
0: 你瞧，她，你看她那样啊，
1: 怎么了？
0: 眼睛瞪着
1: 啊，
0: 脖子梗着，
1: 哎呦，
0: 脑袋抻着，俩手端着
1: 啊，
0: 拿着方向盘就跟端台轮一样的。
1: 呵，
0: 你说你倒动换，你怕她洒了是怎么着？我跟你说，这个女司机一定要留神，
1: 不是，
0: 知道吗？
1: 听我的，你劝。你呀、啊，让让人家就完了。
0: 我凭什么让他呀？
1: 啊，
0: 我也着急。算了，我让让他吧。
1: 哎，你不是不让吗？
0: 太恐怖了。
1: 怎么了？
0: 这女司机她开雨刷器了。
1: 女司机开雨刷器怎么了？
0: 告诉大家一个常识
1: 啊，
0: 如果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旁边的女司机她开着雨刷器，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啊，这女司机她要拐弯了。
1: 是吗？
0: 两边扒拉反了呗，
1: 这左右都没弄清楚啊！
0: 你看，哎，我说错了吧？拐了，
1: 还真拐弯了。
0: 你瞧瞧，他拐个弯
1: 啊，
0: 大灯都亮了。
1: 哎呦嚯，
0: 机盖子都开了。
1: 嚯，
0: 天窗也动了。
1: 嚯，
0: 后备箱子起来了啊！这车眼看着要飞啊！
1: 不是，女司机在车里干什么呢？
0: 就是是钮就按一遍呗，那怎么弄？
1: 这要疯呀！这是
0: 这我真替他害怕。
1: 哎，
0: 我躲他远点。
1: 你听我的。
0: 要是把我车蹭了，可怎么办？
1: 就你那破锅炉还怕蹭啊？
0: 讨厌！我这可不是路怒，咱是为人家操心。
1: 听我的。
0: 嗯，
1: 消消气儿，把心态放平衡，是不是？
0: 挺平衡。
1: 喝口水
0: 啊，喝水，
1: 喝口水。
0: 谢谢。
1: 前边路口右转就完了。
0: 对，咱换个道，咱躲着点，
1: 别跟着他。
0: 你瞧瞧
1: 啊，
0: 听你的还真对了。
1: 你看。
0: 右转这道就好开了啊！
1: 你看看，
0: 挂挡20迈，
1: 起步了；
0: 给油30迈，
1: 提速
0: 60迈，
1: 一路畅通。
0: 5迈，
1: 又堵了。
0: 怎么你前面不是你开呀？打个双闪干嘛呢？
1: 哎，
0: 这后面都走不动，不知道吗？
1: 哎，跟谁呀、啊？这又
0: 扫地车，你说你压扫地车120开起来走啊？妈了你！
1: 扫地车开120啊！
0: 啊，
1: 那调着磨，那就磨秃噜了。
0: 你怕磨，你换铁的呀。
1: 扫地车120迈，换成铁的，那就不是扫地了，那是耕地呀、啊。
0: 那你后面压30多辆啊？
1: 我别的，还别车，你看
0: 你怎么回事你？啊，非得这种哪出来？
1: 啊、不是，
0: 你看后，嘿，我骂他，他还不服。
1: 怎么了？
0: 他还敢朝我滋水，
1: 滋水也是工作范围呀、啊。
0: 你滋水我就不骂你了
1: 啊！
0: 你滋水我就不说你了
1: 啊！
0: 你有你这么干的吗？
1: 啊！
0: 你我跟谁都回来不？没，再见。
1: 哎，你怎么不骂了？
0: 我实在是喝不动了，
1: 都滋嘴里去了。
0: 我在车里差点没淹死。
1: 哎呀，
0: 好，我惹不起你，
1: 听我的，
0: 怎么着？
1: 消消气儿，心态放平，
0: 哎，
1: 喝口水。
0: 我都喝了半锅炉了，我还喝口水？
1: 我这水干净。
0: 我去你的！我什么干净？
1: 听我的，
0: 好，
1: 前边路口右转。
0: 行，
1: 哎，
0: 再听你的，
1: 走，
0: 右转。我转什么呀？转？
1: 怎么了？
0: 我碰见大公共了。
1: 公交车怎么了？绿色出行啊！
0: 你说你早不出来，你半夜出来好不好？
1: 半夜出来拉谁去？
0: 我管你拉谁，你走。啊，真不怪他
1: 啊！怎么了？
0: 他也没法走。
1: 怎么呢？
0: 前面有行人过马路呢。哟，你说这能怪？
1: 听我的，前面路口右转，
0: 再右转我就画一圈了，你不知道吧？还 用着，我就听你的。
1: 那你再听我的，喝口水。
0: 你除了会蓄水，你还会点别的吗？你啊，我这什么叫喝都不都坏了？
1: 怎么了？
0: 坏了！我叫你小子坑了。
1: 这怎么了？
0: 我要放水。
1: 哎，这可不成，马路中间。
0: 你成不成也叫你坑的？我什么马路中间？人有三急，你不知道吗？不是，等我再下去。你回来。
1: 你让各位看看，马路中间把这车一停就走啊？
0: 不是我着急，我这不
1: 你着急也不成啊？你这车往这一停，后边车还走得了吗？你这一堵，好几条街全都堵了。
0: 不是，给他绕着。
1: 我告诉你，哎呀，我跟你这车一路了。你瞧瞧这位什么人？开着车的时候说行人不好，当行人时的时候说人司机不好。
0: 不是，
1: 你看看公交车碍你事儿，环卫车碍你事儿，私家车碍你事儿，怎么谁都碍你事儿啊？
0: 我
1: 你就不能让一让吗？我们只有每个人全都让一让，咱们的马路才能更通畅。您说对不对？
0: 你们说的都对啊，但是我现在
1: 说的他都颤抖了。
0: 姓于的，
1: 怎么了？
0: 有本事你把那辆呲水车再给我叫过来。
1: 我叫呲水车干嘛？
0: 让他呲我一身水。
1: 怎么了？
0: 我就什么印儿都看不出来了，
1: 尿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早上起床喝，上午上班喝，下了班还得喝，晚上睡觉前还得说。总结一句话吧，就我喝过的茶比你用过的洗脚水都没有这么比的，也是。
11: 最近我研究一个题目比较大。
10: 什么大题目？
11: 哎，我说几。

0: 句这个俗语啊，我编的。
1: 俗语
0: 我编的，你就知道我研究是什么了。
1: 啊，那现在
0: 注意啊，
1: 您说
0: 也是顺口溜啊，您听着啊，说早晨起来啊，喝口茶，
1: 哦，
0: 又提神来又解乏。
1: 嗯嗯嗯。
0: 午饭过后喝杯茶，
1: 嗯，
0: 口气清新不掉牙。晚上把酒换成茶，开车不怕交警查，睡觉之前来壶茶，夜里厕所去挣扎。怎么样？
1: 真不错，
0: 编的怎么样？
1: 哎呀，就您说的这几句顺口溜啊，
0: 啊，
1: 我知道您研究什么的。
0: 研究什么呀？
1: 厕所。他是啊，研究这个马桶怎么上下水，拿这刷子怎么戳，怎么刷。
0: 您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啊。
1: 嗯，
0: 我说的是茶，不是厕所。
1: 茶
0: 不是上厕所。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呐，
0: 啊，
1: 别跟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做介绍了。
0: 怎么了？
1: 茶这方面你不懂。
0: 谁懂啊？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要聊起我们的中国的茶，茶文化吧，
0: 啊，
1: 这个我们整个相声界，
0: 啊，
1: 乃至这个文化圈子吧，
0: 嗯，
1: 您往这儿看，我最懂茶。
0: 让各位看看啊，
1: 对，
0: 他最懂茶，
1: 最明白了，
0: 连头发都没有。
1: 这，老扒拉人干嘛你？
0: 你懂茶吗？
1: 当然懂茶
0: 啊。那你说说，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首先啊，
0: 啊，
1: 我们这个文艺界的很多工作者呀，啊，
0: 嗯，
1: 吃饭没规律，但是这茶每天是必喝，
0: 哦，
1: 而且，
0: 啊，
1: 这个好茶必须得配好的器皿。
0: 让各位看这倒霉模样，你们配好的器皿，
1: 我是你的模样。
0: 对，郭天义老师这个器皿就非常好。
1: 哎，您知道？
0: 这我知道。我给介绍介绍。
1: 您是不是
0: 郭天义老师这个器皿啊？
1: 哎，
0: 这嘴儿就这么长。
1: 嗯
0: 嗯，这儿有一半儿搪瓷的，
1: 这是夜壶啊。
0: 怎么夜壶啊？
1: 有搪瓷做的吗？
0: 那什么做的？
1: 紫砂呀。
0: 什么的？
1: 紫砂。
0: 这是紫砂的。
1: 这是紫砂的。
0: 肯定是紫砂的，
1: 肯定紫砂，
0: 必须紫砂，
1: 必须紫砂。
0: 白天干嘛用？
1: 喝茶用。
0: 晚上呢？
1: 倒尿。
0: 你看看，
1: 你给我挤的糊涂了，你给我挤的糊涂了。
0: 紫砂的，
1: 就是紫砂的。
0: 这么说，您很爱喝茶，
1: 很爱喝。
0: 哦，经常喝。
1: 哎，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1: 我每天起来是必然得喝。
0: 嚯，
1: 早上起床喝，上午上班喝，下了班还得喝，晚上睡觉前还得说。总结一句话吧，就我喝过的茶，比你用过的洗脚水都没有这么比的，也是。就是爱喝茶，
0: 就是爱喝茶。
1: 哎，
0: 那您这么爱喝茶，您懂这茶吗？
1: 这话说的，喝茶的人都懂茶。
0: 哦，太好了。
1: 哎，
0: 那咱们今天这个朋友们来着了，
1: 嗯，
0: 我发现还有很多小朋友。
1: 哎，
0: 咱们从他这儿学一点茶文化的知识，各位都知道，
1: 啊，
0: 中国有十大名茶。
1: 对，
0: 让郭天义老师给咱们介绍介绍十大名茶都是什么，好不好？来，啊，来，
1: 对，
0: 介绍一下，哎，介绍。
1: 那个，
0: 这儿给鼓鼓掌。
1: 不用停。这个，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也当场呢跟朋友们做个汇报。
0: 好，
1: 如果哪有问题呢，需要亲爱的朋友们指正的呢，
0: 是
1: 您给我当面提出来。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说的不对呢，您千万别管。
0: 嗯，
1: 您千万得管，提出来，是吧？
0: 长长知识，
1: 这个。茶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你什么问题来着？刚才说，
0: 中国有十大名茶，
1: 中国有十大名茶，
0: 你嚷嚷什么？你
1: 不嚷嚷？十大名茶，
0: 嗯，
1: 那张嘴就来，
0: 是说，
1: 是不是？嗯，
0: 不是你有病吗？
1: 不是，不是，我这想
0: 整体的跟你说，
1: 还是这撕开了揉碎了跟你说。红茶有没有？
0: 红茶有，
1: 红黄，哎呦，黄茶，
0: 黄茶，
1: 黄茶，我喝过这红红黄白
0: 白茶，
1: 白茶，
0: 红，现倒这色儿，
1: 绿绿肯定有绿茶，我都不用问你，肯定有绿茶，白绿青蓝没有没有没有，红绿茶，茶派，东方树叶，元气森林。
0: 行了行了，
1: 然后还有那个，
0: 您跑这做广告来了是吗？
1: 不是，
0: 您这不算茶呀，
1: 多有名啊！
0: 有名也不行，您这是茶饮料啊，
1: 好喝，
0: 好喝，好喝，您说这都不对。
1: 中国十大名茶，
0: 我就知道。
1: 您知道您给说说。
0: 告诉你，记住了。
1: 您说，
0: 洞庭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庐山云雾、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云南普洱、君山银针，是六安瓜片。凡是鼓掌的都是喝过十大名茶的。
1: 您不用鼓掌，给我三天时间背的比他熟啊。这有什么了？这个
0: 是背的吗？
1: 多新鲜
0: 啊！
1: 你这题目就有问题。
0: 怎么了？
1: 您各位都知道，我是咱们北京人。
0: 哦，
1: 我平常也很少出门。
0: 哦，
1: 咱们祖国地大物博，那各省市都有名茶，我说不上来。你要问我北京的，当时就告诉你。
0: 你看这人业余吧，不懂。咱北京啊，不盛产茶，
1: 嗯，
0: 主要是销售茶为主。
1: 对对，销售，那有很多有名的呢。
0: 再问你个问题，咱们北京啊。有十个老字号的茶叶店，您能说上来吗？
1: 哎，
0: 啊，要输液，
1: 要输液干嘛呀？
0: 这什么意思？
1: 你这么句话听过吗？
0: 啊，
1: 打手背上了。
0: 哦，这您比较懂，
1: 张嘴就来。
0: 那您说一说，
1: 有名的
0: 啊，有名的，老字号，
1: 老字号，老字号，绝对老字号。嗯，张一元。
0: 有，
1: 对不对，各位？有啊，哎，中国驰名商标，
0: 对 对, 对，
1: 张一元
0: 是。
1: 喝过吧，
0: 张宇，
1: 张宇，吴裕泰，我们家楼底下就有一个吴裕泰，我那天我就现跟人划的价，当时，
0: 嗯，还能划价呢，
1: 然后，郑兴德，
0: 对对，
1: 郑兴德，
0: 对，
1: 郑兴德
0: 适合你，
1: 郑兴德，牛街那边有，郑兴德，星巴克，然后那个天福号。稻香村，
0: 稻香村是卖点心的。
1: 那就是卖点心的。
0: 什么卖点心的？
1: 月上斋有。
0: 胡说八道什么呀？各位您看看，这就是过期茶叶喝多了的表现。
1: 还有过期？
0: 那小孩都喊咖啡，
1: 直说茶叶蹦出一咖啡来。
0: 告诉你，记住了，十大茶叶店啊。
1: 有什么？我
0: 听好了
1: 啊，
0: 袁长浩。
1: 哎，还真有这个。
0: 庆林春。
1: 对。
0: 张一元、郑兴德、吴兆祥、京华、永安、起源、三泰和吴裕泰，
1: 这真不错。
0: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郑兴德，
1: 哪年创办啊？
0: 1738年，
1: 嘿，
0: 那会儿叫郑兴号，1857年改名为郑兴德茶庄。
1: 行行
0: 啊，
1: 还真说着说着还来劲了。
0: 当然了，
1: 你再说点有关于茶的故事。
0: 因为茶呀，是咱们中国。产出来的，
1: 对，
0: 是中国人发现了茶，是中国人制造了茶，是我们中国人发明了茶文化，是我们中国人把茶流传到了全世界。
1: 说得好，
0: 嗯，
1: 我跟您这么说，
0: 怎么样？
1: 我就是中国人。
0: 是，我们也对你没表示。
1: 不是不是，我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
0: 那对，
1: 我是这个意思。
0: 而且咱们这个中国茶呀，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了。
1: 您要这么说呀，咱们中国人生产的茶叶可太给力了。
0: 不单给力，
1: 嗯，
0: 品种也多，
1: 品种多。
0: 就你啊，
1: 我，
0: 各位看看他啊，
1: 我怎么了？
0: 他身上就有很多种茶，
1: 在我身上
0: 有很多种，
1: 能找出茶的名称来。
0: 哎，说找就找，
1: 我不相信。
0: 你考考我，
1: 我考考您，
0: 你随便出题。
1: 您这么着
0: 啊，
1: 您看着，
0: 嗯。
1: 什么茶？
0: 不是你没事你哭什么呀？
1: 我这是哭呢吗？
0: 你这干嘛？
1: 我这乐呢。
0: 哦，就你这个表情，
1: 哎，
0: 让各位看看啊。
1: 哎，
0: 原茶，
1: 脸盘原叫原茶。
0: 原茶，
1: 您看这个，
0: 秃茶，
1: 有秃茶吗？不像话！
0: 你查一查啊，云南有一个茶叶叫秃茶。
1: 啊，真有这茶，
0: 有秃茶。
1: 再看这个，
0: 嗯，梅茶，
1: 哦，梅嘛就梅茶，
0: 梅茶。
1: 这个，
0: 嗯，没有嘴茶啊，这个狮口银牙茶，
1: 嘿，哎，这个
0: 龙须茶，
1: 行，我不信难不住他，哎，
0: 嗯，
1: 这个。
0: 什么茶？ 这差点意思，说不上来了，
2: 差点意思，
1: 又坏了。各位鼓鼓掌，含着含着，说不上来了，那完了，
0: 不用鼓掌了，不用鼓掌了，
2: 干脆别光说我啊，说说我们家那位，
0: 你们家哪位？
2: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
2: 哎，
0: 你媳妇儿是咱们老北京人最爱喝的一种茶叶，
2: 什么茶呀？
0: 茉莉花茶。
2: 嘿，茉莉花好茶。哎，我跟我媳妇儿特别般配，
0: 龙凤茶，
2: 我拿我媳妇儿当小祖宗，
0: 贡茶
2: 给贡起来了。
0: 这还不算完呢，
2: 啊，
0: 说你媳妇儿啊，爱锻炼，
2: 这是什么茶？
0: 保健茶。
2: 保健茶。
0: 你媳妇儿不吃饭，
2: 啊，
0: 减肥茶。
2: 哎，
0: 你媳妇儿会武术，
2: 啊，
0: 功夫茶。你媳妇儿不高兴了，黑茶。你媳妇儿抄家伙了，砖茶。你媳妇儿把你打得直不起腰了，沱茶。你媳妇儿把你打得爬不起来了，攀茶。你媳妇儿离家出走了，野茶。你媳妇儿又回来了，归茶。回来以后给你沏了一杯茶，你喝完以后是人事不知了。
2: 什么茶呀？
0: 毒茶。
2: 哎，我媳妇儿潘金莲，您看了吗？您这么一说呀，
0: 啊，
2: 我想请您喝一款茶。
0: 什么茶呀？普洱茶。
2: 太可气了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2: 没个不生气的。
0: 您消消，
2: 对对对，
0: 您消消，
2: 没你这样的。
0: 您消消，您
2: 拿人开玩笑了，
0: 您消消，您消消，您。
2: 你再动手动脚，我抽你！
0: 不是，我说错话了，我说错话，
2: 没你这样的。
0: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2: 啊，
0: 我请您喝茶。
2: 干嘛？
0: 我请您喝茶。
2: 不去，我们家有的是茶呀。
0: 啊，不是，我请您喝这个，咱们全中国所有的名茶。
2: 所有的名茶都请一遍，
0: 好不好？
2: 你这样吧，
0: 啊，
2: 你把这茶名称说上一二两样来，
0: 哦，
2: 就当你请客了。
0: 不单我请您 啊,
2: 啊，
0: 今天来的每一位好朋友，一会儿啊，我说完了，您随便挑，给您拿一包
2: 喝茶
0: 啊。我请客，
2: 真行假行？
0: 真行。
2: 你先说说都有什么？
0: 我请各位喝
2: 啊，
0: 南京雨花，
2: 哦，
0: 太平猴魁，
2: 嗯，
0: 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尖，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木香珠，天木青顶，原生玉竹，碧莲飘雪，是仙洞云雾，
2: 听着就这么好喝。
0: 有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檗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有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海马贡茶，老竹大峰，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和武夷肉桂，
2: 真好。
0: 有闽北乌龙，闽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炭焙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2: 是
0: 小种红茶有，
2: 哎呦，
0: 铜五关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和兴村小种。
2: 哦，
0: 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宣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和安红。
2: 好好好，
0: 大吉岭红茶，传统红碎茶，我的茶王，我的香针，我的银针，我的情绪，我的手圆，我的葫芦，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朱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金银花茶、带的花茶，是洛神花茶，还有都匀毛尖儿、鸠坑毛尖儿、索溪毛尖儿、双桥毛尖儿、江华毛尖儿、古丈毛尖儿、君山毛尖儿、天山毛尖儿、雪峰毛尖儿、桂林毛尖儿、紫阳毛尖儿、渔阳毛尖儿、白石毛尖儿、昭君毛尖儿、杨坝毛尖儿、北岗毛尖儿、鹿苑毛尖儿、桐柏毛尖儿、浮云毛尖儿、西农毛尖儿、东坡毛尖儿、圣峰毛尖儿、云峰毛尖儿、白马毛尖儿、长乐毛尖儿、彩花毛尖儿、岳麓毛尖儿、天虫毛尖儿、千株碧毛尖儿、车云山毛尖儿、是英山疾风毛尖儿，还有呢，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盏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抹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晚茶、生茶、熟茶、方茶、扁茶、圆茶、沱茶、团茶、碎茶、散茶、山茶、野茶，
2: 我的妈呀！
0: 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中国的新时代、中国的故事，为您准备的
2: 什么茶？
0: 幸福安康长寿茶。
2: 好，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哎呀，
6: 怎么样？
0: 那便是极好的啊！张翼德喝断挡阳桥，猛撞人。嚯！哎，这段经典
6: 是啊，
0: 我跟我师爷学的。哦，今天呢，借着这个场合啊，但因为这段很长啊，我掐去前部分啊，后边再省略一点啊，
6: 那就别说了，您全掐下去了呢。
0: 不是，我就说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从我身上体验一下北京曲团学员班学生们这个身上具备的一个俩字功夫
6: 啊，那可以，
0: 就是规矩嘛。哎，我给您学说一点，因为。
6: 最精彩的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学的时候不是按贯口学，是按评书学的。哦，要一说评书嘛，得有一桌子啊，有醒目。
6: 是，
0: 我没有啊，我就假装拿这肉掌一拍。哦，您给我一点点鼓励的掌声，我给您学这个，好吧？哇，
6: 咱听着啊，
0: 来了，书接前文，话说子龙啊，怀揣着幼主阿斗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手？在后面是紧紧追赶，追至挡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将赵云人马让过桥去，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随问夏侯惇：“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呀，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鬓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胡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陈皂罗袍，下配粉科裤，苏正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对，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你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披衣服之位。大喊一声是曹兵后退，大喊二声是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哎，猛撞人，
6: 好
0: 好，嘿，真好，
6: 真好，真好，真好，这岁数还能使这，真好，真好，
0: 谢谢您，谢谢您，好，不是我说的多好，
6: 谦虚，
0: 您会听，
6: 那
0: 老师就这么教的，我就这么学的，嘿，我这段也叫相声吧，
6: 啊，对对对，啊，
0: 我们这里边没有包袱，哎，啊，有这个历史，有典故，有人物，有语言，有节奏，有动作，您看下去，嘿，北京曲团呢，规矩，功夫。是不是有的年轻人不一样啊？年轻人他们现在觉得功夫规矩不重要，哎，重要的是效果。
6: 对，
0: 观众上来就得给我鼓掌，是不是？我不论用什么手法，用什么手段上来取悦观众，所以他们走捷径。有的人上来直接剃个光头，戴个眼镜，怎么着？哎，这个不行。是不是，哦，相声走不了快餐啊？是吧？他们这类演员，他们就不服我们啊，他们就老说：“嘿，你们现在这上岁数不灵啊，你们就讲公务有用吗？公务，你看我们现在怎么着？我没头发，都怎么着了？我上来，大家我一捋头发，大家就得鼓掌，是不是？你这费了牛劲，我站旁边，哎，真不错，哎，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大家就得给我鼓掌，哎，是吧？你费了牛劲，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要什么？我们年轻人现在要时尚的，对吧？
6: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
6: 你算说对了。
9: 给他鼓掌的都是年轻人，是吧？
6: 哎，
9: 还真给光头孝心鼓啊！
6: 哎，不，
9: 他有的时候跟我说心里话啊，现在这继承这有用吗？观众也不爱听，
6: 就是
9: 现在不如现在把这个评书啊都改为时尚的语言，用这抖音呐、啊，用这微信里的语言，你说一段，上岁数你们也不行了，

0: 其实不是我不会说啊，是不能这样演绎，是吧？
1: 你会啊？
2: 当然了，
1: 太好了！今儿当着这个场合，来来来，您展示一下，来来来，来来。
0: 来不真爱听啊！
1: 哎，你听到这掌声，啊，待会儿愿意听。
0: 观众就是上帝嘛，您有要求，哎，我们就给您演，是吧？
1: 来，
0: 过去老先生有一句话：“许我们不演，不许我们不会。”啊，说这段呢，他就用那个优秀的传统技巧来演绎优秀的传统文化啊。说用时尚语言，我给您来一会儿，啊，那我就得变一个嘴脸，变一个人物了
1: 啊。可以啊，啊，
0: 待会儿我一转身啊，我就变成剃着光头、戴个眼镜这类演员。哎啊，我对您有一要求，
1: 行，
0: 啊，您要听着哪句？您觉得可气，您就得热烈鼓掌，好吧？哦，我来了啊，
1: 好好好，
0: 来了，
1: 咱欣赏一下啊。
0: 我就
1: 歇着，哎，歇着，哎，
0: 别别，哎
1: 嗨，回来吧，回来，不好，哎。话说，
2: 哎，话说，
0: 高富帅啊，赵云、赵子龙
1: 不好，
0: 怀揣着
1: 什么
0: 小正太阿斗刘禅，哎，嘿，全凭胯下这匹
1: 什么
0: 魔兽奥特曼，哎，
1: 奥特曼
0: 手使一杆亮银色的
1: 什么
0: AK-47，
1: 好，
0: 在曹营 hold 住了83万，曹操一见啊。当时就囧了，
1: 哎，囧了，
0: 心想啊，我和我的小鲜肉们都惊呆了，嘿，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啊，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嗯，哎呀，
1: 怎么样？
0: 那便是极好的啊。于是乎，在后面紧紧追赶，啊，赵云像跑酷小男孩神庙逃亡一般来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嘿。中目央，嗯，有木有受伤？嗯，赵云演道：“完了完了 ，BBQ 了！”哎嗨，我摊上事儿了啊！我摊上大事儿了！哎呦，险些就把我 KO 了！哦，现在终于充分的理解那一句话，
1: 哪一句？
0: 不作死就不会死。
1: 好。
0: 张飞大笑，
1: 这气势，
0: 亲
1: 亲，
0: 不必惊悚，下去休息。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啊嗨，咱老张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翻得过围墙，斗得流氓的主。待会儿小曹来了，我让他见识见识哪叫 game over。子龙，走你，
1: 嗨。回来吧，回来吧，还有造型呢。
0: 曹操赶到，不见小白脸，只见一雷人者立于桥对岸。嗯，曹操随问夏侯惇啊，这个鸟人他是谁？嗯，
1: 这事儿挺熟。
0: 夏侯惇连忙吐槽啊，他乃纯爷们张飞是也。来来来，大家伙围观一下吧。张飞在河对岸顿足捶胸的大骂，嗯，损色，哎，
1: 损色。
0: 后人在虚拟空间用网络语言有记载，
1: 怎么说的？
0: 正宗好张飞，正宗猛这人，欢迎您了解由张飞领导品牌为您冠名播出的《三国演义》第142回，张翼德喝的党阳桥，哇哇天怒力，鼓掌给力，养成健康操，为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加油喝彩！你可发送书信参与我们互动江湖的张翼德下马鞠躬一次，详情请关注我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和我们的网站，网址3W.PIP 格致，收听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主题曲《猫团》，哎，就带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哎呀，你这个跳太自然了，原来我一看一拍一溜，这队直接插进来了，太棒了，打碎的问没人，文鱼就是厉害。太老练了。嗯，哦，因为我确实那个，因为肖战我看过，我知道他那个粉丝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孩子像邻家男孩，我能感觉到，而人很稳重。我看的是一个后海的一个电视剧。
4: 小梅，我想去福建，我真的想赚钱。雁过人间，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的未来对我慷慨
3: 这片海。特别好，我就觉得他能学北京话，好像他不是北京人，他把那个年代感那个味道演出来了，我觉得挺棒的。哎，我突然就后来当他我也看过其他戏，我一直还特别用功，我也知道他粉丝特别。

0: 多。而且我女儿对这评价挺高的，所以我就带着年轻的心态，我说我女儿也很喜欢你，我说你保持住，她我孩子很谦逊，这孩子我能看出非常用功，是真的很走心的搞艺术，这点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上去跟她握个手，问候她一下。
1: 倪萍老师紧接着也问候了一下，然后也表扬了一下。
0: 倪萍，因为倪萍姐那是我大姐，其实她真是我们的偶像，她在综我在综艺大观90年代上综艺大观。那个时候，哎呦，倪萍姐，那真是一姐。
2: 这个山东省永城县寨子沟贡献六个字儿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送天气预报。
3: 91年我开始进入状态接受这个栏目，这个栏目是每周现场直播。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场直播，也不知道什么叫主持人，也没上过广播学院，然后拿起话筒来我就敢说话，不会拿腔拿调，反而成了我的特点。
0: 那个综艺大观当时我上午激动无比，我演那一期这退伍兵，他一直在下面抹泪，他算是鼓励我，一是他自己也动情，同时他也给演一种自信。
4: 反正我看我们继续来个山东快书怎么样？
5: 好，不错不错。
4: 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
0: 而那时候我们就相识，后来我们一起还做了一个综艺节目，说大姐，但我没想到大姐这个活力满满，而且现在是有点那个逆生长。倪萍就是倪萍啊，我觉得这个同龄人当中，她那种活力，还依然她的那种储备，她的人生阅历，我觉得还能保持那种幽默感，所以我见大姐格外亲切。
6: 当你轻轻地摇。
0: 张凌赫，张凌赫，我跟他合作两三个戏，张凌赫我就觉得这孩子我也喜欢得不得了。我跟张凌赫合作两部《四海重名》还有《虎鹤妖尸录》，我觉得他算我一个万年交小朋友。哎呦，孩子太用功了，非常刻苦。
1: 据说他是学霸。
0: 对，这就是他学霸。
1: 学习特别。
0: 对他本人对，而他这就不一样，而他一直没让感觉到，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认为是那种素养。

0: 我在横店确实待了好几年，就干这些戏。我突然觉得要跟年轻人一起，对吧？他们毕竟，而且他们有流量一点，但是他们不是那种，不是看着为了偶像而流量，他们自己是真是很走心。那个说到人物之苦，工作环境是很苦的。像古装衣服，包括里边有动作设计，我发现让我感觉着我重新认识他们。
1: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
2: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
1: 好，松，好的，交叉手啊，吸气，头呼气，定住，转，定。
2: 自己在练习瑜伽之前就非常喜欢运动，像打篮球啊，刚才说的，包括潜水，啊，包括跑步。练完瑜伽之后，发现他们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关于呼吸，啊，呼吸都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

0: 来一直觉得自己男生嘛就比较硬一点。我看原来关注瑜伽，好多动作幅度比较大，然后需要柔韧性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你越通过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你发现你以前你觉得你做不到的动作，好像会更做的幅度可以稍微更大一点。
1: 对，吸气往上，好，感恩，经过眉心，慢慢向下。
2: 瑜伽教会人在重复中寻找变化，在沉静中释放力量，这也正是朱一龙表演的独特气质，内敛含蓄，于细微处见真章。而这样呼吸为和的理念，同样也是舞蹈与武术的精髓。舞剧《咏春》的舞者们也分享了他们如何把三者融会贯通。

中国舞当中的一个坐庄的一种感受啊，其实就是屁股向下微蹲，然后微沉自己的气息啊，气沉丹田的一种感觉，然后把自己的手慢慢。

0: 奥妙，还有其中的一种它蕴含的一种能量。
1: 不论是我在进行舞蹈表演，或者是舞蹈日常进行一些姿态的舞蹈动作的一种慢拉伸，比如说是肩，比如说腰或者腿的这种慢的延伸以及拉伸，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身体活动开的状态。那么其实跟我们舞剧里面八卦掌也是很像的，气运一直流通在身上，舞动跟脚步也没有再停下来，所以这种其实是相辅相成、相互连接的。

0: 我这几年都在沉淀自己，然后再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什么，甚至这几年可能在选择的时候自己就退出了。但是机会还没到吧，好像这个社会的五光十色对我还有那么多的吸引力，然后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回归。
1: 让我们正式启动林刚刚好遇见你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来，
2: 李玉刚这几年当导演、拍电影、做助农公益直播，就是好久没在舞台上看到他了。现在他要带着《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回来了。《刚好遇见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正契合他的经历。入行20年，他的成功和《刚好遇见》的很多人、很多事有关。

有的时候，导演会把它放在中间，放在前边。我每次就说，别的我可以答应，我一定是最后把这首歌唱给粉丝听。我是希望粉丝们听到了这首歌，然后演唱会已经结束了，他在回去的路上，离开体育馆的那一刻，嘴里还会唱这首。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唱着。

0: 想当年《星光大道》就特别特别的有趣，是因为导演在找一个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演员，那个演员跟我的演出是一个形式，哦，然后导演在找这样的一个人，问了别人，那个人就把我的电话留给了导演，我就这样的就打电话就过来比赛了，没有想到刚好遇见你，遇见了《星光大道》，我就改变了自己的。
1: 那给你打，做那吃药的欧精呢？咱们走江湖不能来。
2: 如果你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流过泪，那你一定记得阿嬷这句话。随着影片爆火，大量游客涌进阿嬷的老宅取景地启凤陈公祠。
3: 电影热播之后，我的家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这是很欣慰，也是对我祖屋修缮跟乡土建设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
2: 大家带着对电影的喜爱走进取景地，本来是一场充满温情的双向奔赴，却有人践踏公共礼仪，漠视屋主让大家无偿参观的善意。
4: 开放啊，其实为那个屋主是带来很多不便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它会乱翻动啊。然后我们还丢了一个紫砂壶，在这里呼吁大家来这里文明打卡。
2: 另一方面，也有游客感觉很受伤。影片中玉峰银杏菊的实景拍摄地是汕头市桃坊酒楼的旧址。
5: 自己很喜欢一个场景是劈菊，银杏菊，我去寄讣告的那个景。
6: 哦，那个景在哪里啊？
5: 也在汕头小公园附近。
7: 先生啊，加红信。
8: 好，你阿弥来用得打。
9: 好出来，对方的等双呢，带多消息齐长呢。
7: 给打，面黄龙。哎，我都想过这白红小伙。
2: 很多游客反映，来此打卡时遭遇私人违规收费。被伤害到的还有老年阿嬷叶淑柔的扮演者吴少卿奶奶，她已经84岁高龄，在演这部电影之前就是一位普通的潮汕老人。影片热映后，她的住址被泄露，陌生人频频上门探访和商业邀约轰炸，让吴奶奶不胜其烦。
1: 二七十六，会在五二，这是内
10: 向。就是除了应付突然上门的客人外，微信跟电话都快爆了，就是非

0: 常多的品牌方跟主办方想邀请阿嬷出席活动、出书、拍宣传片，谢谢大家的邀请。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阿嬷不出席任何带商业性的活动。当然公益的是例外，如果在阿嬷自己愿意并且身体没问题的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当然，无论是游客胡乱涂鸦，还是陌生人打扰吴奶奶生活，都只是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后不太和谐的音符。而他所带来的对潮汕文化的普及，对潮汕旅游的推广，却是一首激情澎湃的交响乐。电影上映后，侨批文物馆日均接待量是以往的三倍。五一期间，潮汕地区旅行社收入增长114.85%。潮剧、莺歌舞、功夫茶、橄榄菜，这些潮汕文化中的烟火日常被更多人所看见。
2: 感觉小观园这边建筑风格特别的有趣，一些街景也特别好，包括我朋友们都在拍照。
3: 带孩子过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桥批的这个怎么样写，感受一下老一辈的这个华侨以前过番的那种辛苦也能够呢更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4: 我今天是特意来到街西这个地方，就是找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院，然后看完之后专程来到他们这个打卡地。
5: 这次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热度，我们棉湖镇的游客暴增，我们冰店比平时生意好的特别多，很多游客都是看完电影过来，一边打卡取景地，一边品尝我们冰品。
1: 影视带火的是风景，文明留住的是底蕴，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热度来之不易，需要游客和当地居民及有关部门都有情有义，才能让影视 IP 的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持久动力，实现影视传播、文旅增收与人居安宁的和谐共生。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环境是在地球还是太空，有没有重力。接下来呢，看一下关键词，比如说有没有绳子对应拉力，水对应浮力，斜面摩擦力，还有磁铁磁力等等。同学们呢，带着这种解题思维回去多做几道应用题，就能够熟练掌握了。好的，我的试讲课就到这里，谢谢老师和同学们。
1: 这些老师里呢，有别的学校出来的，相对比较有经验，也有第一次上讲台的，紧张在所难免。咱们的评判标准，除了知识输出、方法灵活、语言表达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课堂效果。别忘了，所有老师讲完之后呢，搜集一下学生们的反馈意见，综合给打一个分儿。
2: 明白。哎，
1: 还有几个老师？
2: 还有个俩仨的。
3: 对，
1: 行。那通知下个老师进来准备准备吧。
2: 对，
1: 我上个厕所。
2: 哎，
1: 好。
4: 这个物理老师啊，还是太紧张，光输出了，都不看学生反馈。
5: 哎呦，感到气好冷哦。
1: 哎呦，这整啥呢？黑乌隆隆的。
3: 老师在调试新设备。
6: 这段幻灯片呢，展示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谷雨，正是我的名字。它寓意着春将逝，夏将至，雨生百谷，润泽天地。而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先从节气的由来讲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诗经》中的造句艺术和传统文化之美。好，请后面那位同学把手放下来。
3: 先听，就是。
7: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十四页。
6: 首先呢，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关于《诗经》的一些文学常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差不多500年间的诗歌，总共就有305篇。在西汉时期呢，被尊为儒家经典。其实最有意思的呀，是这个《诗经》呢，它记载的其实是曾经入乐的歌词，就好像同学们自己收藏的一些歌词本一样，大家有没有？
8: 有，
6: 是吧？
1: 没有。
6: 平时特别喜欢的一些歌词，就拿一个小册子把它抄下来，是吧？
8: 对，
6: 同学们，我们最后从文中看到了女子的决绝。其实很多时候啊，男女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有的时候体现在一些性格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不够勇敢，诗中女子最后的决绝，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女子可敬可佩的一面。好了，我的试讲结束，谢谢同学们、老师们，谢谢大家。

0: 运。
1: 妈，我讲的怎么样？
2: 你怎么进来的？这报名表里没你名字呀。
1: 您先说我讲的怎么样嘛，我能不能留下来？
2: 上次火锅店问你，支支吾吾的不吭声，这就是你的打算呢？
1: 妈，我这问您半天了，我这讲课的水平，我够不够格当女高的老师？
2: 谷雨呀，我以前怎么跟你们说的呀？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飞就飞出去了，不要老惦记起飞的地方，这样老也不往前飞。
1: 是，您是说过这句，但您还说过呀，要奔向五湖四海，去看大好河山，去到自己最想去的地方。女高就是我最想去的地方，而且我要回来。我为什么要回来？因为四年前的除夕我不就跟您说过这事儿了吗？这是我对您的承诺，您教我的，人生在世一诺千金。
2: 你到底咋混进来试讲的？
1: 跟您学的，遇事不决找善群。
2: 哎呀，你咋就不学点我好啊？
3: 我差好多分的，人家跟他，
4: 哎，
3: 妥妥的。
4: 丁老师，你先跟郑老师说。
2: 嘀嘀咕咕说啥呢？不是出来就进来念呢。

0: 张老师，按照知识输出、方法灵活、语言表达、课堂效果和学生反馈这些评判标准来综合打分，那我们去掉了一个最高分，也去掉了一个最低分，平均分第一名的是谷雨。
1: 啥玩意儿？我们算错了吧？
0: 不可能，这都算两遍了，谷雨平均分比其他人都高三四分呢，妥妥的断崖第一。
1: 不是你们故意打高分的？
2: 那不可能吧，张老师，最高分是我打的，已经去掉了，最低分是您打的，也去掉了。
3: 张老师，这次试讲呢，我们专门请了三位外校的评委老师过来，您要是觉得我们偏袒谷雨，那这外校的评委老师没理由偏袒吧？您看这个分数，评委老师对于谷雨的评价很高啊，而且这单项成绩里面最高的是什么？学生反馈，说明什么呀？说明学生们喜欢听谷雨的课啊，群众基础好，学习热情很高涨啊。
0: 张老师，我们是秉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来选人，那结果在这儿摆着呢，咱们不能毫无理由的就把人家给否决掉吧？你再说了，谷雨哪里不好呀？您那个时候怎么说来着？说不是一本的不要，不能吃苦的不要，当时还说连男的都不要。
3: 哎呀，
0: 这
1: 说不过你。
0: 谷雨，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优秀学生，又是土生土长的山里妹儿，这有干劲儿，能吃苦，他完美符合您对女高教师的一切标准啊。
1: 行了，我尊重评价结果，准备迎接新同事吧。

0: 你好，我想办一下户口迁移。
1: 我看看能材料吗？
0: 好，
1: 好，
0: 都在这儿了。
1: 来填下这个申请表呗。

0: 好了。哎，
1: 你回来了。
0: 你调回来了？你那个时候回来了呀？
1: 老妈出示银行就业报到站。
0: 那小雷，别急，我吃吃罚酒，我给你还。真是，你说你昆明那么好的工作，你不要了？你说回来就回来。
1: 意思你回来得，我回来不得？

0: 好了没啊？
1: 你也是真够婆姨的，刚回来就把我们妈亲了块英国壳。
2: 刘佳到，赵娜到，周雪乔到，欣欣到，陈明珠到，杨敏到，刘文文到，仲先春到，陈美君
3: 到，
2: 柳希燕
4: 到，我要上厕所。
2: 这早上第一节课就要上厕所，
4: 倒是人有三急嘛。
2: 去吧。勾珍珍
5: 到，
2: 韩丽婷
5: 到，
2: 席饶
6: 到，
2: 再别康桥，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4: 老师，我要上厕所。
2: 怎么又要去厕所啊？你第几次啊？
4: 老师，肚子痛，憋不住了。
2: 别笑啊，咱们继续。带着刚刚老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再去仔细的读这篇文章，好吗？

0: 拿来。
1: 啥子？
0: 手机。
1: 我哪有手机哦？就那么几个有手机的，不早让张老师收了。
0: 站出来！你别狡辩啊！我知道在你身上呢。
1: 没有。

0: 师你还给我，顾老师你为啥子会有这个手机的号码？肯定是我堂姐告诉你的，你还给我嘛。
1: 生抢是吧？想拿回手机可以，期末考试考个第一。
2: 顾宇，出大事了。
1: 咋啦？
2: 柳仙喝药了。孩子咋样了？
3: 得上全套方案。
1: 那样叫全套方案呢？
3: 就是先洗个胃，然后灌肠。哦，对了，为了保证让孩子全程意识清醒啊，这麻药也打不得了。说白了，就是得给他生生的下管啊。哎，不知道这个孩子他受不受得住。
2: 我天，这早读的罪也行。你看啥呀？真不愧是你啊！评教分数断层第一的高材生，第一天上岗就惹这么大麻烦。
3: 来，先去交个费吧，交完费不用回来了，这儿用不着你。你跟我进来一下。哎，
2: 快去吧，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真不能打麻药啊！
3: 没事，假的。这个孩子啊，他得上全套方案。先洗个胃，然后灌肠，为了保证他全程意识清醒啊，麻药也打不得了。说白了呀，就是得给他生生的插管。哎呦，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他受不受得住
2: 啊。这又说一遍啊。
0: 当然说没事，我没事。
2: 没事？你可是喝了一瓶农药啊。
0: 没有没有，骗你都装的。
2: 啊，真的呀？这大夫说得治啊，得灌肠，得这个洗胃呀。
0: 啊，
2: 什么别呀？那得从头治啊。真没事啊，能行吗？
0: 不敢了。
2: 说这一个一个全是皮猴，你看我这一天天的，这演多少出啊我。小小大夫，这么多年了。你这个好话不好好说的习惯一直没变啊。
3: 张老师啊，咱俩就谁也别说谁了吧。不过呢，说实话，都是女人呢，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也就是你才能做成这摊子事儿。
2: 小霞大夫，我真得好好谢谢你，这么多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0: 你说我女高的孩子，家是儿童之家的，明里暗里你帮我不少，我心里都有数。
1: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咱们俩刚认识那天晚上，我不分青红皂白，噼里啪啦把你一顿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看见你跟儿童之家的孩子们一起走出医院大门，那个背影，那一刻我懂了，你是真不容易呀。
0: 没啥不容易的，哎，你这一说可不吗？这一会儿，这么多年过去了啊。
1: 是啊，你看刚刚那个被我支走的小姑娘，我记得她读初中那会儿，我还给她缝过针呢。
0: 可不吗？对呀，家里还有一个呢，也得等着我从头治。我先走了啊。
2: 谢谢了啊，谢谢。

0: 妈，
1: 对，他醒的怎么样了？
0: 有现在怎么样了？
1: 人死不了。我问你啊，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你打算咋办呢？
0: 我会负责任的。大不了我给他抵命。
1: 你给他抵命？你有几条命啊？
0: 今天都是因我而起的，我就不该伤了他的面子。我的方式太简单粗暴了，我要是当时我多一点耐心的话，他也就不会选择。
1: 嗯，你这第一天上岗当老师就差点闹出人命了。你这教师生涯开启的真够有特色的。物语啊，不要觉得自己会讲课就能当个好老师了。老师不是那么容易当的。你光把知识讲明白了不说，你还得能玩转孩子。孩子跟孩子还不一样，有赖的，有倔的，有服管的，有不服管的。你呀，学了四年教育，光有理论基础，经验欠的太多。不要仗着年轻就心浮气躁，急于求成。顾月，我送你一句话：爱和榜样是教育的根基。你得打心里爱每一个孩子。你再好好想想吧，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0: 是，妈，知道错，我会总结教训的。
1: 下周一开例会，你第一个发言，好好讲讲你的心得体会。

0: 赵雷，这哪儿啊？
1: 你好好看看。
0: 哎，那不我们村吗？
1: 嗯，你还认得啊？
0: 这我咋不认识？
1: 哎呀，你不是说你心情不好吗？这里视野开阔，就带你来这边转转。走。哎，你看看，现在啊，国家精准扶贫，产业转型升级啊，这一大片地了嘛，现在已经是全国绿色有机芒果示范种植基地了。
0: 啊，真是变化大呀。

0: 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山沟沟也能跟外面的世界一样。
1: 哎，对了，你还没有跟我讲你为哪样回花瓶啊？
0: 我就是想回来川沙镇申请书，人这一生总要有点理想吧，总要干点有用的事情，总要认得自己应该保护需要保护的人。
1: 赵小雷，以前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现在这种话都讲了一套一套来了啊。
0: 但我不是变了啊，是心里话。这么多年在儿童之家还是在我妈办的女高，我见过太多家庭的不幸，所以我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要再遇到这种事情，我能第一时间出警保护他们。所以我跟你讲千万不要灰心啊！你看我们妈这么多年来遇到这么多的困难跟难题，没有一次是把她打趴下的呀。你想想那回她说她突然不当校长了，直接消失了，把方琼娘娘急得不行，去天台上劝了半夜才劝下来，后来她这个校长不是也当了吗？还比方说那个时候女高快撑不下去了，他一边带着你们搞红色教育，一边凝结道教那精气神，还在外头满世界的化缘找钱，后来不也撑过去了吗？我们是他的娃娃，不跟他学跟哪个学，哪有这么容易就被轻易的打倒吗？更何况不就是一个女娃娃假装喝药吗？
1: 等会儿你说啥假装喝药
2: 啊？
0: 我妈都跟我讲了，那个女娃娃贼心得很，不知道是在哪里找了个
3: 农药的瓶子，
0: 其实喝的是花露水。我妈想看她倒下去的样子就不对，你当年演的都比她强。
1: 你说，我明白了。
0: 哎，
1: 这孩子肯定有别的心结。
0: 听君一席话，你肯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燃山启发。下这种事情吗？哎，你这个不听人把话讲完就走的毛病，咋跟她是那么下来？
1: 快走。
0: 好呢吗？你不学。
4: 好了，好了，
1: 这个老师那天不应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那样对你，让你丢了面子。这个呢，确实是老师做的不对，跟你道歉。但是老师想问你个事儿，你能不能告诉老师你每天在手机上跟什么人聊天呢？课都不上了。
5: 没来过，网上随便聊起刷的。
1: 没事，你偷偷跟老师说，老师不告诉别人。
5: 顾老师真的就是随便一个人。
1: 好，你不想说那就算了，老师也尊重你，但手机我就不能还给你了。行吧，回去跟他们一块儿吧，去。有个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
6: 咋了？
1: 我这两天吧，我又把柳夕颜和那个人的聊天记录拿出来仔细的研究了一遍，我觉得绝对不是耍朋友，耍朋友他不会赖过杨子江华嘞。你帮我想想，你觉得柳夕颜他为什么像着了迷一样的要跟那个人聊天？
6: 对面是男的女的？
1: 个人简介里没写，也看不大出来。柳夕颜呢，就是每天都跟这个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啥子优点没得的他都讲。然后那个人呢，就总是安慰他，哄他开心。
6: 我觉得那个人很有可能在扮演一种知心大姐的人。
1: 知心大姐？
6: 我问你，
1: 柳
6: 夕颜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谈到钱？ 或者说要见面什么的？
1: 钱倒是没有。哎，但那个人提了好几回，说让柳希燕有空了去昆明找他。
6: 最近照片团伙很差劲，你先报个案，我们想办法看看他的手机。
1: 你行啊？
6: 我行啊。吃饭。
2: 还真跟警察判断的一样。

这不是在耍朋友，那为什么聊天聊得这么近呢？确实像诈骗犯。柳希燕，老师知道不应该随便翻你的手机。老师呢，托了一个在当警察的朋友，把你在网上那个聊天的对象找出来了，是个社会混混。

0: 事儿，嗯。但你看这网上不是你想的那样吧？老师呢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人聊天，还聊得那么起劲。但你看啊，现在网络诈骗特别多，幸亏你没跟这人去昆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别哭了，没事儿。好啦，回去好好学习，再也不要跟网上的陌生人瞎聊天了。以后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跟老师商量。嗯，行了，去吧。
1: 谢谢顾老师，我知道了。

0: 你恁个还在学习？走了走了，学习也不差这一天哈。
1: 走哪点去啊？
0: 哎呀，今天是大年三十，
1: 你一个人在这冷冷清清的干啥子？
0: 哎，走走走走走，谢了，你跟我走就晓得了。
2: 馅儿大皮薄的饺子来了，
1: 饺子来了。饺子来了，谢谢。
3: 行，来，咱们举个杯，好不好？
2: 来，我，哎，吴宇，哎呦，吴宇，哎呀，哎呦，您总算来了！
4: 我求娘娘过年好。
2: 哎呦，见到你真巧。
3: 来，你坐你妈身边啊。
4: 好。妈，过年好，我给您带了点补品。
3: 瞎花啥钱呢？一月挣多少啊？没事，他不要我替他收着，给我。哎呦，来，
5: 老轱辘棒子哪都有你。
2: 哎呀，有这么多。哎呦，哎呀，真懂事的孩子。哎，
3: 来，坐到自己的小椅子上去吧。
2: 来，郭月，拿好的碗给你。
4: 哎呦，谢发言，
3: 谢发言。行了，这下人齐了，吃吧。吃吧，
2: 哎，咋就吃了？吃之前你先致个词呀！
3: 致啥？
2: 走走走。
3: 哎，那就祝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没了，开始。
2: 没啦，那就开吃吧。
3: 吃吧吃吧，吃吃吃。
6: 来，你最小，先给你夹个小饺子。真是好宝
3: 儿，这是个菜。
4: 妈，
3: 正好有话跟你说。柳希燕的事儿你处理得不错，确实

0: 摸着当老师的门道，这学期孩子们考得挺好，也有你的功劳。来，咱俩碰个杯，祝咱们女高新学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更进一步。
2: 就我们女高啊，那肯定我有份噻，
3: 那我们也肯定有份噻。
0: 那来一起干个杯，
4: 来，百尺竿头。
0: 好了，来来来，分饺子了，分饺子了啊，分饺子喽！碗拿过来，尝尝方琼阿姨的手艺。哎呀，我可不行啊！
3: 谁说的？这明明是大家伙一块包的。
0: 来，
2: 哎，哦，嗯，欣欣，你吃这个，嗯。

0: 天吃到了许愿饺子。
1: 行行，吃到许愿饺子赶紧许愿啊！
0: 许愿。

0: 亲，放烟花不？
1: 你啷个了？
2: 我想我妈了。
1: 也不晓得他在里面怎么样，那个吃得上一个热腾腾的饺子，
3: 麻烦过了，
4: 跟我走，跟我走，走吧。

0: 看。
1: 你都没见过他，
2: 你来说，我来画。
0: 来嘛，
2: 是呀。
1: 她很漂亮，她年轻的时候像电影明星，头发长长的，又刘海，圆脸，眼睛不大，嘴唇比较圆润，嘴角总是向下的，嘴唇上有两道很深的纹，额头也有，是那种川字纹，整几年我都没有见他这么小过了，人都老了不少。
2: 你妈有啥子标志性的动作吗？
1: 标志性，她喜欢发呆，喜欢用手或者下巴这样像事情。

0: 是他。是他年轻的样子。姐姐腻了一夜。你真的太厉害了。
1: 我没听错吧？
2: 年级第一夸我厉害，就我那个成绩，我跟你比，我简直太撇了。
0: 我就是会学习而已啊，啥子才艺都没得。你有这么高的天赋，你没有想过你要去走艺术专业啊？
2: 没想过，你考这些年没有考这些嘞。
0: 以前没得不代表现在没得嘛，说不定你开了历史先河呢。成为预告唯一的画家，你不试试你咋晓得？
1: 真的，你觉得我可以吗？
0: 肯定可以啊，可以。
3: 快去，12点了，人数最多。
1: 去。

0: 加油，你妈妈一定能感受得到你的心意。你咋个想的？到底想不想考美院？
1: 想是想啊，但是我连美院的门往哪开都不晓得。
0: 我晓得，
2: 我帮你查了，你要先报影视院校。然后你去省里面参加联考，再去所在地参加校考，你只要拿到合格证，名次又上得去。你文化跟又上线，基本上没啥子问题。
0: 好，肯定是年级第一的速度哈。
2: 这个。哎，刘启仁咋个还没来啊？
0: 不晓得呢，过个年龄上学都忘了。
3: 柳希也没来学校，
4: 我刚去了他们宿舍，人不在，被子卷成一团。
3: 赶紧给他家去个电话，看看是不是病了。
4: 打过了，他二妈说他前天就回了华坪，说是学校补课，那就等于提前走了两天。
3: 哎呀，妈呀，完了，又开始做药了，这家伙消停不了两天。
4: 那我赶紧发动老师们去找。
3: 哎呀，你回来，你连他在哪个方向你都不知道，你咋找啊？
4: 那咋办呢？

0: 王哥，我的泡面凉了，没来哦。
1: 来了。
2: 好的是。
3: 哎呀，过来把烟灰倒了哈子。
0: 快来看哈，这个油卡了。
1: 等一下嘛。
0: 我来你家好几次了，我次次都是这么搞。这个烟吃了，给我看哈。
1: 等一下，等一下。
0: 咋个耍嘛？

0: 在这儿都回去。
1: 不会。
0: 你回不会？
1: 说的不会。
0: 做什么妖呢？啊，供着你吃喝，供着你读书，好好的学不上，你上这打什么工啊你啊？差一节课你就差人一大截，你差那么多课，你以后怎么办啊？
1: 大学考不上就不考，家都没得了，还考个啥子大学？
0: 咋了？你爸妈过年又没回来啊？
1: 在外头。
0: 这孩子说啥胡话呢？赶紧赔赔赔！
1: 王念他们就算不回来，又打个电话寄点东西。今天啥子也没得不要，我就值守呢。
0: 别这么想，他们兴许这工作忙给忙忘了呢。这样，老师给他们打个电话，狠狠的训他们一顿，给你出出气，行不行？
1: 没得有，没得有，没得有。哎，
2: 先这样，你先跟我回学校，这事我来解决。
1: 你咋个解决？你这是爸爸妈妈在外面干什么我都忍不得，我就是要在网吧里面哪也不可，我要自生自灭，那么后悔。

0: 陈艳萍，陈艳，你拉个啥事？
1: 你是陈艳萍是吧？找你真挺不容易的。柳心妍是你闺女吧？我是她老师。
0: 啊，哎，老师你好，不是。我主要是怕我婆子妈听到了。
1: 咋的呀？你婆婆还不让你回去看闺女啊？
0: 那是我们二婚的婆子妈，你晓得噻，二婚本来都不容易，再加上我又托个娃娃。
1: 你就算是二婚，那柳心妍是你亲闺女，你不能不管她呀。
0: 我没有不管，我只要是有钱，我都给他打过去了。老师，是不是燕子在学校又犯啥子事情了？
2: 燕萍啊，
1: 你说
2: 你上哪儿去了？你看你看，把我孙子不太咋样了啊？哎，快回来！
3: 马上回来。
0: 老师，你看我现在那个情况，确实是燕子麻烦你们了，谢谢。
2: 快点，
0: 谢谢。
3: 哎，妈来了。

0: 我是张桂梅，华坪女高校长，你闺女柳希燕的老师。
1: 哦，
0: 你这人咋回事啊？只管生不管养啊？你知道那孩子多伤心吗？
1: 张老师，你不要乱说嘛！我咋个不要了？他吃呢，穿呢，身上用呢，哪样不是我辛辛苦苦打工赚钱赚来的？我没得日没得夜的跑车，不就是为了能年结那300工资？拿到钱的第一时间，我就让他打回去，只想他生活过得好点，特伤心。我才伤心。
0: 哎，你这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你个当爹的，你挣点钱还觉得自己劳苦功高了？你闺女过得非常不好，你俩谁对得起谁啊？你打个电话会不会啊？你关心关心孩子，你说应不应该？
1: 我瞎打呢嘛，我妈了没得时间打嘛，天天跑夜车，妈了谁都没得时间扫。拉到这车子，人都要累死的了。我那个山路上又狠，稍微不注意一下就冲个山高车撞死的。
0: 哎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看看这个，来，自己看看。
1: 这是哪个？
0: 孩子太想你们了，他缺爱缺安全感，就跟这么个人天天聊天，差点被他拐走了。还有，你往后看，你再看看这个。孩子以为你们不要他了，想自生自灭，学也不上了。你不是希望他过得好吗？你自己看看，你觉得他现在过得好吗？

0: 哎，开不开列座？
1: 可以。
2: 身份证。
1: 没得。
2: 开不了。
1: 为哪开不了？
2: 我们这边是实名制的，要用身份证登记。
1: 实名制咋个了？你是狗球还不让玩了？
3: 不是，你可搞清楚了。这个我大哥，这片网吧都是他找呢，你不够看，哥嫌你网吧咋的？
4: 行了，小姑娘，改天我们看到了。
2: 看我也没比我大几岁嘛，装个鬼的社会人哟！小心你们回家的，你们妈老汉把你们屁股打开花。
3: 哎，不是，
4: 小娜，
3: 你咋的？
5: 干啥子乱看眼？
3: 我靠！
1: 小姑娘，还挺憨的嘛。再喊个人给我瞧瞧。
4: 不是，小妹妹，你不开机子给我几个娃，意思我几个找你玩哈？啊？
0: 哎，师叔，
4: 啥个说？啊？
1: 阿木啊！
6: 我，
0: 你们才多大呀？
6: 我，不是你哪个？
0: 学大你就坏社会，干啥？
6: 你。
0: 滚！

0: 张老师，我对不起娃娃，感谢你，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娃娃的照顾。燕子，对不起，我们下到爸爸妈妈离婚后，会给你造成领导的影响，我和你马上联络。今天我带着张老师的面，你表个态，宝宝以后不去外地打工了，就留到花坪找个工作，缺多缺少无所谓。
1: 那是恁们还在你身边，
0: 你妈也会经常回来看你。从今往后，不会再有哪个欺负你了。

0: 你啷个了？
1: 还是陆可芬。
0: 刘百芬，你还嫌不行啊？啥子985211都随便你挑了，我要是有你这个分，我做梦都小心。
1: 这个分还是上不了清华，我越学越迷茫了。
0: 你冒足了，你学迷茫，那我死了算了。你之前帮我查那些艺考资料，我研究了好半天，但是我连讲都不敢跟他讲。
2: 考个大学真的好难哟，咋会那个难呀？
3: 我真的好脑壳笨啊，我太想学好了。

0: 刘希，你指定跑哪店去了？
1: 好好看的衣服，啷给你买的呀？
2: 莫文，文就是有病。好好的学不上，差点变成流浪汉，逃学一点都不好耍。你们千万莫学我，从现在开始，大家监督我，再敢耍手机就剁手，再跟我外跑直接把腿打断。
1: 刘希，你这是啷个了？换了身新衣服，公鸡飞到屋顶上了嗦。
2: 星星，
0: 哎，
2: 你不是要考清华吗？那我要考北大，咱们两个比着学，看看哪个提升得快。
1: 他疯了吧？

0: 看看咱们女高的姑娘，以前的学生都是不敢写，你再看现在，全国名校都有了，多好！
1: 你们看，浙大、武大、同济，还有中山呢。哼，
2: 欣欣填了个清华，这刚回来的柳希燕啊，也填了个北大，
3: 真有点当年谷雨和蔡慧芝的样子了啊！
2: 别说，你还真别说，没准这一届啊，咱们女高又出了一对双子星。
4: 那田志远立目标就是求上得中，求中得下。他们今天立下了远大的目标，还剩下两年时间，只要肯扎扎实实努力，考上这些名校不是没有可能啊，对吧？
3: 是。
4: 咱就说这罗依依啊，这孩子我自己从小带大的。哎呀，这小时候啊，赖赖唧唧，一提见学习俩字儿，满地打滚啊！
5: 你看人现在，人家也敢听清华了，是不是？
4: 哎，考不考上啊？他先没那么重要，这个瞄着星星打呀，
6: 他肯定
7: 比瞄着房檐打高啊！
4: 对对对。我们呢要出个清华和北大的就好了。
8: 这不对呀、啊，这罗依依后面咋还有俩字啊？
4: 哇，美啥？
8: 啥？
9: 美什么美？

0: 罗伊，出来！你跟我说说，你想往哪儿考啊？啊？往哪儿考啊？说话呀！不是说什么艺考不失为一条出路吗？啥出路啊？
1: 你这个叫偏见。
0: 你翅膀硬了是吧？
2: 你以为那搞艺术的多难多难啊？啊？你以为那容易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家那都是大城市，人家有条件，从小受熏陶，今天报个这个班，明天报个那个班，人家那艺术细胞是拿钱养出来的，咱有那条件吗？咱能跟人家比吗？
1: 顾玉姐，酒啊，
0: 闪开点啊，误伤了可不负责。
3: 妈，咱有话好好说啊，没消消气儿。
0: 你知不知道他要艺考啊？还犟嘴说啥？
3: 我没说啥，
0: 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1: 我没得条件，但是我有热爱。
0: 来，你跟我说说，热爱顶什么用啊？能蒸着吃还是能煮着吃啊？你就算你侥幸你考上了，你出来之后你怎么就业呀？你那个广场支个摊给人画画，还得街边盘个什么店给人画指甲呀？你打听打听去，搞艺术有多难啊？多少画画的现在都在那喝西北风呢。
3: 那倒也不至于，现在这个时代，谁说美术生就没有出路啊？这个插画师、设计师、舞美特效，
0: 行了，快闭嘴！都啥时候了，还替他说话呢？他这就是心思没放在学习上，听风就是雨，光想走捷径。
3: 是，
0: 想东想西，这功夫成绩早赶上去了。
1: 妈，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别管我叫妈，我告诉你啊，除非你给我抓紧剩下的时间，你好好学习，你踏踏实实的给我考上个正经大学。
1: 清华美院那个不是整机学
3: 习。行了，别说了，妈在气头上呢。
1: 转子、八曲、歪理邪说、无理取闹。
4: 行了，不要这么上纲上线的。你自己说，
5: 这些年你画画，妈她拦过你吗？你的颜料、画笔、刮刀这些七七八八的东西，那还不都是他给的零花钱呢？你忘了，当年他去北京参加党代会的时候，他是不是给你带回来一盒彩色铅笔？
1: 所以我跟想不通啊！我小的时候拿到彩笔，把儿童之家坏乱七八糟的，
6: 那个时候为啥子不说我？他们还夸我是神笔马良呢。现在好了，说翻脸就翻脸，反倒是不支持我了。
4: 嗯，这个呢，就是当妈妈的心呢。妈妈嘛，天下都差不多，别人家的孩子干什么都能理解，事情没有到自己跟前也就不着急。但真要是落到了自己孩子的头上，那他就不行了。你说他为啥生气啊？他要是不在乎你，不为你的未来考虑，他犯得着生这个气吗？他是怕你路走歪了，以后照顾不好自己，知不知道？
6: 其实有时候我挺对不起我妈的，她这个人一身要强，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像你这样，能给她争光，我又不像星星那样有好脑瓜，我又没得流线有性格，我太普通了。我有这个话说，
4: 乱讲。过来，依言。

0: 你看，这个是龟背竹，以前呢把它放在那边晒着，它的叶子就卷边打蔫，后来张老师给它专门挪到了这块阴凉的地方，它们就活过来了。所以说呀，每个植物都有每个植物不一样的活法，那更何况是人呢？你喜欢画画，这恰恰就是你的特长，是你与生俱来的过人之处。这不管是人还是物，都得因地制宜，量体裁衣。你会画画那是天赋啊。你想，会读书的一抓一大把，可是梵高、毕加索，全世界能有几个？看啊，这个是你前两天画的那幅，这微博上就有这么多人点赞，你自己看看。
1: 桂玉姐，其实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想的时候没得别的爱好，我就是喜欢画画。我想走艺考上美院，也不是为了成啥子名家赚大钱，我就是觉得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快乐了，睡大马路也快乐，呼西北风也快乐。
0: 真好。你其实姐还挺羡慕你的，你说你年纪这么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比姐那时候强多了。行，既然认准了，你就努力的去争取，不要让自己后悔。别人不支持你，姐支持你。
2: 你要干啥子去？
3: 我有点事情出去一趟。
2: 啥子要紧事？专挑每个星期天下午。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偷偷耍朋友了？
3: 你莫乱说，耍啥子朋友？
2: 少给我装，我都看见好几回了。学校门口有个男的，高高大大，骑个摩托，是不是你男朋友？
3: 你在说啥子乱七八糟的？那个是我哥，小雷哥。
2: 你哥？他每个星期带你干啥子去？
3: 我可以把你周华上艺考班。
2: 艺考班？真是，
3: 你想我身体行不行啊？我可以艺考班学美术，估计专门请人托关系我才上到去的，然后小雷哥送我去。
2: 你们胆子太大了，怕张老师发现炸雷啊？
3: 不管他了，被发现了再说吧。你不准出卖我哈。
2: 哪个有空管你哟？我是夸下海口要和星星一起考清北的，你不晓得他最近都快成仙了，一整天屁股都不挪凳子。哎，不说了，我去刷题了。
4: 去吧，星星，以后别学这么晚了。
2: 张老师。

0: 罗伊呢？
1: 他好像去洗漱了。
0: 我刚才路过水房，没见他人呢。
1: 哦，那可能去菜庄了吧。

0: 哎呦，急死我了！今天怎么这么晚呢？
1: 今天解考，模拟联考，估计你猜我考多少分？
0: 75，
1: 低了。哟，
0: 82，
1: 还是低了。
0: 你到底考好多嘛？
1: 继续猜，打单点。
0: 那我猜啊，
2: 你们仨搁这干啥呢？

0: 妈，您骂我吧，让他上艺考班是我的主意，我就是想让专业的老师看看他适不适合走这条路。
1: 那个要怪还是怪我哥，补习班是我给找的，娃娃也是我带的课呢，要不然他们两个有这个心也没得这个胆嘛。
2: 闭嘴！我听他说，陆毅，每个周末借口去古雨老师那儿补课，结果跟我在这玩暗度陈仓、先斩后奏呢，是吧？谁给你的胆子啊？说话呀！你是不是真想不认我这个妈了？

0: 妈，你揍我吧，狠狠的揍，把这根棍子打断，揍到你气消为止，只要不要打我手。
1: 跟我装可怜的是吧？没有用，
0: 你就当我疯了，就当我脑子一热。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走艺考，我要学美术。人生这么短，年轻的时候不可以追求梦想，等我老了就后悔。
1: 能实现的那个叫梦想，实现不了那就是个笑话。

话，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嘛，就像你当初把女搞了一样。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不支持你，结果啷个样？你硬生生猜出一条道来，你把别人眼中的笑话变成最牛的女高。我为啥子不信？我有啥子好怕的？

0: 这都他画的呀？我咋没见过呀？
1: 储藏室里藏着呢，藏可深了。你看看，画挺好的，没准这孩子以后真能成为画画天才呢。
0: 哎，这个我见过，这应该是他五六岁的时候，我到昆明出差给他买的笔。早知今日，当初就不该给他。
1: 看你这人，我看看。
0: 哎呀，这画的啥呀？粉色的。

0: 这鱼都上天了，这还大炮玩？
1: 咱俩也不懂，这些人这是浪漫主义呢。
0: 浪漫主义。
2: 爷爷，这也挺怪呀，这是怪物啊。嗯，这脸上撒鼻子，啊？
1: 我觉得他跟那个毕加索一定能聊一块儿去。
0: 毕加索。
2: 哎呀，这又咋的了？啊，这颜料洒了。
1: 狂野派，狂野派好不好？
2: 啊，这能看懂，这是个酒瓶子，这是个壶是吧？大苹果，这枣，
1: 这素描画的。
2: 嗯。哎呀，这个我咋觉得有点像你呢？
1: 我也觉得怎么看着这么美呢？哎，你看这眼睛，
2: 眼如秋波，唇似点珠，
1: 还有这大长腿，哎呦！我总算知道了，为什么年轻时候这么多男的愿意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是吗？
2: 石榴裙搁哪呢？啊，
1: 讨厌！
2: 能不能要点脸呢？有这么自己往脸上贴金的吗？
1: 要脸干啥？我有腿就行了。
2: 疯了你！

0: 妈，我准备去丽江参加联考了。
1: 想去艺考就去吧，腿长在你自己身上，谁拦得住？
0: 妈，我想跟你生活一起。我小的时候没爹没妈，是你一手把我养大的。我其实一直想给你长脸，但是我没得用，我不争气。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妈，我会好好考的。我晓得我不是你心中的骄傲，但是我想让你看到，我录音并不差。

0: 走吧，这一会儿还得赶车呢。
1: 嗯。
0: 好好考啊，别想那么多。
2: 走吧。
0: 张老师的信息，
1: 他说孩子、啊，傻子也没说，就发了一个表情，
3: 好瘆人啊！他想表达啥子？生气、无语，还是懒得跟我说话？
2: 我觉得可能还有点伤心，伤心里头还透露了点漫不经心，还有点冷嘲热讽的感觉。
0: 我研究研究啊。啊，他在给我们秀他换的新头像，是你画的。
3: 姑姐，我妈原谅我了，我妈原谅我了。
0: 嗯，你这下可以好好考了吧？
2: 嗯，走。

0: 上去了。
1: 嗯，差点一路着水。哎呀，
2: 那个小 baby。
0: 哎呦，看那个。
2: 你搁这看啥呢？
0: 大象男龟的直播，最近在网上可火了。
2: 我看看，
1: 您看看，是五头大象，说是一路走过了普洱、红河、玉溪、昆明，先北上后西行，再南下，走了一年了，还在走。
3: 哎，你看这大象带着小象挺不容易啊。
1: 嗯
3: 啊，你说这么个大象啊，庞然大物，在地球上看也挺渺小啊。这个挺好的。哎呀，我觉得这个挺温暖。你看啊，哎，这挺励志的。
0: 你们就觉得这周老师跟以前不一样？
4: 变松弛了，变柔软了。
5: 嗯，好久没来了，但是关注我心情是我好，是吧？
2: 哎，你看，你看，你看多小，看着像个小老鼠。
4: 是。
0: 哎呀，
4: 那当无人机拍的。
2: 嗯。

0: 你好，我就是张桂梅。
1: 张老师你好。
0: 哎，请问你找我什么事儿吗？啊，
1: 我是游南生第二监狱李雨静，我想请问行星是在这儿读书的？
0: 是。怎么了？是他妈妈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们还是警科说吧。

0: 张老师，
1: 欣欣，进来吧。
2: 警察同志，孩子我给你叫来了，你说吧。
0: 张老师，我觉得，要不然还是你来给娃娃说。
3: 是不是娃娃出啥子事了？
2: 欣欣啊，咱先不着急啊，咱不着急。是这样，上周你妈妈的医生判决结果下来了，他听了判了无期，这个闹着要自杀。
0: 他已经没事了，八千的及时抢救过来了。
3: 老爸现在还好吗？
2: 不着急啊，孩子，
0: 妈妈好着呢，好着呢。
2: 这趟来呢，是想让你去监狱里看看妈妈，再好好劝劝她。其实呢，得向前看，不能再那么想不开了。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是不是？

0: 扛了，我每次都是考第一。
1: 我现在每天都在拼命努力学习，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一想到你，啥子破啥子累都没得了。
0: 妈妈，我想成为你的骄傲。
1: 我想让你看我考上大学，以后。出去孝顺你，你咋个能抛下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嘛？
0: 自己。

0: 妈妈，这是我高中校长张桂美老师。
1: 妈妈你放心，
0: 张老师和你高的其他老师都很

0: 怎么运气那么好，我都染不了三个干净。
1: 你了，谢谢。
0: 不谢我，谢我啥呀？是你自己生得好，养得好，欣欣这孩子才这么优秀的。哎，
2: 我跟你说啊，
0: 千万不要放弃。我咨询了一些记者和律师的朋友，他们都说像你这种常年遭受家暴的女性，二次上诉，这个判决结果会有变化的。
2: 而且你在里面表现好的话，还有可能酌情减刑呢。
0: 超子，谢谢，我一定
1: 好好的表现，不放手，好好的表现，
0: 我要争取早点出考。星星，是我的怕他。

睡着了，姑娘，睡着了，好快呀！哎，说话给我站上。

0: 还在梦里呢吧？咱们今天不上课，不考试，不唱红歌，你在医院里头呢，你就老老实实给我躺着，好好养病。
1: 怎么上医院呢？
0: 你都昏倒了，救护车把你给送到医院的。
1: 说句话，
0: 这没有王小霞医生，这是攀枝花重庆医院。你的病太重了，县里的医院根本不敢收，是周善群托了好多人才在这儿给你找到床位的。啥都别想了，给我好好养病。电话，
1: 攀枝花。哎呀，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0: 你当然不记得了，一个倒栽葱直接倒在操场上，昏迷了一天一夜，所有人都急坏了。这会儿所有科室大夫都来了，才给你集体会诊呢。
1: 会啥诊？看我啥时候死啊？
0: 别老这么说话。你知不知道你病得有多重？23种病，全身上下就没有一处是好的。
1: 没一处好了，
0: 你就剩一张嘴好了。哎，这疯婆娘可真是够能扛的。

0: 你怎么亲嘴啊？
1: 睡不着啊？
0: 我也是。
1: 你半夜偷偷哭，我都听到了。我也难受，但是我们要相信，像张老师这种狠人，啥子事情都能逢凶化吉，一定会好起来呢。

0: 真饿，现在几点？咱都还没聊，爸爸也没香。
1: 起来！我可没人脚脏了。我们真正自己督促自己。

0: 我这脑子我都服了，我想把宿舍楼灯给开了，结果把公馆电路给拉了。这平日里边都是张老师管这些，他这一撒手还真有点找不着北了。
1: 谁又不是呢？这喇叭认人到我手里头就罢工了。
0: 这个喇叭呢，从建校的时候就陪着张老师，也算是女高的元老了，
2: 里面的零件
0: 换了又换，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1: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上去叫他们。
3: 老师们早，
4: 老师早，
3: 老师早。
4: 老师早，慢着点啊。老师早。
0: 我还以为天要塌了，没想到这孩子们长大了。
1: 塌不了，张老师不在的日子我们更要学习。等他回来，还他一个活蹦乱跳的女高，

0: 房旁边。哎，你又想干什么去？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严防死守啊。
0: 你周局，
1: 哎我问你啊，我这主治医生啊什么护士是不是都被你买通了？这拖着不让我出院呢，我都住了半个多月了，到底几个意思呀？
2: 你抬太久了吗？人家真是三家，我哪可能买通人家嘛。
3: 哎，你这病好了，大夫自然就让你出院了，你着什么急呀？这一辈子忙忙叨叨的，每天活得跟机关枪一样，老天爷看着你都嫌累了，所以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好在这休息休息，听不听得懂？
1: 你说我能休息什么呀？啊，我闭上眼睛全是孩子，迟到啊，早退呀，吃没吃饭，月考院子难不难呢？我怎么休息啊？
2: 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天大的事情，你也要休息，晓不晓得？他身上23种病。你就是一样一样的治嘛，也要花时间了嘛，
1: 这不都好了嘛。
2: 哎呦你不要啰嗦了，你好好的在这儿待去。哎对了，我现在是县领馆，你要真的待烦了，我过来陪你办个完成。
3: 周局前两天刚把退休手续给办完了。
0: 啥？退了？正式的？
2: 正式的，前天刚刚交接完工作。
0: 我怎么今天看着奇怪呢？这是造型变了。哎，
2: 但气质是没变嘛。哎，气质是没变。没点问题哦。
4: 没有了。你这个接下来啥打算呢？不打算发挥发挥余热？
5: 能管？你要聘请我？
4: 行啊，就怕周局嫌我们庙小不愿意来呀。我们这儿啊，行政岗位真缺人呢，什么后勤呐、财务啊，搞卫生的、看大门的，看你愿意干啥了。
5: 干啥子不重要，是吧？关键你要开得起钱的嘛。哎
4: 呀，那不可能欠你的。哎呀，这一眨眼的功夫，连你都退休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是挺难受。
5: 难受啥子啊？说人嘛，到了年纪退休，把位置留给年轻人，正常不过了吧？再说我这个人是吧，没得啥子大本事，在这个位置上能帮到你把这女高捡起来，我已经是很知足了。我现在想的是，等退休手术办完以后，我要回到老家啊，老房子去。我呢，就养点花儿，种点菜，是吧？才子莫言，练下书法，哎，闲云野鹤，哎呦，舒服，是吧？对了，到时候你组团来我家，我请你吃饭，那保证是好酒好菜招待。
4: 我呀还真是挺羡慕你，
1: 我也巴不得早点退，早就不想干了啊。
4: 这么多年送走一批迎来一批，一届比一届难带，要了我老命。
0: 你笑啥呀？不信呐？
5: 我信你个鬼。你要退，你要退我就跟你姓张。你看到我也不得用啊，我两个那么多年的关系了，我对你也是很了解的哟。你张桂梅啊，就是用命在教书育人啊，你是凭大哥心气和精神才支撑到今天哦。啊，要是儿童之家不得了，女高不得了，你就神经了。
2: 我还说句不好听的话，虽然我是发自肺腑的希望你早点退休，好好的保养下身体，是不是啊？享下清福，哎，但是我仔细想，啊，不得可能。哦，你要是真的从这个岗位退下来了，你的生活和你的。

0: 经理他重心都找不到了，那说不定人的精神都不得了。
1: 郑局，我说句心里话，女高这么多年多亏了你这么个好领导，多少次眼见着我真的走不下去了，都是你在背后支持我。伤感的话不多说，这功劳本上肯定有你的一笔，谢谢，我真的谢谢你。
2: 哎呦，你一家不烦我就行了。爸，
3: 新疆花火车日本群街的烈士我在张老师这里。
1: 哎呀，这年华这身板子比在学校的时候更壮实，
4: 是跟以前不一样啊。嗯，
1: 气质不一样。
4: 女娃当兵一个比一个帅啊，
1: 帅，嘎嘎的帅啊。嗯。这医生是累，
5: 7个小时
1: 又成功挽救了一个患者的生命。我学了一场医学，你看那眼镜片子厚的，跟那酒瓶子底子似的。
5: 他们强到可以超乎你的想象，他强大到可以创造奇迹。
1: 最不愿意看的，他们啥时候都特别懂事的样子。
5: 前途是光明的，张老师，你尽量积极配合治疗，早日康复出院。我们都很想你。
1: 小燕，
6: 张老师，我是柳青，最不让你省心的那个小哭包。我现在从上海回来了，在昆明工作呢。说来也巧哈，我来应聘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听说我是女高的学生，可高兴了，啊，他不是把我收了，我也不晓得他高兴个啥子。
7: 坐。
1: 哎呀，江大宝，那个鲜花饼大王啊，
8: 就给咱们女高赞助的那个。
1: 谢谢。
7: 现在你家是我的员工。勤劳可干，性格还好，现在是我公司团总了。
1: 哎呀，
7: 看看看看
1: 啊！我当时给他送
7: 过去。你记得吧？我可一直留着呢啊！张老师啊，我最近是女高了吧？赶紧培养人才啊！培养人才都送我这来，别捂着叫。
1: 真好，真好。哎呀呀呀！陈四海。
8: 知道，就宋振勇那个呗。
9: 张老师，还记得我这个老搭档吗？我从咱们女高离开以后，一开始还是以家为重，后来等娃娃长大了嘛，我呢又想在事业上突破突破。哎，这次
10: 我老婆是非常支持的，老婆，
9: 对，蛮巧了，我们村里面正好建立一座希望小学。没有人能干这摊子事情，就调我到这个希望小学去当校长，正校长了。终于和您一起行动了。
1: 还说自己不是官迷。
9: 老师，我真的很，既能在工作上有成就感，还能够兼顾着家，最重要的是绕着圈，又回到咱们教育事业上。咱们女高学习到的那些经验都派上了用场，后面我的目标就是好好教学，做大做强，争取多选出一批好苗的给您送到女高去。
1: 好，好，
9: 你要忙好他们，我还等着他们上清华上北大呢。哎，老婆，
11: 我玩明白
9: 爸，你也教两句吧。
1: 哎呀，媳妇儿可漂亮，可白了。
11: 三层，又得扣50。

0: 哎，别，咱也别见了啊！这个蹲了一个月监狱，终于刑满释放。哎呀，这我可千万别二进宫了。哎，这段时间麻烦你们了啊！你放心，药我会按时吃，复诊也忘不了了。经过这趟啊，我这以后我可不敢再嘚瑟了啊！行，好嘞，哎，谢谢你们了啊！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谢谢了。哎，
4: 不能。哎。
2: 把安全带捆起哈！
0: 妈呀，马永强，你咋来了？
2: 恭迎伟大的张桂敏老师光荣出院。
0: 你可拉倒吧！我们老马一路从乡里干到市里，老厉害了啊！这么大领导亲自来接我，我这待遇也太高了。
2: 哎，张老师，今天呢只有战友没有领导。你说我们三个也算是在一起挖过再好的交情了，我们以后都是永远的朋友，
5: 好朋友，好朋友。
2: 哦，对头，张老师，我是上个月拿的驾照，你坐稳点哈。哎呀，
0: 老马呀，我刚从医院出来，可不想再回去啊。
2: 哎呀，没事啊，
4: 要不换我来？
2: 还是我个人开好些。没事哈，坐稳了哈。走了。

0: 你乐啥呢？
1: 哎，别吵吵，我这看大象迁徙了。
0: 真是老年网瘾啊，我就不该给您下这个视频软件。哎，跟您汇报个事儿。
1: 啊，说。啥呀？
0: 您看看。
1: 哎呀，都是一呀。好啊，太好了。前面这个领道的那个是老大，他带鹿的，可认识鹿了。他身后这个看见没有？这是象妈妈，哎，这象妈妈后面跟那俩小不点是小象，是他孩子。小象可调皮了，啃南瓜还采庄稼。
0: 哎呦，这长途跋涉的走这么久，你说他们累吗？
1: 累不累的咱不知道，但你看，他们应该挺高兴的吧？好玩啊！
0: 真是奇了怪了，您现在这么闲呢、啊、这不去折腾学生，反倒研究起大象家族，不想他们考名校，不冲清华北大了？
1: 考啊，谁说不考了？目标依然在那儿，只是不想那么着急，那么用力了。你说咱女高的姑娘一批一批走投无路的进来，再一批批风风光光的考出去，翻过了一座山呢、啊。在我眼里，他们已经足够优秀，足够了不起了。学校在成长，人也跟着在成长，对不对？哎，再说了啊，你不是说后继有人吗？啥都要我管，要你干啥呀？切，不管了，不管了。
2: 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做好准备，演员呢？演员，
10: 哎，这儿的，这儿的，这儿的。哎，
9: 你说你们俩这是什么造型啊？啊，
11: 杨院儿，这什么都不懂呢？我们这是精心装扮的，国际范儿。
12: 国际范儿。
9: 我不管你们什么范儿，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吗？
10: 记得。
12: 记得，那就是一定让咱程大爷乐出来。
9: 好，我们这位程大爷呀，跟他老伴儿。风言风语在一起生
12: 啊，
9: 不是，风风雨雨在一起生活了50多年。去年呢，他老伴儿走了，自那以后呢，这程大爷再也没笑过。自打程大爷来到我们养老院，我就跟他拉钩许诺，我一定让他找回从前的快乐。经过我1年的努力，哈哈，终于我成为了他的病友。这1年。我也没笑过，所以说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让程大爷笑出来，有没有信心？
12: 有。但是我程大爷在电视台干了一辈子了，那是老导演，啥节目人家没见过，就咱们那节目我有点担心。
11: 担心什么呀，有我呢啊！
9: 开干，
11: 走
9: 走。
13: 哎呀，这舞台太漂亮了。哎呀哎呀，
14: 行了，姐姐，
13: 哎，老程啊，干啥呀？咱俩是同住一室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大过年你开心点儿，就不能有福同享、有乐同当吗？你啊，
14: 别跟我俩套近乎。春晚我不喜欢看，倒了一辈子了，看够了。
9: 二位大爷，
13: 哎，严院长，
9: 二位大爷，过年好。
13: 过年好啊，
9: 程大爷。
13: 我看这舞台整得挺气派呀，我很兴奋呐。

0: 太好了。程大爷，你兴奋不？
1: 我姓程，不兴奋。
2: 调调气氛
3: 啊。好好好，话到此处不由得心潮澎湃啊。此情此景，我要嗯呐、啊，
0: 哇哦哇哦，宋大爷要吟诗一首哎，
3: 请欣赏《无言的结局》。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宋大爷，你是要唱歌呀、啊，还是要吟诗啊？
3: 啊，是《无言的绝句》。
0: 好，开始。
3: 哇哦，养老院里办春晚。两个老头往这儿赶，高兴的我呀想呐喊，老陈接，
1: 丢人现眼，
0: 好，非常好，感谢两位大爷为我们送来这么精彩的三句半。来来来来，二位大爷赶紧、嗯、好，下面我宣布幸福屯春天养老院第一届大型国际春节联欢晚饭，不知道晚会正式开始。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5: 过年好啊、哦、
4: 我是国际著名主持人雷德森。
6: 我是国际著名主持人 Gentleman。
4: 今晚春天养老院人山人海，人头攒动。
1: 在哪呢？有意思吗？
0: 程大爷，既然这样，你给我们来一段，打个样啊。
1: 我老了。
7: 哎呀，他不会唱。
0: 既然不唱，那就算了吧啊。
1: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0: 您老给我们做完示范，后边的节目该眨眼，我心里就有数了。下面请欣赏本场晚会最次的节目，不是最刺激的节目，那就是大型魔术奇幻秀，让我们共同进入。
1: 忽悠吧，别废话了。
0: 哇哦哇！
3: 啊，魔术好哎！我看明白了啊，黑布后面藏着人呢，是不是？没有人，对不起你啊，误会你了，演吧。
0: 下面请欣赏大变活人。
3: 哎，天神都飞起来了，太神奇了！
0: 三，哎，
3: 太神奇了！
0: 一，
3: 哎，
0: 兄弟。
3: 哎，板蓝根，就你板蓝根吗？太神奇了，这个！哎呀，神奇！
0: 下一个节目，人体漂浮术，
3: 人体漂浮最惊险，最刺激。
1: 喊啥呀？你看过吗？
3: 没有。
0: 飘起来吧！
3: 哇、哎，起来了！
0: 不要相信眼前的一切，
3: 太神奇了，
0: 这只是个幻觉。请大家继续欣赏大变活人，走你、哎
3: 哎、太神奇了，我很开心呐。
0: 好，
3: 太神奇了、哎哎、这人谁呀？这谁这是啊？
1: 那人啊是替身，也就你的智商能看这个，我看不了。
0: 哎，哎，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
1: 程
0: 大爷，程大爷，别着急，别着急，后边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你等一会儿，好不好？咱们换，还有姜吗？
8: 要不然，直接放大招。
0: 你说你有大招，你就早点放呗，这咋整？
8: 给他戴上，
0: 扣上啊。
8: 嗯，
0: 好嘞。
8: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最最最刺激的节目，也是为程大爷量身定做的时空穿梭。
0: 戴上，戴上，戴上。
1: 啥玩意儿？
0: 戴上，戴上。
1: 整的没用，你
0: 戴上。
8: 对，
1: 我看你还有啥花招。
8: 戴上它。

0: 你就能走进虚拟的世界，让您重回童年时光。
1: 小雨哥哥，
2: 小花，
1: 小雨哥哥，
2: 你在哪儿呢？小花，
1: 我在这儿呢。你看，咱们山后的杜鹃花全开了，好美啊！
2: 我要给你摘一朵。哎呀，
1: 哎，小雨哥哥，你能给我戴上吗？哎。

0: 看。
1: 那是花好看还是我好看？
0: 花好看。
1: 你讨厌。
0: 不是，我说花没你好看。
1: 这还差不多。
0: 小花
1: 啊，
0: 长大以后你会嫁给我吗？
1: 那得看你表现。
0: 我一定好好表现。小花，小花，你上哪去了？小花，小花，
1: 我在这儿呢。小野，你傻愣着干嘛？还不赶紧过来？
0: 今天我们结婚了吗？
1: 当然了，赶紧把这红盖头给我掀开呀。

0: 小雨，今天我是你的新娘，你开心吗？
1: 开心。小花
0: 啊，
1: 我要送给你个礼物。
0: 什么礼物？
1: 口红。
0: 哦，那你赶紧给我涂上呀。

0: 我好看吗？
1: 好看。
0: 小野，从今往后咱俩就要一块过日子了，那你得答应我，这一辈子咱俩都得开开心心的，好吗？
1: 别说一辈子，十辈子我都答应你。小花，小花，小花，
0: 我在这儿呢。老程，
1: 老伴儿，
0: 老程啊，我走这些日子，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啊？以前你总嫌我唠叨，现在我不唠叨了。哎，对了，你有没有按时吃药啊？得照着我给你画的那个表啊，别吃错喽。还有，你有老寒腿，我给你买那护膝，你遛弯的时候得带上，听见没？对了，你有没有去春天养老院呢？你到了那儿啊，千万别发你那导演脾气，不好。你答应过我，不管咱俩谁先走，剩下的日子都要开开心心的。
1: 老伴儿啊，你咋说话不算数呢？你不说跟我一起白头到老吗？你咋扔下我一个人先走了呢？老伴儿啊，你不用惦记我了，我在春天养老院特别好，儿子谈了个女朋友，在国外经常给我打电话，还给我寄礼物，特别孝顺。老伴儿，我现在惦记的是你。老伴儿，尝。老伴儿，尝。老伴儿，咋是你呢？咋回事啊？到底咋回事啊？
2: 爸，
1: 儿子，
0: 伯父，
1: 这是
2: 爸，这是您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小杨。
0: 伯父好。哎呀，
1: 你不说过年不回来了吗？
2: 爸，我毕业了，过年能不回来吗？感谢你跟老妈辛苦地把我养大，还送我去国外学习导演。我决定了，我准备回国发展，也能多陪陪你。这台小小的春晚是我导演的第一个作品，我就是想逗您开心。爸，您开心吗？
0: 您开心吗？
1: 开心，你俩回来我特别开心。开心你咋不笑呀？
3: 梁大爷啊，啊，你说这一年多我为了逗你笑，陪你下棋，陪你打球，差点把我折腾成猴，你给过我一个笑脸吗？啊，你说今天孩子回来了，给你导了一场春晚，你又不笑啊？这孩子不容易，现在这春晚多难搞，你想想，啊？
1: 春晚难搞？嗯，那得分谁导。
3: 我，
1: 只要我出山，你看那节目
3: 肯定很一般。
1: 你不就是想逗我笑吗？
3: 对呀、啊。
1: 简单，节目没选对。儿子啊。把你小时候爸教你那首歌给他们唱一唱。

0: 以后笑容没有了，
1: 一台车完演下来还没有逗笑他。
2: 养院老树孩子们你们辛苦了，老伴儿走了以后我就心情压抑呀，来到春天养老院特别幸福啊，从今以后改变生活

0: 我给你省了点事
1: 儿。嗯，
0: 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
1: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0: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1: 嚯，
0: 我们剃头这是手艺，
1: 人说的对，人这是手艺活啊。
0: 哎呀，什么手艺，是个人就会。
1: 不是，您还别这么说啊，您可千万别说大话。
0: 你看还说大话干什么？嘿，师傅这么的
1: 啊，
0: 你把这换头给我，你看我给你喊两声，我给你做，你看看是不是个人就行啊。
1: 不，你等会儿，这位二哥想干什么呀？
0: 这位二哥就纯粹起哄，拿人家开涮
1: 啊。
0: 啊，那位一生气，班坐上了，他奔就把这换头拿过来了，
1: 他抄进来了，
0: 转身拿个棍儿，他谁蹄儿头？师傅，我这声中不
1: 啊？中。
0: 打谁蹄儿头？这声打远不
1: 啊？打远。
0: 打谁蹄儿头？这声正宗不
1: 啊？那正宗。
0: 当谁蹄儿头？
1: 行了。就二哥这么吆喝，能有人来吗？
0: 你别说，赶巧了，突然打那边过来一位，哎呦，先生，我想剃个头。
1: 这位不是倒霉催的吗？啊，还真来了。
0: 这二哥一看乐了，哎呦，我说师傅，你都一头五了，你不开张？你看我刚两声，我就给招来个人。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没有不咸菜的大酱缸，我这一捞就捞个大酱菜疙瘩，你看。
1: 他拿人当咸菜了。
0: 哎呀，老先生，您过来，您剃头是不？
1: 啊，我剃头。
0: 啊，您剃头好嘞。
1: 嗯，
0: 你就请好吧。
1: 哦，
0: 来，老先生
1: 啊，
0: 我给你围上来，坐下，老先生坐，你坐呀。
1: 我往哪儿坐呀？
0: 哦，对了，还没给你搞凳子呢，是吧？
1: 这不废话吗？
0: 你要是一屁股你坐地上，我还够不着你了。老先生，你是要平头还是要分头？
1: 啊，我要个平头。
0: 哦，左边分，右边分。
1: 不是，这平头怎么还左边分右边分呢？
0: 对了，老先生，你可有知识的人呢啊，寸毛不好分呐。
1: 哎，什么叫寸毛啊？不是，这二哥到底会不会？
0: 你别说，这二哥平常还真练过
1: 哦，
0: 啊，推过几回。
1: 是啊，
0: 他会使这个推子
1: 哦，
0: 拿这个推子咔哧咔哧咔哧咔哧，真给人推上了
1: 哦，还真会两下子，啊，
0: 一边推嘴里边还一边捣鼓的。
1: 怎么捣鼓啊？
0: 他气那师傅。
1: 哦，
0: 老先生，你看我推头啊，我还有口诀。
1: 您有什么口诀啊？
0: 我这叫上三腿，下三腿，推来推去弄一嘴，全部弄神上了。那个，
1: 您往哪儿抖了啊？
0: 哎呀，老先生，你就请好吧。
1: 啊，
0: 这位剃头的，
1: 嗯，
0: 老先生剃着剃着睡着了，
1: 哦，
0: 把头低下了
1: 啊。
0: 这二哥还继续给踢，
1: 嗯，
0: 嘴里怎么还不闲着，
1: 还叨叨。
0: 你看看没有，我这还有个口诀。
1: 哦，还有口诀。
0: 这是剃平头的口诀。
1: 哦，什么口诀？
0: 这叫上三推啊，下三推，推个王八盖子驮石碑。
1: 哎，不是，这位怎么这么说话啊？
0: 这老先生低着头睡着觉，他听不见呢。
1: 哦，睡着了。
0: 没一会儿功夫他推完了。
1: 嗯，
0: 老先生，哎呦呵，醒醒吧，好嘞，照照镜子，你看看这手艺中不？
1: 这推的怎么样啊？
0: 这老先生冲着镜子一看，
1: 嗯，
0: 师傅，你给我剃这是什么头啊？
1: 平头啊。
0: 这是平头。
1: 嗯，
0: 这是平头，这不是光头，这是平头吗？这不光头，这
1: 怎么改光头了？
0: 总是光头的，你拿手磨吧，我拿手不。哎，你这平头怎么从脑袋半截这给我留起来了？
1: 哦，从这儿留的平头啊。
0: 这二哥低头一看，老先生，你刚才你睡觉，你是不是低着头来着？
1: 啊，对啊。
0: 你一低着头，我把这儿当脑门子了，我还纳闷你脑门子怎么那么长呢。
1: 二哥好。
0: 老先生，要说你们这个睡觉，你就是耽误事儿呢。这
1: 他还怨别人了，
0: 给这老先生给气的，你这像话吗？这个啊，你给我打这儿留起来，我怎么出门啊？
1: 多难看
0: 啊！我这不成傻二哥了？
1: 就是啊。
0: 老先生，你看你有意见你就提，你说话吧，你叫我小名干什么呀？你看，
1: 真叫傻二哥。
0: 行了，我给你改改。
1: 嗯，
0: 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改个光头吧。啊，
1: 改光头。
0: 啊，改光头比较方便。
1: 哦，
0: 你要是改坟头的话，我实在找不出那么多毛给你结上了。
1: 您就别提这毛了啊。
0: 得了
1: 啊，
0: 改就改吧，
1: 改吧，
0: 接茬就给推。
1: 嗯，
0: 一边推着，他嘴里还叨咕着，
1: 还叨叨。
0: 哎呀，我改光头啊，也有口诀，
1: 还有口诀。
0: 我这叫上三推，下三推，推来推去，推半嘴，
1: 半嘴
0: 啊，那半嘴先前让为产品了。
1: 还是废话。
0: 光头好了，老先生照照镜子吧。
1: 这光头就别照了，拿手一摸就知道。
0: 老先生刮刮脸不？
1: 你看剃完头了，得刮刮脸，
0: 刮刮脸啊。
1: 嗯，
0: 老先生清号吧。
1: 嗯，
0: 坐好了。你把脑袋伸出来，我上那边磨磨刀去啊！
1: 嚯，您这吓人不吓人？那叫杠杠刀子，
0: 在边上杠着刀子。
1: 啊，
0: 杠完刀子回来以后，给涂上了肥皂，
1: 嗯，
0: 就开始刮脸。
1: 这二哥什么都敢招呼，
0: 一边刮脸，嘴里还叨咕，
1: 还叨叨。
0: 哎呀，这刮脸也有口诀呀、啊，
1: 还有口诀。
0: 哎，你看这叫上三刀，下三刀，刀来刀去都是毛。走你！
1: 哎，您往哪儿甩呀、
0: 啊？刮着刮着脸，
1: 嗯，
0: 那位老先生又睡着了。
1: 这位还好睡。
0: 哎，二哥这刮的挺利索，
1: 嗯，
0: 没留神，刺儿，
1: 怎么了？
0: 把眉毛给刮掉一个。
1: 啊，刮掉一个？
0: 刮掉一个眉毛，一看着也不对劲呢。
1: 嗯，
0: 二哥沉得住气。
1: 怎么着？
0: 他小声说：“老先生，醒醒！”
1: 叫人家。
0: 老先生，醒醒！
1: 醒醒吧。
0: 老先生睁开眼了，
1: 嗯，
0: 你干什么呀？
1: 就是啊，
0: 我跟你商量点事。
1: 嗯，
0: 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
1: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0: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1: 嚯，都剃下一个去了。不错，
0: 这老先生听什么、
1: 嗯？
0: 把眉毛给我剃一个去！哎呦，我的干爹哟！这位二哥说：“老先生，你客气什么呀？你就叫我小名就行，你甭认干亲啊！”
1: 你看，谁跟你客气了？
0: 不是你给我一个眉毛，我俩眼睛，我这什么模样？这个，我能出门吗？
1: 嗯
0: 啊，一道杠俩星，我是成中尉了，这玩意儿这个、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呢、
1: 二哥说什么了？
0: 二哥说：“老先生，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啊！
1: 消气。
0: 我也知道这么着不好看、
1: 嗯，
0: 这么着我就跟你商量商量，把俩眉毛我都。”给你刮平喽啊！
1: 全刮了。
0: 哎，你刮好了以后，你看我兜里有根铅笔、
1: 嗯，
0: 我给你描个大柳树叶子眉毛，显得摩登啊！一出门，大家伙不都瞅你吗？
1: 您琢磨什么模样啊？一光光脑袋，俩大柳树叶子眉毛，那是人模样吗？
0: 行了，依了你，依了你，咱不描眉了，
1: 别描了
0: 啊！我都给你弄光了它啊！你看。

0: 这下好啊，这脑袋上一点毛都没有，看哪儿都是亮的。
1: 各位您琢磨琢磨啊，整个一大肉球啊。
0: 老先生，我都给你弄好了，咱们洗洗吧。
1: 还洗吗？
0: 这老先生一咬牙一跺脚，给我洗。
1: 这不就是倒霉催的啊。
0: 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是
0: 就这么一通折腾，就那小火炉子上面那铜锡那盆里的水
1: 啊，
0: 都快开了，
1: 开了。
0: 戴二哥过去啊，拿手一摸，哎呦，挺烫的。
1: 是，
0: 顺手找了一小舀子，舀了半舀子水，照这老头，哇，
1: 呵，就这一下把这老先生叫的，哎呦，你打算烫死我呀？您这也太热了。
0: 这句话二哥不乐意了，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怎么了？
0: 但凡下得去手，我能用手崴不？
1: 啊？哎呦，他还有理了，你下不去手，人家脑袋受得了吗？
0: 老先生，你这个脑袋可就好洗了。
1: 怎么了？
0: 都涂了进去一层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擎天柱被抓之后啊，威震天对他刑讯逼供，
12: 是
11: 让他说出啊汽车人的下落，打死不说呀，然后请出来霸天虎世代相传的宝兵器，此兵器一出，那是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叫人胆寒。
12: 什么宝贝？
11: 十字改锥。
13: 捉放擎天柱怎么样？
12: 捉放擎天柱，
13: 哎，
12: 捉放曹是这样啊，曹操刺杀董卓未遂，逃到中牟县，陈宫太

0: 小狗不去的死全家，
1: 这么一个，
2: 怎么这还带启示？
0: 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呀，很专业的一个合同。
2: 太专业了，
0: 您行吧，签了，
2: 签了，我签了，签了，签合同。
0: 咱区分一下角色，
2: 好好，
0: 有一个主角
2: 叫
0: 擎天柱，
2: 擎天柱，
0: 您来，
2: 这是什么行当？
0: 这行当大货车呀 ，C 本不能开，掉头是吃功夫。
2: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问的不是行业
0: 啊，
2: 行当，
0: 行当
2: 啊，
0: 老生。
2: 老生我来，
0: 行吧，我还有一个反面人物啊，威震天，
2: 威震天，
0: 我来，
2: 这个
0: 花脸，
2: 哦，您来，
0: 当然了，
2: 两个角色少点，
0: 您的意思这样吧，
2: 加一个，
0: 哎，把潘长江老师也请到台上来，
2: 太好了，
0: 咱一块儿唱怎么样？
2: 对呀，
0: 这样啊，
2: 潘长江老师
0: 啊，
2: 咱们一块儿，
0: 对，
2: 他来谁？
0: 他来大黄蜂，
2: 干嘛让他来大黄蜂啊？
0: 底盘低啊，大黄蜂，合适。大黄蜂，
2: 干脆啊，
0: 这样啊，把您的钱分他一半，咱们一上来一块儿演。
2: 别，哎，那就别来了，那别来了，
0: 一百万分
2: 不是要分钱就别来了，一百万我自个儿挣的。
0: 视钱财如父母，
2: 这个加一个这一个
0: 啊，
2: 加红蜘蛛怎么样？
0: 红蜘蛛我看过，
2: 哎，
0: 反映女性犯罪的这么个电视剧。
2: 不是那红蜘蛛
0: 啊，
2: 是那个霸天虎那助手
0: 小飞机儿。
2: 对，
0: 得嘞，刚那大飞机大花脸
2: 啊，
0: 小飞机小花脸怎么样？
2: 行，
0: 小花脸，那得嘞，咱区分一下，好吧？
2: 好，
0: 区分一下啊。从现在开始啊，这个手绢就不叫手绢了，
2: 这个是
0: 保险杠。
2: 这怎么跟大围嘴儿似的？啊，
0: 保险杠。
2: 哦，这保险杠了，
0: 这后保险杠装哪儿？
2: 咦，
0: 没，别害臊，你撅起来，我给装上。
2: 行，大伙儿看不见。后保险杠就甭装了，后
0: 装了，
2: 甭装，这就行了，这就行了。
0: 从现在开始啊，这醒目就不叫醒目了，
2: 这是
0: 能量块，
2: 呵，
0: 把它吃了，
2: 嚼不动，这吃不了，
0: 蘸点芥末，
2: 别
0: 啊，
2: 干脆这样得了，咱们作比成样，我把它装兜里怎么样？
0: 装兜里行，
2: 咱们比划，
0: 好了，哎，您不觉得现在身上还缺点什么吗？
2: 差不多了，又能量块，这又保险杠，行了，这就
0: 您是大货车呀，
2: 啊，
0: 擎天柱后面得有那个集装箱。你瞧这桌子怎么样？
2: 干嘛？
0: 把它背下来。哎，
2: 不行，
0: 背身上多拉轰，你说说，上高速啊，
2: 背不动，
0: 搁这儿也碍事儿。
2: 那没关系
0: 啊，
2: 咱往后搭着它，
0: 搭后面去，
2: 好不好？
0: 得嘞，
2: 哎，这就行了吧？好，
0: 太好了
2: 啊！
0: 一会儿啊，灯光老师受累啊，在我们唱戏的时候，把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
2: 干嘛？
0: 伸手不见五指，这是一场夜戏。
2: 怎么还是夜戏啊？
0: 必须得是夜戏。
2: 为什么？
0: 白天不能唱。
2: 为什么？
0: 您是大货车呀！
2: 啊，
0: 白天不能进五环。
2: 嗯，
0: 我跟你说，
2: 他这还挺讲理。
0: 这是艺术，严谨啊，得尊重艺术啊。
2: 哦，是
0: 不是？当然了，今天考虑到电视台得播出，是吧？今天这个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2: 哦，咱今儿这
0: 正式演出时必须伸手不见五指。
2: 哦，是，
0: 这场戏，好吧？
2: 好好好。
0: 一会儿呢，咱们全唱不了
2: 啊，
0: 唱最最精彩的一个桥段。
2: 戏胡。
0: 哎，四部变形金刚里最精彩的是什么？
2: 哪点？
0: 哎，擎天柱被抓之后啊，威震天对他刑讯逼供，
2: 是
0: 让他说出啊汽车人的下落，打死不说呀，然后请出来霸天虎世代相传的宝兵器，此兵器一出，那是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叫人胆寒。
2: 什么宝贝？
0: 十字改锥。
2: 拆车呀，
0: 就这个戏
2: 哦。
0: 哎，一会儿我上场，我先唱四句，唱完了之后讲擎天柱压上堂来，小花脸喊带擎天柱，这时候您叫板，我打家伙，您到台口，四句唱
2: 没问题了，
0: 就这么简单，一百万挣到手了，
2: 太简单了。
0: 怎么样？
2: 行，没问题。
0: 您喊 action 打家伙，开始。
2: 我喊 action，
0: 对，打家伙
2: action， 将你得一将，
0: 将擎天柱压上堂来，带擎天柱
2: 来一人，
0: 你回去。你刚才说什么词儿了？
2: 叫板的蓝野啊？
0: 不对，这叫板不是这词儿啊？
2: 怎么不就都这么叫板？
0: 都这么叫，值一百万吗？
2: 不值啊！
0: 您是汽车人，汽车人得有自己的人物性格。
2: 那应该
0: 汽车人应该这么叫板？
2: 怎么叫板？
0: 滴滴，
2: 按喇叭呀！
0: 讲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2: 太讲理，这叫什么艺术？这
0: 开始
2: 啊，讲理行。
0: 带擎天柱，
2: 滴滴，
0: 扛起这些，扛起你回去。
2: 怎么了又？
0: 您这是干嘛呀？出来，
2: 这让人逮着了，不得这样？
0: 身段不对呀！
2: 怎么不对呀？
0: 您是汽车人，得有汽车人的身段呢。
2: 汽车人应该，
0: 您得把这个拿手里啊。
2: 这什么？这是
0: 雨刷器呀！
2: 雨刷器。
0: 讲理，这是艺术，得尊重艺术。
2: 哎呦，您这太艺术了。
0: 那好了，
2: 太讲理了，这个。
0: 来，
2: 行，
0: 带擎天柱，
2: 滴滴，
0: 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

0: 再扛来，再扛来，再扛来，再空来，哐来再来，哗啦！
1: 这哗啦怎么回事？
2: 这不后半杠掉了吗？
1: 这什么破琴？
2: 您就唱吧。
1: 哦，好。我唱什么呀？我，
2: 对，
1: 没干过词儿啊。
2: 词儿忘教您了。
1: 什么词儿啊？
2: 词儿写的太好了。
1: 怎么写的？
2: 四句词儿 啊。擎天柱气得我牙咬坏。
1: 哦。
2: 抄起板砖把你拍。
1: 哦。
2: 威震天做人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加损撒。
1: 怎么这里还有方言呢？擎天柱气得牙咬坏，抄起板砖的把你拍，为人前做事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加损塞。
2: 我来问你，这汽车人的下落何在？
1: 你问那汽车人吗？
2: 真是，
1: 他们是限行的限行，管制的管制，唯有那大黄蜂可以自由的行动啊。
2: 他在何处？
1: 他上检测厂检测尾气去了。
2: 可是一个都来不了。
1: 来不了
2: 那就别怪我了。
1: 哦，
2: 哎，我大行伺候，把这大货车拆成400辆三蹦子。
1: 嚯，
2: 打家伙，
1: 降降降降降的得降。
2: 威震天不是跟你吹，手下小弟打对，你要是不跟我作对，也给你找个
1: 什么
2: 停车位
1: 啊。我这威震天利用擎天柱就给个停车位啊。
2: 别瞧不上这停车位，我跟您说呀、
1: 哎，
2: 现在北京停车位多紧张啊。
1: 是啊，
2: 又是大货车那么老占地儿的
1: 啊，
2: 给个停车位就相当于给您分套房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1: 你这叫什么艺术、你这叫糟粕艺术。我们这艺术不是市场的奴隶
2: 啊。
1: 我告诉你说，就你这戏要拿到世界上演出，我送你四个大字，
2: 名利双收。
1: 实在找抽。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告诉大家一个常识
0: 啊，
4: 如果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旁边的女司机她开着雨刷器，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4: 说明啊，这女司机她要拐弯了。现在是汽车时代。
0: 哦，汽车时代。
4: 咱们平时生活当中谁离得开车吧？
0: 哦，离不开车吗？
4: 你上班得开车吧？
0: 啊，
4: 买菜得开车吧？
0: 买菜？
4: 遛狗得开车吧？跟媳妇打架得开车吧？
0: 不，你等会儿吧。
4: 这必备的。
0: 你等会儿吧。跟媳妇吵架怎么还开车呀？
4: 没生活
0: 啊。
4: 咱自己算算，在北京的啊，早晚高峰在那堵车的，只要副驾驶坐着咱自己的媳妇儿，有几对不吵架的？他堵得他闹心，你知道吗？
0: 个别现象，我跟你这么说啊，你这就是标准的那个叫路怒症。
4: 来，咱这心态，我没有路怒症，
0: 路怒症，
4: 咱没有怒症，
0: 路怒症，
4: 我没有路怒症，
0: 路怒喊什么去？
4: 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在舞台上，你这是在我的车里，我骂了你，管你媳妇叫三舅，你知道吗？
0: 这都什么人呢？这都
4: 路怒症，咱不会有的，咱这个心态特别好。
0: 是，
4: 但是就是我那个媳妇儿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一会儿脑瓜仁就说炸了。
0: 那不可能，啊，旁边有个人说话还把脑仁说炸了。
4: 那我媳妇儿就那样，
0: 我就不信。
4: 怎么着？
0: 你不信让她坐我车，就一点事儿没有。
4: 那怎么能没事儿呢？
0: 啊，
4: 你要拉我媳妇儿去哪儿？
0: 这不你让你媳妇儿上的车吗？
4: 我就说像这种女人叨叨的男人受不了。
0: 啊，就好比是我媳妇儿坐车。
4: 你比方说我在你身边，你试试，你看。
0: 啊，我开车，
4: 开，
0: 走啊！
4: 我在旁边
0: 上车，我拉你走。啊，我拉一金毛。
4: 堵车他闹心的。
0: 啊，那好。
4: 哎，我跟你说，姓于的。
0: 啊，怎么了？
4: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听人家车位，你非得听人家车位。打电话叫人骂一顿，点头哈腰，你图什么许的你？对不对？你停谁车位谁不骂你？而且你看看这两年咱这车叫人划的，
0: 怎么了？
4: 跟锅炉似的，
0: 都没本色了。
4: 哎呀，你看人家的车后面一溜小娃娃
0: 啊，都好。
4: 你再瞧咱这车后面叫人刻的，
0: 怎么了？
4: 一溜小王八。这可倒好，你一开车人小孩小王八走了，小王八走，夸你呢。
0: 谁家孩子那么讨厌呢？
4: 今儿停这儿，明停那儿，赶上运气不好啊。下了班停完车坐着高铁回的家，
0: 停天津去了。
4: 你就是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0: 你呀、啊、
4: 你瞪什么眼呢？开车看前面，往哪看呢？哎，老公你看，老公，哎呀，你看这边
0: 啊，这边
4: 商场打折的才7折。
0: 哎不，你
4: 老公你再看这6折、啊、
0: 6折。
4: 老公你再看这边，那边才1折，快买、啊、
0: 我看什么？我看，哎呀，我这脖子都扭了。
4: 我说什么来着？
0: 你说什么了？
4: 就这媳妇在身边，谁能不生气？
0: 确实，这媳妇确实这个话是多了点。
4: 哎
0: 哎，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还真不赖她。
4: 赖谁啊？
0: 赖你。
4: 我又怎么了？
0: 你就是路怒症。
4: 我没。
0: 我要坐你旁边，你就犯不了这脾气。
4: 好，那我就让你证明一下 啊，证明一下我是没有路怒症的。
0: 什么？
4: 我这个人心态特别平和
0: 啊。
4: 那我开车，你坐旁边。
0: 我坐你车，
4: 你看看我这个心态有多好。
0: 你走啊，
4: 走，上车。
0: 上车，
4: 挂挡20迈，
0: 车动了，
4: 给油30迈，
0: 提速，
4: 哎，提速60迈，
0: 一路畅通，
4: 5迈，
0: 堵了，
4: 堵了不要紧
0: 啊，
4: 堵了不要紧，要有一种平常的心态，堵车是很正，
0: 心
4: 走啊，开呀，你往前挪呀你。那么大个档子，你往前上啊！你这干嘛呢？
0: 哎，
4: 啊，
0: 跟谁呀、啊？
4: 不是，女司机呀、啊。有时候碰见这女司机，她着不起那急。
0: 不是女司机怎么了？
4: 我跟你说，我可不是歧视女性
0: 啊。
4: 但是女司机在路上，她特别容易紧张，一紧张她就容易出事儿。我也是替她担心。
0: 是吗？
4: 你瞧，她，你看她那样啊？
0: 怎么了？
4: 眼睛瞪着
0: 啊，
4: 脖子梗着，
0: 哎呦，
4: 脑袋抻着，
0: 哇，
4: 俩手端着
0: 啊。
4: 拿着方向盘就跟端痰盂一样的，
0: 呵，
4: 你说你倒动活，你怕他洒了是怎么着？我跟你说，这个女司机一定要留神，
0: 不是，
4: 知道吗？
0: 听我的，你劝，你呀、啊，让让人家就完了。
4: 我凭什么让他呀？
0: 啊，
4: 我也着急。算了，我让他吧。
0: 哎，你不是不让吗？
4: 太恐怖了。
0: 怎么了？
4: 这女司机她开雨刷器了。
8: 女司机开雨刷器怎么了？
4: 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啊，如果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旁边的女司机她开着雨刷器，这说明什么？
8: 说明什么？
4: 说明啊，这女

0: 司机他要拐弯了。
1: 是吗？
0: 两边发了反了呗，
1: 这左右都没弄清楚啊。
0: 你看我说错了吧，拐了
1: 还真拐弯了。
0: 你瞧瞧他拐个弯啊，大灯都亮了。
1: 哎呦嚯，
0: 机盖子都开了，
1: 嚯，
0: 开窗也动了，
1: 嚯，
0: 后备箱子起来了啊，这车眼看着要飞啊。
1: 这女司机在车里干什么呢？
0: 就是是钮就按一遍呗，那怎么弄？
1: 这要疯啊！这是
0: 这我真替他害怕。哎，我躲他远点。
1: 你听我的。
0: 要是把我车蹭了，可怎么办？
1: 就你那破锅炉还怕蹭啊？
0: 讨厌！我这可不是路怒，咱是为人家操心。
1: 听我的。
0: 嗯，
1: 消消气儿，把心态放平衡，是不是？
0: 挺平衡。
1: 喝口水
0: 啊！喝水，
1: 喝口水。
0: 谢谢。
1: 前边路口右转就完了。
0: 对，咱换个道，咱躲着点，
1: 别跟着他。
0: 你瞧瞧
1: 啊，
0: 听你的还真对了。
1: 你看。
0: 右转这道就好开了啊！
1: 你看看，
0: 挂档20迈，
1: 起步了；
0: 给油30迈，
1: 提速
0: 60迈，
1: 一路畅通。
0: 5迈，
1: 又躲了。
0: 怎么你前面不是你开呀？打个双闪干嘛呢？
1: 哎，
0: 这后面都走不动，不知道吗？
1: 哎，跟谁呀？这又
0: 扫地车，你说你家扫地车120开起来走啊？妈了你！
1: 扫地车开120啊！
0: 啊，
1: 那调着磨，真的就磨秃噜了。
0: 你怕磨怕磨，你换铁的呀。
1: 扫地车120迈，换成铁的，那就不是扫地了，那是耕地呀。
0: 那你后面压30多辆啊？
1: 我别的，还别车，你看
0: 你怎么回事你？啊，非得这种哪出来？
1: 啊、不是，
0: 你看后，嘿，我骂他，他还不服。
1: 怎么了？
0: 他还敢朝我滋水，
1: 滋水也是工作范围呀。
0: 你滋水我就不骂你了
1: 啊！
0: 你滋水我就不说你了
1: 啊！
0: 你有你这么干的吗？
1: 啊！
0: 你我跟谁都回来说，张明，再见。
1: 哎，你怎么不骂了？
0: 我实在是喝不动了，
1: 都滋嘴里去了。
0: 我在车里差点没淹死。
1: 哎呀，
0: 好，我惹不起你，行，
1: 听我的，
0: 怎么着？
1: 消消气儿，心态放平，
0: 哎，
1: 喝口水。
0: 我都喝了半锅炉了，我还喝口水？我
1: 这水干净。
0: 我去你的，我什么干净？
1: 听我的，
0: 好好好，
1: 前边路口右转，
0: 行，
1: 哎，
0: 再听你的，
1: 走，
0: 右转。我转什么呀？转？
1: 怎么了？
0: 我碰见大公共了。
1: 公交车怎么了？绿色出行啊！
0: 你说你早不出来，你半夜出来好不好？
1: 半夜出来拉谁去？
0: 我管你拉谁，你走。啊，真不怪他
1: 啊！怎么了？
0: 他也没法走。
1: 怎么呢？
0: 前面有行人过马路呢。哟，你真的能怪？
1: 听我的、前面路口右转，
0: 再右转我就画一圈了，你不知道吗？还右转，我就听你的。
1: 那你再听我的，喝口水。
0: 你除了会蓄水，你还会点别的吗？你啊？我这什么就喝都不就。坏了，
1: 怎么了？
0: 坏了，我叫你小子坑了。
1: 这怎么了？
0: 我要放水。
1: 哎，这可不成，马路中间。
0: 你成不成也叫你坑的？我什么马路中间？人有三急，你不知道吗？
1: 不是，
0: 我得下去。你回来。
1: 你让各位看看，马路中间把这车一停就走啊？
0: 不是我着急，我这不
1: 你着急也不成啊？你这车往这一停，后边车还走得了吗？你这一堵，好几条街全都堵了。
0: 不是，给他绕着。
1: 我告诉你，
0: 哎呀，
1: 我跟你这车一路了。你瞧瞧这位什么人？开着车的时候说行人不好，当行人时的时候说人司机不好。
0: 不是，
1: 你看看公交车碍你事儿，环卫车碍你事儿，私家车碍你事儿，怎么谁都碍你事儿啊？
0: 我先，
1: 你就不能让一让吗？我们只有每个人全都让一让，咱们的马路才能更通畅。您说对不对？
0: 你们说的都对
1: 啊，
0: 但是我现在
1: 说的他都颤抖了。
0: 姓于的，
1: 怎么了？
0: 有本事你把那辆呲水车再给我叫过来。
1: 我叫呲水车干嘛？
0: 让他呲我一身水。
1: 怎么了？
0: 我就什么印儿都看不出来了，
1: 尿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

0: 大梁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早上起床喝，上午上班喝，下了班还得喝，晚上睡觉前还得说。总结一句话吧，就我喝的茶比你用过的洗脚水都没有这么比的，也是。
10: 最近我研究一个题目比较大。
9: 什么大题目？
10: 哎，我说几句这个俗语啊，我编的。
9: 俗语
10: 我编的，你就知道我研究是什么了。
9: 啊，那现在
10: 注意啊，
9: 您说
10: 也是顺口溜啊。您听着啊，说早晨起来啊，喝口茶，
9: 哦，
10: 又提神来又解乏。
9: 嗯。
10: 午饭过后喝杯茶，
9: 嗯，
10: 口气清新不掉牙。晚上把酒换成茶，开车不怕交警查，睡觉之前来壶茶，夜里厕所去挣扎。怎么样？
9: 真不错，
10: 编的怎么样？
9: 哎，哎呀，就您说的这几句顺口溜啊，
10: 啊，
9: 我知道您研究什么的。
10: 研究什么呀？
9: 厕所。他是啊，研究这个马桶怎么上下水，拿这刷子怎么戳，哎，怎么刷。
10: 您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啊。
9: 嗯，
10: 我说的是茶，不是厕所。
9: 茶
10: 不是上厕所。
9: 行了行了，啊，行了，您呐，
10: 啊，
9: 别跟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做介绍了。
10: 怎么了？
9: 茶这方面，啊，你不懂。
10: 谁懂啊？
9: 我跟您这么说吧，
10: 啊，
9: 要聊起我们的中国的茶，茶文化吧，
10: 啊，
9: 这个我们整个相声界，
10: 嗯，
9: 啊，乃至这个文化圈子吧，
10: 嗯，
9: 您往这儿看，我最懂茶。
10: 让各位看看啊，
9: 对，
10: 他最懂茶，
9: 最明白了，
10: 连头发都没有。
9: 这，老扒拉人干嘛你？
10: 你懂茶吗？
9: 当然懂茶
10: 啊。那你说说，
9: 我跟您这么说吧，
10: 啊，
9: 首先啊，
10: 啊，
9: 我们这个文艺界的很多工作者啊，
10: 嗯，
9: 吃饭没规律，但是这茶每天是必喝。 而且这个好茶必须得配好的器皿。
10: 你看各位看这倒霉模样，配好的器皿，
11: 我是你的模样。
10: 对，郭天义老师这个器皿就非常好。
11: 哎，您知道？
10: 这我知道啊，我给介绍介绍。
11: 您的说说，
10: 郭天义老师这个器皿啊，哎，这嘴儿就这么长。这儿有一半搪瓷的，
11: 这是夜壶啊。
10: 怎么夜壶啊？
11: 有搪瓷做的吗？
10: 那什么做的？
11: 紫砂呀。
10: 什么的？
11: 紫砂。
10: 这是紫砂的？
11: 这是紫砂的。
10: 肯定是紫砂的，
11: 肯定紫砂，
10: 必须紫砂，
11: 必须紫砂。
10: 白天干嘛用？
11: 喝茶用。
10: 晚上呢？
11: 倒尿。
10: 你看看，
11: 你给我挤的糊涂了，你给我挤的糊涂了。
10: 紫砂的，
11: 就是紫砂的。
10: 这么说，您很爱喝茶？
11: 很爱喝。
10: 哦，经常喝。
11: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每天起来是必然得喝。嚯，早上起床喝，上午上班喝，下了班还得喝，晚上睡觉前还得说。总结一句话吧，就我喝过的茶，比你用过的洗脚水都没有这么比的，也是。就是爱喝茶，
10: 就是爱喝茶。
11: 哎，
10: 那您这么爱喝茶，您懂这茶吗？
11: 这话说的，喝茶的人都懂茶。
10: 哦，太好了。那咱们今天这个朋友们来着了，我发现还有很多小朋友。
11: 哎，
10: 咱们从他这儿学一点茶文化的知识啊。各位都知道啊，中国有十大名茶。
11: 对，
10: 让郭天义老师给咱们介绍介绍十大名茶都是什么，好不好？哎，来，
11: 对，
10: 介绍一下，介绍。
11: 那个，
10: 这样可以鼓掌。
11: 不用停。这个，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也当场呢跟朋友们做个汇报。
10: 好，
11: 如果哪有问题呢，需要亲爱的朋友们指正的呢，您给我当面提出来。
10: 对对对，
11: 啊，如果说的不对呢，您千万别管。这个不，这个您千万得管，提出来是吧？
10: 长长知识，
11: 这个茶嘛，
10: 对对对，
11: 是吧？你什么问题来着？刚才说，
10: 中国有十大名茶，
11: 中国有十大名茶，
10: 你嚷嚷什么你？
11: 不嚷嚷。十大名茶，那张嘴就来，
10: 这说，
11: 是不是？
10: 不是你有病吗？
11: 不是，我这想整体的跟你说，还是这撕开了揉碎了跟你说，红茶有没有？
10: 红茶
11: 有，对，红黄，哎呦，黄茶，我喝过这红黄白，
10: 白茶，
11: 红
10: 现倒这色儿，
11: 绿肯定有绿茶，我都不用问你，肯定有绿茶，白绿青蓝没有，红绿茶，茶派，东方树叶，元气森林，
10: 行了，
11: 然后还有那个，
10: 您跑这做广告来了是吗？
11: 不是，
10: 您这不算茶呀。
11: 多有名啊！
10: 有名也不行，您这是茶饮料啊。
11: 好喝
10: 您说这都不对。
11: 中国十大名茶，
10: 我就知道。
11: 您知道您给说说。
10: 告诉你，记住了。
11: 您说，
10: 洞庭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庐山云雾，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云南普洱，君山银针，是六安瓜片。凡是鼓掌的都是喝过十大名茶的。
11: 您不用鼓掌，给我三天时间背的比他熟啊。这有什么了？这个
10: 这是背的吗？
11: 多新鲜
10: 啊！
11: 你这题目就有问题。
10: 怎么了？
11: 您各位都知道，我是咱们北京人，我平常也很少出门。咱们祖国地大物博，那各省市都有名茶，我说不上来。你要问我北京的，当时就告诉你。
10: 你看这人业余吧，不懂。咱北京啊不盛产茶，主要是销售茶为主。
11: 对对，销售，那有很多有名的呢。
10: 再问你个问题，咱北京啊有十个老字号的茶叶店，您能说上来吗？
11: 哎
10: 啊，要输液。
11: 要输液干嘛呀？
10: 这什么意思？
11: 你这么句话听过吗？
10: 啊，
11: 打手背上了。
10: 哦，这您比较懂，
11: 张嘴就来。
10: 那您说一说
11: 有名的
10: 啊，有名的，老字号，
11: 老字号，绝对老字号。张一元，对不对，各位？有吧？哎，中国驰名商标，
10: 对，
11: 张一元
10: 是，
11: 喝过吧？
10: 张一元
11: 。吴裕泰，
10: 哎呦，
11: 我们家楼底下就有一个吴裕泰，我那天我就现跟人划的价，当时，
10: 还能划价呢。
11: 然后，郑兴德，
10: 对，
11: 郑兴德，
10: 对，
11: 郑兴德
10: 适合你，
11: 郑兴德，牛街那边有郑兴德。然后 星巴克，然后那个。

0: 天福号，稻香村，
1: 稻香村是卖点心的。
0: 那就是卖点心的。
1: 什么卖点心的？
0: 月上斋有。
1: 胡说八道什么呀？各位您看看，这就是过期茶叶喝多了的表现。
0: 茶叶过期？
1: 那小孩都喊咖啡。
0: 直说茶叶，蹦出一咖啡来。
1: 告诉你，记住了，十大茶叶店啊。
0: 有什么？我
1: 听好了
0: 啊，
1: 袁长浩。
0: 哎，还真有这个。
1: 庆林春，
0: 对，
1: 张一元、郑兴德、吴兆祥、京华、永安、起源、森泰和吴玉泰，
0: 这真不错。
1: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郑兴德，
0: 哪年创办啊？
1: 1738年，
0: 嘿，
1: 那会儿叫郑兴号，1857年改名为郑兴德茶庄。
0: 行，还真说着说着还来劲了。
1: 当然了，
0: 你再说点有关于茶的故事。
1: 因为茶呀，是咱们中国产出来的，
0: 对，
1: 是中国人发现了茶，是中国人制造了茶，是我们中国人发明了茶文化，是我们中国人把茶流传到了全世界。
0: 说得好，我跟您这么说，
1: 怎么样？
0: 我就是中国人。
1: 是，我们也对你没表示。
0: 不是不是，我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
1: 那对，
0: 我是这个意思。
1: 而且咱们这个中国茶呀，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了。
0: 您要这么说呀，咱们中国人生产的茶叶可太给力了。
1: 不单给力，品种也多，
0: 品种多。
1: 就你啊，
0: 我。
1: 各位看看他啊，
0: 我怎么了？
1: 他身上就有很多种茶。
0: 在我身上
1: 有很多种，
0: 能找出茶的名称来。
1: 哎，说找就找，
0: 我不相信。
1: 你考考我，
0: 我考考您，
1: 你随便出题。
0: 您这么着
1: 啊，
0: 您看这，
1: 什么茶？不是你没事，你哭什么呀？
0: 我这是哭呢吗？
1: 你这干嘛？
0: 我这乐呢。
1: 哦，就你这个表情，
0: 哎，
1: 让各位看看啊。
0: 哎，
1: 原茶，
0: 脸盘圆就原茶。
1: 原茶，
0: 您看这个，
1: 秃茶，
0: 有秃茶吗？不像话！
1: 你查一查啊，云南有一个茶叶叫秃茶。
0: 啊，真有这茶？
1: 有秃茶。
0: 再看这个，
1: 梅茶，
0: 哦，梅嘛就梅茶。
1: 梅茶，
0: 这个，
1: 没有嘴茶啊。
0: 这个
1: 狮口银牙茶，
0: 哎，这个
1: 龙须茶，
0: 行，我不信难不住他。哎，这个
1: 什么茶？这差点意思，
0: 说不上来了，
1: 差点意思，
0: 又坏了。各位鼓鼓掌，含着含着，说不上来了，那完了，那完
1: 了，鼓掌，
0: 干脆别光说我
1: 啊，
0: 说说我们家那位，
1: 你们家哪位？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
0: 哎，
1: 你媳妇儿是咱们老北京人最爱喝的一种茶叶，
0: 什么茶呀？
1: 茉莉花茶。
0: 嘿，茉莉花好茶。哎，我跟我媳妇儿特别般配，
1: 龙凤茶，
0: 我拿我媳妇儿当小祖宗，
1: 贡茶
0: 给贡起来了。
1: 这还不算完呢，
0: 啊，
1: 说你媳妇儿啊，爱锻炼，
0: 这是什么茶？
1: 保健茶。
0: 保健茶。
1: 你媳妇不吃饭
0: 啊，
1: 减肥茶。
0: 哎，
1: 你媳妇会武术
0: 啊，
1: 功夫茶。你媳妇不高兴了，黑茶。你媳妇抄家伙了，砖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直不起腰了，沱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爬不起来了，瘫茶。你媳妇离家出走了，野茶。你媳妇又回来了，归茶。回来以后给你沏了一杯茶，你喝完以后是人事不知了。
0: 什么茶呀？
1: 毒茶。
0: 哎，我媳妇潘金莲，您看了吗？您这么一说呀，
1: 啊，
0: 我想请您喝一款茶。
1: 什么茶呀？
0: 普洱茶。太可气了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0: 没个不生气的。
1: 您消气。
0: 对对对，
1: 您消气。
0: 没你这样的。
1: 您消气，您
0: 拿人开玩笑了，
1: 您消气，您消气，您。
0: 这，你再动手动脚，我抽你。
1: 不是，我说错话了，我说错话。
0: 没你这样的。
1: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请您喝茶。
0: 干嘛？
1: 我请您喝茶。
0: 不去，我们家有的是茶呀。
1: 啊，不是，我请您喝这个，咱们全中国所有的名茶，
0: 所有的名茶都请一遍，
1: 好不好？
0: 你这样吧，
1: 啊，
0: 你把这茶名称说上一二两样来，
1: 哦，
0: 就当你请客了。
1: 不单我请您
0: 啊，
1: 今天来的每一位好朋友，一会儿啊，我说完了，您随便挑，给您拿一包。
0: 喝茶
1: 啊，我请客，
0: 真行假行？
1: 真行。
0: 你先说说都有什么？
1: 我请各位喝
0: 啊。
1: 南京雨花
0: 哦，
1: 太平猴魁
0: 啊，
1: 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尖，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木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莲飘雪，是仙洞云雾，
0: 听着就这么好喝。
1: 有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檗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有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海马贡茶，老竹大峰，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和武夷肉桂，
0: 真好。
1: 有闽北乌龙，
0: 还有
1: 闽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炭焙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0: 是
1: 小种红茶有，
0: 还有
1: 桐木关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和兴村小种。
0: 哦，
1: 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宣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和安红。
0: 呵，好好好，
1: 大吉岭红茶，传统红碎茶，我的茶王，我的香针，我的银针，我的情绪，我的手圆，我的葫芦，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珠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金银花茶、带的花茶，是洛神花茶，还有都匀毛尖儿、鸠坑毛尖儿、索溪毛尖儿、双桥毛尖儿、江华毛尖儿、古丈毛尖儿、君山毛尖儿、天山毛尖儿、雪峰毛尖儿、桂林毛尖儿、紫阳毛尖儿、渔阳毛尖儿、白石毛尖儿、昭君毛尖儿、杨坝毛尖儿、北岗毛尖儿、鹿苑毛尖儿、桐柏毛尖儿、浮云毛尖儿、西农毛尖儿、东坡毛尖儿、圣峰毛尖儿、云峰毛尖儿、白马毛尖儿、长乐毛尖儿、采花毛尖儿、岳麓毛尖儿、天重毛尖儿、天珠壁毛尖儿、车云山毛尖儿，是英山奇峰毛尖儿。还有呢，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抹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晚茶、生茶、熟茶、方茶、扁茶、圆茶、沱茶、团茶、碎茶、散茶、山茶、野茶。
0: 我的妈呀！
1: 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中国的新时代、中国的故事，为您准备的
0: 什么茶？
1: 幸福安康长寿茶。
0: 好，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哎呀，
7: 怎么样，
6: 那便是极好的
7: 啊！
6: 张翼德喝断挡阳桥猛撞人，哎，这段、经典
7: 是啊，
6: 我跟我师爷学的、今天呢借着这个场合
7: 啊，
6: 因为这段很长 我掐去前部分
7: 啊，
6: 后边再省略一点
7: 啊，那就别说了，您全掐下去了呢。
6: 不是，我就说给大家汇报一下
7: 啊，
6: 从我身上体验一下北京曲坛学员班、学生们这个身上具备的一个俩字功夫
7: 啊，那可以，
6: 就是规矩嘛。
7: 哎
6: 我给您学说一点、因为
7: 最精彩的是吧，
6: 对，因为我们学的时候不是按贯口学，是按评书学的。
7: 哦，
6: 要一说评书嘛，
7: 啊，
6: 得有一桌子
7: 啊，
6: 有醒目，
7: 是
6: 我没有
7: 啊，
6: 我就假装拿这肉掌一拍，
7: 哦，
6: 您给我一点点鼓励的掌声，我给您学这段好吧。
7: 哇，
6: 咱听俩、来了。书接前文，话说子龙啊，怀揣着幼主阿斗，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手？在后面是紧紧追赶，追至挡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将赵云人马让过桥去，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随问夏侯惇：“ 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呀，

0: 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了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扎，一部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胡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配粉花裤，苏登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对，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你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披衣服之位。大喊一声是曹兵后退，大喊二声是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哎，莽撞人，
1: 好，好，嘿，真好，真好，真好，真好，这岁数还能使这，真好，真好，
0: 谢谢您，谢谢您，好，不是我说的多好，
1: 谦虚，
0: 您会听，
1: 那
0: 老师就这么教的，我就这么学的，
1: 嘿，
0: 我这段也叫相声吧，
1: 啊，对对对，啊，
0: 我们这里边没有包袱，啊，有这个历史，有典故，有人物，有语言，有节奏，有动作，您看下去，嘿。北京曲艺团呢，规矩，功夫，是不是？有的年轻人不一样
1: 啊，
0: 年轻人他们现在觉得功夫规矩不重要，
1: 哎，
0: 重要的是效果。
1: 对，
0: 观众上来就得给我鼓掌，是不是？我不论用什么手法，用什么手段上来取悦观众，所以他们走捷径。有的人上来直接剃个光头，戴个眼镜，怎么着？哎，这个不行。是不是，
1: 哦，
0: 相声走不了快餐
1: 啊，
0: 是吧？他们这类演员，他们就不服我们
1: 啊，
0: 他们就老说：“嘿，你们现在这上岁数不灵啊，你们就讲公务有用吗？公务，你看我们现在怎么着？我没头发，都怎么着了？我上来，我一捋头发，大家就得鼓鼓掌，是不是？你这费了牛劲，我站旁边，哎，真不错，哎，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大家就得给我鼓掌，
1: 哎，
0: 是吧？你费了牛劲，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要什么？年轻人现在要时尚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哎呀，你算说对了，
0: 给他鼓掌的都是年轻人，是吧？
1: 哎，
0: 还真给光头孝心鼓啊！
1: 哎，不，
0: 他有的时候跟我说心里话
1: 啊，
0: 现在这继承这有用吗？观众也不爱听，
1: 就是
0: 现在不如现在把这个评书啊都改为时尚的语言，用这抖音啊，用这微信里的语言，你说一段，上岁数你们也不行了。其实不是我不会说
1: 啊，
0: 是不能这样演绎，是吧？
1: 你会啊？
0: 当然了，
1: 太好了，今儿当着这个场合，来来来，您展示一下，来来来，来来。
0: 不，真爱听啊！
1: 哎，你听到这掌声，啊，大伙儿愿意听。
0: 观众就是上帝嘛，您有要求，
1: 哎，
0: 我们就给您演，是吧？
1: 来，
0: 过去老先生有一句话：“许我们不演，不许我们不会。”
1: 啊，
0: 说这段呢，他就用那个优秀的传统技巧来演绎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啊。
0: 说用时尚语言，我给您来一会儿，
1: 啊，
0: 那我就得变一个嘴脸，变一个人物了
1: 啊。可以啊，
0: 待会儿我一转身
1: 啊，
0: 我就变成剃着光头戴着眼镜这类演员。
1: 哎，
0: 啊，我对您有一要求，
1: 行行，
0: 啊，您要听着哪句？您觉得可气，
1: 嗯，
0: 您就得热烈鼓掌，好吧？哦，我来了啊，
1: 哦，来了，咱欣赏一下啊，我就嗯，
0: 谢了，
1: 哎，
0: 谢了，
1: 哎，
0: 别，哎，别，哎，
1: 快，哎，回来吧，
0: 谢，嗯，
1: 多好，哎。话说，
0: 高富帅
1: 啊，
0: 赵云、赵子龙
1: 不好，
0: 怀揣着
1: 什么
0: 小正太阿斗刘禅，
1: 哎，
0: 嘿，全凭胯下这匹
1: 什么
0: 魔兽奥特曼，
1: 哎，奥特曼
0: 手使一杆亮银色的
1: 什么
0: AK-47，
1: 好，
0: 在曹营 hold 住了83万，曹操一见
1: 啊，
0: 当时就囧了，
1: 哎，囧了。
0: 心想
1: 啊，
0: 我和我的小鲜肉们都惊呆了，
1: 嘿，
0: 在这人阳。

0: 欢天气里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哎呀，
1: 怎么样？
0: 那便是极好的啊！于是乎，在后面紧紧追赶，赵云像跑酷小男孩、神庙逃亡一般来到挡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嘿，
2: 肿模样，嗯，有没有受伤？
0: 嗯，赵云言道：“完了完了 ，BBQ 了。”哎嗨，我摊上事儿了啊！我摊上大事儿了，哎呦，险些就把我 KO 了。哦，现在终于充分的理解那一句话，
3: 哪一句？
4: 不作死就不会死。
3: 好，
0: 张飞大笑，
2: 这气势。
0: 亲
2: 亲，
0: 不必惊悚，下去休息，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啊嗨，咱老张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翻得过围墙，斗得过流氓的主。待会儿小曹来了，我让他见识见识哪叫 game over。
4: 子龙走你。
2: 嗨，回来吧回来吧，
4: 还有造型呢。
0: 曹操赶到，不见小白脸，只见一雷人者立于桥对岸。嗯，曹操随问夏侯惇啊，
5: 这个鸟人他是谁？嗯，
4: 这事儿挺熟。
0: 夏侯惇连忙吐槽啊，他乃纯爷们张飞是也。来来来，大家伙儿围观一下吧。张飞在河对岸顿足捶胸的大骂：“损色！哎，
4: 损色！”
0: 后人在虚拟空间用网络语言有记载，
4: 怎么说的？
0: 正宗好张飞，正宗猛正人，欢迎您了解由张飞领导品牌为您冠名播出的《三国演义》第142回，张翼德喝的挡阳桥，哇哈天助力，鼓掌给力，养生健康操，为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加油喝彩！你可发送书信参与我们互动江湖的张翼德下马鞠躬一次，详情请关注我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和我们的网站，网址是3.2.PIP 格式，收听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主题曲《猫团》，哎，就带点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6: 哎呀，你这个跳太自然了，原来我一看一排一溜，这队直接插进来了，太棒了，打碎的问没人问一就是厉害，呵呵，太老练了。嗯，哦，因为我确实那个，因为肖战我看过，我知道他那个粉丝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孩子像邻家男孩，我能感觉到，而人也很稳重，我看的是一个后海的一个电视剧。
7: 小梅，我想去福建，我真的想去湛江。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的未来对我慷慨
6: 这片海。特别好，我就觉得他能学北京话，好像他不是北京人，他把那个年代感那个味道演出来了，我觉得挺棒的。哎，我突然就后来当他我也看过其他戏，我觉得这还特别用功，我也知道他粉丝特别多，而且我女儿对他评价挺高的，所以我就带着年轻的心态，我说我女儿也很喜欢你，我说你保持住，他我孩子很谦逊，这孩子我能看出非常用功，是真的很走心的搞艺术。这点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上去跟他握个手，问候他一下。
8: 倪萍老师紧接着也问候了一下，然后也表扬了一下。
6: 倪萍，因为倪萍姐那是我大姐，其实她真是我们的偶像。她在综，我在综艺大观，90年代上综艺大观，那个时候，哎呦，倪萍姐，那真是一姐。
9: 这个山东省永清县寨子沟贡县六个字儿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送天气预报。
10: 91年我开始进入状态接受这个栏目，这个栏目是每周现场直播，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场直播，也不知道什么叫主持人，也没上过广播学院，然后拿起话筒来我就敢说话，不会拿腔拿调反而成了我的特点。
6: 那个综艺大观当时我上午激动无比，我演那一期的退伍兵，他一直在下面抹泪，他算是鼓励我，一个是他自己也动情，同时他也给演员一种自信。
11: 班长，啊，我看我们继续来个山东快书怎么样？
12: 好好，不错不错。
13: 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
6: 而那时候我们就相识，后来我们以前还做了一个综艺节目，说大姐，但我没想大姐这个活力满满，而且现在是有点那个逆生长。倪萍就是倪萍啊，我觉得这个同龄人当中，她那种活力，还依然她的那种储备，她的人生阅历，我觉得还能保持那种幽默感，所以我见大姐格外亲切。
14: 当你轻轻地叫。
15: 水
14: 好
15: 神奇啊。
6: 张凌赫，张凌赫我跟他合作两三个戏，张凌赫我就觉得这孩子我也喜欢得不得了。我跟张凌赫合作两部《四海重名》还有《虎鹤妖事录》，我觉得他算我一个万年交小朋友。哦呦，孩子太用功了，非常刻苦。嗯，
8: 据说他是学霸。
6: 对，这就是他学霸，
8: 学习特别好。
6: 对，他不是对，而他这就不一样，而他一直没让感觉到，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认为是那种素养。嗯。

0: 我在横店确实待了好几年，就干这些戏。我突然觉得要跟年轻人一起，对吧？他们毕竟，而且他们有流量一点，但是他们不是那种，不是看着为了偶像而流量，他们自己是真是很走心。那个受到人物之苦，工作环境是很苦的。像古装衣服，包括里边有动作设计，我发现让我感觉着我重新认识他们。
1: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

0: 了，交叉手啊，吸气，呼气，定住转。
1: 自己在练习瑜伽之前就非常喜欢运动，像打篮球啊，刚才你说的，包括潜水，啊，包括跑步。练完瑜伽之后，发现他们有个共通之处，就是关于呼吸，啊，呼吸都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好，再来另外一侧吸气，往下沉。好。
2: 说不定早点发现你。

0: 一直觉得自己男生嘛就比较硬一点。我看原来关注瑜伽，好多动作幅度比较大，然后需要柔韧性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你越通过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你发现你以前你觉得你做不到的动作，好像会更做的幅度可以稍微更大一点。
1: 所以吸气往上，好，感恩，经过眉心，慢慢向下。
2: 瑜伽教会人在重复中寻找变化，在沉浸中释放力量，这也正是朱一龙表演的独特气质，内敛含蓄，于细微处见真章。而这样呼吸为和的理念，同样也是舞蹈与武术的精髓。舞剧《咏春》的舞者们也分享了他们如何把三者融会贯通。
3: 中国舞当中的一个坐庄的一种感受啊，其实就是屁股向下微蹲，然后微沉自己的气息啊，气沉丹田的一种感觉，然后把自己的手慢慢的像泡一个大树一样，感觉有一滴水从你的耳尖流动到自己的胳膊肘到手尖，然后流动下来，然后去感受。所以说非常适合在户外然后去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建议是在15分钟当中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一种奥妙，还有其中的一种它蕴含的一种能量。
4: 不论是我在进行舞蹈表演，或者是舞蹈日常训练的时候，我会通过呼吸调整身体的同时，也会进行一些姿态的舞蹈动作的一种慢拉伸，比如说是肩，比如说腰或者腿的这种慢的延伸以及拉伸，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身体活动开的状态。那么其实跟我们舞剧里面八卦掌也是很像的，气运一直流通在身上，舞动跟脚步也没有再停下来，所以这种其实是相辅相成、相互连接的。

0: 我这几年都在沉淀自己，然后再思考一下自己想要什么，甚至这几年可能在选择的时候自己就退出了。但是机会还没到吧，好像这个社会的五光十色对我还有那么多的吸引力，然后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回归。
1: 让我们正式启动临港刚好遇见你2026全国巡回演唱会。来，
2: 李玉刚这几年当导演、拍电影、做助农公益直播，就是好久没在舞台上看到他了。现在他要带着《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回来了，《刚好遇见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正契合他的经历。入行20年，他的成功和刚好遇见的很多人、很多事有关。
3: 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
0: 有的时候导演会把它放在中间，放在前边，我每次就说别的我可以答应，我一定是最后把这首歌唱给粉丝听。我是希望粉丝们听到了这首歌，然后演唱会已经结束了，他在回去的路上离开体育馆的那一刻嘴里还会唱这首。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我们哭了，我们唱着

0: 想当年《星光大道》就特别特别的有趣，是因为导演在找一个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演员，那个演员跟我的演出是一个形式，哦，然后导演在找这样的一个人，问了别人，那个人就把我的电话留给了导演，我就这样的就打电话就过来比赛了，没有想到刚好遇见你，遇见了《星光大道》，我就改变了自己的。
1: 那该你打。做那吃了的欧精呢，咱们走向五姑娘来。
2: 如果你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流过泪，那你一定记得阿嬷这句话。随着影片爆火，大量游客涌进阿嬷的老宅取景地启奉陈公祠。
3: 电影热播之后，我的家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这是很欣慰，也是对我主屋修缮跟乡土建设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
2: 大家带着对电影的喜爱走进取景地，本来是一场充满温情的双向奔赴，却有人践踏公共礼仪，漠视屋主让大家无偿参观的善意。
4: 被开放啊，
5: 其实为那个屋主是带来很多不便的，里面有一些东西它会乱翻动啊，然后我们还丢了一个紫砂壶，
4: 在这里呼吁大家来这里文明打卡。
2: 另一方面，也有游客感觉很受伤。影片中玉峰银信局的实景拍摄地是汕头市桃坊酒楼的旧址。
6: 自己很喜欢一个场景是批局银信局，我去寄讣告的那个景。
7: 哦，那个景在哪里啊？
6: 也在汕头小公园附近。
8: 先生啊，加红信。
9: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10: 好做的，对方的等说那带多消息起床的。
8: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过叫白红小伙。
2: 很多游客反映，来此打卡时遭遇私人违规收费。被伤害到的还有老年阿嬷叶淑柔的扮演者吴少卿奶奶，她已经84岁高龄，在演这部电影之前就是一位普通的潮汕老人。影片热映后，她的住址被泄露，陌生人频频上门探访和商业邀约轰炸，让吴奶奶不胜其烦。
1: 辞职表，会在五二。
11: 就是除了应付突然上门的客人外，微信跟电话都快爆了，就是非常多的品牌方跟主办方想邀请阿嬷出席活动、出书、拍宣传片，谢谢大家的邀请。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阿嬷不出席任何带商业性的活动，当然公益的是例外，如果在阿嬷自己愿意并且身体没问题的情况下，那是另外一回事。
2: 当然，无论是游客胡乱涂鸦，还是陌生人打扰吴奶奶生活，都只是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后不太和谐的音符。而他所带来的对潮汕文化的普及，对潮汕旅游的推广，却是一首激情澎湃的交响乐。电影上映后，侨批文物馆日均接待量是以往的3倍。五一期间，潮汕地区旅行社收入增长114.85%。潮剧、莺歌舞、功夫茶、橄榄菜，这些潮汕文化中的烟火日常被更多人所看见。
12: 感觉小光园这边建筑风格特别的有趣，一些街景也特别好，包括我的朋友们都在拍照。
13: 带孩子过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桥批的这个怎么样写，感受一下老一辈的这个华侨以前过番的那种辛苦啊，也能够呢更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14: 我今天是特意来到街西这个地方，就是找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院，然后看完之后专程来到他们这个打卡地。
15: 这次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热度，我们棉湖镇的游客暴增，我们冰店比平时生意好的特别多，很多游客都是看完电影过来，一边打卡。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大家好，我是龚浩川，今天给您说的。
1: 停！你介绍我们四位了吗？
0: 啊，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1: 停！不行啊！
0: 这怎么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是李伟健先生。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0: 对，
1: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剑”字儿不能提。
0: 他叫就是论，
1: 我们是甲方，
2: 你是乙方，
3: 所以你要凡天服从我们的安排。
0: 对，哎，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滴》。我往后处理了一下，行吗？要说到《华山论滴》，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1: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文玩产品一线药师。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一线药师来到这里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今天打折价，
4: 买药师送蜜蜡，
3: 买蜜蜡送丝蜡，
1: 不要998，只要98，一线药师和所有赠品通通带回家，送给你爸，送给你妈，大家看了笑哈哈，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给我专线，啪啪啪啪啪啪啪。
0: 那个，当然了。我说的黄药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文玩啊，他练就的成名绝技想必大伙也都知道，那就是弹指神通。
1: 嘿，
5: 弹
3: 金刚沙牌手指，你不二的选择。
0: 金刚沙牌手指，用这个手指的人性格挺倔强啊。那好，对，黄药师他还教了几位徒弟，这些徒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陈玄风、虚灵风、陆成风、梅朝风。咱们单说梅朝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练就的一手毒辣的武功叫做九印白骨爪。啪！
4: 先生感觉怎么样？
0: 黑好啊！
4: 我给你抽个背啊！
0: 哎，行啊！
4: 感觉好不好啊？
0: 好啊！啊，你是梅朝风？
4: 叶问。叶温泉商务会所，一流的技师，一流的享受，一流的服务，是您放松心情最佳去处。叶、yeah!

0: 啊，咱们不说这几个人，咱们再说下一位。这个人号称是吸毒欧阳锋，他的家就住在白驼山庄。
1: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白驼山庄。白驼山庄风景秀丽，价格便宜，依山傍水，生活惬意。出门公交，对面地铁，绿化率达到40%，绝对是您高大上的选择哟。
0: 我不买房。
1: 先生您再考虑考虑。
0: 我考虑什么呀？我没钱。喂，
2: 喂，听说你没有钱买房是吗？天天放贷为你解忧愁啊，天天放贷，先当天申请，当天下款，天天放贷，耶！
0: 我贷什么款啊？我有钱也不买房。喂，
3: 哎，先生，听说你有钱也不买房是吧？那你买理财吧。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是黑月亮理财中心，黑月亮照亮你回家的死胡同。
0: 我理什么财？我还没工作呢。喂，
2: 喂，先生你好，听说你没工作是吗？快上我们五九同城吧，五九同城找工作简单又快乐。
0: 啊，你们干嘛呢？干嘛呢？我刚说几句，你们就插播这么多广告啊？
2: 你什么态度啊？我们是甲方，知道吗？
1: 你是乙方，
2: 所以我们要不在你们节目里面插播广告啊？
3: 对，
0: 喂。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咱们不说他了，咱们再换一个人。这个人，哼，了不得，他曾经当过皇帝，他就是大理段氏的南帝。话说南帝的绝技，大伙也都知道，那就是一阳指，讲究的是手上的功夫。话说手上的功夫，那可不就。

0: 穿西扣浪牌皮鞋不再穷半截，请记住我们的品牌是
1: 西扣浪。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的是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没听见，洪七公丐帮是天下第一。
0: 哎，打竹板进街来，听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张庄，掌柜的吃肉我喝汤。
2: 去去去去去去，
3: 叫我去我不能去，走到天黑我吃谁去，我请掌柜的高高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2: 走走走走走。
4: 哎，叫我狗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我自己还得饿一宿。
2: 我没现金。
5: 穿得好长得帅，戴着手表也不赖，要是没钱能松绑，千万别跟我装傻。不是
2: 终于安静了。
6: 哎呀，我耳朵都出血了，你们这又植入的是什么呀？
3: 快板培训学校圆您曲艺之梦。
0: 妈妈，我们要
1: 学曲艺。
2: 就这个植入的最好。咱们再说下一个。对，要说到了北丐，大伙就都知道了，北丐殿的那是丐帮世代传承的武学，叫做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
7: 嗨嗨嗨嗨，飞龙在天，潜龙无忧，亢龙有悔。降龙啊！
8: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回收装备没所谓，现在注册游戏就送你金牌套装。
1: 兄弟只要一条心，齐过海浪淘金，是兄弟就来砍我。
2: 我这还怎么说呀？
0: 我们是甲方，
3: 你是乙方，
5: 所以我们要在你的节目里面植入广告。
2: 对，我知道。好，我们再说这个武功最高强的，最高强的他就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王重阳，人称中神通。
0: 停！
2: 我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胡编乱造？
2: 谁胡编乱造？
0: 是不是胡编乱造？
2: 怎么胡编乱造啊？
0: 王重阳和中神通，他俩是一回事吗？
2: 是啊，
0: 中神通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两个兄弟一块干的，后来干着干着闹掰了，一个开着中通，一个开着申通，中申通。
2: 哎，服了哟。话说华山论剑当日，正是王重阳出关之时，不料天降陨石砸中王重阳面门，王重阳七窍流血而死。
8: 后来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武学奇才王重阳，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过重阳节。

0: 阳婚姻介绍所，为您寻找后半生的幸福。
1: 别吵了，你们干嘛呢？啊，是我知道得植入广告一台晚会，对不对？只能植入到语言类里边，但也不能这么植入啊！啊，我说的这经典，聊的这经典，你们呢？恶搞经典，我不演了。
2: 那我们不管啊，我们可是甲方，
0: 你是乙方，
1: 我们要加播广告。
3: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现在不能演，知道吗？
1: 我必须演了。

0: 叫李菁老师，
1: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有个代表词
0: 叫
1: 我的妈呀！哎，
0: 现在什么东西我都能用歌唱出来。哎
1: 呀，您这话可大点啊！呢，
0: 一点都不大，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那这样，现场考考你，咱们呢现在就抓题哦。有了，唱上三位评委老师怎么样？但是啊，来可是来啊，您看啊，三位评委在这坐着呢。哦，您呢不能唱出三位老师的名字啊，但是得把人家的作品唱出来。
0: 是这话
1: 这，当然了，
0: 是这话，
1: 是这话。
0: 退赛，哎，
1: 回来。
0: 你废话，缺人来了是吗？
1: 废话，你这必须得唱，知道吗？
0: 真唱，
1: 到这唱了。
0: 那你说啊，咱们先从哪位老师开刀开始呢？
1: 留神你的话语啊，
0: 开始。
1: 这样，咱们先从伟健老师开始，
0: 张嘴就来呀。
1: 你唱一唱。
0: 站在这儿，我看不见你的腿，可但是。我知道你是谁啊，你曾经在春节联欢晚会说的相声叫颈颈椎椎，
1: 没错，
0: 说的相声叫颈颈椎椎，颈颈椎椎，椎椎颈颈，伟健老师你明白了吗？
1: 您别说啊，还真巧妙。
0: 怎么样，
1: 这样咱换一个。
0: 谁呀？
1: 刘伟老师。

0: 五官正宫，这耳朵就是你。
1: 对，
0: 你还演过《人民的名义》。嘿，怎么样？
1: 确实不错。
0: 哎
1: 哎，唱唱李菁老师。
0: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眼睛跟嘴巴都很大。
1: 嗨，
0: 是他，就是他，是他，就是他，啊、有个代表词
1: 叫“
0: 我的妈呀”。
1: 哎，
0: 行吗？
1: 别说，还真是行啊。
0: 对，
1: 特别的好
0: 啊。
1: 哎，这样唱唱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1: 你们好吗？你这有点讨喜的意思哈。
0: 怎么了？
1: 当着观众朋友的面
0: 啊，
1: 唱爸爸妈妈合适吗？
0: 怎么不合适啊？
1: 合适吗？
0: 谁给咱打分啊？
1: 高手。
0: 哎，
1: 这是高手啊，这是
0: 能唱
1: 啊，能唱。
0: 哎，
1: 唱唱我行吗？
0: 你呀，
1: 哎，
0: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1: 行，不要再唱了啊！
0: 嗯，
1: 讨厌你这人。
0: 怎么了？
1: 打初赛呀，他就唱这歌。上地铁的时候，人家都认出我们俩来
0: 了。多好啊！
1: 一看见他，
0: 嗯、啊，
1: 哟，相声界的周杰伦。一回头看见我了，你算什么男人？

0: 各位，一地铁人呐，这给我臊的呀，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1: 关键你也没好事，你让我怎么唱啊？
0: 谁没好事啊？啊、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告诉你啊，啊，我分手了。
1: 这叫好消息啊？哎，
0: 没给你说明白啊、嗯？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他追回来了。
1: 是吗？
0: 当然了，
1: 这算好事啊。那我想问一下啊，
0: 你说
1: 你这个女朋友到底长什么模样呢？
0: 想知道？嗯，这么跟你说吧啊，她呀特别的漂亮，
1: 好看。
0: 哎，尤其那个眼睛和嘴啊，都特别的大，好看。嗯、哎，你看什么呢？
1: 那一会儿你女朋友是不是还得点评啊？
0: 点评干嘛呀？
1: 眼睛嘴巴都很大啊，这不是李菁吗？哎，你找一李菁？
0: 没听说过这啊？找李菁干嘛呀？那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0: 说话都不一样
1: 啊！你对象怎么说呀？
0: 你上这儿来
1: 一样，嗯，一样。
0: 他性子也慢。
1: 哦，雷同。哎，哦，明白了。那是怎么破镜重圆、重归于好呢？
0: 啊，想知道这事儿？
1: 当然了。
0: 那这样，嗯，我呢，接下来说一段故事。通过我这个故事呢，你还给我配出相应的歌曲。哦，起承转合还得跟我这故事挨得上。嗯，也就是我说一句话，你唱一首歌，
1: 跟咱们预赛一模一样。
0: 当然了，
1: 没问题呀。咱就开始，
0: 这就开始。嗯，分手之后啊。我每天呢是借酒消愁，这身体呢也是日渐的消瘦。每天呀、啊，
1: 同志们，嗯，假酒害死人呐！
0: 假酒干嘛呀？
1: 你都喝出幻觉来了。哎，
0: 什么叫幻觉呀？
1: 让大伙看看，嗯、哎，长得跟安西教练似的。去、哎、啊！你日渐消瘦啊？
0: 没听说过啊！告诉你。让你唱出我这个难受的那个意境，
1: 懊恼。
0: 对了，
1: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0: 你猜就这歌。
1: 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硬撑，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
0: 我觉着呀，我不能这么下去了，我应该努力工作，好好说相声，从这个剧场赶那个剧场。
1: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说相声，晚上赶场，我是开场赶那边的开场。
0: 行了，行了，嗯。开场赶开场，嗯，我能分身赶得过来吗？那个
1: 忙啊，
0: 开场赶四场哦，每天工作特别辛苦，但是。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1: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
0: 每天努力工作呀，这兜里的钱呢是越来越多了。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啊啊哦啊啊哦哎，阿达滴阿达多阿达那个多阿达滴阿达达达。好，我这想法我变疯了是吗？我，
1: 你挣钱了啊，喜气洋洋嘛。
0: 喜气洋洋也不是能是这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呀，想追回那个心爱的他。
1: 可

0: 不该遇到你，
1: 没想到他看见我的变化居然同意和我复合了。
0: 是吗？
1: 他还对我说，
0: 你上这儿来。哎，我的天哪，你发财了是吗？
1: 你再学李菁我就抽你。
0: 你自己说的呀，怨我吗？
1: 废话，你唱歌、
0: 唱歌，爽爽爽爽。歌是那么悠扬，曲是那么狂，看谁都痛快，今儿个都是爽。
1: 他说呀，要带我去见家长。于是乎，我们两个人来到他们家，看见他爸爸坐在沙发上，我是上前深鞠一躬，
0: 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
1: 叫大哥像话吗？
0: 那叫什么呀？
1: 叫叔叔啊。哦，他爸爸也很客气。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讨厌冰冷的双眼。哎呀，
1: 他爸爸够随和的呀，这啊。他还说了，
0: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1: 行了行了行了，叔叔，我知道错了，我不算男人，但是啊，我想多听听您的教诲。
0: 假如我。

0: 归。没过多久，我们两个人结婚了。皇天在上，高堂在下，
1: 这一拜忠肝义胆。
0: 哎，你觉得合适吗？我刚跟他爸爸叫大哥，又跟他拜把子，我们仨人桃园三结义算齐了呀。
2: 这唱什么呀？
0: 唱结婚的歌。
1: 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
0: 没过多久啊，我们两个的爱情结晶诞生了。
1: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
0: 七个呀？谁养得起呀？啊，就一个。孩子是一天一天长大，会说话了。
1: 我有一个好爸爸，爸爸，爸爸。
0: 他还说，
1: 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
0: 他还说，
1: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连不看他都绝不问你。
0: 这都谁教的呀？这都是
2: 孩子他姥爷啊，你大哥。哎，
0: 我们家这辈儿也太乱了，这个啊，
2: 唱
0: 唱好听的。
1: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
0: 本想着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是我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
2: 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累。
0: 我每天呢特别的烦躁。
1: 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
0: 我发现了，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2: 怎么了啊？
0: 我难受知道吗？
1: 这人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孤单。
0: 压力太大了，我媳妇儿天天跟我吵架，吵急了她还动手打我。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
0: 按课间操那么大呀。挥拳了，
2: 挥拳了，
1: 嚯嚯嚯嚯嚯嚯嚯，我的拳的套路招式灵活，嚯嚯嚯嚯嚯嚯嚯，我们金箍出手无人能躲。
0: 各位，他不光会拳脚，还会兵刃。
2: 换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换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0: 那天呢，我实在受不了了，对着他破口大骂。
1: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
0: 我想起我们以前没钱的时候不幸福，现在有钱了还是不幸福，他到底想要什么？
1: 背对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也来。
0: 我忽然想明白了，他要的不是房子，不是车子，他要的就是有一个人能陪在他身边，陪他疯，陪他哭，陪他玩，陪他闹。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臂膀，也是我应该做的。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老婆，我错了，你能笑一个吗？

0: 抱着我说了一句：“
1: 你上这儿来。”哎，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说演出费100块钱，我呢要80，他呢就20。
11: 20什么玩意儿？你问咱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2: 20。
10: 今天呢，我们就来个现场咨询，请观众来提出问题，问一些您感兴趣的话。既然是现场咨询呢，就得我们来回答问题。我这个兄弟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喜爱相声的人都知道，站在我这边的是逗哏，站在这边的是捧哏。捧哏呢，这个一般的话少。很少在台上说话，但是今天我要给我这个搭档，我这个兄弟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今天大家提的问题，所有的回答都由你来完成，好不好？咱们也叫一个首席发言人，是吧？这个问，哎，为什么？我先说一下，虽然他这个台词少啊，不怎么没有机会说话呀，大家有的人就误会，还有那人以为什么呢，他观众上台了呢，给他撵下去了。其实他这人很聪明啊，也这个也说说话说句话了也滔滔不绝，这么聪明的人如果要回答您的问题。

0: 问题一定是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好吧？这个我们进，哎，把桌子搬上来。但是呢，我也得托付托付，托付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搭档，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我跟大家托付托付啊，因为我这个兄弟吧，平时在台上啊很少说话，所以呢，一会儿他在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他要是说多了，您呢，您就拦一下，是吧？如果他要说跑题儿了，您就给提个醒儿；如果他要说错了，您也甭客气，您就给纠正，好不好？行不行，大家？
1: 好。
0: 那个，那好了，那什么，把椅子拿来啊，椅子拿来。所以我提的这些呢，都是这个，为了我们今天能够很好的回。搬那儿，搬后边去啊。都是为了很好的回答观众的问题，这样呢，让孩子立起来呀。所以大家看，我们是有准备的。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你坐在椅子上，你坐在椅子上。现在我们这个贾成博呢，我的兄弟啊，就作为正式的这个发言人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那个，准备好了吗？好。现在你看哪位观众朋友提问题啊？您可以随便提，我们有话筒。
2: 我来说两句。
0: 哎，好，这小伙。
3: 那个常麦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都说相声现在不太景气，请问您是怎么看的？谢谢。
0: 其实很多人都说啊，相声不景气。其实我不承认现在的相声不景气，为什么呀？您说相声，您说京剧景气吗？评剧景气吗？歌舞景气吗？魔术杂技景气吗？所以你说。所谓景气和不景气啊，都是相对的。实际上呢，我们到全国各地演出，我个人觉得很受大家的欢迎。说真的，所谓的不景气，我认为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啊，现在文艺文化传播手段越来越多了。哎，咱就说别的吧，咱就说别的啊，咱就说这个，哎，家家都有电视。咱就说家家都有电视，这个电视现在这个数字电视呢，六七十个频道，您要想看什么，拿着这个遥控器一个按钮，想看什么来什么呀。咱们再说电脑，哎，您说电脑什么没有啊？一按鼠标，想看什么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咱不说别的了，咱就说各位的手机，哪个人的手机上没几个笑话啊？所以我说呀，所谓的相声不景气，只是说没有原来一花独放那么火爆了。但是不管相声火爆与否，相声永远是观众喜欢的艺术，大家说对不对？好，回答完毕。哪位？哎，你怎么站着了你啊？哎，今天是你回答，你看你回答问题今天。我说各位，对不起，我就是习惯了，有太嗨，我就逗哏的习惯了，有时候观众一问我就是，对不起，各位再有问题你问他啊，问贾老师，哪位，咱们还问个问题，
4: 问一个，
0: 哎，那个小姑娘，你说。
4: 我想问一下那个贾老师，
0: 这回问你了，
4: 您拍过电视剧吗？
0: 拍过，
4: 小品演过吗？
0: 演过不少呢，是吧？
4: 那你们这相声演员又演小品又拍电视剧还当主持人，这算不算不务正业啊？
0: 哎呀，这小姑娘，
4: 谢谢。
0: 哎呀，这小姑娘话问的挺有意思哈，那个这个问题就由贾老师来回答，好不好？贾老师，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你考虑考虑啊。喂，哎，哎，我怎么没声了呢？喂，你这个呢？真的，那个，你到后面把那话筒给我换了一下，来。 其实啊，说相声演员呢、做主持啊，演小品呢、拍电视剧，我认为啊，不是不务正业，是吧？我想呢，应该更丰富了相声艺术的表演。大家知道，由现在活跃在舞台一线的演员有很多，比如说都是相声演员呢，比如说像范伟是相声演员，像巩汉林，对吧？像这个演皇帝的纪晓岚的张国立，啊，很多人都是说过相声或者是相声演员，比如说包括唱歌的刘欢，包括这个赵宝乐，他们呢应该说都是相声演员。那么现在呢，他们都活跃在我们的舞台一线上，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他们吸收了其他姊妹艺术的精华，所以呢，他才能有今天的成就。所以我想呢，这个相声演员去做一些别的主持人呐、拍电影拍，应该丰富自己的演出经历，使自己的艺术水平呢，这个提高得更快。所以我回答您，这个相声演员做别的有益无害。回答完毕。你干什么去了你啊？哎，你今天是主要回答我，你上哪去了你啊？你好使了吗？好，坐下吧。这人，你说今天是你主要回答问题。行了，这回好好准备啊。哪位观众朋友提问？哎，这小伙儿来，这小伙儿您提个什么问题？
1: 那个我想问问贾老师这回
0: 你这回问你了，你听着点。
1: 就是说那个刚才说了，您是又说相声又演连续剧演电影什么的，那个像这些演出都给你们钱吗？
0: 给，这个给钱，这个
1: 给钱的，这给钱就好说，给钱就是说，如果你们拿到这钱之后回家分赃不是，
0: 哎，
1: 回家分钱不平均的话，会不会打起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打起来了？
0: 谢谢，好，谢谢。问完了吗？
1: 问完了吗？
0: 这个事儿由贾老师回答，好不好？那个贾老师，其实你不用，我们实际上我们俩这么多年演出啊，我们有个分配，有个账本。有账单子，账单拿出来呢，你给大伙一念也就完了。哎，账单啊，在后面呢，可能你去给我拿一下账单去。实际上啊，这个演员的分配啊，不管是相声演员，其他演员的这个现金分配啊，都是有几种方式。其中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啊是什么呢？两人啊，一边多，比如说100块钱劳务费，你50，我50。第二种情况呢是，比如说谁名气大一点，多拿一点；名气小一点的，比如说少46啊，或者跟师傅演出啊，可能给师傅要多一点。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各要各的，比如说咱俩吧，我跟贾成模呢，比如说演出费100块钱，我呢要80。他呢就20。那么你认为他值20，你就给他20；你认为他不值他20呢，你也给他20。因为你想20块钱，20算多少？所以呢，20呢你也别吝啬。怎么了？
2: 20什么玩意儿？
0: 不是他。他问咱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2: 20，
0: 对不对？你跟大伙说说多少？
2: 20，
0: 你看20不？20，行了，好，这就没用了现在。所以呢，这个关于钱的事儿呢，大致就这么个情况。你坐下，完了，一会儿观众提问题好回答，行吗？来，咱们哪个观众朋友们还提问呢？哎呀，那小女孩来。不知道这个还能提出什么问题来，我看你怎么回答啊。
5: 我这个问题一定要问贾老师
0: 啊。
5: 我特别想问贾老师。
0: 您说。
5: 就是贾老师，您为什么一直都不说话呢？
0: 不是，您问完了吗？
5: 我问完了，一定要贾老师回答。
0: 好，我贾老师回答，我先解释一下，来您请坐，您请坐。

0: 为什么贾老师不说话呢？我事先呢托付大家了，因为他平时啊在台上说话特别少，台词也少，我怕他说多了，怕他说跑题儿，怕他说错了，所以呢我就一直没让他说话。他呢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我问问大伙儿啊，贾成博话说多了没？
1: 没有。
0: 话说错了没？
1: 没有。
0: 说跑题儿了没？
1: 没有。
0: 好，今天的现场咨询圆满结束，鞠躬。哎，桌子拿下去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他媳妇儿练瑜伽，
7: 哎，他喜欢那个，
6: 每天对着墙，
7: 啊，
6: 听着音乐，
7: 啊，
6: 练瑜伽，
7: 啊，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啊，练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杜克海尔，杜克海尔，
7: 结巴呀！
6: 您看他这身材，在他们家，这个就算骨瘦如柴的，啊。首先说他老父亲，
7: 哦，我爸爸，
6: 哎呀，他爸爸那老头远看。就是一堆肉，

0: 近看肉一堆，吨位大了去了。
1: 多大呀？
0: 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0: 打个比方，早上去公园晨练的时候，
1: 嗯，
0: 一群老头围他爸跑圈，
1: 那是偶像。
0: 第一回我见他老父亲，我都震撼了。
1: 怎么了？你就别学嘛了。
0: 哎呀，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比他更胖的人吗？
1: 没有了。
0: 后来我看见他妈跟他媳妇儿，我哭了。
1: 怎么呢？
0: 还真有。
1: 这娘俩吞位更大。
0: 那街坊邻居给他们家都起外号了。
1: 那管我爸叫什么呀？
0: 肥佬。
1: 哦，我老子又挺肥，肥佬，
0: 对不对？
1: 我妈呢？
0: 肥婆啊。
1: 我媳妇儿
0: 肥仔。
1: 我媳妇儿女的，
0: 那胖的都分不出男女了，
1: 至于吗？
0: 平时全家人不敢一块儿出门，
1: 为什么呀？
0: 怕街坊邻居议论呢。
1: 怎么议论
0: 啊？二姐啊，快看呐，
1: 啊，
0: 今儿肉联厂又搬家了。
1: 谁这么缺德呀？
0: 哎呀，这不是现在全家人正集体减肥呢。
1: 哎，行了
0: 啊，
1: 是我们家人是胖点，没你说这么邪乎。再说了，集体减肥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看你经常出外演出，你都半年多没回家了吧？
1: 对啊，
0: 所以你们家的事儿你哪知道啊？
1: 哦，
0: 那天他爸爸在家里给全家人召开一次减肥总动员的会议。
1: 是啊，
0: 他老父亲
1: 啊，
0: 往地下一坐。
1: 哎，不，等会儿
0: 啊，
1: 我爸干嘛坐地上？
0: 买不着能禁得住他的家具呀，
1: 那是凳子坏了。
0: 往地下一坐
1: 啊，哎，这什么意思？
0: 肉坠的横，拿手托着点。
1: 嗨，
2: 闺女，
1: 嗯，
2: 老伴儿，咱们的肥肉每一天都在无组织无距离的生长，体重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1: 什么词儿啊？
2: 我很囧啊。
1: 你就别拽了，
2: 我再也不能忍受街坊邻居们给咱们写的那副对联了。
1: 对联上联是
2: 狮子脑袋猪的嘴，
1: 下联
2: 河马肚子象扑腿，
1: 横批
2: 八戒转世。
1: 谁这么缺德呀？
0: 他妈一听就急了。
1: 那可
0: 这谁说的？这谁说的？你告诉我，跟他没完，你倒是说话呀。
1: 嗯，
0: 二师兄
1: 还是猪八戒。
0: 他爸一摆手，甭管谁说的
1: 啊，
0: 咱们得知耻而后勇。
1: 哦，
0: 再不能这样超容量下去了。
1: 词汇真丰富。
0: 所以第二天，
1: 嗯，
0: 他爸爸身先士卒，带头减肥。
1: 这上哪儿了？
0: 按摩院
1: 啊，
0: 中医按摩减肥呀。
1: 哦，
0: 啊，
1: 能管用吗？
0: 什么办法都得试试啊。
1: 啊，
0: 老头心急啊。
1: 啊，
0: 去的早，
1: 几点？
0: 早上起5:30就去了。
1: 那也太早，
0: 人大夫还没起呢。
1: 啊，
0: 为了挣钱没办法，睡眼朦胧出来了
1: 啊。
3: 哎呀，大爷，您来得太早了。
1: 你这事儿啊，
0: 他爸爸躺在按摩床上。
1: 哦，
0: 按摩师傅揉着眼睛，哎，卷着袖子。
1: 嗯，没睡醒吗？
3: 哎呀，您这太早了。
0: 用手往他爸爸肚子上一按，噗，当时眼睛就睁开了。
1: 怎么回事？
0: 手没了，
1: 全进肉里了。
3: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怪物史瑞克吗？
1: 拿我爸当怪物了。
0: 这位师傅拿出包饺子和面的劲头，揉了不到一个月，
1: 怎么样？
0: 不错，瘦了20斤。
1: 那还真不容易
0: 啊。要说他媳妇儿也不闲着
1: 啊，对，他也得减。
0: 他媳妇儿练瑜伽。
1: 哎，他喜欢那个，
0: 每天对着墙
1: 啊，
0: 听着音乐
1: 啊，
0: 练瑜伽
1: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练气的，噔噔噔噔
0: 噔噔噔，杜克海尔。杜克黑尔
1: 结巴呀，
0: 调整呼吸吗？
1: 那也没有往外吐字儿的，
0: 是不是？后来又听说骑马减肥
1: 啊，
0: 二话没说，马术俱乐部报名。
1: 哦，
0: 嘿，他媳妇儿骑马那姿势太搞笑了。
1: 怎么呢？
0: 肉太多呀。
1: 啊，
0: 马上一颠，那肥肉上下翻飞，远了一看呢，
1: 啊，
0: 就跟那麦浪似的。
1: 嗨，
0: 要说你们家减肥最为显著、最为成功的
1: 啊，
0: 还得说是你妈。
1: 哦，我们老太太。
0: 那老太太聪明。
1: 哦，
0: 人家到减肥中心去减。
1: 哎，这好
0: 啊，穿好了。
1: 嗯，
0: 减肥中心。
1: 嗯，
0: 一般都在一大厦里头。
1: 对啊，
0: 早上起去的早。
1: 嗯，
0: 他们老太太
1: 嗯，
0: 走进大厅。
1: 嗯，
0: 往电梯跟前一站。
1: 呵，
0: 保安过来了。
1: 怎么呢？
0: 阿姨，请坐货梯。
1: 对，他载重大
0: 啊，坐货梯吧。
1: 嗯。
0: 到货梯跟前一按按钮，门一开，里边空无一人，
1: 多好啊！
0: 万里一走，就听那电梯滴滴，
1: 怎么回事？
0: 超载 了，
4: 一个人就超载啊，
0: 太胖了。
1: 哦，
0: 来到减肥中心，那大夫见着他妈还夸呢，
1: 怎么说的呀？
0: 哎呀，伯母啊，你这个身材很唐朝嘛，
1: 这都什么词儿啊？你就说怎么减吧。
0: 哎呀，你这个身材用一般的减肥方法是不管用的
1: 啊，那怎么办啊？
0: 只能进行吸脂手术。
1: 什么叫吸脂手术？
0: 就是用一大皮管子
1: 啊，
0: 前面有一大铁头，往你妈肚子上一插，往外抽脂肪、抽油，
1: 不，那得多疼啊！
0: 是啊，你妈也紧张啊。
1: 对呀，
0: 手术之前，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
1: 嗯，
0: 还给自己暗暗打气呢。
1: 怎么说的？
0: 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忍住，为了家族的荣誉，为了能够扬眉吐气，等待我胜利的消息吧。二师兄，
4: 还是猪八戒。
0: 这时候大夫一开开关，就听这机器
4: 吸力够大的啊。
0: 嗯，再看你们老太人肚子，哎，这就没了。
4: 后背
0: 没了，
4: 脑袋俩胳膊腿
1: 别捂了，赶快关机器。
0: 想关关不了，机器发生故障了。
1: 你把管子呀，
0: 又太紧，拔不下来呀，
4: 这可怎么办呀？
0: 这腿吸油
1: 啊，
0: 连瘦肉都吸出来了。
1: 哎呦，这不是受了罪了吗？
0: 一个小时以后再看他妈
1: 啊，
0: 猴啊，回家你爸不认识了
1: 啊，
0: 你爸坐地下。
1: 哎，等会儿，
0: 嗯，
1: 不是减肥了吗？怎么还坐地上啊？
0: 他又反弹了，
1: 白忙活了。
0: 他爸坐地下
1: 啊，
0: 看着他妈。
1: 嗯，
0: 他母亲一看他爸认不出来了，伤心了，
4: 难过了。
1: 哼，你别比划了。
0: 难道你真的认不出来我是谁了吗？
1: 嗯。
0: 他爸爸看着他妈，
4: 那眼睛上没那么多肉，
0: 愣了半天。大师兄，
4: 还是猪八戒。
0: 全家人减肥都失败了。从那天开始，他爸爸每天拿着他的照片感叹：“
1: 嗯，
0: 孩子，我你妈减肥都失败了，天不遂人愿，这真是我本将肉向明月，奈何肥肉照沟渠，
4: 还是贼肉。”
0: 所以全家减肥希望放在你的身上了。
4: 哎，行了，别说了。
0: 怎么了？
4: 我们家人你都说遍了，你要说说说你自己，你让各位看看。就他这样的，插上翅膀他就是蝈蝈啊。还我妈抽脂，你最欠抽脂的吗？哎，你抽一半，你抽成这样，嗯，相声里你还占一怪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这个，
4: 说我行，别说我们家人，
0: 说你是吧？
4: 对，
0: 行，说你我最有的说
4: 啊。
0: 你说我这体型也应该减肥了。
4: 对啊，
0: 但是你说哪次我减肥我不是拉着你
4: 啊？
0: 我为了你减肥，我给你花多少钱？我听说那针灸减肥，我是不是带你去？我先让你扎的，
4: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是拿我做实验。好家伙，他为了看看疼不疼，大夫过来给我扎上针，扎了10000多针，扎得我跟那肥刺猬似的。他一看我呲牙咧嘴，他走了。
0: 你说这话都亏心的，钱是我花的。后来我带你蹦极减肥，是不是我带你去的？
4: 蹦极？
0: 对，减肥呀。
4: 蹦极怎么减肥啊？
0: 蹦极大家都知道吧？蹦极就是一个100多米的大台子，啊，一个人站上面，脚上拴好了绳子，从上面往下跳。这身体刚要着陆地面的时候，这绳子就拉紧，那绳子有弹性，咔拉紧了，咔这人摔不着。据科学家研究认证说明，这个人在绳子拉紧的一刹那，可以从浑身的汗毛孔往外甩油，这个最快。我带你去没去？钱我花的，你去没去？
4: 啊，去了，
0: 是不是？
4: 去了
0: 哈，给他都绑好了，他不往下跳，他害怕，他我还得哄他。哎，我说兄弟，你往前走两步，你往前迈两步，你一闭眼什么都过去了，
4: 可不是什么都过去了吗？
0: 你走两步，你看你走两步，哎，你再挪一下，再挪，你下去，
4: 愣踹下去的，
0: 空中就听啊。
4: 这不玩命吗？
0: 这声惨叫
4: 啊，
0: 10公里之内的鸟都惊飞了。这时候绳子一绷直，啪！再看他在空中，啪啪啪！哎呀，这个场面壮观。这时候我旁边一个小孩喊了一句，大伙儿全乐了。
4: 喊的什么呀？
0: 快看，天蓬元帅！
4: 去。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5: 啊。这我懂。
4: 再说你们忙忙活活一天了，不也得吃点野笑吗？
5: 这回准备的节目呢，是一个翻新的一个传统相声。
4: 你呢是北京曲艺团的吧？嗯，
5: 北京曲艺团的，没偷着来啊。好吧，你不要影响我，我今天我很紧张，知道吗？抽签抽了个第一个，你说这叫什么？
4: 你呢是相声演员吧？
5: 对，我是说相声的，知道吧？跳舞的我就不来这儿了，好不好？你不要搅和我，我本来词儿就不老词似的。
4: 有个相声演员付朝奎，揍死你吧！
5: 还揍死我吧？哪儿这么大罪过啊？就是我。
4: 行了，
5: 您揍死我啊！
4: 我可找着你了。
5: 嗯，找我有事儿啊？
4: 有事儿，有事
5: 儿。什么事儿啊？
4: 请你上俺们那个村去演个出。
5: 要。还演个出儿，
4: 也演个出
5: 演出啊，
4: 演个出
5: 啊，请我们上你那儿演出，
4: 对对对，演个出
5: 没问题啊，这个事儿我这个事儿我们接。

0: 哦，小广场
1: 就想招个演出，把我们这些恩人都请到我们村儿，让他们好好看看，热闹热闹。
0: 哦，太好了啊！那这个事儿我应了，
1: 应了，
0: 我们就去给你们慰问，咱们一块联欢。哎呦，这是个好事啊！
1: 我先谢谢你，
0: 等，不用谢啊。那个，就我们这是这说相声的都过去吗？
1: 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形式？
0: 曲艺啊？啊，那多了。大鼓、评书、坠，那这太数不清了。在这
1: 有大狗熊吧？哎，
0: 小狗熊都退休了。
1: 我没被你们管理
0: 的，没多少年了。你这哪年开始找的你？
1: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堂堂堂一条乱的那个耍狗熊的。
0: 那跟我们曲艺那是一回事吗？那个，那是动物园，那动物表演，你这。哦，
1: 是我这个怎么回事呢？啊，来的时候乡亲们说了，
0: 说什么呀？
1: 多找几个艺术形式啊，什么唱大鼓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0: 怎么把我们跟他连一块了？你啊，不是你等会儿吧？你这都什么形式啊？我们说相声，然后他那耍狗熊，你这玩意儿多乱呢、啊！这个
1: 有了狗熊就不乱了。
0: 我怎么他这作用这么大吗？
1: 那当然了。你想我们那个地方虽然这个物质上脱贫了，但是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太差了，所以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节目，猛地要来个团现场看演出没看过，大伙都喜欢看，都往里挤呀，怎么办呢？就是有个耍狗熊的，堂堂堂一敲锣，孩子看狗熊去了，我们就能安安稳稳的听相声了。
0: 我这听着倒貌似合理啊，
1: 明白了吧？
0: 明白、啊。我们也未见得干得过那耍狗熊的。行，那我们就跟动物园联系一下。
1: 行，
0: 让他们来个就所谓的马戏团呗。
1: 行，
0: 好不好？没问题。
1: 那就麻烦你了。哎，就是现在是你们一个曲艺团，一个马戏团。
0: 对。啊，可以。
1: 这一天多少钱？
0: 嗨，你提这怎么说呀？这个
1: 不是你这
0: 不好张嘴啊。那本来我们是咱就是联欢的性质嘛，对吧？这5000块钱吧，我们这一堆人5000块钱，
1: 五千，
0: 啊对5000块钱，你这我们就是一个就那个演出补助吧，就一人合200块钱300块钱呢，就这意思。
1: 5000块钱可不多，
0: 对吧？
1: 可不多，
0: 这我们也不能。
1: 那我们就提前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你，
0: 应该的。
1: 到时候我们来那个来车接你们，
0: 他来车接我们啊？你发个位置，我们自己过去也行。哎，这。
1: 我们用那个拖拉机，给你们俩拖带拉的哒哒哒哒哒哒就去了，
0: 到山东啊？啊，那不散架了吗？那个，再说拖拉机那斗我，你最好把我们演员都捆上，那才瓷实呢。
1: 不用捆，有笼子。
0: 一笼子关30多个说相声的，
1: 管你们懂吗？那个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到笼子里头啊？
0: 你老提他干嘛呀？我说我们，
1: 你们有汽车啊？哎，
0: 对了，
1: 有汽车，我们有那个豪华旅游大巴。
0: 大巴
1: 一辆车能坐50多个人，
0: 那我们就20多个人，这是位置。
1: 那一辆车就够了吧？
0: 太够了，有富裕。
1: 哎，有富裕没关系。我们还来人了，
0: 来人，
1: 来人啊！来个20多个帮小伙子啊，压着你们走，
0: 上刑场啊？是怎么着？怎么还压着我们走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说这压着你们走，就是你们那个不那叫你们那压着吃，
0: 还压着吃，我听着就那么恨得很。
1: 不是你
0: 这压车为用他们压什么车呀？
1: 你想你们这些人又有这个行李，又有演出服搬搬道具什么的，你们老艺术家上下车搀着你们点啊？那
0: 还我们这行老艺术家都厉害着呢，知道吗？不用搀。而且再说，我们就一个大褂，你说还用你们帮忙吗？不用不用，不用压车，
1: 那也得跟着
0: 啊，跟着呀，
1: 服务要到位。
0: 行，
1: 行吧，
0: 哎好，
1: 到时候上我们这里住一宿，
0: 住一宿啊？不，我们就演完出赶紧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
1: 添麻烦，你们就住在老乡家里头就行。
0: 人太多，他老乡他住不下呀，
1: 这就不明白了。我们村现在搞这个农家乐，啊，还有这个。搞旅游啊，我们都有，还有民宿啊，哪个家里都有小洋楼，住个10口8口没问题。
0: 行，
1: 现在上俺们那个村里去旅游的人太多了
0: 啊，全是旅游的。
1: 哎呀，太多了，哎呀，都夸我们这个地方山好。

0: 后睡后空气后，
1: 哎，那错不了，
0: 都拿手机拍那个照片跟那个小视频发到网上替我们宣传。
1: 没错，
0: 你们也替我们宣传一下。
1: 我们当然要宣传了
0: 啊！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说的太对了。
1: 那我们就上你们那旅游。
0: 我们那个地方真是祖祖辈辈守着的山山水水，没想到是个金疙瘩。
1: 太好了，
0: 行吗？
1: 对对对，
0: 到我们那去转一转，看一看。
1: 那行，不
0: 好好玩一
1: 下。咱先说正事儿，咱先定一下演出的时间，好不好？
0: 演出时间，
1: 哎，
0: 演出时间好办
1: 啊，
0: 就是刷狗熊的什么时候敲锣，什么时候有人看。
1: 你别老拿我们跟狗熊比。不是，我说咱具体定下来，我们是白天演吗？
0: 白天不能演
1: 啊，
0: 白天老乡们得干活。
1: 哦，
0: 尤其上我们的旅游的都带着他们玩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啊，那我们等大伙都玩完了，我们再演。
0: 那不行，玩完怪累的，得先吃饭。
1: 哦，吃完饭我们演。
0: 吃完饭得看电视，
1: 那看完电视我们演。
0: 看完电视得开个总结会，
1: 那等总，那我们就别演了，这个。
0: 你别不演了，
1: 这都没时候了。
0: 我们是什么呢？看看这个晚间新闻，看完了以后，把这政策我们学习好了以后，再演。
1: 那也不成啊，这演完了11点多了得。那你耽误乡亲们休息啊？
0: 不耽误乡亲们休息
1: 啊，
0: 老乡们到晚上还有活嘞。
1: 什么活啊？
0: 喂牲口。
1: 哦，喂牲口。
0: 哎，
1: 哦，他们还得吃夜宵。
0: 哎，喂牲口
1: 啊，
0: 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1: 啊。啊，这我懂。
0: 再说你们忙忙活活一天了，不也得吃点夜宵吗？
1: 喂的是我们，是怎么着？
0: 啊，
1: 怎么你别拿我们跟牲口在一块喂啊？
0: 你放心，没给你们搁到一块儿。
1: 哎，
0: 你们各吃各的。
1: 啊，去，俩槽子是吗？
0: 不是，你看看，我们得尽点地主之谊呀。
1: 你们要干嘛呀？
0: 请你们吃席，
1: 请我们吃席
0: 啊？
1: 别，
0: 请你们吃席。你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坐到一块儿吃饭有点挤了。
1: 是人有点多，
0: 给你们分开坐
1: 啊。好，
0: 你们我们那个包间8个人，
1: 哎，正好
0: 8个人一桌子，8个人一桌子
1: 啊，
0: 吐吐你懂吗？
1: 什么叫8个人一桌子？小
0: 这个人听不明白，就是八个人一桌子，八个人一桌子，
1: 哎，对。哎，对对对，一桌子，
0: 8个人一桌子，
1: 哎，对对对，这个、啊、
0: 当然了，也没什么好饭
1: 啊
0: 啊，就是这个农村味儿的家乡饭，
1: 就爱吃农家饭
0: 啊。这个一天给你们4顿饭，
1: 啊，这么多呀？
0: 哎，早饭、午饭、晚饭、夜宵，
1: 这么讲究啊？
0: 啊，每顿先上4个凉菜，4个热菜。吃饭的时候有8个大碗。
1: 不，你等会儿，我们就是工作餐就行，你上还上凉菜就没必要了吧？
0: 下酒的菜呀、啊，
1: 我、哦、还喝酒啊？
0: 喝酒？
1: 不，真不，
0: 也没什么好酒、
1: 啊，
0: 也就是那个毛叶无量台。
1: 哎，这也太不好了吧？这个、啊、
0: 不对、
1: 那个，我都没听说过。
0: 毛老五。
1: 哎，行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花生
1: 啊，是不是茅台五粮液呀？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酒。
1: 啊，
0: 每个人给你们1瓶，行吗？
1: 不行，没那么大酒量，喝完说不了相声了。
0: 一瓶不行，那就每个人1坛。
1: 这不扯吗？我跟你说一瓶都不行，1坛子谁喝得了啊？
0: 1坛子走吗？没有那个字，就是1坛。
1: 怎么个1坛呢？
0: 把这个白酒
1: 啊
0: 倒到酒盅里边，
1: 啊，
0: 拿那个盅纸往里头一沾，
1: 哎，
0: 冲你们鼻子尖1坛。
1: 哦，就崩脸上了。
0: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1: 怕喝多也没这么敬酒的呀。你什么呀？你就放桌上随他们便，好不好？
0: 能喝多少喝多少，
1: 也喝不 了
0: 啊。要说起这个饭菜呢，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散养的那些鸡鸭，
1: 哎呦呵，
0: 河里捞的一些鲜鱼，
1: 哎，
0: 保证一个新鲜。
1: 哎，不，这个其实在城里也吃得着
0: 啊。
1: 其实我们就愿意吃那农村的那个贴饼子。
0: 这你说着了，
1: 对不对？我们就爱吃那个
0: 铁饼子，那是我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1: 那当然了，
0: 那你们城市不行。
1: 是是是，
0: 没有那个设备，
1: 这饼铛出来不是那味儿。
0: 哎，我们用那个大柴锅，
1: 哎，就是它，
0: 哦，那个8斤的那个大柴锅，
1: 没错。
0: 我们烧柴火
1: 啊，
0: 倒上一挑子水啊，那个柴火烧的是又旺又匀。
1: 哎，
0: 把这个锅烧开了以后，新棒子面、铲豆面，
1: 你

0: 开水烫面和软面，和好了这个面以后，往这个大柴锅里头啪啪啪啪这么一贴，
1: 哎呀，擦擦，
0: 不能是锅盖，
1: 那是
0: 有哈气。
1: 哦，对，
0: 得用那个盖帘儿。20分钟，是上边蒸着，下边烤着。
1: 哎呀，
0: 哎呀，打开这个盖帘一看，哎呀，
1: 啊，
0: 我的娘哎，上边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亮的皮儿。
1: 哎呀，
0: 哎呀，掰下一块来，往这个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滑滑、肉肉头头、香香腾腾，下边是崩脆西天。香喷喷、甜滋滋的，这可太解馋了。
1: 哎，我问你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啊。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不给你呀、啊、
1: 为什么呀？
0: 那是喂狗熊的。
1: 哎，

0: 用兵之道，亦然如此，皆贵在随机应变。
1: 他是九四版三国演义里英式狼顾隐忍筹谋的司马懿，是水浒传里阴狠势力小人得志的高俅，也是三毛从军记嬉笑藏悲凉，一哭一笑道尽乱世沧桑的老鬼。一辈子无缘俊朗角色，靠着一张颇具辨识度的面容深耕荧屏60余载。他是魏宗万，6月1号他走完了自己89岁的人生。今天下午他的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
2: 受到的影响给我在演戏上面的帮助，我说没有人可以替代。魏老师在那个时候的他的形象不显然不是那种浓眉大眼，所以呢经常接到的角色呢都是比较边角料的，什么落后群众啊，什么匪兵甲乙啊，基本上都是演反派。那我呢当时也是毕业以后掉了头发，所以呢接的角色不多。他说不要紧，这个给你是一个考验，天生我才必有。
1: 魏宗万1938年生于上海小康之家，自幼痴迷戏曲，却在唱戏卑贱的旧观念里饱受家人反对。初中毕业后，父母逼他进厂做工，在上海汽轮机厂工作4年后，他终究放不下对演戏的热爱，三次报考上海戏剧学院，1959年终于圆梦。在上戏毕业后，他跑龙套20多年，终于在电影《一个》和《八个》里展露表演才华。那时他已40多岁，可谓真正的大器晚成。
3: 看我来呀，冲啊！
4: 当时《一个八个》的班子是导演是张君钊，摄影是张艺谋、萧峰，美工是何群儿。张艺谋、萧峰也是第一次长机器，男一号是陶德儒。还有并列男一号陈道明，这里边可以说99%的人都没拍过电影。陈道明第一部，陶德儒第一部，好家伙，这几人走一块，人家一看，第一批样片拍完以后洗出来，北影厂说你们这批演员从哪儿找出来？就像马王堆里找出来的。
1: 1993年，魏宗万在电影《三毛从军记》中扮演老鬼。正是这个角色让他拿下了自己演艺之路上分量最重的奖项，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
5: 你要我命啊！
6: 对不起，对不起。
1: 当时光走到1994年，红篇历史巨制《三国演义》播出，魏宗万扮演的司马懿成为荧屏经典形象。然而那时没有人知道，剧组邀请他出演司马懿时，他接连2次断然拒绝。好在有导演张少林等人的坚持，他才没有错失这个自己演艺生涯中最出彩的角色。
0: 之道以及应变之术，用兵之道亦然如此，皆贵在随机应变。
4: 这个戏呢是张少林、张纪中2人请我去的，开头不是我，开头他们选了4个司马懿，2个太年轻。

0: 两个太老。后来俩人啊，我为此我很生气，俩人在厕所里边突然想起，哎，魏忠贯是不是可以在厕所里定了我这个脚。嗯，这张纪中告诉我的，打电话来，我当场拒绝，我说我不是摆演员谱，我一点没有演。
1: 为什么呢？
0: 第一，我从小六岁开始看京戏了，各种司马懿我都看过，白脸胆小如鼠，大胡子。第二个原因，我不会骑马。第三个，我说我刚看过一部电视剧，古装的，说话现在不现在，古代不古代，我当场我就骂你。然后张纪中怎么回答我？他说，第一，你不是白脸，正常的脸有老人的胡子而已。第二，起码可以找替身。第三，你演戏也让别人骂的。他说，你别老骂别人，你那个给人家骂骂。
1: 那是激将法是吧？啊，
0: 后来我就去了。
2: 诸葛亮，你临死还用心良苦，奇才，奇才呀！
3: 魏宗万对司马懿的塑造极有层次。有场戏是诸葛亮用激将法逼司马懿出战，命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衣服，这在古代是对男性莫大的羞辱。演这场戏时，魏宗万先是英式狼顾般锐利一瞥，随即低头怒极反笑，层层递进，充满了从骨子里透出的阴质与隐忍。
0: 喜欢改戏，诸葛亮送一套女人衣服给我，
4: 对，
0: 当时就是女人衣服往桌上一放，一个特写，他是诸葛亮来侮辱我。我跟导演说，我说导演，我说我想改一下。他说你想怎么改？我说来人，替本都更衣，咵拿起来一抖，哇一披上。
5: 来人，为本都督更衣。
0: 哈哈哈哈大笑，然后跟来使说，回去感谢你下丞相。张少林急了，他说老魏啊，我知道你演了很多喜剧，我这是正剧，你不能演喜剧。他说汉朝衣服男人不能随便穿。我说导演，我说您给我们总导演王福林看一下，他通过的话那就罢了，那是你的功劳，不通过的话，那天的拍摄费一两万块钱我来赔。王导认可，认可，我就认可。
6: 父亲，我怎么爹也不干。哎，
5: 你回去禀告你家丞相，就说他苦心相送的礼物我全部收下。
3: 此后他又在98版《水浒传》中扮演大奸臣高俅，同样大获成功。其实魏宗万不仅仅擅长塑造丑角反派，演喜剧照样驾轻就熟。在电影《巧奔妙逃》里，他的一段弹棉花之歌令人捧腹，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年轻人热衷玩梗的素材。

61年艺术生涯，他从未演过主角，但他却以一个个精心打磨、有血有肉的角色，穿越时光，留在一代又一代观众心里。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让我们用那首《三国演义》片尾曲《历史的天空》来送别魏宗万，也送别《三国演义》中那些远去的面孔吧。

0: 演完了这一轮，我们应该就演到62场了。
1: 就这个戏蛮难的，好像也重复不了过去，越演越不敢演了。
2: 话剧《晚安妈妈》改编自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2023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至今已到第4轮。这部难演的作品之所以吸引观众，核心在于它以冷静克制的方式撕开生活温情，直击人类底层的孤独与对理解的渴望。
3: 每次来呢，可能是女儿知道我的爱好，都会给我安排一场，就是道人一来看场话剧啊。然后我觉得这种，哎呀，跟女儿之间，拉近了我们母子之间的那种艺术上的共鸣。
4: 24年3月份看的，我真的在剧场里哭到没有人形，就是好好看，就是推荐，我推荐了周围每一个人来看。
1: 他们怎么对自己这么残忍？可以看两遍。
5: 这个番茄酱可是从去年国庆日起就留着的，番茄酱留着吧，全都给我留着。您是要喝番茄酱？哎，我想知道我做什么你都看不顺眼，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2: 这部剧究竟还有什么魅力让人反复走进剧场？关键在于极强的沉浸感。演出还没正式开始，演员早已提前登上舞台，进入生活状态，母女俩忙着手里的活，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悄悄走进了他们的家。
4: 离你的距离非常近，然后就是那种呼吸的感觉就非常的强。
5: 我看您过得挺快活的，真的。你有没有爱干的事儿？
6: 爱干什么？
5: 哎，织个什么的呀？
6: 那我教你吧。
5: 我不爱干那个。
0: 我们那个在7:30准时开场，但是其实在开场之前，我们演员就开始已经进入到这个家里的这种日常的这种生活中来了。
2: 沉浸感不止于此，话剧《晚安妈妈》的舞台上，水龙头真的能流水，锅里真的煮着巧克力，观众可以像邻居一样安静地打量演员的一举一动。
7: 那真正的我们在台上确实有吃东西啊，有干活啊，有做东西啊，有真的水啊，有真的电呀、啊，这些辅助的东西都在，我们都在去追求这个真实感、生活感。
5: 我知道他爱我，
6: 他爱你又怎么样啊？还不是照样，
5: 照样就照样。我想他。
8: 当时和舞美设计老师和道具老师都做了，就是很细致的，就是必须你不点火，但是你也得能热。真的那个奶它在里面能滚，就是巧克力那个味道可以传出来。
5: 我一点儿也不困，妈妈。嗯，好吧，好吧。你想问什么呀？就问吧，来吧。
2: 饰演母女的张培和孙艺林在《晚安妈妈》中注入了大量生活化的表演。除了做家务，张培还把妈妈热爱针织的细节带进了戏里，甚至延续到了戏外。
8: 为了增加，就是说妈妈喜欢织，喜欢勾，所以我们的那个沙发上的那个垫的那个是织出来的。那么其实大家看的那个纸巾盒是勾出来的，所以张培老师又在这2年间又增加了新技能，又开始勾了，勾东西。所以他现在是我们第一次演是一个框，是一个织的，现在呢是2个框，有一个框里是织的，有一个框里是勾的，完全看张培老师心情好坏，今天想勾还是想织。
5: 那您快去洗手吧，这可是我最后一次催你。好，
7: 我现在还背着我勾的包呢，我觉得也是这个戏给了我一个业余的一个爱好哈，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嗯，我到现在家里也会有很多毛线什么的，也挺好玩的。
2: 沉浸式的舞台设计加上毫无痕迹的生活化表演，让观众不仅看得进去，也容易产生共鸣和思考。一部真正的好戏是观众和演员双向奔赴共同成就的。
7: 这个戏的魅力好就好在这儿，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带走不同的东西。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

越挑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4: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

0: 我们是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1: 是，
0: 说是年轻啊，他更年轻一点
1: 啊，显得少气了。
0: 往这一站，张硕老师，
1: 您老师
0: 为什么显这么年轻？
1: 为什么？
0: 和他平时锻炼有关系
1: 啊，生活上。
0: 哎，张老师喜欢跑步，蹬车，爬山，游泳，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1: 您了解我？
0: 哎呦，一年四季，天天游，不分时候。
1: 是
0: 最喜欢的什么游泳
1: 啊？
0: 冬泳。
1: 哎，冬天，
0: 尤其现在，再冷一点，数九天的时候，喜欢游去。
1: 那我都上哪儿游去呢？
0: 那地儿太多了。
1: 介绍一下，
0: 像什么昆明湖啊，后海呀，筒子河呀，护城河呀。
1: 我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了是吧？筒子和护城河干嘛呀？
0: 那不游泳吗？
1: 不不不，那种地儿不让游泳。
0: 白天是不让啊。
1: 我晚上去啊。
0: 五点来钟，一擦黑
1: 哦，
0: 张老师提了条毛巾
1: 啊，
0: 就奔了护城河了。
1: 这是游泳去吗？我要现行了。我
0: 这不看见水了吗？
1: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
0: 哎呀，先观察一下地形
1: 啊，有没有人呢？
0: 没人。
1: 没有。你学这比我像多了，我就。
0: 开始脱，数九天，各位，滴水成冰，哈气成零啊！
1: 这么冷，
0: 等脱完之后往这一站
1: 啊，脱早了，这怎么办呢？
0: 运动一下吧，
1: 活动一下吧。
0: 哎呀，
1: 哎。赶紧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活动！
1: 哎，

0: 要死啊，是怎么着我？
1: 怎么了这？
0: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啊？
1: 我运动一下吗？
0: 不用这么细致，
1: 反正就差不多了。之后啊，往这一站，来，一、二、三，
0: 跳，
1: 砰！
0: 怎么这事儿啊？
1: 磕冰上了，
0: 白活动了我。
1: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0: 天黑。
1: 哎，对，
0: 那什么后果呢？
1: 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1.9米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0: 啊，因为冬泳全戳腔子里边了。我
1: 就说你喜欢这类的运动
0: 啊，
1: 这是他。
0: 嗯，
1: 我和他不一样。
0: 还有吗？
1: 张老师喜欢运动。
0: 嗯，
1: 我和他整相反。
0: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1: 我坐冰窟窿干嘛？
0: 那怎么着呢？
1: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0: 干嘛呀？
1: 他都出去疯去。
0: 嗯，
1: 我都在家。
0: 在家
1: 品品茶呀，
0: 哦，
1: 闻闻香啊，
0: 哇，
1: 做做画啊，
0: 文气了，
1: 舞舞剑呢，
0: 嚯，
1: 听听戏呀、
0: 啊，哦，
1: 瞧咱这运动啊，
0: 好，
1: 怎么样？
0: 是，
1: 呵，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最喜欢，
0: 这个传统的，
1: 不光听，
0: 嗯，
1: 还喜欢研究，
0: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1: 由咱们国粹，
0: 嗯，
1: 京剧，
0: 嗯，
1: 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
0: 嗯，
1: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0: 哦，
1: 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0: 您爱这个？
1: 爱这个
0: 啊！
1: 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0: 哪一出？
1: 四郎探母
0: 啊、哦！有的观众都会唱。
1: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
0: 嗯，
1: 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0: 哪点？
1: 做工。
0: 哦，这是戏胡了。
1: 对了，
0: 嗯，
1: 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
0: 哦，
1: 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0: 哦，这都知道，
1: 好听，
0: 嗯，
1: 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0: 您呀，
1: 啊，
0: 您先别说，
1: 怎么着，
0: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
1: 啊，
0: 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1: 来一回这个，
0: 对，
1: 我喜欢这个，
0: 好啊，
1: 那个特高啊，
0: 对，
1: 一唱这味儿，
0: 高八度。
1: 抗大师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嚣烦，累呀、啊！我能盯
0: 着不？我问你一下，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哎，
1: 怎么说话了？这
0: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1: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0: 谁？我试试怎么样？
1: 啊、
0: 我也爱听戏。
1: 你也行
0: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1: 他来
0: 是。
1: 你也行。
0: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烦。
1: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0: 我让凉水激着了。
1: 唱得好，唱得好
0: 啊！
1: 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
0: 啊、
1: 念白也好听啊。
0: 念白，
1: 尤其这出戏里头
0: 啊，
1: 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0: 千金念白，四两唱。
1: 没错，
0: 嗯，
1: 这出戏铁牛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0: 哦，您来
1: 学一学，
0: 好啊，
1: 出来这样的。
0: 哦，铁牛公主也能来。
2: 丫鬟们。
3: 大大大得
2: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昼患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0: 四郎说、
2: 哎，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
0: 哎，
1: 京白韵白，
0: 好听，
1: 听着好听。
3: 对，
1: 以北京话为基础，
0: 一、
1: 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0: 京剧吗？
1: 京剧、
0: 嗯。
1: 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0: 在哪儿？
1: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
0: 啊。
1: 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0: 那我分别问问，
1: 分别问，
0: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1: 戏里表的明白，
0: 嗯，
1: 哪儿人？北国人，
0: 就是现在的
1: 东三省。
0: 哦，铁镜是东北人。
1: 东北人，
0: 嗯，
1: 杨四郎也不是北京。
0: 四郎是
1: 陕西神木人，
0: 西北，
1: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0: 嗯，
1: 相隔很远。
0: 对，
1: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着舒服。
0: 哦，
1: 可这俩地人说话。

0: 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1: 反差太大了。
0: 尤其这个东北人，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1: 啊。是吗？
0: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1: 啊，
0: 透着那么可爱。
1: 东北的姑娘
0: 啊，
1: 都什么样？
0: 你说话这味儿的
1: 啊？
0: 来了，大哥。
1: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0: 整两句啊？
1: 整就整呗。
0: 来呀，
1: 正月里来是新娘。
0: 您先等，您先等会儿。
1: 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0: 啥叫抽风啊？
1: 嗯，
0: 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1: 哦，是吗？
0: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啊。好多都会。
0: 要说吃就更好了，
1: 吃。
0: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1: 吃啥玩意儿？
0: 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1: 吃什么？
0: 猪肉炖粉条子。
1: 啊，还得调制。
0: 你看调制
1: 啊，
0: 就得这么说。
1: 有方言。
0: 哎，是不是好听？
1: 铁镜是东北人。
0: 东北。
1: 那是四郎西北，
0: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1: 怎么？
0: 粗犷豪放
1: 哦，
0: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一块
1: 啊，
0: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1: 更热闹了，
0: 更热闹。
1: 再学一学，
0: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了好办，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0: 你先说话。
1: 咬什么牙呀？
0: 很豪放，
1: 哎，
0: 是不是有意思？
1: 您真有研究。
0: 可是，在京剧里呢，
1: 啊，
0: 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1: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0: 啥意思？
1: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0: 啊，
1: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0: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1: 家乡话。
0: 方言版的，
1: 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1: 好啊！
0: 各位想看看吗？
1: 你看看，
0: 嘿，再来试试啊！
1: 好啊！
0: 方言版的，
1: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2: 丫鬟们带路啊！
1: 得得得得得得得大大大大大得！
2: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1: 我
2: 等半天了。
1: 哎呀，咋的？
2: 干啥呀？
1: 啊、
2: 这脸憋着跟那纸茄子似的。
1: 纸啊？
2: 咋的了？
1: 啊、
2: 到这嘎达不说话了、
1: 啊？
2: 到后宫去吧，又给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1: 哎呦！
0: 再看杨四郎。
1: 四郎。
2: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的、
1: 啊，
2: 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
1: 哦，
2: 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
1: 啊、
2: 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1: 别说了。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到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

0: 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1: 嗯，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都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火。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给您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

0: 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跟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伊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2: 这就是有底气、啊。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2: 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部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5: 嗯，
4: 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
5: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4: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5: 嚯，
4: 我们剃头这是手艺，
5: 人说的对，人家是手艺活啊。
4: 哎呀，什么手艺，是个人就会。
5: 不，您还别这么说啊，您可千万别说大话。
4: 你看还说大话干什么？还哎，师傅这么的
5: 啊，
4: 你把这换头给我，你看我给你喊两声，我给你做个，你看看是不是是个人就行啊。
5: 不，你等会儿，这位二哥想干什么呀？
4: 这位二哥就纯粹起哄，拿人家开涮
5: 啊。
4: 那位一生气，班坐上了，他奔就把这换头拿过来了，
5: 他抄起来了，哎、
4: 转身拿个棍儿，他晒蹄头，师傅，我这声中不？
5: 啊，中，
4: 打晒蹄头，这声打远不？
5: 啊，打远，
4: 打晒蹄头，这声正宗不？
5: 啊，那正宗，
4: 当晒蹄头。
5: 行了。就二哥这么吆喝，能有人来吗？
4: 你别说，赶巧了，突然打那边过来一位，哎呦，先生，我想剃个头。
5: 这位不是倒霉催的吗？啊，还真来了。
4: 这二哥一看乐了，哎呦，我说师傅，你都一头五了，你没开张。
5: 嗯，
4: 你看我刚两声，我就给招了个人。
5: 嗯，
4: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5: 嗯，
4: 没有没咸菜的大酱缸，我这一捞就捞个大酱菜疙瘩，你看。
5: 他拿人当咸菜了。
4: 哎呀，老先生，
5: 啊、
4: 您过来，您剃头是不？
5: 啊，我剃头
4: 啊，您剃头好嘞。
5: 嗯，
4: 你就请好吧。
5: 哦、
4: 来，老先生
5: 啊，
4: 我给你围上来，坐下，老先生坐，你坐呀。
5: 我往哪儿坐呀？
4: 哦，对了，还没给你搞凳子呢是吧？
5: 这不废话吗？
4: 你要是一屁股你坐地上，我

0: 啊，够不着你了。老先生，你是要平头还是要分头？
1: 啊，我要个平头。
0: 哦，左边分，右边分。
1: 不是，这平头怎么还左边分右边分呢？
0: 对了，老先生，你可有知识的人呢啊，寸毛不好分呐。
1: 哎，什么叫寸毛啊？不是，这二哥到底会不会？
0: 你别说，这二哥平常还真练过
1: 哦，
0: 啊，推过几回。
1: 是啊，
0: 他会使这个推子
1: 哦，
0: 拿着推子咔哧咔哧咔哧咔哧，真给人推上了
1: 哦，还真会两下子，
0: 一边推嘴里边还一边捣鼓着。
1: 怎么捣鼓？
0: 他气那师傅
1: 哦。
0: 老先生，你看我推头啊，我还有口诀。
1: 您有什么口诀啊？
0: 这叫上三腿，下三腿，推来推去弄一嘴，全部弄神上了。那个，
1: 您往哪儿抖了啊？
0: 哎呀，老先生，你就请好吧。
1: 啊，
0: 这位剃头的，
1: 嗯，
0: 老先生剃着剃着睡着了，
1: 哦，
0: 把头低下了
1: 啊。
0: 这二哥还继续给踢，
1: 嗯，
0: 嘴里怎么还不闲着，
1: 还叨叨。
0: 你看看没有，嗯，我这还有个口诀。
1: 哦，还有口诀。
0: 这是剃平头的口诀。
1: 哦，什么口诀？
0: 这叫上三腿啊，下三腿，腿个王八盖子驮石碑。
1: 哎，不是，这位怎么这么说话啊？
0: 这老先生低着头睡着觉，他听不见呢。
1: 哦，睡着了。
0: 没一会儿功夫，他推完了。
1: 嗯，
0: 老先生，老先生，哎呦呵，醒醒呗，醒醒吧，好嘞，照照镜子，你看看这手艺中不？
1: 这推的怎么样啊？
0: 这老先生冲着镜子一看，
1: 嗯，
0: 师傅，你给我剃这是什么头啊？
1: 平头啊。
0: 这是平头。
1: 嗯，
0: 这是平头，这不是光头，这是平头吗？这不光头不这？
1: 怎么改光头了？
0: 怎么是光头呢？你拿手磨吧，我拿手磨。哎，你这平头怎么从脑袋半截这给我留起来了？
1: 哦，从这儿留的平头啊！
0: 这二哥低头一看，老先生，你刚才你睡觉，你是不是低着头来着？
1: 啊，对啊。
0: 你一低着头，我把这儿当脑门子了，我还纳闷你脑门子怎么那么长呢？
1: 大哥，好。
0: 老先生，要说你们这个睡觉啊，你们这个睡觉你就是耽误事儿呢。这是
1: 他还怨别人了，
0: 给这老先生给气的。你这像话吗？这个啊，你给我打这儿留起来，我怎么出门啊？
1: 多难看
0: 啊！我这不成傻二哥了？
1: 就是啊。
0: 老先生，老先生，你看你有意见你就提，你说话吧，你叫我小名干什么？你看，
1: 哎，真叫傻二哥。
0: 行了行了行了，我给你改改。
1: 嗯，
0: 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改个光头吧。啊，
1: 改光头。
0: 啊，改光头比较方便。哦，你要是改坟头的话，我实在找不出那么多毛给你结上了。
1: 看，您就别提这毛了啊。
0: 得了
1: 啊，
0: 改就改吧，
1: 改吧。
0: 接茬就给推。
1: 嗯，
0: 一边推着，他嘴里还叨咕着，
1: 还叨叨。
0: 哎呀，我改光头啊，也有口诀。
1: 还有口诀？
0: 我这叫上三腿，下三腿，推来推去，推半嘴。
1: 半嘴
0: 啊，那半嘴先前让我给铲平了。
1: 全是废话。
0: 光头好了，老先生，照照镜子吧。
1: 这光头就别照了，拿手一摸就知道。
0: 老先生，刮刮脸不？
1: 你看剃完头了，得刮刮脸。
0: 刮刮脸啊。
1: 嗯，
0: 老先生，请好吧。
1: 嗯，
0: 坐好了。你把脑袋伸出来，我上那边磨磨刀去啊。
1: 嚯，您这吓人不吓人？那叫杠杠刀子，
0: 在边上杠着刀子。
1: 嗯，
0: 杠完刀子回来以后给涂上了肥皂，
1: 嗯，
0: 就开始刮脸。
1: 这二哥什么都敢招呼。
0: 一边刮脸嘴里还叨咕，
1: 还叨叨。
0: 哎呀，这刮脸也有口诀呀。啊，
1: 还有口诀。
0: 哎，你看这叫上三刀下三刀，刀来刀去都是毛。走你！
1: 哎，您往哪儿甩呀？
0: 啊，刮着刮着脸，
1: 嗯，
0: 那位老先生又睡着了。
1: 这位还好睡。
0: 哎，二哥这刮的挺利索，
1: 嗯，
0: 没留神，刺儿，
1: 怎么了？
0: 把眉毛给刮掉一个。
1: 啊，刮掉一个？
0: 刮掉一个眉毛，一看着也不对劲呢。
1: 嗯，
0: 二哥沉得住气，
1: 怎么着？
0: 他小声说：“老先生，醒醒！”
1: 叫人家。
0: 老先生，醒醒！
1: 醒醒吧！
0: 老先生睁开眼了。
1: 嗯。
0: 你干什么呀？
1: 就是啊，
0: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嗯，
0: 你这眉毛是留着还是贴着去
1: 啊？眉毛你得给人留着。
0: 你不早说话，我都贴着一个去了。
1: 嚯，都剃下一个去了。不错，
0: 这老先生精什么？
1: 嗯，
0: 把眉毛给我剃一个去。哎呦，我的干爹哟！这位二哥说：“老乡，你客气什么呀？你就叫我小敏就行，你甭认干亲啊。”
1: 你看，谁跟你客气了？
0: 不是你给我一个眉毛，我俩眼睛，我这什么模样？这个，我能出门吗？
1: 嗯
0: 啊，一道杠俩姓，我是成中尉了，这玩意儿的啊！你这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呢？
1: 二哥说什么了？
0: 二哥说：“老先生，老先生，你消消气，你消消气啊！
1: 消气。
0: 我也知道这么着不好看，这么着我就跟你商量商量，把俩眉毛我都给你刮平
1: 了
0: 啊，
1: 全刮了。
0: 哎，你刮好了以后，你看我兜里有根铅笔，我给你描个大柳树叶的眉毛，

0: 显得摩登啊，一出门大家伙不都瞅你吗？
1: 您这不什么模样啊，一光光脑袋俩大柳树叶的眉毛，那是人模样吗？
0: 行了行了，依了你依了你，咱不描眉了，
1: 别描了
0: 啊，我都给你弄光了的啊，你看这下好啊，这脑袋上一点毛都没有，看哪都是亮的。
1: 各位您琢磨琢磨啊，整个一大肉球啊。
0: 老先生，我都给你弄好了，咱们洗洗吧。
1: 还洗吗？
0: 这老先生一咬牙一跺脚，给我洗，
1: 这不就是倒霉催的啊。
0: 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是
0: 就这么一通折腾，就那小火炉子上面那铜锡那盆里的水
1: 啊
0: 都快开了，
1: 开了。
0: 戴二哥过去啊，拿手一摸，哎呦，挺烫的，
1: 是
0: 顺手找了一小舀子，舀了半舀子水照这老头，哇，
1: 呵，就这一下把这老先生叫的，哎呦，你打算烫死我呀？您这也太热了。
0: 这句话二哥不乐意了，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怎么了？
0: 但凡下得去手，我能用手崴不？
1: 啊！哎呦，他还有理了，你下不去手，人家脑袋受得了吗？
0: 老先生，你这个脑袋可就好洗了。
1: 怎么了？
0: 都涂了下去一层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擎天柱被抓之后啊，威震天对他刑讯逼供，
13: 是
12: 让他说出啊汽车人的下落，打死不说呀，然后请出来霸天虎世代相传的宝兵器，此兵器一出，那是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叫人胆寒。
13: 什么宝贝？
12: 十字改锥。
14: 捉放擎天柱怎么样？
13: 捉放擎天柱？
14: 哎，
13: 捉放曹是这样啊，曹操刺杀董卓未遂。

0: 的。
1: 好好，
0: 哎，特别的专业啊。
1: 啊，
0: 您是乙方
1: 啊？对，
0: 我是甲方。
1: 哎，
0: 乙方自愿为甲方啊出演京剧《捉放擎天柱》。
1: 没错，
0: 中间不得罢演或不去。
1: 那应该。
0: 罢演的是小狗，不去的死全家。
1: 是
0: 这么一个。
1: 怎么这还带启示？
0: 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呀，很专业的一个合同。
1: 太专业了，
0: 您行吗？签了，
1: 签了，我签了，
0: 行了，
1: 签合同。
0: 咱区分一下角色，
1: 好好。
0: 有一个主角
1: 叫
0: 擎天柱，
1: 擎天柱，
0: 您来。
1: 这是什么行当？
0: 这行当大货车呀 ，C 本不能开，掉头是吃功夫。
1: 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1: 我问的不是行业
0: 啊，
1: 行当，
0: 行当
1: 啊，
0: 老生，
1: 老生，我
0: 来，
1: 行
0: 吧？还有一个反面人物啊，
1: 啊，
0: 威震天，
1: 威震天，
0: 我来。
1: 这个
0: 花脸
1: 哦，您来，
0: 当然了，
1: 两个角色少点，
0: 您的意思这样吧，
1: 加一个，哎，
0: 把潘长江老师也请到台上来，
1: 太好了，
0: 咱一块儿唱怎么样？
1: 对呀，
0: 这样啊，
1: 潘长江老师
0: 啊，
1: 咱们一块儿，
0: 对，
1: 他来谁？
0: 他来大黄蜂，
1: 干嘛让他来大黄蜂啊？
0: 底盘低啊，大黄蜂，合适，大黄蜂。
1: 干脆啊，
0: 这样把您的钱分他一半，咱们一上来一块儿演。
1: 别，哎，那就别来，那别来。
0: 一百万分
1: 不是要分钱就别来了，一百万我自个儿挣的。
0: 视钱财如父母。
1: 这个加一个，这个
0: 啊，
1: 加红蜘蛛怎么样？
0: 红蜘蛛我看过，
1: 哎，
0: 反映女性犯罪的这么个电视剧。
1: 不是那红蜘蛛
0: 啊，
1: 是那个霸天虎那助手
0: 小飞机儿。
1: 对，
0: 得嘞，刚那大飞机大花脸
1: 啊，
0: 小飞机小花脸怎么样？
1: 行，
0: 小花脸，那得嘞，咱区分一下，好吧？
1: 好，
0: 区分一下啊。从现在开始啊，这个手绢就不叫手绢了，
1: 这个是
0: 保险杠。
1: 这怎么跟大围嘴似的？啊，
0: 保险杠
1: 哦，这保险杠了，
0: 这后保险杠装哪儿？
1: 咦，
0: 没事，别害臊，你撅起来，我给装上。
1: 行，大伙儿看不见。后保险杠就甭装了，后
0: 装
1: 了，甭装，
0: 这
1: 就行了，这就行了。
0: 从现在开始啊，这醒目就不叫醒目了，
1: 这是
0: 能量块，
1: 喝，
0: 把它吃了，
1: 嚼不动，这吃不了，
0: 蘸点芥末，
1: 别
0: 啊，
1: 干脆这样得了，咱们作比成样，我把它装兜里怎么样？
0: 装兜里行，
1: 咱们比划比划，好了，
0: 哎，您不觉得现在身上还缺点什么吗？
1: 差不多了，又能量块，这又保险杠，行了，这就。
0: 您是大货车呀，
1: 啊，
0: 擎天柱后面得有那个集装箱。你瞧这桌子怎么样？
1: 干嘛？
0: 把它背起来。哎，
1: 不行，
0: 背身上多拉轰，你说说，上高速啊，
1: 背不动，背不动，背不动，
0: 搁这儿也碍事儿。
1: 那没关系
0: 啊，
1: 咱往后搭的它，
0: 搭后面去，
1: 好不好？
0: 得嘞，
1: 哎，这就行了吧？好，
0: 太好了
1: 啊！
0: 一会儿啊，灯光老师受累啊，在我们唱戏的时候，把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
1: 干嘛？
0: 伸手不见五指，这是一场夜戏。
1: 怎么还是夜戏啊？
0: 必须得是夜戏。
1: 为什么？
0: 白天不能唱。
1: 为什么？
0: 您是大货车呀！
1: 啊，
0: 白天不能进五环。
1: 嗯，
0: 您说，
1: 他这还挺讲理。
0: 这是艺术，严谨啊，得尊重艺术啊。
1: 哦，是
0: 不是？当然了，今天考虑到电视台得播出，是吧？今天这个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哦，咱今儿这
0: 正式演出时必须伸手不见五指。
1: 哦，是是是，
0: 这场戏好吧？
1: 好好好。
0: 一会儿呢，咱们全唱不了
1: 啊，
0: 唱最最精彩的一个桥段。
1: 戏胡。
0: 哎，四部变形金刚里最精彩的是什么？
1: 哪点？
0: 哎，擎天柱被抓之后啊，威震天对他刑讯逼供，
1: 是
0: 让他说出啊汽车人的下落，打死不说呀，然后请出来霸天虎世代相传的宝兵器，此兵器一出，那是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叫人胆寒。
1: 什么宝贝？
0: 十字改锥。
1: 拆车呀，
0: 就这个戏
1: 哦。
0: 哎，一会儿我上场，我先唱四句，唱完了之后讲擎天柱压上堂来，小花脸喊带擎天柱，这时候您叫板，我打家伙，您到台口四句唱，
1: 没问题了，
0: 就这么简单，一百万挣到手了，
1: 太简单了，
0: 怎么样？
1: 行，没问题。
0: 您喊 action 打家伙，开始。
1: 我喊 action，
0: 对，打家伙
1: ，action， 降降降降降，你得降，
0: 将擎天柱压上堂来，带擎天柱，
1: 来人，
0: 你回去。你刚才说什么词儿了？
1: 叫板的蓝野啊。
0: 不对呀，这叫板不是这词儿啊。
1: 怎么不就都这么叫板？
0: 都这么叫，值一百万吗？
1: 不值啊。
0: 您是汽车人，汽车人得有自己的人物性格。
1: 那应该。
0: 汽车人应该这么叫板。
1: 怎么叫板？
0: 滴滴。
1: 按喇叭呀。
0: 讲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1: 太讲理，这叫什么艺术这？
0: 开始。
1: 啊，讲理行。
0: 带擎天柱。
1: 滴滴。
0: 看起来这看起来，你回去。
1: 怎么了又？
0: 您这是干嘛呀？出来，
1: 这让人逮着了，不得这样？
0: 身段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啊？
0: 您是汽车人，得有汽车人的身段呢。
1: 汽车人应该，
0: 您得把这个拿手里啊。
1: 这什么？这是
0: 雨刷器呀！
1: 雨刷器，
0: 讲理，这是艺术，得尊重艺术啊！

0: 您这太艺术了，
1: 那好了，
0: 太讲理了，这个、嗯、
1: 来，
0: 行，
1: 带擎天柱，
0: 滴滴，
1: 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空来哐来再来哐啦，
0: 这太哗啦，怎么回事？
1: 不后半杠掉了吗？
0: 这什么破琴？
1: 您就唱吧。
0: 哦，好，嗯、我唱什么呀？我。
1: 对，
0: 没干过词儿啊，
1: 词儿忘教您了。
0: 什么词儿啊？
1: 词儿写的太好了。
0: 怎么写的？
1: 四句词儿 啊，擎天柱气得我牙咬坏，
0: 哦，
1: 抄起板砖把你拍，
0: 哦，
1: 威震天做人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加损撒。
0: 怎么这里还有方言呢？擎天柱气得牙咬坏，抄起板砖的把你拍，威震天做事太埋汰，骂你个山炮加损塞。
1: 我来问你，这汽车人的下落何在？
0: 你问那汽车人吗？
1: 真是，
0: 他们是限行的限行，管制的管制，唯有那大黄蜂可以自由的行动的。
1: 他在何处？
0: 他上检测厂检测尾气去了。
1: 可是一个都来不了，
0: 来不了，
1: 那就别怪我了。
0: 哦，
1: 哎，我大行伺候，把这大货车拆成400辆三蹦子，
0: 嚯，
1: 打家伙，
0: 降降降降降的得降。
1: 威震天不是跟你吹，手下小弟打对，你要是不跟我作对，也给你找个
0: 什么
1: 停车位
0: 啊？我这威震天利用擎天柱就给个停车位啊！
1: 别瞧不上这停车位，我跟您说呀、
0: 啊啊，哎，
1: 现在北京停车位多紧张啊！
0: 是啊，
1: 又是大货车那么老占地儿的
0: 啊，
1: 给个停车位就相当于给您分套房了，这是艺术，咱得尊重艺术。
0: 你这叫什么艺术？啊、你这叫糟粕艺术！我们这艺术不是市场的奴隶
1: 啊！
0: 我告诉你说，就你这戏要拿到世界上演出，我送你四个大字：
1: 名利双收，
0: 实在找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

0: 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告诉大家一个常识
2: 啊，
1: 如果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旁边的女司机她开着雨刷器，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
1: 说明啊，这女司机她要拐弯了。现在是汽车时代。
2: 哦，汽车时代。
1: 咱们平时生活当中谁离得开车吧？
2: 哦，离不开车吗？
1: 你上班得开车吧？
2: 啊，
1: 买菜得开车吧？
2: 买菜？
1: 遛狗得开车吧？跟媳妇打架得开车吧？
2: 不，你等会儿吧。
1: 这必备的。
2: 你等会儿吧。跟媳妇吵架怎么还开车呀？
1: 没生活
2: 啊。
1: 咱自己算算，在北京的啊，早晚高峰在那堵车的，只要副驾驶坐着咱自己的媳妇儿，有几对不吵架的？他堵得他闹心，你知道吗？
2: 个别现象，我跟你这么说啊，你这就是标准的那个叫路怒症。
1: 来，咱这心态，我没有路怒症，
2: 路怒症，
1: 咱没有怒症，
2: 路怒症，
1: 我没有路怒症，
2: 路怒
1: 喊什么去？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在舞台上，你这是在我的车里，我骂了你，管你媳妇叫三舅，你知道吗？
2: 这都什么人呢？这都
1: 路怒症，咱不会有的，咱这个心态特别好。
2: 是，
1: 但是就是我那个媳妇儿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一会儿脑瓜仁就说炸了。
2: 那不可能，哦，旁边有个人说话还把脑仁说炸了。
1: 那我媳妇儿就那样，
2: 我就不信。
1: 怎么着？
2: 你不信让她坐我车，就一点事儿没有。
1: 那怎么能没事儿了
2: 啊？
1: 你要拉我媳妇儿去哪儿？
2: 这不你让你媳妇上的车吗？
1: 我就说像这种女人叨叨的男人受不了
2: 啊。就好比是我媳妇儿坐
1: 车，你比方说我在你身边，你试试，你看
2: 啊，我开车
1: 开
2: 走啊，
1: 我在旁边
2: 上车，我拉你走啊，我拉一金毛。
1: 堵车他闹心的
2: 啊。那好，
1: 哎，我跟你说，姓于的
2: 啊，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停人家车位，别停人家车位，你非得停人车位。打电话叫人骂一顿，点头哈腰，你图什么许的你？对不对？你停谁车位谁不骂你？而且你看看这两年咱这车叫人划的，
2: 怎么了？
1: 跟锅炉似的，
2: 都没本色了。
1: 哎呀，你看人家的车后面一溜小娃娃
2: 啊，都好。
1: 你再瞧咱这车后面叫人刻的，
2: 怎么了？
1: 一溜小王八。这可倒好，你一开车人小孩小王八走了，小王八走，夸你呢。
2: 谁家孩子那么讨厌呢？
1: 今儿停这儿，明停那儿，赶上运气不好啊。下了班停完车坐着高铁回的家，
2: 停天津去了。
1: 你就是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2: 你呀、啊、
1: 你瞪什么眼呢？开车看前面，往哪看呢？哎，老公你看，老公，哎呀，你看这边
2: 啊，这边怎么
1: 商城打折的才7折？
2: 哎，不，你
1: 老公你再看这是6折、
2: 啊、6折。
1: 老公你再看这边，那边才1折，快买、啊、
2: 我看什么？我看，哎呀，我这脖子都扭了。
1: 我说什么来着？
2: 你说什么了？
1: 就这媳妇在身边，谁能不生气？
2: 确实，这媳妇确实这个话是多了点。
1: 哎
2: 哎，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还真不赖她。
1: 赖谁啊？
2: 赖你。
1: 我又怎么了？
2: 你就是路怒症。
1: 我没，
2: 我要坐你旁边你就犯不了这脾气。
1: 好好好，那我就让你证明一下 啊证明一下我是没有路怒症的。
2: 什么？
1: 我这个人心态特别平和
2: 啊。
1: 那我开车你坐旁边，
2: 我坐你车，
1: 你看看我这个心态有多好。
2: 你走啊，
1: 走，上车
2: 上车。
1: 挂挡20迈，
2: 车动了，
1: 给油30迈，
2: 提速，
1: 哎，提速60迈，
2: 一路畅通。
1: 5迈，
2: 堵了。
1: 堵了不要紧
2: 啊，
1: 堵了不要紧，要有一种平常的心态，堵车是很正。
2: 心
1: 走啊，开呀，你往前挪呀，你那么大个档子，你往前上啊，你这干嘛呢？
2: 哎
1: 啊，
2: 跟谁呀？
1: 不是女司机呀、啊、有时候碰见这女司机她着不起那急。
2: 不是女司机怎么了？
1: 我跟你说，我可不是歧视女性
2: 啊，
1: 但是女司机在路上她特别容易紧张，一紧张她就容易出事儿。我也是替她担心。
2: 是吗？
1: 你瞧她，你看她那样啊、哎、
2: 怎么了？
1: 眼睛瞪着
2: 啊，
1: 脖子梗着，
2: 哎呦，
1: 脑袋抻着，俩手端着
2: 啊，
1: 拿着方向盘就跟端痰盂一样的。
2: 呵，
1: 你说你倒动换，你怕他洒了是怎么着？我跟你说，这个女司机一定要留神，
2: 不是，
1: 知道吗？
2: 听我的，你劝，你呀、啊，让让人家就完了。
1: 我凭什么让他呀？
2: 啊，
1: 我也着急。算了，我让他吧。
2: 哎，你不是不让吗？
1: 太恐怖了。
2: 怎么了？
1: 这女司机她开雨刷器了。
3: 女司机开雨刷器怎么了？
1: 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啊，如果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旁边的女司机她开着雨刷器，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
1: 说明啊，这女司机她要拐弯了。
3: 是吗？
1: 两边扒了反了呗，
3: 这左右都没弄清楚啊。
1: 你看、哎、我说错了吧？拐了拐了拐了，
3: 还真拐弯了。
1: 你瞧瞧她拐个弯啊，大灯都亮了。哎呦嚯，机盖子都开了，嚯，天窗也动了，嚯，后备箱子起来了啊，这车眼看着要飞啊。
3: 这女司机在车里干什么呢？
1: 就是是钮就按一遍呗，那怎么弄？
3: 这要疯啊！这是
1: 这我真替他害怕。哎，我躲他远点。
3: 你听我的，
1: 要是把我车蹭了，可怎么办？
3: 就你那破锅炉还怕蹭啊？
1: 讨厌！我这可不是路怒，咱是为人家操心。
3: 听我的，消消气儿，把心态放平衡，是不是？
1: 挺平衡。
3: 喝口水
1: 啊，喝水，
3: 喝口水，
1: 谢谢。
3: 前边路口右转就完了。
1: 对，咱换个道，咱躲着点，
3: 别跟着他。
1: 你瞧瞧啊，听你的还真对了。
3: 你看，
1: 右转这道就好开了啊。
3: 你看看，
1: 挂档20迈，
3: 起步了；
1: 给油30迈，
3: 提速
1: 60迈，
3: 一路畅通。
1: 5迈，
3: 又堵了。
1: 怎么你前面不是你开呀？打个双闪干嘛呢？哎，这后面都走不动，不知道吗？哎，
3: 跟谁呀、啊？这又。
1: 扫地车，你说你家扫地车120开起来走啊？妈了，你
3: 扫地车开120啊？啊，那条着磨，那就磨秃噜了。
1: 你怕磨，你换铁的呀？
3: 扫地车120迈，换成铁的，那就不是扫地了，那是耕地呀、啊。
1: 那你后面压30多辆啊？
3: 我别的，还别车，你看
1: 你怎么回事你啊？非得这种哪出来
3: 啊？不是，
1: 你看后，嘿嘿嘿，我骂他，他还不服。
3: 怎么了？
1: 他还敢朝我滋水？
3: 滋水也是工作范围呀。
1: 滋水我就不骂你了啊！你滋水我就不说你了啊！你有你这么干的吗？啊！我跟谁都回来说，别，再见。
3: 哎，你怎么不骂了？
1: 我实在是喝不动了，
3: 都滋嘴里去了。
1: 我在车里差点没淹死。哎呀，好，我惹不起你。
3: 听我的，听我的，
1: 怎么着？
3: 消消气儿，心态放平。哎，喝口水。
1: 我都喝了半锅炉了，我还喝口水？
3: 我这水干净。
1: 我去你的！我什么干净？
3: 听我的，前边路口右转。
1: 行，哎，再听你的，
3: 走，
1: 右转。我转什么呀？转？
3: 怎么了？
1: 我碰见大公公了。
3: 公交车怎么了？绿色出行啊！
1: 你说你早不出来，你半夜出来好不好？
3: 半夜出来拉谁去？
1: 我管你拉谁，你走。啊，真不怪他
3: 啊！怎么了？
1: 他也没法走。
3: 怎么呢？
1: 前面有行人过马路呢。哟，你真的能怪？
3: 听我的，前面路口右转，
1: 再右转我就画一圈了，你不知道吗？还右转，我就听你的。
3: 那你再听我的，喝口水。
1: 你除了会蓄水，你还会点别的吗？你啊？我这什么就喝都不对。坏了，
3: 怎么了？
1: 坏了，我叫你小子坑了。
3: 这怎么了？
1: 我要放水。
3: 哎，这可不成，马路中间。
1: 你成不成也叫你坑的？我什么马路中间？人有三急，你不知道吗？不是，我得下去。你回来。
3: 你让各位看看，马路中间把这车一停就走啊？
1: 不是我着急，我这不
3: 你着急也不成啊？你这车往这一停，后边车还走得了吗？你这一堵，好几条街全都堵了。
1: 不是，给他绕着。
3: 我告诉你，哎呀，我跟你这车一路了。你瞧瞧这位什么人？开着车的时候说行人不好，当行人时的时候说人司机不好。
1: 不是，
3: 你看看公交车碍你事儿，环卫车碍你事儿，私家车碍你事儿，怎么谁都碍你事儿啊？
1: 我先，
3: 你就不能让一让吗？我们只有每个人全都让一让，咱们的马路才能更通畅。您说对不对？
1: 你们说的都对啊，但是我现在
3: 说的他都颤抖了。
1: 姓于的，
3: 怎么了？
1: 有本事你把那辆呲水车再给我叫过来。
3: 我叫呲水车干嘛？
1: 让他呲我一身水。
3: 怎么了？
1: 我就什么印儿都看不出来了。
3: 尿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0: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早上起床喝，上午上班喝，下了班还得喝，晚上睡觉前还得说。总结一句话吧，就我喝过的茶比你用过的洗脚水都没有这么比的，也是。
10: 最近我研究一个题目比较大。
9: 什么大题目？
10: 哎，我说几句这个俗语啊，我编的。
9: 俗语
10: 我编的，你就知道我研究是什么了。
9: 啊，那现在
10: 注意啊，
9: 您说
10: 也是顺口溜啊。您听着啊，说早晨起来啊，喝口茶，
9: 哦，
10: 又提神来又解乏。午饭过后喝杯茶，
9: 嗯，
10: 口气清新不掉牙。晚上把酒换成茶，开车不怕交警查，睡觉之前来壶茶，夜里厕所去挣扎。怎么样？
9: 真不错，
10: 编的怎么样？
9: 哎，哎呀，就您说的这几句顺口溜啊，我知道您研究什么的。
10: 研究什么呀？
9: 厕所。他是啊，研究这个马桶怎么上下水，拿这刷子怎么戳，哎，怎么刷。
10: 您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您等一会儿啊。我说的是茶，不是厕所。
9: 茶
10: 不是上厕所。
9: 行了行了，行了，您呢？
10: 啊，
9: 别跟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做介绍了。
10: 怎么了？
9: 茶这方面你不懂。
10: 谁懂啊？
9: 我跟您这么说吧，
10: 啊，
9: 要聊起我们的中国的茶，茶文化吧，
10: 啊，
9: 这个我们整个相声界，
10: 嗯，
9: 乃至这个文化圈子吧，
10: 嗯，
9: 您往这儿看，我最懂茶。
10: 让各位看看啊，
9: 对，
10: 他最懂茶，
9: 最明白了，
10: 连头发都没有。
9: 这，老扒拉人干嘛你？
10: 你懂茶吗？
9: 当然懂茶
10: 啊。那你说说，
9: 我跟您这么说吧，首先啊。

0: 我们这个文艺界的很多工作者呀、啊，吃饭没规律、但是这茶每天是必喝。而且这个好茶必须得配好的器皿。
1: 你看各位看这倒霉模样，配好的器皿，
2: 我是你的模样。
1: 对，郭天义老师这个器皿就非常好。
2: 哎，您知道？
1: 这我知道啊、我给介绍介绍。
2: 您是不是
1: 郭天义老师这个器皿啊？哎，这嘴儿就这么长。这儿有一半搪瓷的，
2: 这是夜壶啊。
1: 怎么夜壶啊？
2: 有搪瓷做的吗？
1: 那什么做的？
2: 紫砂呀。
1: 什么的？
2: 紫砂。
1: 这是紫砂的？
2: 这是紫砂的。
1: 肯定是紫砂的。
2: 肯定紫砂。
1: 必须紫砂的。
2: 必须紫砂。
1: 白天干嘛用？
2: 喝茶用。
1: 晚上呢？
2: 倒尿。
1: 你看看。
0: 你给我挤的糊涂了，你给我挤的糊涂了。
1: 紫砂的，
2: 就是紫砂的。
1: 这么说您很爱喝茶？
2: 很爱喝。
1: 哦，经常喝。
2: 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每天起来是必然得喝。嚯，早上起床喝，上午上班喝，下了班还得喝，晚上睡觉前还得说。总结一句话吧，就我喝过的茶比你用过的洗脚水都没有这么比的，也是。就是爱喝茶，
1: 就是爱喝茶。
2: 哎，
1: 那您这么爱喝茶，您懂这茶吗？
2: 这话说的，喝茶的人都懂茶。
1: 哦，太好了。那咱们今天这个朋友们来着了啊、我发现还有很多小朋友，哎，咱们从他这儿学一点茶文化的知识啊、各位都知道啊，中国有十大名茶，
2: 对，
1: 让郭天义老师给咱们介绍介绍十大名茶都是什么，好不好？来来，
2: 对，
1: 介绍一下。哎，介绍
2: 那个
1: 这儿可以鼓鼓掌。
2: 不用停。这个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也当场呢跟朋友们做个汇报。
1: 好，
2: 如果哪有问题呢，需要亲爱的朋友们指正的呢，您给我当面提出来。
1: 对对对，
2: 如果说的不对呢，您千万别管。您千万得管，提出来是吧？
1: 长长知识、
2: 这个茶嘛，
1: 对对对，
2: 是吧？你什么问题来着？刚才说。
1: 中国有十大名茶。
0: 中国有十大名茶。
1: 你嚷嚷什么？你
2: 不嚷嚷。十大名茶，那张嘴就来，
1: 这说，
0: 这是，
1: 不是你有病吗？
2: 不是，我这想
1: 整体的跟你说，
2: 还是这撕开了揉碎了跟你说，红茶有没有？
1: 红茶，
2: 有，对，红黄，哎呦，黄茶，黄茶。黄茶，我喝过这红黄白，
1: 白茶，
2: 红
1: 现倒这色儿，
2: 绿肯定有绿茶，我都不用问你，肯定有绿茶，白绿青蓝没有，红绿茶，茶派，东方树叶，元气森林，
1: 行了，
2: 然后还有那个，
1: 您跑这做广告来了是吗？
2: 不是，
1: 您这不算茶呀。
2: 多有名啊！
1: 有名也不行，您这是茶饮料啊！
2: 好喝
1: ！您说这都不对。
2: 中国十大名茶，
1: 我就知道。
2: 您知道，您给说说。
1: 告诉你，记住了。
2: 您说，
1: 洞庭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庐山云雾，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云南普洱，君山银针，是六安瓜片。凡是鼓掌的都是喝过十大名茶的。
2: 您不用鼓掌，给我三天时间背的比他熟啊。这有什么了？这个
1: 是背的吗？
2: 多新鲜
1: 啊！
2: 你这题目就有问题。
1: 怎么了？
2: 您各位都知道，我是咱们北京人。我平常也很少出门。咱们祖国地大物博，那各省市都有名茶，我说不上来。你要问我北京的，当时就告诉你。
1: 你看这人业余吧，不懂。咱北京啊不盛产茶，主要是销售茶为主。
2: 对对，销售，那有很多有名的呢。
1: 再问你个问题，咱北京啊有十个老字号的茶叶店，您能说上来吗？
2: 哎
1: 啊，要输液。
2: 要输液干嘛呀？
1: 这什么意思？
2: 你这么句话听过吗？
1: 啊，
2: 打手背上了。
1: 哦，这您比较懂。
2: 张嘴就来。
1: 那您说一说
2: 有名的
1: 啊，有名的，老字号，
2: 老字号，老字号，绝对老字号。张一元，
1: 有
2: 对不对，各位？有啊，哎，中国驰名商标，
1: 对 对，
2: 张一元
1: 是，
2: 喝过吧？
1: 张一元。
2: 吴裕泰，
1: 哎呦，
2: 我们家楼底下就有一个吴裕泰，我那天我就现跟人划的价，当时，
1: 还能划价呢。
2: 然后，
0: 郑兴德，
1: 对对，
0: 郑兴德，
1: 对，
0: 郑兴德
1: 适合你，
0: 郑兴德，牛街那边有郑兴德，星巴克，然后那个天福号，稻香村，
1: 稻香村是卖点心的，
0: 那就是卖点心的，
1: 什么卖点心的？
0: 月上斋有，
1: 胡说八道什么呀？各位您看看，这就是过期茶叶喝多了的表现。
0: 茶叶过期，
1: 那小孩都喊咖啡，
0: 直说茶叶蹦出一咖啡来。
1: 告诉你，记住了，十大茶叶店啊，
0: 有什么？我
1: 听好了
0: 啊，
1: 袁长浩，
0: 还真有这个。
1: 庆林春，
0: 对，
1: 张一元、郑兴德、吴兆祥、京华永安起源、三泰和吴裕泰。
0: 这真不错。
1: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郑兴德
0: 哪年创办啊？
1: 1738年。
0: 嘿，
1: 那会儿叫郑兴号，1857年改名为郑兴德茶庄。
0: 行，还真说着说着还来劲了。
1: 当然了，
0: 你再说点有关于茶的故事。
1: 因为茶呀是咱们中国产出来的，
0: 对，
1: 是中国人发现了茶，是中国人制造了茶，是我们中国人发明了茶文化，是我们中国人把茶流传到了全世界。
0: 说得好，我跟您这么说，
1: 怎么样？
0: 我就是中国人。
1: 是，我们也对你没表示。
0: 不是不是，我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
1: 那对，
0: 我是这个意思。
1: 而且咱们这个中国茶呀，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了。
0: 您要这么说呀，咱们中国人生产的茶叶可太给力了。
1: 不单给力，品种也多，
0: 品种多。
1: 就你啊，
0: 我，
1: 各位看看他啊，
0: 我怎么了？
1: 他身上就有很多种茶。
0: 在我身上
1: 有很多种，
0: 能找出茶的名称来。
1: 哎，说找就找，
0: 我不相信。
1: 你考考我，
0: 我考考您，
1: 你随便出题。
0: 您这么着
1: 啊，
0: 您看着，什么茶？
1: 不是你没事你哭什么呀？
0: 我这是哭呢吗？
1: 你这干嘛？
0: 我这乐呢。
1: 哦，就你这个表情，
0: 哎，
1: 让各位看看啊。
0: 哎，
1: 原茶，
0: 脸盘原叫原茶。
1: 原茶，
0: 您看这个，
1: 秃茶，
0: 有秃茶吗？不像话！
1: 你查一查啊，云南有一个茶叶叫秃茶。
0: 啊，真有这茶？
1: 有秃茶。
0: 再看这个，
1: 梅茶，
0: 哦，梅嘛就梅茶。
1: 梅茶，
0: 这个，
1: 没有嘴茶啊。这个狮口银牙茶，
0: 这个
1: 龙须茶，
0: 行，我不信难不住他。这个
1: 什么茶？这差点意思，
0: 说不上来了，
1: 差点意思，
0: 又坏了。各位鼓鼓掌，含着含着，说不上来了，那完了，
1: 不用鼓掌，不用鼓掌，
0: 干脆别光说我
1: 啊，
0: 说说我们家那位，
1: 你们家哪位？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
0: 哎，
1: 你媳妇儿是咱们老北京人最爱喝的一种茶叶，
0: 什么茶呀？
1: 茉莉花茶。
0: 嘿，茉莉花好茶。哎，我跟我媳妇儿特别般配，
1: 龙凤茶，
0: 我拿我媳妇儿当小祖宗，
1: 贡茶
0: 给贡起来了。
1: 这还不算完呢，
0: 啊，
1: 说你媳妇儿啊，爱锻炼，
0: 这是什么茶？
1: 保健茶。
0: 保健茶，
1: 你媳妇不吃饭
0: 啊，
1: 减肥茶。
0: 哎，
1: 你媳妇会武术
0: 啊，
1: 功夫茶。
0: 啊，
1: 你媳妇不高兴了，黑茶。你媳妇抄家伙了，砖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直不起腰了，沱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爬不起来了，贪茶。你媳妇离家出走了，野茶。你媳妇又回来了，归茶。回来以后给你沏了一杯茶，你喝完以后是人事不知了。
0: 什么茶呀？
1: 毒茶。
0: 哎，我媳妇潘金莲，您看了吗？您这么一说呀，
1: 啊，
0: 我想请您喝一款茶。
1: 什么茶呀？
0: 普洱茶。太可气了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0: 没个不生气的。
1: 您消消气，
0: 对对对，
1: 您消消，
0: 没你这样的。
1: 您消消气，您
0: 拿人开玩笑了，
1: 您消消气，您消消气，
0: 你再动手动脚，我抽你！
1: 不是，我说错话了，我说错话，
0: 没你这样的。
1: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请您喝茶。
0: 干嘛？
1: 我请您喝茶。
0: 不去，我们家有的是茶呀。
1: 啊，不是，我请您喝这个，咱们全中国所有的名茶，
0: 所有的名茶都请一遍，
1: 好不好？
0: 你这样吧，
1: 啊，
0: 你把这茶名称说上一二两样来，
1: 哦，
0: 就当你请客了。
1: 不单我请您 啊,
0: 啊，
1: 今天来的每一位好朋友，一会儿啊，我说完了，您随便挑，给您拿一包。
2: 喝茶
1: 啊，我警告，
2: 真行假行。

0: 行，
1: 你先说说都有什么。
0: 我请各位喝
1: 啊，
0: 南京雨花
1: 哦，
0: 太平猴魁
1: 啊，
0: 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尖，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木香珠，天木青顶，原生玉竹，碧莲飘雪，是仙洞动云雾，
1: 听着就这么好喝。
0: 有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薄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有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海马贡茶、老竹大峰、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和武夷肉桂，
1: 真好。
0: 有闽北乌龙、闽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炭焙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1: 是
0: 小种红茶有，
1: 哎呀，
0: 铜五关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和兴村小种。
1: 哦，
0: 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宣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和安红。
1: 好好好，
0: 大吉岭红茶、传统红碎茶，我的茶王，我的香针，我的银针，我的情绪，我的手缘，我的葫芦，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朱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金银花茶、带的花茶，是洛神花茶，还有都匀毛尖、鸠坑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君山毛尖、天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坝毛尖、北港毛尖、鹿苑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农毛尖、东坡毛尖、圣峰毛尖、云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天虫毛尖、千珠碧毛尖、车云山毛尖、是英山奇峰毛尖，还有呢，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盏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抹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碗茶、生茶、熟茶、方茶、扁茶、圆茶、沱茶、团茶、碎茶、散茶、山茶、野茶，
1: 我的妈呀！
0: 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中国的新时代、中国的故事，为您准备的
1: 什么茶？
0: 幸福安康长寿茶。
1: 好，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哎呀，
6: 怎么样？
5: 那便是极好的
6: 啊！
5: 张翼德喝断党阳桥，猛撞人。
6: 嚯！
5: 哎，这段、经典
6: 是啊，
5: 我跟我师爷学的。
6: 哦，
5: 今天呢，借着这个场合
6: 啊，
5: 但因为这段很长啊，我掐去前部分
6: 啊，
5: 后边再省略一点
6: 啊，那就别说了，您全掐下去了呢。
5: 不是，我就说给大家汇报一下
6: 啊，
5: 从我身上体验一下、北京曲坛学员班学生们这个身上具备的一个俩字功夫
6: 啊，那可以，
5: 就是规矩嘛。
6: 哎
5: 啊，我给您学说一点，因为。
6: 最精彩的是吧？
5: 对，因为我们学的时候不是按贯口学，是按评书学的。
6: 哦，
5: 就说评书嘛，
6: 啊，
5: 得有一桌子，
6: 啊，
5: 有醒目。
6: 是，
5: 我没有
6: 啊，
5: 我就假装拿这肉掌一拍。
6: 哦，
5: 您给我一点点鼓励的掌声，我给您学这段，好吧？
6: 哇，咱听着啊，
5: 来了，书接前文，话说子龙啊，怀揣着幼主阿斗，在曹营。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手，在后面是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将赵云人马让过桥去，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随问

0: 夏侯惇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莽撞人。”曹操闻听，呀，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拨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部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胡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陈皂罗袍，下配粉科裤，苏登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对，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你何攻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来披衣服之位。大喊一声是曹兵后退，大喊二声是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挡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哎，莽撞人，
1: 好，好，嘿，真好，真好，真好，这岁数还能使这，真好，真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0: 不是我说的多好，
1: 谦虚，
0: 您会听，
1: 那
0: 老师就这么教的，我就这么学的，
1: 嘿，
0: 我这段也叫相声吧，
1: 啊，对对对，啊、
0: 我们这里边没有包袱，
1: 啊、
0: 哎、啊，有这个历史，有典故，有人物，有语言，有节奏，有动作，您看下去，嘿。北京曲艺团呢，规矩，功夫，是不是？有的年轻人不一样
1: 啊，
0: 年轻人他们现在觉得功夫规矩不重要，
1: 哎，
0: 重要的是效果。
1: 对，
0: 观众上来就得给我鼓掌，是不是？我不论用什么手法，用什么手段上来取悦观众，所以他们走捷径。有的人上来直接剃个光头，戴个眼镜，怎么着？哎，这个不行。是不是、
1: 哦、
0: 相声走不了快餐
1: 啊，
0: 是吧？他们这类演员、啊、他们就不服我们
1: 啊，
0: 他们就老说，嘿，你们现在这上岁数不灵啊，你们就讲公务有用吗？公务，你看我们现在怎么着，我没头发都怎么着了，我上来大家我一捋头发，大家就得鼓鼓掌，是不是？你这费了牛劲，我站旁边，哎，真不错，哎，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大家就得给我鼓掌，
1: 哎，
0: 是吧？你费了牛劲，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要什么？我们年轻人现在要时尚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哎呀，你算说对了，
0: 给他鼓掌的都是年轻人，是吧？
1: 哎，
0: 还不能
1: 这么说、啊、
0: 真给光头孝心鼓啊、
1: 哎、不
0: 他有的时候跟我说心里话
1: 啊，
0: 啊，现在这继承这有用吗？观众也不爱听，
1: 就是
0: 现在不如现在把这个评书啊都改为时尚的语言，用这抖音啊，用这微信里的语言，你说一段，上岁数你们也不行了。其实不是我不会说
1: 啊，
0: 是不能这样演绎，是吧？
1: 你会啊？
0: 当然了，
1: 太好了，今儿当着这个场合，来来来，您展示一下，来来来来来。来，
0: 我真爱听啊！
1: 哎，你听到这掌声，啊，大伙儿愿意听。
0: 观众就是上帝嘛，您有要求，
1: 哎，
0: 我们就给您演，是吧？
1: 来，
0: 过去老先生有一句话：“许我们不演，不许我们不会。”
1: 啊，
0: 说这一段呢，他就用那个优秀的传统技巧来演绎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啊。
0: 说用时尚语言，我给您来一会儿，
1: 啊，
0: 那我就得变一个嘴脸，变一个人物了
1: 啊。可以啊，
0: 待会儿我一转身
1: 啊，
0: 我就变成剃着光头戴个眼镜这类演员。
1: 哎，
0: 啊，我对您有一要求，
1: 行行，
0: 您要听着哪句？您觉得可气，
1: 嗯，
0: 您就得热烈鼓掌，好吧？哦，我来了啊，
1: 好好好，咱欣赏一下啊，我就嗯，
0: 谢了，
1: 哎，谢了，
0: 哎，
1: 别别，哎嗨，回来吧，
0: 谢，
1: 多好，哎。话说，
0: 高富帅
1: 啊，
0: 赵云、赵子龙
1: 不好，
0: 怀揣着
1: 什么
0: 小正太阿斗刘禅，
1: 哎，
0: 嘿，全凭胯下这匹
1: 什么
0: 魔兽奥特曼，
1: 哎，奥特曼，
0: 手使一杆亮银色的
1: 什么
0: AK-47。
1: 好，
0: 在曹营 hold 住了83万。

0: 哎，曹操一见
1: 啊，
0: 当时就窘了。
1: 哎，窘了，
0: 心想
1: 啊，
0: 我和我的小鲜肉们都惊呆了。
1: 嘿，
0: 在这人仰马翻天气里、
1: 啊，
0: 还能见着这么一位高大上的给力男子。
1: 嗯、
0: 哎呀，
1: 怎么样？
0: 那便是极好的
1: 啊。
0: 于是乎，在后面紧紧追赶。
1: 啊、
0: 赵云像跑酷小男孩神庙逃亡一般来到挡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
1: 嘿，众目央，
0: 嗯，有没有受伤？
1: 嗯，
0: 赵云言道，完了完了 ，BBQ 了，
1: 哎嗨，
0: 我谈上事儿了
1: 啊，
0: 我谈上大事儿了，
1: 哎呦，
0: 险些就把我 KO 了。
1: 哦，
0: 现在终于充分的理解那一句话，
1: 哪一句？
0: 不作死就不会死。
1: 好，
0: 好，好，好，好。张飞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1: 这气势，
0: 亲，
1: 亲，
0: 不必惊悚，下去休息。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
1: 啊嗨。
0: 咱老张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翻得过围墙斗得过流氓的主、
1: 嗯、
0: 待会儿小曹来了，我让他见识见识哪叫 game over。 子龙走你，
1: 嗨，回来吧回来吧，还有造型呢。
0: 曹操赶到不见小白脸，只见一雷人者立于桥对岸。
1: 嗯，
0: 曹操随问夏侯惇
1: 啊，
2: 这个鸟人他是谁、嗯、
1: 这事儿挺熟。
0: 夏侯惇连忙吐槽啊，他乃纯爷们张飞是也。来来来，待会儿围观一下吧。张飞在河对岸顿足捶胸的大骂，
1: 嗯，
0: 损色，
1: 哎，损色。
0: 后人在虚拟空间用网络语言有记载，
1: 怎么说的？
0: 正宗好张飞，正宗猛这人，欢迎您了解由张飞领导品牌为您冠名播出的三国演义第142回张翼德贺的挡阳桥，哇天怒力鼓掌给力养成健康操卫，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加油喝彩。你可发送书信参与我们互动，将获得张翼德下马鞠躬一次。详情请关注我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和我们的网站，网址3W.PIP 格致收听正宗好张飞汉朝好男人主题曲猫团，哎，就带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印玺。
8: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0: 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啊。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

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钱。

0: 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带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

0: 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

0: 何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0: 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千年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9: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8: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9: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8: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9: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8: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这一个

0: 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这么便宜
0: 啊，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衣，
2: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2: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0: 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0: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2: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2: 那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4: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